0: 品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王红、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该奖项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多款高端手机涨价超1000元。BBA 多款车型集体大降价，苹果准备全面升级 Mac 产品线，马斯克官宣将用 AI 制作电影《奥德赛》。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当地时间7月23号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获得两枚奖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存储芯片缺货导致的手机涨价蔓延到高端产品市场。上周，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安卓国产高端阵营是本轮涨价幅度最突出的板块， Vivo、 OPPO、 荣耀等多款大存储旗舰折叠屏调价幅度跨过1000元门槛。今年以来，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市场集中下调官方指导价或加大终端优惠力度。在深圳多家豪华品牌 4S 店，主力车型终端优惠普遍在9万到13万元，部分车型的实际成交价比早年落地价低了近20万元。但多家经销商表示，卖车环节已经没有利润，门店经营目前依靠售后业务支撑。价格上，奥迪 Q6 综合优惠13万元，还有早年落地价在50万元左右的部分车型，目前裸车33万多就能拿下。奔驰 GLB 优惠10万元左右 ，C 级优惠9万元。有宝马门店清仓 iX1 库存车，全款18万元出头。上周，苹果公司称正准备对 Mac 产品线进行全面升级，因为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市场增加对高性能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的需求。苹果计划从今年秋季到明年陆续推出旗下所有 Mac 产品的新版本，包括台式电脑更新、多款笔记本电脑。苹果将率先推出更新后的入门级14英寸 MacBook Pro， 这一机型将成为首批搭载全新 M6 芯片的 Mac 产品之一。上周，埃隆·马斯克说，他准备用自家 AI 视频生成工具 Grok Imagine， 在2026年底前制作一部完整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题材长篇电影。马斯克说，这部电影将符合史实并忠于荷马的艺术作品。他同时还转发了一段由 AI 生成的视频，展示了多个受《奥德赛》启发的场景。不过，马斯克并没有公布该项目的具体制作方式、影片时长等信息，也没有说明 AI 工具将如何在长篇电影中维持人物形象、剧情发展以及视觉风格的一致性。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现在啊，打开某座商场的楼层导览，您可能会发现自助餐厅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出现，一些品牌甚至在同一个楼层贴身肉搏。在深圳的黄庭广场，已经开业的自助餐厅就有9家，涵盖海鲜、烤肉、披萨、

素食、铁板烧等等，其中有五家都开在第一层，这还不是个例。济南世贸广场如今已经挤进了11家自助餐厅，有两家是今年新开的，4家去年刚开业。在北京，去年底新开的湾里王府井同样挤了6家自助餐，其中烤肉品类占了一半。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承包商场半壁江山，自助餐厅为什么越开越多？自助餐在商场越开越多呀，并不是偶然，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改变。如今的消费者啊，越来越精打细算，不再盲目追求便宜，而更看重确定性，也就是对支出有清晰预期，对体验有基本保障。而自助餐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自助餐的核心吸引力不是便宜，而是预算锁定。无论是59.9元一位的旋转小火锅，还是79元一位的自助披萨，消费者在进门之前就清楚自己的消费上限，这种明码标价带来的安全感降低了决策门槛。第二个原因，商场的招商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正餐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商场的高成本结构，总体装修投入大，回本周期长。轻餐饮呢，客单价又偏低，相对而言更难以覆盖租金。哎，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场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快速填铺，又能稳定平效带动客流的业态，尤其需要一些啊面积大的铺子来填场子，靠他们把客流吸到商场深处，盘活那些平时很少有人走到的地方，而自助餐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第三呢，与赛道玩家数量增加有关。自助模式提供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模型，用工更精简，利润结构也更简单。于是呢，一个比较清晰的三角关系逐渐成型。消费者追求确定性，商场要招商引流，品牌要效率生存。而自助餐恰好成为三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回应了消费端、物业端与经营端的痛点。不过呀，在表面的热闹之下呢，部分商场自助餐正陷入快开快关的怪圈。不少主流商场自助餐厅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6到12个月，部分甚至更短。这是因为主流商场平价自助餐的客单价基本被锁死在50-60元的天花板区间。这就意味着餐厅在用低客单价硬扛商场的高租金。一般来说，翻台率低于2轮，基本上保本都很难。另外呢，自助餐前期投入也并不小。杭州一位招商负责人介绍，在当地开一家100到200平米的自助小火锅门店，从房租、装修、设备到可能的加盟费用，整体投入通常要70-80万元起步。尽管如此呢，目前整个自助餐赛道的整体规模仍在扩大。大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自助餐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480亿元，比去年的1390亿元增长6.5%。一边呢是高频洗牌，一边是持续扩张。这种看似矛盾的趋势，或许正说明市场并非没有需求，而是对怎么做自助餐提出了新的要求。业内人士认为，传统的高成本、大场地、体验同质化的综合自助正在加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聚焦细分赛道的小而美品牌，比如自助烤肉、自助小火锅、自助披萨、自助西餐等等。他们不再追求菜越多越值，而是转向了新逻辑，少一点但更好吃更划算。这背后是一场效率革命，去厨师化，精简 SKU， 中央厨房加标准化出品，优化门店模型。并且呢，品牌也开始用更聪明的方式挣钱，比如精简动线控制损耗，或者分时段定价提高翻台。还有的品牌通过部分产品限量、酒饮单点精准拉回毛利。据了解，传统300平米的烤肉店通常需要配备10多名服务员，而旋转自助因为顾客自取，服务环节大幅减少，人力成本可以降低约50%。这就意味着在客单价被锁死的情况下，省下来的每一分人力成本都可能成为决定盈亏的关键。消费者呢也在变化，过去追求吃回本，现在更看重吃的值。过去呢浪费比较多，现在更理性更克制。这种消费心理的

0: 成熟，反而为经营者留出了利润空间。由此可见，成功品牌的共性啊，是不靠品类冗余去堆砌超值感，而是靠精准的选品和极致的标准化，在一个垂直赛道里把质价比做出护城河。这或许正是自助餐在快开快关的洗牌中真正的生存之道。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我发现啊，以前逛商场呢是买衣服顺便吃个饭，现在呢是先干自助，逛街消食。
2: 然后顺便还要多说一句，是三楼烤肉，四楼海鲜，还是五楼刚开的小火锅？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影响，全球两大核心能源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通航同时几乎陷入停滞，布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大关。全周来看，美油累计上涨8.27%，布油累计上涨9.85%。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五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降低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叠加部分投资者逢低买入，多个因素共同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走高。全周来看，国际金价上涨1.29%，银价上涨4.58%。
5: 来回顾美国股市，上周四美股科技七巨头市值单日蒸发约$8000亿，成为拖累美股大盘的核心因素。全周来看，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0.61%，纳指累计下跌2.13%，道指累计下跌0.38%。
0: 再来看欧洲市场，截至上周五收盘，欧洲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91%，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88%，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6%。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五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14点，跌幅1.61%，成交额9153.66亿元。深证成指报13774点，跌幅2.47%，成交额10157.74亿元。创业板指报3480点，跌幅2.65%，成交额4469.33亿元。
0: 板块方面，贵金属、电力、工业金属等跌幅较大，半导体、银行、汽车服务及其他等跌幅较小。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截止到7月24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呈现出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在7月20日创下了2025年9月5日以来的最低点位3741点，随后便出现了震荡向上的回升，挽回到了3800点整数关口之上。但是7月24日的时候呢，受到整个亚太地区股市普遍性大幅下跌的影响，上证综合指数呢又回探3800点整数关口的支撑位，最低是跌到了3808点，而日程成交金额呢，在7月24日也缩减到了1.94万亿元，这是4月7日以来的单日成交最低水平。这反映出来，面对市场的跌宕起伏呢，投资者的谨慎情绪也在升温。而展望未来一周呢，首先在一级市场发行方面安排了3只新股发行，不过呢，都是中小盘的股票，对资金面呢影响不大。而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呢，未来一周有主要央行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这其中包括有美联储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3 30日凌晨2点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7月30日的晚上19点英国央行公布，7月31日北京时间的10点日本央行公布。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主要央行呢大概率会维持利率不变，

0: 但是在相关的言论方面呢，很可能会偏向于鹰派。另外，像欧盟和美国呢，也将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这些数据呢，都会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呢产生主要的影响。而境内市场部分呢，国家统计局将会在7月27日公布1至6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而7月31日呢，国家统计局还会公布7月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数据。这些数据呢，同样也对于投资者把握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脉络以及行业的景气度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依据。而7月27日呢，也是长兴科技的首日上市日。长兴科技它的行业地位相当的重要，它极有可能成为 A 股总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而对于它上市之后的市场定位呢，市场各方也都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和预测。因为目前国际的科技股的走势波动比较大，因此呢，短线上可能博弈还是蛮高的。但从长线来看呢，它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仍然是获得了业内的高度的肯定。那么操作上呢，投资者如果是侧重于长线的话呢，可以暂时忽略短期的剧烈波动。那未来一周，由于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马上就要进入到八月份，八月份呢就会迎来5400多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那么业绩仍然是投资者需要进行考量的重要择股依据。那么对于高估值、业绩预计不太理想的这些标的呢，还是要谨慎看待。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国际财经观察。最近来中国旅游火了，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3: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奥吉耶说，
4: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3: 肖万克说，
4: 一些外国用户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
3: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奥吉耶说，
4: 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用，但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识了，现在总能找到办法。技术太发达了，到处都有 WiFi， 再加上微信可以及时翻译，还有支付宝，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2: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5: 据法国24台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一级方程式赛车，也就是 F1 官方与国际汽联发表联合声明说，因中东冲突取消的巴林大奖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移师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这也是雪邦赛道自2017年再次举办 F1 赛事。巴林大奖赛原定今年4月举行，因中东地区冲突被迫取消。F1 表示，巴林方面将承担本次比赛的大部分费用。雪邦赛道1999年到2017年连续举办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后因办赛费用上涨及票房下滑停办。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遭遇严重供水故障，南北两座航站楼厕所无法冲水，洗手设施停用，餐厅被迫关闭。

0: 关闭。有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买不到咖啡，也无法从饮水机接水。目前，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向乘客分发瓶装水应急，航班运行暂未受到影响。为机场供水的水务公司证实，一家水处理厂出现异常，导致部分区域水压偏低或断水，周边居民也受影响。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将法国诺曼底登陆海滩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诺曼底登陆海滩是1944年6月6号。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的重要历史遗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重要见证。法国多年来一直推动诺曼底登陆海滩申遗，希望借此加强对这一历史遗产的保护，并弘扬和平与反法西斯精神。此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这一遗址的历史、文化和纪念价值得到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可。据 CNBC 报道，今年以来，国际可可价格从历史高位逐步回落。但消费者期待的巧克力降价并未如期而至。受西非产区恶劣天气和欠收影响，可可价格2024年底一度飙升至每吨近12000美元的历史峰值，此后价格逐步回落。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25号，洲际交易所九月交割的可可期货价格报每吨约5331美元，较去年同期下跌了约34%。多家巧克力企业表示，高成本仍在持续传导，以至于影响到了终端售价。瑞士巧克力巨头瑞士莲上半年整体提价11.8%，导致销量下降7.5%。全球最大巧克力制造商百乐嘉力宝指出，全球消费者第三季度购买的巧克力同比减少4.4%，雀巢也因可可和咖啡价格上涨，导致上半年利润下滑2.8%。
1: 接下来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市场大幅震荡调整，如何看清中国资产长期核心价值？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 A 股宽幅震荡，热门科技板块集中回调，不少投资者情绪趋于悲观，但多重维稳信号密集落地，市场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向，短期波动仅为估值再平衡。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跳出短期情绪干扰，锚定中国资产长期配置底气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本轮市场调整并非基本面反转，而是前期赛道交易拥挤，叠加海外科技板块联动走弱带来的预期消化与持仓再平衡。此前部分无业绩支撑个股估值虚高，市场风格极端分化，调整属于正常修复，不会改变 A 股中长期的运行主线。当前稳市场合力持续集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超600亿元真金白银增持 A 股，证监会召开机构座谈会征集稳市建议，政策产业长线资金协同发力，维稳导向清晰明确，中国资产长期价值支撑坚实稳固。宏观层面，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低利率环境提升权益资产配置性价比。产业层面，完备的工业体系、高增进出口、新能源、高装机量筑牢经济底盘，制造业发展韧性持续凸显，上市公司盈利稳步兑现，成为市场核心价值锚。两市过半企业半年报预喜，多个行业利润高增，沪市股息率稳定在2.5%以上，持续分红夯实投资回报。同时，科创领域成果不断，双创板块预喜率居高不下，科技成长产业逻辑持续兑现。短期震荡不改 A 股长期向好趋势，投资者需要摒弃短线博弈思维，聚焦企业真实盈利、现金流与产业竞争力，均衡布局价值与成长赛道，理性把握市场调整后的优质布局窗口。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公布议息决议，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

0: 是在 3.5% 到 3.75% 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会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
1: 本周美股财报季将迎来高峰期，约三分之一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将公布业绩，其中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和 Meta 等科技巨头。分析师预计，微软本季度资本支出同比增长约74%，智能云业务收入有望连续第六个季度保持20%以上增速。Meta 可能大幅上调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以应对 AI 芯片及其他关键零部件成本的持续上涨。
0: 韩国媒体昨天发布的一份行业分析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的营业利润有望创下64.1万亿韩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幅高达596%，相比一季度增长超过70%。根据安排， SK 海力士将在7月29号披露二季度财报，三星电子将在7月30号公布完整版二季度财报。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超过一天的停电及工业瘫痪。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0: 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跨国企业加码参展深耕中国市场。
1: 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达到304.08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胖东来门口设200万音响免费唱，游客不远千里去打卡，如何读懂背后的逻辑？
1: 上海推动以物换物进社区，畅通回收最后一公里。
0: 财经身边事，再升级，成渝新能源快八班次多，票价低，上座率超9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2: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3: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4: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2: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附子或附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 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 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 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 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焙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

0: 也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2: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以融合发展串联起了更加成熟的产业链条，时效促进消费。
8: 潘燕告诉记者，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联动成常态。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

0: 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演出市场告别粗放扩张，转向了内容深耕、场景创新和全域布局。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最近河南许昌胖东来天使城店在门外广场安装了音响设备，整套价格约200万元，每周五六日18:20到19:50开放，分三个环节，30分钟经典歌曲欣赏，30分钟点歌唱歌，30分钟时尚动感音乐分享，总共一个半小时，谁都能上，不收费，也不要求进店消费。一位江西南昌的小伙子说，第一次体验这种百万级的音响真不错。还有市民说，上去唱完歌，工作人员还会递水。
3: 音响的设备非常不错，音质醇厚，然后声音也比较清晰，非常值。
4: 中华神话，我们的最终继承。
2: 200万音响免费唱，有游客不远千里去打卡。如何读懂这波操作背后的逻辑？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的解读。
5: 胖东来花这200万的动机，不是说非黑即白的纯真诚或者纯营销，而是一套多层逻辑的叠加。首先呢，真诚宠粉啊，并不是人设话术，而是胖东来经营逻辑的一个自然延伸。从无理由退换、免费便民服务，到高于行业的员工待遇，咱们一直都知道，胖东来从来不追求每一分投入都得立刻换回销售额。那这套音响啊也是一样的，不设消费门槛啊，工作人员主动递水，高考期间停运降噪，那这些细节都要持续投入成本。如果只是为了制造噱头，根本没必要做得这么细。所以它的本质是把普通人难得接触到的专业体验没有门槛的分享出去，这份对用户的一种尊重跟善待啊，正是大家觉得爽值的一种根源。那其次呢，它的这种传播热度，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而非刻意的一个话题营销。那传统话题营销首先是设计噱头、控节奏、炒热度，最终呢指向了短期变现。但是胖东来它既没有搞饥饿营销，也没有绑定消费转化，甚至都没有刻意去引导打卡，它只是把超出预期的事儿给做实了，用户自发拍照传播，才形成了全网效应。那客观上当然200万换来了全国级的曝光跟口碑，但这呢其实是他真诚经营的一种副产品，不是设计好的套路。而更深层次的一种战略逻辑，我觉得呀，是这笔投入本质上是在夯实区域的用户消费心智。那胖东来算的是一种长期的品牌资产账，他要做的不是许昌门店最多的超市，而是和城市深度绑定的文化符号。那如果这套音响成为了本地人日常休闲的去处，外地人打卡的地标，那品牌就不再只是卖货渠道了，而是融入本地生活之中了。这种情感层面的护城河是降价促销永远堆不出来的。胖东来的护城河已经从传统零售的这种运营效率升级成了一个区域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几乎是完全不能复制的。那传统零售的护城河咱都知道，是供应链溢价能力呀、门店密度、价格优势、配送效率等等。那这些东西在当前这个时代，如果竞争对手要是真的肯砸钱拉团队，其实呢也能学能追。但是当一个品牌成为了城市名片，和城市深度绑定之后，壁垒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它确实建立了情感壁垒。对许昌本地人来说，胖东来不只是购物的地方，更是本地的骄傲。对外地游客来说，它是许昌的打卡地标，那这种情感认同是价格战打不动，竞品也抄不走的。那其次呢，它也获得了一种社会的协同红利。当企业成为了一个城市对外交往的窗口，它和城市发展的目标就高度一致了。无论是营商环境、选址配套，还是本地资源，都会获得更强的支持，经营的隐性成本会大幅降低。另外啊，就是它的商业边界也被打开了，原本它只是零售业，那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自带文旅属性的，能承接外地游客的消费流量， 从区域零售商变成了城市文旅节点，营收的想象空间自然就随

0: 拓宽了。这种和城市深度绑定的护城河是纯商业竞争很难击穿的。
1: 全国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依托废物和旧物的回收利用循环经济，加速释放市场活力。在上海，当地街道立足社区治理痛点，创新推出社区以物换物活动，居民用废旧物品兑换生活用品，闲置物品也可以得到妥善的回收利用，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落到实处。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2: 7月22日，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开展了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落灰的婴儿手推车、闲置的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一车车推到一台磅秤旁。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不看东西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能按分量兑换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说，
3: 我们把十几年前众筹给小朋友买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放也占地方，既解决了我们闲置物品兑换问题，又能让我们得到一些实惠，换一些食用油啊、大米，非常好。
2: 一场社区置换活动让居民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在6个居民区开展了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挤占楼道，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能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路居民区书记徐天英介绍，
4: 我们发现居民把一些闲置的物品堆在楼道里面，我们就跟回收平台合作，让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这个形式，把楼道里面闲置的物品让回收平台进行回收，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会把旧衣物回收到纺织品厂里面进行打浆，然后做成地毯，把旧的书籍、报纸、纸板箱回收到食品厂，塑料的话也是进行回收，做成塑料颗粒，制作新的塑料产品。
5: 财经身边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7: 财经身边事，成渝大巴再升级，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6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单程一个人50元的票价，上座率超过了90%。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我现在呢是在成渝便民快巴的首发站，成都的牛市口站。每天早上的7点钟呢，快巴的首班车次呢就会准时从这里出发。从6月26号开行成渝便民快巴以来呢，现在每一天这里常设的班次呢是24趟，同时呢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根据预售的情况也会临时增加班次，最多的时候呢是增加到了58趟。不少乘客向我们表示呢，之所以选择乘坐成渝便民快巴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上车点比较多，同时呢价格也比较亲民。
9: 乘客欧艳红，
10: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啊、过路费这些费用都比较高，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9: 乘客张春桃，
11: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9: 成渝便民快巴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杨凯，
12: 大家实时可以查看我们的班次以及我们车辆的座位数的余票，方便大家购票。
13: 按照实际出行成本测算，从成都驾车前往重庆主城区，全程约300公里。如果选择自驾，单程油费和高速通行费合计约300元。乘坐高铁最快1个多小时抵达，二等座票价通常在150元至160元左右。相比之下，成渝便民快巴单程约3个半小时，票价50元。线上预约购票，两地5个上下客站点临近交通枢纽。对于不赶时间的乘客来说很有吸引力。
9: 成渝便民快巴运营公司工作人员陈杰，
14: 最高的时候我们间隔是20分钟发一班，从开线以来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
9: 乘客张春桃，
11: 因为它是电车，所以它开得也很稳很安静，所以我在车上这样睡一觉就很舒服。
13: 据了解，成渝便民快巴的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豪华大巴，和

传统燃油车相比，一公里能耗从约2元降到0.6元，同时还省去了传统大巴车站运营成本。据运营方测算，50座大巴往返98张票，卖出60张即可覆盖运营成本。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

0: 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来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早上七点不到，一辆写有定制专线的大巴已在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空调。没多久，30多个结束通宵班的工人陆续从闸机口走出，搭乘公交专线回住处休息。
2: 务工人员华永平：
3: 这比较方便，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1: 7:25，大巴启程，途中不设停靠站点，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
2: 务工人员赵阳光：
4: 我定点嘛，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几点我们一个集体，路上也安全。
1: 10多分钟后，大巴抵达西兴街道项目工地住宅区。工友们告诉记者，有了免费公交专线，他们已很少骑电动自行车往返工地了。
2: 浙江杭州公交集团72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
5: 针对这个群体，可能居住比较集中，然后又是早出晚归这么一个性质，公交的话本身就是要保障城市最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1: 公交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抽调空闲巴士临时投用定制专线，既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也高效消化了公交闲置运力。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8: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赵科、汪孟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9: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8: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港股 IPO 新规落地将给市场带来怎样影响，多项成交指标创新高，期货市场半年报传递怎样信号？
9: 10点财经态度聚焦，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瞄准哪些新方向？
8: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跟着规划看消费第5集，加强消费基建，优化消费环境。
9: 10:50一说什么是 S 基金？
8: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为何是不可忽视的投资主线。
9: 10:50一说什么是 S 基金。12:30天天315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港股 IPO 新规、
1: 宏观大趋势、低碳转型、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风电光伏装机超越火电、
2: 优化机制、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
1: 市场有看点，持续扩张，多项成交指标创新高，期货市场半年报传递什么信号？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首先我们来回顾上周的美股情况。上周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形成压制，叠加美国科技巨头财报不及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指下跌0.38%，标普白指数和纳指分别下跌0.61%和2.13%。油价方面，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影响，全球两大核心能源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通航几乎陷入停滞。布油期货价格上周一度突破每桶$100的关口。全周来看，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8.27%，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9.85%。贵金属市场方面，上周在美元指数下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金价和银价累计上涨，其中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全周累计涨幅为1.29%，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4.58%。再把视线转向本周，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将召开议息会议，其中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的周四凌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会按兵不动，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英国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英国央行将维持当前3.75%的利率水平不变。此外，日本央行预计将在本周五宣布维持1%的利率水平不变。财报方面，本周美股将会迎来二季度财报季最繁忙的一周，约1/3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将公布业绩，其中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和 Meta 等科技巨头。投资者将重点关注这些企业对 AI 的巨额投入能否在盈利上得以体现。此外，本周 Visa、 雪佛龙和可口可乐等美股重量级企业也将公布最新的业绩。数据面上，本周四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将会出炉，同一天美国商务部还将发布美联储十分看重的通胀指标六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目前市场预计这一指数将同比增长3.3%。欧洲方面，本周四德国、法国和欧元区将公布第二季度 GDP 数据，周五欧元区七月的通胀数据也将出炉，我们也将保持密切关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港股 IPO 新规。7月24号晚间，香港交易所发布优化上市机制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及时生效。本次新规有哪些核心亮点？将给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日前，香港交易所发布优化上市机制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已经生效。那这一次改革主要是围绕首次上市安排、同股不同权公司、海外上市发行人三大维度推进，涵盖全面放开保密地表、优化申请退回公示机制、下调上市市值门槛等多项举措，系统性提升港股市场的包容性与竞争力。对于本次新规的核心亮点，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进行了重点梳理。
6: 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在同股不同权的这个制度层面的话，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变，而且的话，在上市的财务门槛上面的话，有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降低。那么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话，他们上市的门槛就有明显的这个放宽了，也有利于他们后续的上市。那么还有在创始人投票权这个层面的话，也做了一些放宽的这个限制。那么同时呢，对于创新型企业的这个认定的标准呀，以及认定的范围的话，也有了明显的这个扩容。
5: 作为港股市场重要的制度性改革，本次新规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多维度的深远影响。 刘云龙认为，新规将直接提振港股市场的流动性与整体活力。
6: 首先受益的就是港交所，由于未来在港股上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会越来越多，而且创新型的这些企业上市的数量以及上市的这个标准的话也有了明显的这个优化，那么就使得它的流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而且 IPO 的数量的话在可见的未来的话也会大幅度的这个增加。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港股的一些新经济的龙头企业，比如说美团、京东啊、阿里啊之类的这些相关的企业的话，他们未来在估值提升层面以及流动性层面的话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
5: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新规会让更广泛的板块与市场主体受益。
7: 受益的板块包括呢，行业上的 AI 硬科技，包括模式创新的新消费，还包括呢回归的中概股，以及 A 加 H 龙头五类呢最靠前。主体上呢是拟上市的创始人、头部中介，还有呢南向与主权基金是明显的获利受益方，因此呢这个方向相关的企业将是主要直接受益。而低端的包装上市的主体和质控弱的中介会被退回公示机制，有可能反向被淘汰。
5: 新规落地为港股市场注入长期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对投资者的选股与打新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刘云龙给出了分周期的布局思路。
6: 港交所这样直接受益的品种的话，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进行关注，而且短期受益程度会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个中短期的这个布局。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它是能够带来港股相关科技和相关优质赛道的一个价值重估，所以呢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未来新增上市的一些硬科技啊，以及数字经济啊相关的这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受到未来一些政策的红利和流动性提升的这个红利。
5: 针对具体的打新操作与个股筛选，田卫东也给出了细化的策略提示。
7: 对于投资者来讲，在操作上主要是关注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放弃盲目打新，转向呢三层筛选加首日策略。第一层呢，就是只碰三类的高胜率标的，比如说像 A 加 H 股龙头 ，H 呢折溢价有底，首日破发比较少。第二层呢，就是避开呢两类的雷区，像传统制造周期纯消费小票，如果市值小于50亿港元又没有 A 股锚定，这种往往呢有可能出现的雷区。那第二呢，就是流动性陷阱，流动性比较差的相关的板块。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低碳转型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风电、光伏装机超越火电。
2: 优化机制，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
1: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日前正式发布，报告显示14、15、17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同时，石杏如表示，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根本转变，从单一的设备产品出口升级为全产业链技术标准运维服务一体化出海，真正实现了绿色能源产业生态全球扎根。
8: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拆落地执行、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这场变革不只是技术革新，更是生产、消费、监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需要政企研多方面协同推进。
8: 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10: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能源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能源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
10: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而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2: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

0: 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当天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对此，美媒披露，特朗普此举是因为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一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其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4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日前，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与中国期货业协会分别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市场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期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成交量、成交金额、持仓规模和市场资金总量多项关键指标先后创出历史新高，市场容量持续拓宽，行业吸引力与投资者参与热情同步提升。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实体产业的需求变化正在怎样影响期货市场的结构和生态？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入市对普通投资者理解市场有什么参考意义？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51.05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 同时，上半年多项市场规模指标突破历史峰值，这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得益于三股力量的驱动。
6: 一呢是实体企业的风险管理啊，从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加大，套期保值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底线操作。二呢，产业升级催生了全新的对冲需求，新能源、光伏这些过去不存在的产业呀，带来了以往不存在的风险。三呢，机构资金正在系统性的配置着期货市场，三股力量叠加，托起了这轮质变式的增长。
0: 上半年期货

0: 市场不仅总量在增长，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指出，
1: 截止到2026年的7月25日，国内期货期权市场一共有上市167个品种，对冲工具供给更加丰富，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各行业风险管理的工具需求。那么过去啊，期货产业客户集中于黑色建材、农产品、传统化工领域，但随着工业硅、多晶硅、碳酸锂等新能源相关品种上市，光伏、锂电、铝合金上下游制造企业逐步进入市场开展风险管理，那么新型制造业实体企业客户也持续增多，投资者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产业链转向现在的一些新制生产力，包括芯片等高端制造新能源赛道的行业。
0: 随着光伏、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会给期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分析，这将从需求端和参与者结构两个方面重塑期货市场。
2: 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更长，价格影响因素更多，这些企业需要管理的是跨品种、跨市场、跨周期的综合风险，所以呢，期货市场需要提供更加丰富、更加精细化的品种和工具。投资者结构呢，由相对单一逐步转向了产业客户与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那么期货公司呢，也需要从传统经济业务进一步向风险管理方案、场外衍生品和产业研究等综合服务。
0: 在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期货公司加速业务转型的背景下，中长期资金开立期货账户成为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认为，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有序参与，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与风险研判提供了全新的观察维度。
3: 第一，中长期资金入市代表着机构视角下期货工具的资产配置价值得到了认可，普通投资者可跟踪持仓结构的变化，研判大类资产、大宗商品中的定价逻辑，跳出单纯短期价格博弈的思维。第二，社保这类资金具备严格的风控框架，尤其是品种头寸的策略，能够反映市场风险溢价水平，可作为重要的参照，辅助判断市场波动放大、系统性风险发酵等信号，优化自身风险管控尺度。第三点在于，中长期资金持续布局将推动期货市场从短线投机为主逐步转向套期保值、多元配置并重转型。
0: 同时，陈立提醒投资者，
3: 普通投资者应当理性区分投机交易与资产对冲功能，客观认识期货工具的风险属性，避免盲目跟风短线交易。中长期资金参与带来的数据信号，核心价值还是在于完善宏观研判框架，不能直接作为买卖依据。普通投资者仍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理性的投资判断。
4: 今年以来，伴随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等因素，科创板半导体产业链企业依托硬核技术实力和资本市场工具，实现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5: 好的，主持人。那从近期陆续发布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来看呢，科创板半导体企业的经营业绩正在持续的兑现。其中 AI 算力赛道保持高速的增长，龙头企业领跑国产算力替代。例如上市公司海光信息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大约 41% 到 52%。 前功能 GPU 企业摩尔线程产业适配能力持续提升，上半年呢预计实现营收大概在 16.5 亿元到 17.5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百维存储上半年预计实现营收150亿元到160亿元，同比呢是大幅增长接近三倍。可以看到的是，产业层面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当前全球的半导体、先进晶圆制造、存储芯片制造和先进封装领域都进入到了大幅的扩产期，这也带动了半导体设备市场需求快速增长。那布局 AI 赛道的半导体企业依托产品量价提升，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同步高增。展望下半年，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呢，在头部大模型公司商业化持续落地的情况下，AI 算力需求有望维持一个高增长态势，算力链条上的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等的一些细分环节也将持续保持一个较高的景气度。此外，作为服务硬科技企业的主阵地，科创板完善的资本市场工具为半导体企业技术攻关、产能扩张以及产业链的整合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这也体现在各类的再融资方案正在有序的推进， 为持续研发和产能扩张筑牢资金的底盘。例如在本月呢，上市公司世嘉光子披露了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过28亿元，重点呢是投向高速光芯片、光互联组件和激光器芯片产业化等的项目，去精准的匹配 AI 高速算力网络发展的需求。同样呢，也是在七月份，半导体设备企业拓金科技和华丰测控分别完成了46亿元的定增和7.5亿元的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半导体的薄膜沉积设备、测试设备的技术迭代和产能扩充。主持人，
4: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今天市场的集合竞价，市场呢是涨跌互现，沪指下跌0.14%，深成指跌0.04%，创业板指数上涨0.03%，科创综指下跌0.42%。今天上市的长兴科技开盘在49.5，涨幅是471.5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目前3800点，下跌了15个点，跌幅0.43%，成交405亿元。深市13821点，上涨47个点，涨幅0.37%，成交是493亿元。北证五零1036点，上涨4个点，涨幅0.52%，成交是5.3亿。A 股合计成交988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0.6%，沪深300下跌0.08%，中证500下跌0.13%，中证2000上涨0.03%，上证50是下跌了0.48%，科创50下跌0.56%。行业方面，我们看到目前涨幅居前的是电工电网、贵金属、餐饮旅游、精细化工、汽车、基本金属，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天然气、能源设备、燃气、煤炭、保险、海运。再看一下个股方面，目前是有3085家上涨，37家平盘，还有2086家下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并且收听收看我们的在网络上的直播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全新一周的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
1: 上周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缩量调整的整体走势，二次探底之后，本周是否能够迎来反弹？您的判断是什么？
2: 好的，那么从市场来看的话，上周呢市场整体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本周迎来反弹的这种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也从上周的周线上来看，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上周的这个周线呢依然还是以收了一个大的一个十字星为主，那也就是说针对咱们七月中旬的那个阴线呢，周阴线来看的话是出现了一定的止跌企稳的一个迹象，所以呢上整体来看

0: 虽然波动比较大，但是呢周线是收出了一个大的阳市的星。那么一般的话收出一个阳市的星，那说明了什么？多空双方在较量当中的话，多方还是略上一筹，从周线上来看。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从7月17号那个周五的那个周线上来看的话，那么可以看到那周的市场跌幅呢比较大，是 5.81%。 那说明了什么？市场在之前的一些恐慌情绪中的一些空头的筹码基本上在这已经消耗完毕，包括市场的情绪基本上已经宣泄，所以说才得到周线上周的这个十字星。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的话，上周五呢其实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有一些个股呢可以看到这个跌的也比较多。那么市场整体我看了一下，接近5000家是下跌的，只有500多家是上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市场的物极必反，也就是说市场出现大幅的这种回落或者普跌之后，那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会迎来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弹，或者说技术性的反冲，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的。那么可以看到四大指数今天的这种反应上来看的话，像这个沪深300啊，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小幅高开的一个走势，还是一个红盘开盘的。那其余的一些指数呢，虽然也是出现了低开，但幅度呢并不是特别大。那也就是说从上周五那个出现大幅下跌之后，今天市场的跌幅已经开始收窄，那也就说明市场的情绪逐步的是在有回稳这种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市场本周可能会迎来一个震荡筑底，或者说迎来一个反弹的概率比较大。主持人。
1: 这个过程当中您会建议大家关注什么样的方向？
0: 那么首先呢，我认为从市场来看的话，大家就是说直接基本的这个之后要看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利好，才能去找未来的一些看好的方向和板块。那首先我认为指跌的一些利好这个方面的话，一个是市场的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流动性。那么可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块的话，对近期呢会开展一个21000亿的亿元的这种隔夜的逆回购的一个操作。那么从7月29号到31号，一直8月3号，那么还有到8月3号。那么从这上面来看的话是什么？说流动性比较好。那么流动性呢，对市场短期内就会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支撑，这是一定的一个利好。第二个呢，利好呢就是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购，那说明市场呢对整个这段时间这个利好消息或者说一个回购的消息会对市场形成一个支撑。那么在这种情况，一旦是用支撑的话，我认为市场这时候会选择方向的话，会选择几个点。第一呢，前期超跌的一些品种，那么可能会是市场近期快率先反弹的一个品种之一。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市场来看的话，前期的一些这个止跌企稳的，包括一些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权重股，可能会成为市场的大的一个方向。你比如说今天市场为什么会是沪深300啊，它的这个呢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高开。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市场来看，上证50这一块其实在上周整体表现的依然还是比较不错，那有可能这个大的方向会在这几个点当中。那首先对于这个上证50这个方向来看，为什么说这个方向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看好？因为从几个指数上来看，这个上证50在年线的这个附近支撑的力度相对是比较大一些。上周呢一直是在多数的时间是在这个半年线就是年线的上方。那么今天呢虽然出现了一定回落，但是依然还是在年线的一个中轴，做一定的震荡，相对是比较强。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沪深300，就是沪深300最近呢一直在年线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是反复的这种震荡，就是压力位是在半年线，但是沪深300它的这个支撑位在年线都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所以这个大的方向上来看，有利好消息的支撑，再加上这个指数他们的这个走势目前来看相对是比较强，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一个大的方向。那至于之前的一些超跌的一些板块，有可能未来也会迎来一个反弹的原因在于市场跌幅呢比较大，比如说像科技这个呢是大家最近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它能不能成为市场一个反弹之后的一个热点，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没有看到，但是呢可能会在这段时间连续下跌之后，本周会有一个先抑后扬，这种概率呢会大一些。所以我整个的目标或者方向可能依然还是锁定在市场的这个整体来看还是以大蓝筹低估值这块为主。主持人。
1: 如果从中报业绩增速比较高或者是边际改善比较明确的方向来看，您观察会有什么样的品种值得期待吗？
0: 其实从观众的品种，像这个大金融啊能源类的是比较关注的，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最好的一个布局点，我觉得呢还是要等市场这两天有明显的企稳的信号，这个时候去布局是 比较好的，因为再好的一些品种大家去布局的时候也要找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说从布局的时间点上来看，因为它从布局到横盘或者到上涨，它中间还是要有几个样的一个环节的，至少还有三个环节，所以说现在从市场来看可能在这个位置止跌，但是呢有止跌企稳，但是不代表它后期能马上快速的会拉起来，为什么？因为市场板块一直是在轮动，下一个热点会不会是它，现在不知道，所以说只能说从目前的操作策略上来看安全为主，那么选择这类的品种比如说打金融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从布局的时间点上来看，我建议呢投资者要把握几个点，第一呢市场是明显的开始涨多跌少，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市场的成交金额呢明显的开始比前一周时间整体来看明显的有放大，第三个呢就是大金融板块里面有一些品种已经开始持续的走强，那这三个信号出现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但是从关注上来看的话现在我觉得依然是很好的一个关注点，为什么？因为你关注一个板块并不代表说我关注它就马上必须在当下去布局，因为关注它是在关注它的什么，关注它的一个动向，动向就一旦止跌企稳或者说一旦有要拉升的这种迹象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布局我觉得是最好的，不是？
1: 我问的是中报业绩增速比较高或者是边际改善比较明确的，比如说像 TMT 的一些涨价链，包括供需改善量价共振的这种资源品，以及像医疗器械啊、创新药这些方向，您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从中报整个这个概念上来看，就是做这个中报预期炒作，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就已经有些晚了，其实所以说我对于中报这一块的业绩，就是再去炒这个中报业绩的来看的话，我觉得布局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为什么？第一个呢，可以看到前期中报走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种一旦落地之后，有些品种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有一些品种确实是从中报业绩来看，包括它未来的业绩的一些订单和未来预期依然相对是比较好，也就是说它安全边际也是比较高，也就是说虽然它之前走出了一波行情，但是呢估值呢并不是特别高，未来也是有一些好的一些这个订单，包括对未来业绩预计呢也是比较好，但是呢市场在这两天整体环境比较弱的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中报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上涨的力度目前来看也并不是特别足，所以在这个时候去布局中报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从未来的一段时间看，就是说那如果中报不能做，大消费里面的品种是不是有一定的机会，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这个中报，就是整体的来看的话，除了中报以外，包括这个创新药这一类的，我这个创新药呢最近的这个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也被市场整个的这个相对比较弱的环境给拖了下来，昨天可以看到上周五呢也是出现了这个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对于这个医药板块，我觉得这两天它的这种回落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震荡，但是我认为本周它的这种震荡呢应该属于是一个蓄势的动作，也就是说即便是有一定的这种震荡回落，或者说在本周呢震荡振幅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我还是相对是比较乐观的，这个原因在于它的这个整个创新药的一些板块的业绩相对对于未来的预期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从创新药的一些创业板里面的一些公司可以看到之前是投入的研发比较大，那么创新药呢一直出现了一些亏损的一些企业，但是现在来看它的这种研发就是投入的一些研发现在的一些产品已经上市之后逐步的看到了一定的业绩的一些兑现，那这个时候来看就是它的这种亏损会减少，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订单现在逐步的是也在回暖，或者说它的业绩由于前期的研发出来一些好一些品种已经上市，那可能会有一些业绩会出现增长，那么这类的品种我倒觉得从未来一段时间都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是
1: 如果我们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再来观察的话，像近期的这种算力方向的调整主要更多的是来自于流动性的扰动，我们观察像一些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大模型的这种迭代以及 AI 应用的渗透形成的产业其实并没有停止，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能够沿着这种业绩的确定性来展开修复，回到包括国产算力受于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的国产模型还有国产芯片和服务器的适配，包括一些超节点的基础设施的升级，是不是具有一些中期配置的价值？
0: 我觉得跟它肯定是有中期配置的价值，但是呢这个里边大家要有几个点要关注到，第一个呢就是说 未来整个的人工智能 AI 智能这一类的，就是资本开支呢，可能还会逐步的去扩大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对一些这个基建类，就是这种科技类的建设类，就是这种建设呢，它的这个资本呢，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呢，二级市场今年上半年对整个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已经我觉得出现了大幅的这种炒作。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是大幅的炒作之后，可以讲还是个普涨的科技。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那么这类的行业，就是这类的半导体啊，包括人工智能等这类的产业，如果说未来再去炒的话，一定是把业绩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一呢，它的业绩没有透支的；第二个呢，订单相对比较充足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它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优势，或者是有一些行业壁垒的。那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依然还是有一定的配置的这种必要的，或者说有一定配置的机会的。但是呢，它不会像之前一样，市场就上涨的时候全面的去上涨。所以在这时候需要大家分的是一个什么？就是在布局的时候一定要分开，它是真的一些业绩有安全边际啊，或者说未来是真的有一定业绩增长，还是一些假的一些增长，或者说是一个短期的增长。那如果是短期的这种增长，我觉得这类的要配置的时候就要谨慎一些。那核心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以业绩为主。
1: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一些关键类的资源品类，比如说像铜啊、钨啊、钼啊、稀土啊这些品种，您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它是否能算一种安全资产？加入大家的配置组合里？
0: 我认为从资产配置上来看，这类的呢，适当的还是可以做一些配置的，有色包括贵金属以及这个稀有的一些小金属。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出现过一轮这个大幅的这种下跌。那另外呢，最近可以看到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尤其今天早晨可以看到这个现货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一定反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短期内的一种爆发力，但是从中长期做资产配置或者布局的话，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回到市场呢，目前开盘之后指数维持了一个涨跌互现的格局，沪指下跌了0.29%，最新报在3803点，深成指上涨0.44%，13834点，创业板指数涨0.57%，3502点，科创综指1919点，下跌了1.03%。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02%，最新报在1042点，市场合计成交金额5022亿，个股上涨4148家，平盘146家，下跌1230家。而今天上市的新股长兴科技呢，目前最新的报价是在43.2元，最高的报价是49.5元，分时的最低点目前看到的是38.1元。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市场的最新变化。
2: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一些插播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1: 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百分点。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
2: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当中，要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3: 好的，那最近一周呢，我们看到中东的地缘局势在推升油价，那 AI 公司的财报呢也是引发了资本开支的担忧，那通胀预期以及加息的预期和产业盈利的验证呢是共同主导了市场。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中国的资产韧性还是非常凸显的那 A 股方面呢，主要的宽基指数大多是上涨的，而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煤炭表现靠前。不过全球的权益市场表现是出现了分化，那中国香港和欧日市场的整体收涨，美国和韩国这样的科技市场呢是持续的承压的。那展望后市， 那本周呢，我们观察到全球会进入到政策和业绩的超级验证周。那短期风险偏好能否企稳，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 AI 的高杠杆消化的进度；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回落以及财报的正向催化。那我们认为从中期来看的话，流动性负反馈最激烈的阶段大概率已经过去了。那资产配置的核心在当下依然是降低波动性。那从配置上建议投资者可以保持持仓的均衡，加强跨市场多资产的分散。那一方面呢，可以继续利用稳定的红利、中短债以及黄金这样的资产做对冲，作为底仓来配置。那另一方面呢，全球的 AI 产业长期趋势没有变化，那在短期收益上，那不光是可以关注科技，那也可以去围绕景气确定性来逐步的布局，包括像新能源资源品以及化工板块包括一些这个偏制造类的一些这个龙头企业，我们认为当下依然也是不错的布局期。主持人，
2: 在整个的这个操作上，您对大家目前有什么样这种策略上的建议呢？
3: 我们建议还是可以延续哑铃型策略，也就是左手可以是科技那科技方向呢，当然也是要围绕中报披露的情况结合估值和业绩去寻找那些有性价比的方向。那右手可以去布局这个红利的一些资产，那包括刚才也提到的像这个中短债啊、黄金这个偏红利的一些金融的一些品种，那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对冲的。那整体而言，我们建议的是保持均衡的持仓同时呢加强多资产的分散，当然有条件的投资者也可以去做一些跨市场的去配置这样的话，对于降低波动性，降低整体仓位的波动性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袁强，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4: 你好，主持人。我们今天确实分化也是比较大，总体来说是黑色和有色微涨，那么磷化、钴电、农产品的话是分化较大。我们重点来谈一下农产品，那个磷化板块。我看到最近呢，确实。磷化的话随着原油的一波上涨然后持续反弹，那么今天的话出现显著的下跌事实上整体整个磷化板块的话确实受到原油成本端的一个牵动，而原油这边的话更多跟中东局势相关。但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过去四个多月的这种中东局势的演绎过程中，其实原油端的供应端的缺失不仅仅是最近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是持续的减少的，无论是生产还是说物流，它是持续减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磷化板块比如说像 PTA 以及烯烃等方面的品种它们的库存在从年初的一个趋大的状态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显著的去化，甚至很多品种比如 PTA 烯烃等方面都出现有远期显著倒挂的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对于我们做商品研究来讲的话，把它认为是一种牛市的结构。因此即便是短期的这种快速下跌，我们认为整个磷化板块的供需结构已经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总体认为的话，后市的话可能还是以一个逢低买入为主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世伟。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赵德谦。你好，德谦。
5: 主持人你好。
2: 介绍一下。
5: 上周来看，那么美元指数整体还是比较保持稳定，那么美元也是创了近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单周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六月份呢，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之后呢，可以说美元呢整体对非美货币还是处于一个强势的一个地位。那同时呢，由于那么政治地缘形势的一个紧张的局势，那么美元作为避险资产呢，也是再次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追捧。那么美元对各非美货币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另外呢，那么美国对大多数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这个商品征收，关税呢，那么也是提高到10%到12.5%，那么主要还是受到了那么特朗普之前的一个关税政策被法院那么推翻，那么通过强迫劳动为由呢，那么征收新关税，那么也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个态势呢，对市场也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欧元对美元呢继续在低位徘徊，那么维持在1.1409，最低呢一度下探到1.1380左右。短期来看呢，那么欧元仍然处于守势 有可能在技术上继续呢在三十日均线那么下方呢啊逐步的一个啊低位整理。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也是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总体来看，那么在美国四季度很有可能那么加息的情况下，那么对非美货币也都是普遍的一个承压。短期来看，那么英镑下方更强支撑呢在啊1.33整数附近，整体情况是这样。
2: 嗯，好的，谢谢德谦，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建涛，你好，小易。
6: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啊，他们判断市场处于 W 型筑底、震荡再平衡的阶段，七月监管维稳。

0: 聚焦三条主线 AI 上游材料设备、国产算力等业绩确定环节，另外就是新能源、机械等中游制造出口链，还有上游资源与红利防御方向。国泰海通证券认为，科技主题进入震荡阶段，迎来作风配置时机， AI 板块处于预期混沌期，估值回调之后呢，有望逐步的走稳。国产大模型调用量领先，智能体加速落地多场景，出口呈现出连续加速、结构强化的特征。在配置覆盖方面有四大方向，第一就是国产算力与智能终端产业链，第二呢就是 AI 硬件、工程机械等出海赛道，第三是油气、关键材料等能源安全领域，第四是新型电力系统与能源基建。再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均衡配置可以把握修复窗口。他们认为二季度呢，主动偏股基金重仓高度集中于科技成长，资金抱团的现象是比较显著的。那七月的科技板块回调之后，进入了一个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稳势信号立即释放，指数系统性回调的风险也已经收敛。在配置的方面呢，他们建议关注三大类：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科技赛道，还有煤炭、金融、公用事业等防御底仓，再有就是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资源周期板块。最后再来看长城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市场正由科技抱团转向均衡配置，七月处于政策与中报双窗口，短期 A 股可能延续一个震荡筑底的状态，但是不需要过度的悲观。那科技股呢，杠杆风险逐步的释放，资金面有托底，政策预期提升，中报业绩将成为科技板块核心的验证点。可以关注四条主线，第一呢就是 AI 与半导体国产化，第二是低位周期制造品种，第三呢是高端制造出口链，第四就是低位置的高增速的非银金融头部企业。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5031点，上涨70个点，涨幅0.28%，成交43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7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38%。A 股这边目前上证涨了0.48%，深市涨了1.55%，创业板涨了1.96%，北证50涨了0.07%，沪深300上涨0.46%，中证500上涨1.59%，中证2000上涨2.09%，上证50目前是下跌了0.52%，科创50上涨0.99%。今天还有两只新股申购啊，一只是创业板的崭新股份，申购代码是301707，发行价格是23.45元，发行市盈率是44.23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森和高科，申购代码是920038，发行价格29.06元，发行市盈率是11.4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为什么

0: 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产业振兴成为强县富民兴村的重要支撑，突出做好5方面工作。

0: 第一，大力发展现代种养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标准化种养水平，巩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第二，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第三，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第四，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以农资供应、代耕代种、烘干收储为重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环境卫生、养老托幼为重点的农村生活性服务业。第五，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渠道，健全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发展标准化生产，参与产业化经营，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瞄准哪些新方向？有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您好，钟主任。
2: 主持人好。
0: 今年以来第一产业增加值，农副食品加工业等等保持增长，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等新业态加快发展。您如何看待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态势？哪些产业正在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呢？
2: 上周国新办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从发布会上的内容啊，可以看到上半年的成就还是比较喜人的。我给它概括起来呢，我想有这么三个词吧。一个呢就是底盘稳固。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第一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是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然后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是31522亿元，同比呢增加了3.7%，我想这是意味着我们这个底盘依然稳固。第二个呢特点呢，我想就是这个融合在提速，融合提速。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你像我们科产深度融合推动成果加快落地，特别是强化了我们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在农业农村部主责的这些农业重大科技项目中，企业牵头的或者是参加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这样让我们的市场啊，让我们的农户更能够直接的体验到感受到我们这种攻关的成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韧性在持续的增强。看这个乡村零售品，消费品的零售额是33216亿元，比去年呢也同期增长了2.5%，也高于城镇增速1.3%。这就意味着我们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意味着我们乡村消费的韧性在持续的凸显。我想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如果说未来哪些产业会继续推动我们这个动能呢？我想呢，一个就是农产品的深加工。从发布会上也看到，农副产品的这个深加工的增加值啊，同比增长4.8%，这个是高于我们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的。第二个，像比如说农村的数字经济，还有我们农文旅融合产业，还有一些特色产业，这些是富民增收的新的赛道、新的主力点。我看到发布会上介绍，各地啊立足乡村的特色资源，在大力的做这些土特产的文章。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
0: 现代种养业是乡村产业的基本盘，15时期现代种养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如何凭借科技赋能、模式创新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呢？
2: 因为现在我们近些年啊，这个14-15以来，整个农业的生产形式啊、生产方式、业态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你像几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有

0: 规模扩张向质高质量发展，由传统的粗放呢向这种绿色智能，由单一的生产呢向整个链条的融合。那这些形式业态的变化呀，是啊，这个就要求我们利用这个适应现在的发展趋势。我想呢，在科技方面，首先还是从源头上，我们以两种为代表的这个科技发展，源头科技，这样可以筑牢我们种业的竞争力，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需要科技在源头上实施好的良种。这样我想这是我们种养业提质增效的第一个关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些智能装备上要突破，这也离不开科技。你像种植业，我们总体的机械化率啊75%，但是在一些薄弱环节还有一些区域的这个机械化率还提高。当然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机械化率这个一个数字，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些作业的质量效能，就是整体的我们农业机械的这个作业质量。那在养殖业呢，比如说像这些自动化的投喂饲养，还有智能的这个勤奋呢，包括甚至疫病疾病的这种数据预警监测。第三个我想呢，就是要通过数字化的这种技术把种养业给它联动起来，让它们深度融合。比如说通过这种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打造这种智慧化的种养体系，通过数据驱动的这么一个方式建设我们的这种种养循环智慧牧场，实现精准的循环、精准的投喂、精准的病虫病害防控啊。
1: 发展这个乡村特色产业，关键在于找准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结合点。那么对各地来说，又该如何选好这个主导产业呢？
0: 这个选好主导产业啊，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自己的资源禀赋情况来选择发展相关的产业。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我们未来市场需求，只有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做到选准好的主导产业。相对于第一个来说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生产的话、生活的话，都会了解我们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关键是难在什么呢？难在第二点，就是对未来市场需求的把握，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那你像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这种消费主权的时代，消费主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有更多的选择权，不是说你生产什么我消费什么，在那种短缺的时候它是适用的，但现在在这种供大于需或者是供需基本平衡的时候啊，我就要有了消费主权，那也就要求选择主导产业的时候要摸准中长期的这种消费趋势。比如说啊，我们能这个想象到的像这种高质量的绿色的甚至有机的农产品，甚至这些什么呢，功能性的食品，因为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不需要糖的有一些或者是血压高的等等，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功能性的食品，还需要什么呢，这种沉浸式的文旅，还需要这些农产品农业的文创。这样的话就是摆脱我们原来低水平陷阱，只是满足产量、满足这个生产。现在要结合消费者的需求，这样的话，我们更准的、更好的瞄准需求，我们才能在高水平或者高质量这个阶段上更上一层楼。
1: 那在培优培强地方特色品种、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土特产方面，您觉得哪些环节应该持续发力呢？
0: 我觉得现在在生产这个环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就是以我们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这些不确定性，这个方面比较成熟。就是产后的环节，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持续发力，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营销，比如说品牌打造，这些是我们需要着力发力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品牌建设环节，我想我们未来要构建

0: 叫什么呢？这种企业呀、地方啊共同发力的，叫什么呢？区域公用品牌加上企业的品牌，再加上产品的品牌，形成这么一套我们的品牌营销体系，这样才能有这个更好的溢价啊，更好的卖价。
1: 嗯。农业农村部表示，将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那如今消费者更喜欢什么样的农产品？结合需求来看，农产品加工业该如何提质升级呢？
0: 更喜欢什么样的呢？这个，你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啊。总体来说，更喜欢优质的，更喜欢品质好的，更喜欢营养健康的啊、这些农产品。不仅仅是解决吃饱饭，解决饿肚子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消费的趋势。那未来要通过什么方式呢提供这个优质升级呢？我想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生产和加工的融合，就是推动加工产能向产地的这个优化布局。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调研过程中啊，也发现这个趋势很明显，就是把这些我们的加工建在我们老百姓身边，建在我们的田间地头。首先呢，这个原料的这种长途运输就摆脱了，当然这也是我们一个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可能原来的时候主产区没有这相关的产能，没有这相关的科技，你可能只能千里迢迢的往其他地方这个运输。我想第一个，这是产地和加工的这么一个融合。第二个还是离不开科技，这个未来的加工的程度、加工的这种精度啊，都是要依靠科技，通过科技的创新赋能来破解我们产品的创新和工艺上的创新。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这工作的时候，都说我们玉米有3000种加工产品。我近两年调研的时候，都说玉米能达到5000种、6000种这种加工产品。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链条在不断的延伸。最后一个，我想呢，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还是我们品牌。现在已经到了供大于需或者供需平衡的时候，没有这些品牌，就很难卖出好的价格，很难在市场上得到消费者认可。也就是通过品牌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市场价值啊。
1: 刚才您提到的也是这个科技对加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那初加工、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又能够给乡村产业带来哪些变化？怎么来推进这种协同发展呢？
0: 那通过加工，我想这是就像一个缓冲阀一样，可以缓消可以缓解我们供和需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有了一段时间供大于需的话，我们通过加工可以改变它的形态，还可以形成这种多层的价值阶梯，持续提高我们产业的这个整体收益。同时你通过加工还可以缓冲一下，你改变了它的形态之后呢，它可能它的储存的方式、储存的时间就会变长，这样的话就缓解供需矛盾。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给我们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本地就业，就近就地就业。你像刚才说了，生产和加工能够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老百姓就不用千里迢迢到其他地方就业。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有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还能照顾家庭。我想这也是我们一个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啊。如何进一步推动这种协同发展呢？我想呢，还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构建我们完整循环的完整的这么一个产业链，不仅仅是生产，要从生产价，从生产环节往后，往流通、往加工、往营销这方面，这个延长。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种特色的产业集群。有了初加工，有了精深加工，有了更多的加工啊，我们就可以形成这种产业集群，提高整个区域的这种加工的容量。一方面在这种形成集群过程中，大家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还能降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成本，增强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啊。我想这是通过集群，这也是 我们这几年

0: 农业农村部一直在在推导的在推行的，比如说通过建立产业园，通过建立这种产业集群，甚至通过产业强镇，只不过规模体量大小不一，但都是代表着这种发展的趋势啊。
1: 乡村产业发展正在向多元业态拓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村生活性服务业等等都成为新的增长点。那未来哪些具体领域可能会成为乡村消费和产业融合的新蓝海？也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说一说培育这些新产业新业态要把握好哪些关键因素呢？
0: 像我们现在乡村产业啊，也正在经历了这种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革。你像原来可能更多的重视在生产环节，对其他环节关注不够，还有现在我们随着工业化呀、城镇化，很多劳动力不断的向城镇甚至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些都给我们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变化。那我们想，我们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就破解了这种谁来种地。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质疑啊，谁来种地？那我们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就极大的缓解了这个问题。所以它未来我们城镇化还会再发展，那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未来一个生产性服务业，未来成为我们保证农业生产稳产保供一个不可缺少的举措。其实我觉得它的潜力很大，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后端的这种营销，后端的这种卖价，生产这块其实抓的还很不错，老百姓现在也很什么时候能够卖的好价格，怎么才能够卖的好价格，这也是未来我们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去拓展进一步发展的。关于农村生活服务业，你看我们总说要建设人居环境好的、适于生活的。那现在我们农村生活服务业，你在城市里边快递啊、这些外卖啊很方便，但是在农村也有，但和城市的这种生活性服务还有差距。那这也是什么呀？有差距就是有潜力，就是我们未来需要打造、需要发展的。我想这个生活性的服务业啊，这也是我们城乡融合的一个连接器。一方面呢，是满足我们本地农村居民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让我们城市的这些更多的消费品能够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家门口。你说刚才说到未来哪些领域会成为我们这个新的蓝海呀？我想呢，我们15期间乡村产业呢融合，要从以往的简单叠加走向这种深度的融合、深度的融合耦合，从卖产品转向产品、服务、场景啊、体验、享受这些生态价值等等这些多元化的体现。那我想，乡村消费未来也会形成这种城乡双向的这种扩容格局，一方面让我们城市的居民能够更深层的体验寻求生态啊、农村的这些健康产品，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农村的老百姓能够从生存型的消费转向品质型的、悦己型的这些体验式的消费。我想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15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拓展领域啊。
1: 好的，谢谢钟毓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第5集，加强消费基建，优化消费环境。10:50一说什么是 S 基金。11:财经态度， APEC 中国年，智联亚太共启新机，深耕数字创新，开辟合作新路径。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早盘呢在探底之后分时走势出现了明显的拉升，目前指数是全线飘红，沪指涨 0.53%， 3834点，深成指13952点，上涨 1.3%， 创业板指数上涨 1.42%， 最新报在3530点，科创综指1957点，涨0.85%，北证五零指数1053点，涨幅2.1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0176亿，个股上涨4991家，平盘72家，下跌464家。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宁德时代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2769.17亿元，同比增长5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4.1亿元含税。此外，宁德时代公告称，拟使用200亿元到400亿元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A 股股份，并在回购完成后全部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1: 七天六板的利鑫能源公司股价近期累计涨幅较大，存在快速下跌风险。
0: 信号 ST 原道公司股票可能因市值低于3亿元被终止上市。
1: 迅游科技、海之天、海贵天拟合计4000万元到8000万元增持股份。
0: 新点软件预计上半年亏损6302.1万元左右。
1: 益田智能子公司拟不超20亿元采购服务器及配套设备，为客户提供算力服务。
0: 晨风科技公司拟合计投资11.8亿元建设两个风电项目。
1: 湖北能源江陵电厂二期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0: 汇成环保每年20万吨混合废塑料深度裂解工业试验装置完成满负荷现场考核。
1: 加持科技董事梁迪飞拟捐赠公司股份1000万股。
0: 永山锂业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或上交所受理。
1: 顺大股份 AI 算力中心、超大型数据中心等相关业务目前处于初创阶段，尚未商业化落地。
0: 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市场是全线上攻的哈，现在个股的上涨家数超过了5000家，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这个反弹的力度？
2: 今天早盘呢，应该说市场走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几个分类指数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震荡上攻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走势吧。而且呢，今天确实是啊，上涨的加速要远远的多于这个下跌的加速。那也就是说呢，市场开始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普涨的这样一种格局了。那首先呢，大概我们还是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的技术形态的这个变化。那上海综指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呢是已经是回到了3837点左右，但是这个五日均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在3851，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点位离五日均线还有一定的距离。五日均线现在拐头向上，这是一个好的盘面的技术特征，还没有金叉十日均线。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呢，五日均线十日均线这是一个重要的盘面的观察的点。第二个呢，这个点位上海综指能否回到3880点以上，或者说呢3900点上方，那形成这样一个小双底的结构，来形成新一波的这种盘面的一个变化。那另外几个分类指数呢，那像深成指这个创业板指数今天早盘也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上攻，但是都没有回到五日均线之上的。那因此呢，我们觉得还是一个目前还是判断在一个磨底震荡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只有出现明确的放量上攻，突破重要阻力位，形成一个这种确切性的买点，那在操作层面来看，就可以开始逐渐采用相对偏积极的操作策略了。
0: 也就是说当下可能还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2: 对，那因为现在技术形态上来看，还是没有完全走好嘛，就是下跌的这个通道还没有完全的摆脱。但是其实我们也大概都看了一下多数的个股除了这个前期炒高的这个泛科技类的品种之外，那大多数的一些个股其实现在都是在一些低位，而且有些品种是低位开始不创新低，温和放量的这样一种构筑底部的形态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来可能会形成比较好的，假如说共振的效应这种股票开始出现震荡反弹的话，来带动大盘和指数形成比较好的上攻的环境。
0: 具体哪些这个细分方向是出现了您说的这样的形态呢？
2: 对，前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0: 药股其实走的比较强啊，已经啊就尤其是创新药已经开始明显的摆脱这个底部的形态了。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前面我们讲的一些这个养殖类的，像猪周期的一些品种，其实我们去看到几只龙头股也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底部形态。还有呢，中报业绩相对会比较好的啊，像一些磷化工啊。啊，还有一些基础化工的一些板块也开始有走强的这样一种迹象，类似吧，就是一些品种，哎呀，还有对，还有这个一些这个非银金融，啊，这些板块的估值，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比较便宜的，啊，不妨都可以去做一个偏啊阶段性的关注吧。
1: 嗯，前期活跃的科技类的品种，经过一波这个下杀之后，在反弹的过程中，建不建议大家进行减仓的操作呢？
0: 啊，对，这个调下来之后，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反弹啊，包括今天盘面其实也有震荡反弹的要求的。那还是冲高减仓的思路可能会更好，因为毕竟调整的时间还比较短，上方套牢盘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跟着规划看消费。本期主题，加强消费基建，优化消费环境。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扩大消费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投资。接下来我们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燕云。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明确提出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您预计会有多少资金投向消费基础设施，而哪些类型的消费基础设施会更受益？
1: 从这个规模上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资金面应该没有一个硬性的总规模的一个指标，基本上是按照这种项目制和清单化去申报的。中央预算内这个投资是更多起到一个撬动和引导的作用，主力增量呢还是来自于地方的专项债的一些配套和社会资本以及REITs的盘活资金。那么结合这个规划专栏目标来看的话，重点投向应该是配套的一些停车充电设施，或者是现役的商业、便民生活圈、冷链物流、老旧商圈的一些改造。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能够带动了万亿级的这种相关的投资，但是资金的话应该是分批落地、分城市推进，不会一次性的一种集中的投放。收益方向上呢，应该是有四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城市配套，包括像这个公共停车以及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高速服务区改造，这个利好的应该是智慧停车相关的一些软硬件的服务商。第二个就是商业载体类，比如说老旧商业区的一个改造，那么这个也是为了打造便民生活圈和购物中心的一个升级，相对来讲呢也是利好一些商业地产的运营企业。那第三个就是流通基建，比如说像这个冷链物流或者是新乡村的三级配送体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数字化的消费基建，比如说商圈的物联网、智慧管理平台以及云通。

0: 托管的 SaaS 平台系统等等。那么这个呢，主要它的这个核心就是硬件设施和数字化运营并重，那么是既要投资实体的一些基建，也是支持了软件和云服务这些软性的消费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捷顺科技，股票代码是002609，它的主营业务包括了智能硬件、软件以及云服务、智慧停车运营、停车资产运营。2025年公司智能硬件板块营收占比42.93%，同比下滑9.14%。那么这个板块主要包含了哪些产品，营收又和哪些因素相关？
0: 主要包括三大类产品线，一个是车行硬件，一个人行一个硬件，和这个新能源充电的一个智能硬件。那么这个车方面呢，主要是包括一些像道闸控制机和这个车位的引导、路侧的停车检测设备。那么人行方面呢，就包括一些像这个包含一些像门禁啊、通道闸等等。新能源的这个硬件呢是充电桩和充电管控的这些终端。那么影响的因素呢，就是比如说像地产新建的一些项目竣工的一些节奏，那么还有行业的一个价格的竞争，比如说传统的停车硬件目前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的。第三个就是客户预算的一个收缩，很多项目呢其实它这个优先的选择是改造，并不是一个新建。那么最后呢，就是产品结构的一个迭代。传统的这个车型的硬件呢，基本上是一些这个需求走弱的。那么像这新能源硬件呢，它这个现在还处于一个放量的初期，暂时还是没有对冲它传统业务的一个下滑。
1: 公司表示，新能源智能硬件产品让公司进入广阔的新能源市场，形成公司业务的新增长点。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而未来这个板块主要的看点是否就是新能源智能硬件产品？
0: 新能源硬件这个呢，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第二增长体现，但是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板块是唯一的一个看点。那么从经济方面来讲呢，就是15规划大力推进公共充电的一个基建，停车场的停车加充电一体化成为这种新建和改造项目的一个标配，硬件能够切入存量的停车场改造市场，打开这种传统停车之外的一些增量。但是也有风险，比如说充电桩的行业参与者比较多，价格竞争也比较激烈，单纯硬件销售利润率是不是很高的。从中长期的这更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新能源硬件加云平台和智能运营打包的一个方案。如果只卖硬件的话，增长持续性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只有这种硬件带动后续软件托管和运营服务的落地，才能够持续的贡献收入。所以呢，这个新能源硬件是入口，真正价值在于这个带动后续的一些数字化服务的一个变现。
1: 2025年公司智能产品板块的毛利率37.78%，同比下滑0.35%。而随着硬件产品的智能化升级，公司产品的单价是否会有提升？是否会带动板块毛利率的提升？
0: 从刚才这个看，就是整个行业的看法来看的话，短期这个毛利率大幅改善的可能性相对来讲，难度比较大。那么第一个就是这种低端的基建硬件啊，它的这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价格呢有一定的压力。那么 AI 感知、无感通行这些高端的配置机型的占比正在提升，理论上可以提高均价。但是呢，这个智能化的升级带来的，比如说芯片传感器研发成本也在提高，所以再叠压着一些客户降本诉求和这个厂商很难这个很难顺畅的去把这个成本传导出去。那么结构改善呢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变量，从这个高附加值 AI 智能设备新能源硬件占比呢是在一个提升过程，中长期可以托底这个毛利率，短期的话硬件板块的毛利率大概率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大幅上行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行业竞争格局优化以后可能才能实现。
1: 2025年公司的停车资产运营板块营收占比27.85%，同比增长59.46%。那么这个板块是公司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板块，它的主要推动因素有哪些？
0: 它这个停车资产运营呢，是以城市为单位，承接了一些政府物业、路内停车、园区车场整体的一个托管运营。增长呢，主要是靠三个方面。

0: 希望呢，就是政策推动这个城市的一个停车综合治理，各地呢也是加速推进路侧停车特许经营权的一个出让。第二个就是公司推行城市属地项目的一些公司模式，那也是加大了城市及项目的一个拓展。最后呢，就是存量车场盘活需求呢也是在上升的，业主方呢愿意委托专业的一些运营方提升车位的一个周转率和收费的效率。本质上呢，是从这个卖设备一次性收入转向这种长期持续运营服务费，也是契合消费基建存量的一个改造的大方向。
1: 而这个板块2025年的毛利率是18.97%，同比下滑了1.71%。近3年，这个板块的毛利率都持续出现下滑，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0: 持续下滑的原因的话呢，可能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可能是一个在就是竞争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激烈，所以呢这个板块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盈利的一个下滑。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讲呢，可能开发啊这个投入也比较的大，所以呢这个成本也在提升啊，导致这个毛利率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下行。所以呢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可能也要等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竞争格局稍微要是优化一些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等着这个内卷啊，稍微这个能够暂缓一些。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研发慢慢走向成熟，然后拓展项目这一块呢，可能也走向成熟化以后，投入慢慢的降低，成本减少以后，可能这个对于利润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提升。
1: 2025年公司软件及云服务收入占比16.14%，同比增长27.43%。公司表示，这块业务增长主要是受云托管业务的带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0: 云托管 SaaS 模式呢，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停车场的无人上云。那物业呢，也是不再采购本地的服务器，直接租用这个捷顺的云端管理平台，按照车道和按月去持续的付费。过去硬件销售呢是一次性收入，那云托管呢是持续性的订阅收入。当前呢，在管的收费车道持续也是在一个扩张的过程，存量的这个车场改造上云持续也是在放量的。同时呢，这个云服务可以绑定自有的硬件设备，形成这种客户的粘性。相对来讲也是公司的一个转型的核心的抓手。
1: 2025年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68.4%，同比增长13.85%，成为了毛利率最高的板块。那么它的毛利率大幅提升，原因有哪些？
0: 原因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规模效应，云平台研发投入前期完成以后呢，客户数量持续在增长，客户这个边际成本持续是在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收入结构也在优化，那低毛利的一些软件定制项目呢是占比在收缩的，高标准的一些这个云托管订阅收入是持续在占比在上升。那第三个就是这个交付模式也在转变，减少大量现场实施人员的一个投入，云端的远程运维成本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那高毛利的这个云业务占比也是在提升，是公司整体盈利改善最重要的一个支撑。
1: 2025年公司智慧停车运营板块占比8.22%，同比下滑1.4%。公司表示，营收下滑呢，是因为主动大幅减少了在移动端的广告类业务。那么，未来公司这块业务的增长主要靠什么？
0: 捷顺车面临这个像 C 端面向 C 端车主，过去收入一部分来自于 APP 广告，公司主动缩减这个广告，改善用户的体验。未来增长主要是三方向，第一个就是停车线上交易手续费，第二个呢就是车位代运营以及长租车位的一个撮合，第三个就是停车场充电引流、汽车后市场增值服务。依托这个1.5亿的车主流量，那么从流量广告转向交易类分成，交易类收入稳定性、持续性远远是高于广告的这种收入的。
1: 2025年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53.35%，同比下滑了1.06%。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也是近年持续在下滑，原因是什么？而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它毛利率一些影响电量，比如说广告业务毛利率是最高，削减高毛利的广告业务直接拖累盈利。其次就是平台的运维、用户的补贴、推广费用持续在投入。另外呢，线上的交易分成费率也是相对比较固定，规模扩张带来的这个流量。

0: 成本是在上行的。那么从板块的核心的矛盾上来看，就是 C 端平台是要持续投入维护用户的一个活跃度，那单纯依靠这种交易分成很难去持续的推高这个毛利，那也是需要持续去孵化高转化增值的一些服务做一个对冲。
1: 公司表示，随着 AI 技术在停车行业各项产品方案服务中的深入应用，将 AI 模型的能力与停车的大数据相结合，将会深刻的推动行业停车行业的这种升级发展。那么公司目前在 AI 上的研发投入以及落地应用的情况如何？
0: 从去年的研发投入来看是接近1.6亿，占营收大概在9%左右。落地场景集中在车上，比如说像 AI 的车牌识别、车位的智能检测、场内智能引导、空车位的一个预测、车流经营数据的分析、支撑无人值守的这个车场。当前阶段的这个 AI 更多赋能硬件与这个云平台降本增效，短期很难独立产生大额新增收入。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基于这个停车大数据给车厂提供的经营优化方案，动态的这个定价系统形成了新的增值服务，目前是处在技术落地渗透期、业绩兑现循序渐进的那个过程。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9.3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92%，目前的滚动市盈率73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38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从投资价值上来看的话呢，捷胜科技可能当前的这个估值呢，应该说跟这个行业来比还是相对略微有一些高了吧。那么可能未来也是需要它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然后来提高它的这个利润率，从而提高它的一个估值吧。
1: 好，今天关注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大悦城，股票代码是000031。2024年呢，他提出了1、2、3战略体系，其中放在首位的一是提升商业引领地位。在商业地产领域，公司以大悦城和大悦汇为标准产品线，在运营在建的项目总数大概40个左右。那么2025年呢，公司的商业板块营收占比仅为25%。什么时候商业板块能否真正的去替代开发业务，成为压舱石？
0: 短期3年内的话，开发业务依然是营收的一个主力，商业板块成为营收的压舱石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望成为这种利润和现金流的一个压舱石在未来。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开发业务营收占比在70%多。但是波动性相对来讲比较大，受地产的这个周期影响也比较大。那商业的这个租金收入规模不是很大，但是现金流呢相对来讲比较稳定，抗周期性比较强。那制约的一些因素呢，就是这个商业项目培育周期比较长，新开的项目一般在3到5年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盈利期。公司持续推进这个 REIT 盘活成熟的一个资产，成熟的购物中心出表以后呢，可能就是它的租金营收不再全额定掉。那么未来来看的话呢，路径可能不是商业营收规模简单的一个超过开发，而是形成这种组合的模式，开发业务提供这种阶段性的营收，自持加轻资产的商业运营，以及 REIT 的盘活收益提供稳定的资的一个利润来源。那么轻资产的这个大悦汇加速也在扩张，不需要大额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提升商业板块盈利占比的一个关键点。
1: 公司已于2024年成功的发行了华夏大悦城商业 REIT。公司日前公告，将会以天津大悦城购物中心为底层资产，申报发行商业不动产 REIT。那么商业 REIT 发行对于公司会有哪些影响？
0: 影响还是偏正面的，比如说像这个盘活存量重资产，回笼大额资金，降低这种资金的占用，改善这个现金流，优化资产的一个负债率。参考这个一个首单的这个成都大悦城位置的话，那么实现了这种可观的一个处置投资收益。第二个就是打通了这个商业地产投融建管退这个闭环，资金呢可以滚动的一个投入新项目。那么第三个就是资产出标以后呢，项目仍然由大悦城输出管理，持续收取运营费的一个管理费。那么由这个持有资产赚租金转向了靠运营能力持续收费。 最后呢，就是重塑它的一个估值逻辑，市场呢会重新认可商业的一个运营价值。

0: 是摆脱这种纯地产开发的一个估值体系。那么相对来讲也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优质的这个核心资产持续的 REIT 之后呢，可能会公司自持的这个资金资产规模会逐步的一个收缩。
1: 目前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土地开发业务，2025年营收占比75.34%，同比下滑18%，签约金额160亿元，同比下滑57%。那么这个板块什么时候可能会企稳回升？
0: 这个板块这个公司主动收缩战略，减少这个高负债拿地以后，聚焦了一些这个核心城市的优质地产。那相对来讲，并非是这种单纯的市场需求下行。企业这个它的未来这个基本信号呢，就是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核心城市新推去优化它的这个持续回暖，那么第二个是公司的这个新增储储的一个项目进入一个集中的交付结算周期。短期的这个1到2年的话，开发业务规模很难回到这个前期的一个高点，公司战略是主动降低开发业务的一个权重，不再追求就是销售的规模，优化控制的负债，保障这个现金流。那投资者呢，也不能期待开发业务的一个大幅反弹，重点是关注开发业务的一个毛利率的基本和减值压力的一个减轻。
1: 截至2025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76.74%，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30.23亿元，同比下滑54.32%。公司在偿债上有没有压力？
0: 压力呢是客观存在的。那整体来讲，相对还是风险可控。压力来源呢，主要是这个经营性的这个现金流大幅下滑，主要是商品房销售回款减少，负债率处于这个地产行业偏高的一个区间。债务存续管理压力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的。那缓释的一些手段呢，就是持续发行这个商业的REIT回笼资金。第二就加快存量的一个住宅和低效资产的处置。第三个呢，就是综合金融，就是融资成本的一个持续下行到3.0%，财务费用呢也是有所节约。最后呢，就是大股东中粮背景提供一些信用的支撑。后续关键的一些跟踪点就是 REIT 的一个申报落地的进度、资产处置回款的一个速度、到期债务的一个滚续的情况、现金流修复节奏，是决定债务安全边际的一个核心。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46.71%，规模净利润依旧亏损，目前的市值是90亿。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它的核心看点呢，就是运营基本应该相对比较稳健，购物的中心相对这个客流量以及持续额是在一个销售额也是在持续增长的，轻资产的这个扩张和这个位置常态化的一个盘活模式是跑通的，亏损呢主要是来自于历史的一些存货的一个减值、开发业务的一个结算拖累。那么商业板块本身呢是具备稳定的一个盈利能力的，那么风险点主要就是地产开发业务的一个持续承压、资产减值还没有出清、负债率呢偏高，那这个也会影响到估值。业绩扭亏时间现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预计如果说今年能够微微这个扭亏的话，但是也是在盈亏边缘啊。那么估值来看的话呢，可能也是远高于行业的一个水平的。
1: 好的，谢谢燕云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什么是 S 基金？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研究设立 S 母基金，引导更多 S 基金在沪聚集，吸引保险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多种主体出资设立 S 基金或参与份额交易。S 基金到底是什么呢？先从名字说起啊。S 基金的全称是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 是英文 secondary 的首字母缩写，它的意思也就是次级、二手的意思。简单理解啊，就是专门交易私募股权基金二手份额的基金。我们常听到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都是把钱投给未上市的创业公司。这一类基金呢，通常有7-8年甚至更长的封闭期，一旦投入进去，中途不能随便赎回。这里就要提到行业里常说的 LP， 也就是有限合伙人。简单说呢，就是给基金出钱，

不参与日常投资管理的出资人，只按出资比例分享收益，承担对应风险。如果中途有 LP 需要用钱，或是想要调整投资方向，没法直接找基金公司退钱，只能把手里的基金份额转手卖给其他投资者。专门收购这类二手基金份额的基金

和转让需求得到满足。交易类型也在逐步的丰富，目前最主流的是 LP 主导的份额转让，也就是老出资人找新出资人接盘。这一类交易构成了市场的基本盘，同时由基金管理人主导的接续型交易增长也较快，目的不再只是解决基金到期问题，还延伸到了资产重组、优质项目延续持有等主动管理需求。从底层资产来看，硬科技是配置主线，生物医药、半导体、新材料等赛道的占比持续提升，和国家科技创新的大方向高度契合。这里有个误区需要澄清，可能有人觉得买二手基金份额就是捡便宜，一定要打很大的折扣。实际情况是 S 基金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单一靠折扣补偿风险，逐步转向按资产质量分层定价，底层项目质量好、赛道热门、退出路径清晰的份额折价空间很小，如果资产分化明显、退出压力较大的份额，折价的幅度就会相对更高。简单说呢，就是好资产不便宜，便宜资产对应相应风险，定价越来越精细化、理性化。那目前国资和险资已经成为 S 市场最重要的买方力量，险资是金融机构买方中的核心力量，那地方国资平台的参与数量呢也出现明显的增长。长线资金偏 IS 基金，核心原因是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和自身需求比较匹配。和直接投资早期创业项目相比了， S 基金买入的是已经运行数年的基金份额，底层项目的发展情况更清晰，不确定性相对更低，收益表现也更平稳。从行业普遍情况来看，即便在市场下行周期， S 基金策略大多也能保持正收益，这种波动较小、确定性较强的特性刚好契合险资、国资对长期稳健回报的需求。回到这一次上海的政策，研究设立 S 母基金，引导各类主体参与，本质上是在完善科创领域的资本循环链条。过去很多早期投资不敢投硬科技，一大顾虑就是退出渠道窄，资金锁定期太长。 S 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呢，早期的投资人有了更顺畅的退出路径，就更愿意把钱投到种子期、成长期的科创项目里，资金流转起来了，科技企业才能拿到更多长期资本支持。当然了，对于多数个人投资者来说， S 基金的参与门槛较高，目前主要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直接参与的机会不多，但它的发展和我们关注的市场关联较多。 S 基金越活跃，私募股权行业的资金循环效率就越高，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资本也就越充足，这对科技赛道的长期产业发展会形成持续的正向支撑。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

0: 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1: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文鹏。动画电影《八仙》正在热映，上映9天总票房突破7亿元，成为今夏最大黑马。和《哪吒之魔童闹海》一样，这部动画电影也来自四川成都。而此时在成都，另外一件大事正在进行。作为今年 APEC 中国年的重磅活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正在成都举办，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本次 APEC 数字周期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召开，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间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另外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也在日前发布，其中提到营造开放有利于数据获取和使用的环境，强化数据驱动的创新和应用，深化数据互联互通合作。此外，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也同步进行。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PEC 中国年，智联亚太共启新机，深耕数字创新，开辟合作新路径。有请经济学者潘鹤林。你好，潘鹤林先生。
13: 你好，主持人。
12: 对于这次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您最关注其中哪些亮点？可以观察到哪些 啊，对不起，是中国作为今年APEC 的东道主哈，将会集中展示我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的成果。那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主要聚焦的这个产业和赛道有哪些呢？
13: 我认为那个亮点的话有三个方面，就是开源协作首次纳入部长级的这种合作框架。第二个的方面的话是数据跨境流动从规则讨论转向了一些平台落地。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真实场景验收正在取代概念的展示，比方说成都的话开放了数字医疗、数字城市等1000余真实需求场景的这一块的一些测试技术，我认为这些都是还是挺值得人关注的。然后那个作为一些我最关注的或者讲这次最值得聚焦的赛道的也是三个方面。一个的话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与具身智能，聚焦人工智能是因为当下人工智能很热，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突破并开始变现，主要是 AI 编程和 AI 内容的生产，另一方面的话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国规模化的优势产业，无论是在商业通用的智能体还是具身智能，中国都具备了明显的这种产业优势，各国对于这个热门赛道关注度也很高，所以我认为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产业赛道。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数字文创和 AI 内容的生产，刚刚你们也介绍了那个哪吒魔童闹海包括八仙啊等等，其实这个与举办地的成都的产业是非常契合的，中国最热门的动画这种电影的话这两年都来自于成都，或者说跟成都高度相关，而且有非常好的票房。那么如何将成都这些数字创意和 AI 内容生成结合起来，我认为是当前成都乃至中国那个视频动画创作产业都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的话成都的话要适应 AI 生成对我们之前的传统动画工作室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算力基础设施和技术开源，当前无论是数字文创还是 AI 其底层的基础设施硬件都是算力、通讯包括软件和算法，基础这个要素的话是数据。然后当前我国还存在算力芯片卡脖子的问题，这里的话我认为既要强化体系架构的优化来提升算力规模和质量，比如成都构建超算、智算加通算加边缘计算的体系，同时的话也要推动技术开源，呼吁打破算力壁垒，让算力在各国之间成为一种自由的资源流动。然后尤其是 APEC 事实上能够在中国和东南亚邻国之间建立基于算力的这种跨境供需模式，我认为这是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12: 那成都近年来在数字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数字动画制作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领域发展是比较突出的呢？
13: 我认为这些为什么这次的话选择成都，是因为成都的话具有算力枢纽的战略地位。首先它是作为东数西算成渝枢纽的核心节点，成都的算力总规模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智算占比超80%，然后首创算力券等机制来降低企业的使用门槛。同时的话成都也是数字融合的标杆实践城市，成都规范工业企业的话智改或者讲数转的覆盖率达到79.3%，培育了400多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应用企业平均效率提升了25.2%，为亚太地区的话提供了可复制的转型路径。同时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数字文创也是集聚地，数字文创正在也面临着那个智能转型。我们前面提到如何去从传统的动漫漫画这种制作转向数字制作，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成都在智能化转型具有迫切性。总的来说成都需要这一类的活动来进一步促进成都的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而至于那个发展趋势来说，我觉得成都的数字经济规模与结构是双提升的，那个可以看到从数据显示的话2025年的话它的占 GDP 15%，其中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同比增长39%，数字文创的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成都的数字经济从硬设施到软生态在深化， 数据钥匙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那个成就。在场景创新方面的话，成都聚焦医疗、文旅、那个物流的真实需求，打造了16个工信部人工智能的典型案例。我们刚刚从

0: 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到，其实成都不仅仅是在动漫方面有成就，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成就也是值得，也是很亮眼的。
1: 嗯，提到的这些领域和这些发展的趋势，我们从中能够如何寻找到亚太合作的一些新的亮点？如何更好的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赋能亚太共同体呢？
0: 我觉得主要有那个三大亮点，开源协作机制制度化，然后本次会议首次将开源纳入了部长级的共识里面，推动建立统一的开源技术标准和社区治理规则，避免技术的碎片化。尤其是在 AI 模型工具链领域的话，可以加速生态的互通。第二个方面是数据的跨境流动的务实突破，聚焦医疗、物流、物流等这种高频应用的场景，探索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规则，为亚太数据价值释放提供实操空间。第三的话是推进普适性场景的共享机制，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收录了64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超10%来自于四川的企业，覆盖了一些低门槛的 AI 工具、农村的电商、无障碍的服务等方面，强调了技术的适配性和并且适配不同的经济发展体水平。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亮点的话，实际上是在很多领域可以促进亚太合作的。
1: 嗯，
0: 主持人，
1: 那在这个亚太合作的过程当中，中国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中国的话，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就是说，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以普惠性的技术生态来缩小发展的差距。能力建设我认为是需要分层次设计的，针对亚太经济体数字化基础是存在差异的。中国提出的阶梯式赋能方案，比方说面向东南亚、拉美等发展中的经济体提供了一些轻量化的 AI 工具包，最具体的来说，比方说像农业的病虫害的识别，这些技术我觉得降低技术使用门槛。而面向了一些发达的经济体，则聚焦高精度的工业大规模大模型的联合的研发，同时的话也避免那个开源技术的这种技术割裂。这次的声明的话，可以看到首次把这个开源纳入到部长级的这种合作框架，鼓励各个经济体在 AI 芯片、基础模型等等这些领域共建共享，避免技术那个标准的这种碎片化，来导致数据鸿沟。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在普适性的是缩小可以产生第一个方面的作用。第二个方面的作用，中国可以强化三重角色。第一个角色的话，就是标准的制定者，推动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包括数据分类分级等领域的规则与国际接轨。第二个角色的话是场景的提供者，我们前面提到成都已经开放了1000余项的真实的场景需求，涵盖了农业、医疗、城市治理等等领域。第三个角色的话就是那个能力的建设者，通过一带一路的这种数字合作计划，向亚太伙伴输出可复制的转型路径。我认为可能中国可以发挥这两个大的方面的作用。
1: 嗯，这次系列活动当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举行，还通过了成都声明。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有创新高度更有民生温度，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这个我认为那个等一
1: 下，
0: 我想啊，就是说刚刚整体来说，既有高度的话和民生温度，首先体现在那个技术的普惠性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技术的话是应用于那个农业农村这块的话，我们可以消除一些那个城乡的一些差异。我想这个的话对亚太地区的话是最迫切的。我们通过这一类的技术，既体现了那个技术的高度，也体现了技术的温度。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为全球企业提供了怎样的发展机遇？相关的政府以及合作机制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0: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中国是一个大的应用市场，就是说很多的技术落地在我们这块能够给全世界提供，包括亚太地区提供一些案例。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AI 的话，包括数字技术的话，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应用型技术，就是说它的应用的话，它可以反推一些技术的进步。你可以看到我们比方说我们的 DeepSeek

0: 啊等等这些领域的话，实际上是在全球的话展现出比较好的那个应用场景，这些反过来应用场景的话也在催生技术，所以中国的话能够为亚太地区和中国的话和全世界的话提供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的话就是巨大的应用场景，第二个的话就是应用技术的迭代的先进性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庞和林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为何是不可忽视的投资主线。13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哪些新动能表现亮眼。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5: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5: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4: 交易实况，
6: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7: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冲高之后呢，基本上是在分时的高位做窄幅震荡，目前沪指3824点，涨0.28%，深成指13958点，上涨1.33%，创业板指数3532点，涨幅1.49%，科创综指上涨0.49%，最新报在1950点，北证50指数1048点，上涨了1.6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3187亿。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325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39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730亿元。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1到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77.4亿元，同比增长17.9%。
0: 1到6月份采矷业实现利润总额5745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29710。

0: 2.1亿元，增长20.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4022.7亿元，下降4.2%。
1: 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为何是不可忽视的投资主线，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2: 基金观察。
3: 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那在您看来，支撑国内企业大规模出海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
4: 过去几个月份，就 AI 相关的产品对出口的贡献占比高达45%，它反映的就是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快速扩张成对整个中国出口的一个带动。除了 AI 之外，以新能源车和光伏为代表的这些新三样和其他激烈产品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也高达40%。那它背后的一个驱动因素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持续高端化和智能化升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庞大内需市场的一个制造业规模效应，导致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成本竞争力水平相对而言比起海外更有优势，这也是我们出口的一些驱动因素。然后海外也有一些驱动因素，就比如全球绿色新能源转型带来的这种长周期的一个需求，一些新兴市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像基建工业化、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建材这些需求等等，这也是过去几个月份就是出口比较强的一些驱动因素吧。
3: 那据你们观察，企业出海它能带来哪些独有的业绩增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改善作用有多大呢？
4: 我们认为可能是当下整个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改善最核心的一个动能，因为对于企业而言是开辟了国内这个存量市场之外的第二增量曲线嘛，整个海外市场增长空间又非常的一个巨大，确实是能承接我们产能的一个增量。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具备这些技术壁垒的企业在海外它定价权更强，海外市场原本就利润率水平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企业它拓宽海外市场同时能改善它的一个利润率，增厚它的利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的经营平滑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内外需不管产能还是供给需求其实可能会呈现这种周期错配，包括宏观经济的一个周期错配，所以它就能平滑你的营收和利润波动，然后优化企业的现金流结构，确实可能是当下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改善最核心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你像这两年 A 股市场，因为科创板、创业板可能它的一个外需就海外营收占比比较高嘛，所以其实在出口非常景气的背景下，这些板块的利润增速弹性都是比较好的。
3: 企业出海呢现在有多种方式，跟原来不一样，就原来主要是产品出海，那现在呢除了产品出海以外，还有产能或者供应链出海，就是在外面建厂啊，本地化，还有技术标准出海，比如有授权、专利、解决方案等等，还有这个生态品牌出海，平台本地运营啊，并购整合等等。那么从投资上来看，这些出海方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和发展有什么不同？那么投资者呢，他该怎么去分析这个其中的投资价值？
4: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四种出海形式嘛，我觉得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就是由简单到复杂，对应了不同的盈利模式嘛。第一步就是产品出海为主，前期的资本开支比较低，见效是比较快，因为多卖一份产品可能就直接能增厚你的营收和利润嘛。但是产品出海面临的问题，就比如说价格竞争、汇率和这种贸易摩擦，导致你的盈利稳定性是比较弱的，映射到资本市场就会导致你的行情波动比较大。这个在这两年其实像我们新能源的出口、逆变器最近的一个出口可能都呈现这么一个情况。产能出海可能就更进一步，也是当前就很多车企出海所采取的一个模式啊，前期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你的利润可能短期会受到压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反映到报表层面，但是它中长期是能规避关税，更加贴近这个消费市场，然后锁定这种持续性的订单，比起产品出海就是长期见效，但是也更考验资金实力、海外的一个运营能力，然后再更近一级就是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出海以及成套方案的一个输出，成本非常低，毛利率很高，然后带来巨大的一个现金流优势，但是它的门槛就在于我们可能需要长期的持续

0: 的技术的积累，不断的构建竞争的壁垒。还有就是生态品牌出海这种相当于更高阶的一些出海方式，可能通过并购本地化，然后来实现这种出海前期的一个长期投入，更长周期的一个回报。一旦你构建起这么一个生态品牌，你掌握了定价权，那你的估值天花板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这四种出海的不同阶段，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实我们要分清楚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一次性的增量还是可持续的一个盈利。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可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投资顾问蒋畅。你好蒋畅。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3: 怎么看今天上午的反弹力度？
4: 好的，我们看今天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超级 ICO 的一个上线。那么早盘的一个整体表现，其实我们看来是一个强于预期的，早盘略有分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带动指数做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二次下探的一个动作过后，那么市场的一个情绪明显有回暖，同时呢个股也是形成一个补涨。那其实此前一次的一个下探3741的时候啊，上面其实已经释放了比较充分的一个信号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国字号的一个资金啊数次出手啊，真金白银的进行这样一个买入，以及我们连续的一个密集的包括周末大家可以去看得到啊，一个很清晰的上市公司的一个回购或者说各种的一个并购重组等等利好的一些发布其实都是有意思的，我们讲在进行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修复。那其实从今天早盘的一个量价表现来看，效果其实很明显。那么周末其实除了这一个超级 IPO 的消息之外其实还有包括我们说地缘关系其实外部影响也能够看到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那么都为接下来的一个 A 股的一个反弹延续性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当然现阶段其实我们对于投资者还是有一些建议，就是首先不要去上头，不要说看到我们说下探了，然后情绪补涨回暖了我就要去怎么样去进行追高等等一些动作首先我们还是以观察为主观察一下，看看市场的一个承接资金能不能更好的一个到位，同时呢我们的一个融资盘的回流它能不能形成一个较好的一个连续这样的一些资金我们说才是能够真正去驱动反弹走成反转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个后续的一些参与方向，我们也会和这个投资者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建议。我们预期后续的一个就算是反弹或者反转它不会再形成之前的这样一个抱团这样的一个效应而是呢我们认为几个风格的一个轮涨的一个可能性更大一些。那包括这样一个科技成长风格光通信存储和半导体的一个超跌反弹短期应当说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包括这样一个超级 IPO 的这样一条链上面这样一些品种。那当然要结合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业绩条件去看。那同样还有一些低位低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大医疗大医药包括金融券商包括我们的一些大消费等等的一些低位低估的这样一个估值修复这也是一条线。同样还有我们的一个红利周期包括能源资源以及化工电力这些方向的上它的一个包括我们的整个一个业绩窗口当中它的一个修复这周期性的一个修复这也是我们说重点关注的一个点。所以的话轮涨或者结构性的一个轮涨那说是我们后续重点去看待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向。
3: 仓位上现在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仓位上其实我们认为相较于之前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向下调整的一个时候，我们认为可以适当的一个增加一些，但是也不要去表现的我们刚刚说了不要去过于乐观，也就是这一个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好啦。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29点，上涨15个点，涨幅0.4%，成交685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969点，上涨194个点，涨幅1.41%，成交6646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051点，上涨19个点，涨幅1.88%，成交是75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3568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1.55%，沪深300上涨0.25%，中证500上涨1.19%，中证2000上涨2.3%，上证50是下跌了0.83%，科创50下跌0.47%。行业方面，日用化工、建材、休闲用品、教育、化纤、林木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保险、石油、天然气、电脑硬件、煤炭、半导体和电力。个股方面呢，是有4887家上涨，78家平盘，还有562家下跌。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提出您的个股问题。您可以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3: 嗯，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今天上午的盘面表现。请出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你好，翠霞。
4: 主持人，
3: 今天上午整体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趋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深沪两市股指开盘比较平稳，惯性的小幅低开，做盘本周下影线，反手快速拉升，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就是双底勾住的一种特征。那么从上证指数言的话，4258点跌到这个3741点附近位置 ，ABC 三浪杀跌末端，这位置的勾住双底应该是有利后市选择上攻，但现在指数呢还没有有效的摆脱掉上方的50线、10日线的压力同时呢，下降趋势线也没有摆脱掉，所以在这位置上不排除还要什么稍微整固一下，因为本周啊是7月份的最后的收官。一般来讲的话，本周啊，如果说它在这个平稳区间啊这个范围内收盘的话，对8月份开局应该是有利的，然后呢形成再次的发力攻击就具备条件。但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这位置的 C 浪杀跌末端的技术二次探底应该是什么，是机会的点位，而不是恐惧的点位。那另外一点呢，深成指这个位置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这个探底回升动作也是什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反冒阳线。今天呢，截止到现在为止的上午收盘，基本上已经把上周五的这个调整阴线实体全部反包完毕。那这位置上正在进行时发力，针对50线、10日线攻击的一种结构当中。但从这个涨多跌少的加速比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行业板块当中所形成一种驱动力来讲的话，还是表现的比较有利多头的。因为从这个整体的这个绝大多数行业指数这个普涨齐涨大涨的一种运行来讲，我看了一下，并没有出现大家所担心的那样的虹吸效应。那么对应的一些这个顺周期大科技还有消费板块的一个三驾马车的积极发力，基本上是结束了之前的一个什么普跌急跌大跌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多空博弈转换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看了一下是多方占优。那么这种多方占优的一种格局让大家什么失去这个，让大家这个把这个担忧情绪进一步的减弱。反过来讲的话，创业板指数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反包结构出来。那么从4380点跌到现在的位置来讲的话，也就是说3338点位置形成技术双底的构筑只要它没有告破下方的3389点价值中枢防线，基本上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蓄力待发的一个基本结构。那么从这个几个指数来讲，只有科创50指数今年是略有下跌，然后呢这个小幅震荡下跌。

0: 的一种情况，当前的实时停震当线呢，最低点在1724.47位置。那么在这个 ABC 三档杀跌二十探底，只要1689点防线没告破的话，那我觉得这位置的双底蓄力也应该什么，也应该有利于后市股指选择上攻突破结构。再结合概念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概念指数这块其实也表现的比较给力，基本上也是涨多接少的加速比，而且是绝大多数全是普涨急涨大涨。 像人脑工程啊、外骨、机器人啊，包括AI营销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IE疗啊，包括创新药，还有这个仿制药，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 MICC， 包括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科技板块啊，大家看一下都还是表现的比较不错。所以说，从这个整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赛道板块大涨特涨的一种背景下，红盘大涨2%的指数就达到188家，然后呢，20%以上的概念指数就已经什么高达250多家，250多家这个数据，基本上说明什么？整体市场做多情绪全面的一个空翻多回流。 那么同时呢，在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大的一个属性来讲的话，我们看东升米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今天市场热度还是真的比较高。首先第一点，大家看 95%的上涨个股已经过了100家，达到了113家，而且5%的上涨个股加速也是非常给力的快速增加到了什么这个接近这个400来家这么个水平。那么同时呢，3%以上的上涨个股已经什么已经是突破了1000多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1000多家的背景下来讲，这就是什么这个说明什么市场热度还是比较给力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给力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跌幅榜当的数据，95%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只有7家，基本上是什么这个大幅的减弱，说明什么大家的一个 这个情绪稳定性非常好，而且呢，跌幅榜当中数据来讲，反映的是什么？油田、油气方向的一些赛道股，还有这个煤化工方向的、水治理方向的，还有能源重型设备方向的，还有一些什么水泥制造的、证券的被代表。大家看一下，虽然说也有零星个股是属于科技属性的，但是呢，第一不是头部公司，第二呢没有一个行业板块带动性。 那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百分之五的杀跌个股来讲的话，一共只有35家，3%的杀跌个股加速也是非常少只有什么70多家。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位置什么双底构筑基本上已经什么这个明确在确立过程中，在左侧到右侧的一个转势的一个临界点位置来讲，我觉得7月份最后这一周的一个这个多空博弈还是以什么这个强震荡为主，然后呢小小的往上攀升一下，但是呢它不会马上出现什么逼空的一种上涨，更多的一点是什么，在这位置要
1: 强制横盘把这双底构筑的扎实一些，然后呢，在8月份的时候才会什么真正意义上开启右侧突破的一种供给结构。所以对于指数这块来讲，第一它的一个
0: ABC 三浪三带末端，这位置什么是找低吸布局的点位。第二点呢，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右侧突破的拐点信号，应该什么？应该是在8月份快速的这个实现向上突破或者大幅的突破。那么在这位置上，还是要什么？还是要稍微在这个磨底一下反复一下。但这个磨底反复，第一前期点不会告破，第二点呢，就是说向下的空间也不大。 第三点呢，就是说更多的是什么，是以时间换空间，然后把这个双底构筑的扎实一点，然后才开启3到3主升行情。那么还有一个重点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什么，今天上市的这个长青科技，应该说是平稳上市发行，而且呢，在这里边来讲，大家看它从这个首日溢价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已经是 5.31倍。 那么在这个5.31倍的背景下来讲，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博弈情况，应该是比较凶悍的。 那也就是说，大家原来所担心的是走出像中石油啊，或者是走出中芯国际这个判断，我觉得我说这个不太可能。为啥呢？中芯国际是6.24之后这个在这个6.24之后然后上市发行的，那个时候指数什么是在高位，是在5倍涨幅的高位的区间。然后中芯国际呢是2020年7月份发行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是弱势的一个熊市周期的一个大级别的反弹浪，而且是什么前面刚刚飙涨，然后呢2440点那波的一个飙涨之后。
1: 然后呢发行的，我觉得这两个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从在这个当下位置来讲的话，长青科技的一个上市周期是吧？是科技板块正好经历了一次什么风险释放，然后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 ABC 三浪杀跌。当时的这个科技指数它已经什么？它的普遍跌幅已经35%到40%之间，个别指数已经达到40%的波幅。 那么相关概念股来讲的话，第一支的头部公司来讲，不管是 CPU PCB 还是什么存储芯片等等一系列的公司，绝对跌幅都是什么50%以上。那么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的底部标的也是同步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挫，而且已经什么也是
0: ABC 三浪杀跌双底构筑，已经什么双底构筑的末端位置。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讲，它的一个这个震荡走高，我个人认为，虽然说首日溢价我觉得5倍多有点稍微高了一点点，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从它的发行价格比较低。
1: 然后呢流通盘才只有45亿的啊，基本导向来讲，我就中期的一个趋势逻辑还是什么值得期待的，就是小周期要防止什么这个大长腿之后要针对这个过长的下影线要技术反复和再次确认的这么一个风险，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不要过激盲目追涨。但是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

0: 公司来讲，我看了一下，不老少公司表现是非常好的一种什么强攻的一种带动。在这里边来讲啊，不乏有一些这个半导体的材料方向，比如说重要的一些这个光刻胶啊，还有这个靶材啊，或者是重要的一些配套的产业链呐，还有电子化学品呐，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细节类的公司，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出现了这个维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那么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去考虑重点博弈。那么还有封装测试的公司，还有什么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些公司，那同时也是什么 PCB 的一些产业公司，或者配套的一些这个芯片类的公司，我看了一下，都总体活跃度比较高。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链新的一个头部公司，这个而且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这个头部公司上市的背景下，它可能对于产业链供应链这块有什么正向的加持作用。所以从大的一个基本趋势逻辑和基本的结构来讲，我倾向于什么，大家在当前位置上把握一下什么 ABC 三跌末端的双底构筑的一个低点机会。一般来讲的话，在重要的低点机会设立之后啊，左侧整右侧的背景下来讲，就可以什么这个右侧的一个这个做多的一种博弈。如果是大资金客户，这个现在筹码占比比较低，那我就可以左侧位置就什么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进行分批低吸的一种原则去操作以防止反向的这个以防止错过这样的一个什么快速攻击的一种行情机会。
1: 从今天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些科技股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错的表现。而另外从整体的这个今天市场的走势来看，个股还是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普涨现象。那对于接下来除了科技之外，您觉得投资者还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向吗？
0: 如果说除了科技以外的话，那我觉得像深周期和这个传统消费方向来讲，我觉得也有一些亮点。比如说深周期方向来讲的话，像保险啊，这个证券啊，这类的赛道板块，我觉得超跌低位正在进行反弹回升结果当中，目前来讲反弹回升还没有完结。然后有色金属这块剧烈波动这个游资手法做盘，原则上不过去追涨，一定要等它 ABC 调整下来之后再去把握操作机会。那还有一个就是脑筋接口方向正在进行时的一个什么这个反弹回升当中。对于这块来讲的话，国内这块脑筋接口的一个研发突破呀都是比较给力的，然后未来预期也是可以按波段逻辑来去操作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仿制药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做大波段的一种出值。虽然说这个创新药这块来讲，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周期比较长，然后投入资金比较多，再加上研发的成功率这块也是这个比较低这么一个综合情况。但是有一点，创新药的政策利好组权是比较多的，然后创新药到现在为止与海外的出海这块的一个路径来讲是比较清晰的。同时呢特殊的一些这个通道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各方面的一种这个进入这个社保目录医保目录基本上都是给它什么给它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推动和预期。那么在这些赛道板块来讲，我觉得是把握机会的。那对于传统的酒店餐饮，现在是暑期孩子都放假的一个节点，旅游这些波段的机会我觉得也具备。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一种游资手法的一种做盘，大家注意一下，是以什么反弹和大波段的逻辑来去考虑和博弈，并不是单纯的说能够把它作为趋势一种博弈。比如说暑期一结束那么在这里边酒店餐饮旅游等等就要回归常态化。那一般来讲，新一波的炒作是什么，就是面临十一的一个炒作又会有一个反复活跃，它是什么衔接度有一个比较好的衔接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十一之前你基本上不要再考虑这个消费板块的一种方向，比如说这个酒店餐饮还有旅游等等，基本上十一之前都是什么获利了结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互动一些个股操作方面的问题。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咨询的名称，这个个股名称是北大荒600598半仓，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止跌了，可以加仓吗？
0: 北大荒呢，应该说从这个当前位置来讲的话，它是净资产还可以，P/E 估值9.2倍也还可以。那么作为这个农林牧渔的一个赛道方向来讲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防守点在11.26块。这个位置的防守点不破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多博弈。从该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做它的一个波段的博弈，但是不要做趋势的博弈。上方的阻力位在13.5到14.5之间，要进行买压。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京生科股份，股票代码是688478，半仓83块钱的成本，公司是否未来可期？后面应该怎么操作？
0: 对于京生股份来讲的话，正在进行时的 ABC 七浪末端构筑双底过程中。前期点36.38块应该是阶段性的底部的一个区间。对于该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历史上应该说第一次突破历史新高到94.3块，然后呢形成这波的一个阶段的下跌，波动率超过50%，基本上已经有所充分风险释放。但有一点就是它的去年的财务指标不太好，然后一季报的这个属性也

0: 一般，从超跌积累的角度来讲，它作为经济生产设备来讲的话，我个人为做大波段是没有问题的。但做趋势的博弈的话，我觉得稍显成色不足。但是呢，作为第三代半导体啊，存储芯片，还有这个华为海思啊，这个等等方面的一种属性来讲，我觉得做大波段吧，因为它这个上一轮上涨行情从20块7毛7涨到94块多，这波的一个大级别的一个这个调整浪，结构末端，然后呢形成一个底部构筑的话，我觉得先按波段来处理。 什么时候等它过了75大关，然后再有反弹转变为趋势反转的一种研判。那么在这个下方没有突破之前，均线成本压制的背景下，按照波段的逻辑来先处理。然后等到过了75大关之后，我们再跟进研判，看看能不能出现基本面的变化，然后形成趋势的反转的判断。
1: 下面这位朋友买入了生意科技6000，180块钱，目前有三成仓，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回本。
0: 这个生意科技，这个是PCB的一个头部公司，180块钱买入的话，这个正好买在阶段性的高点上，也是一个大级别这波五浪上攻结构完成的一个高点位置。当前位置上应该说它是什么 A 浪杀跌的五个子浪杀跌，到了现在的114块钱左右位置，距离这个89天线一步之遥。那么在这位置上，我倾向于等一等 B 浪反弹，一次性到位的回到180块钱这个难度比较大，我觉得次级别的反弹的一个阻力区应该在160到170之间啊，这个位置要进行卖压。 到这个位置上，如果说不能这个继续往上冲的动作给出的话，那我觉得按波段配合一下，比如说高抛一下，然后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二次探底，或者说深度的一个三浪杀跌，然后再给低点的时候再把握机会。从二级市场当中的 PCB 的三道方向来讲的话，我原则上来讲，大家要切记一点，连续逼空上涨，然后呢这个涨幅很大啊，快速的时间涨了这个翻了这个不止一倍的涨幅的背景下，累计涨幅已经从9块多钱涨了194块钱。 这说白了来讲的话，也是涨得什么太高了，对不对？那么在接近20倍涨幅背景下，原则不要再去追。现在追到最高点的话，第一，这个后边再反弹的时候，应该是降仓位，而不是继续加码。因为从这个 PCB 赛道板块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二浪调整。这个大二浪调整来讲的话，就怕它展开什么复杂的一个 ABC 结构。所以 A 浪这波级别打到这样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卖点了，等一等反弹的次高点的 B 浪反弹。B 浪反弹应该以三浪结构展开。
1: 看看160、170这个区位置卖压怎么样，然后再决策下一步。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中签了1500股的长兴科技6888825，那么当然成本是8块6毛6，他想问问什么价位可以卖掉，您怎么看后期的走势？
0: 如果说这个首日价，从这个5倍多的涨幅来讲的话，我觉得获利了结，我不反对。但是作为长兴科技来讲的话，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它的。 我希望它是能有一个针对这个过长下影线做一个什么再实体确认的这么一个动作。如果说这中圈的，你说你不在乎有没有这个做电梯的可能性啊，或者技术调整的风险的这个波动，那我觉得忍一忍，我不反对。但是有一点，如果说真正意义上开仓布局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等一等。这个今天这个涨幅5倍多的涨幅背景下，一定要针对这个38块1毛1这个大长腿要确认。
1: 这个确认风险还是存在的，因为毕竟这个首日价5倍多，一般来讲的话，就会什么都会有一个技术调整的压力释放。如果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首日中签5倍多涨幅，原则上是获利了结。但是你说这个从更长的周期来讲，我是看好这公司的。好，那么看看这位朋友到底是短期操作还是一个长期跟踪。另外，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的是赛威电子3004561，一成仓，成本是49块钱，想问问支撑位在哪，能否加仓？
0: 这个赛威电子呢，应该是MMS的芯片的这个头部公司，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国际的第一梯队的龙头公司。从它的大一浪的五个子浪走完，然后 ABC 正在进入时的一个探底到这个下方26.28块位置来讲，这是什么？正在进入时的一个小双底构筑。这个双底构筑呢，我个人为一层仓的话，可以适当的盯着它二次探底的低点位置进行这个二买加仓的一种操作博弈。这样的一个 ABC 调整到末端位置，一旦蓄力完成的话，将会展开新一轮的一个上攻浪。 也就是这个位置上，也许它在这个第一次这个完成它的 ABC 结构之后啊，它会有一个反弹做双底更大级别的双底结构。但是有一点，这位置起码应该是什么？先看到反弹，反弹第一小目标应该在什么40到44之间位置。到这个位置上，也许会有一个再次的震荡。但是有一点，从中长期趋势逻辑来讲，它的未来主要三浪应该大概率是。 更高远的目标我是看好的。从这个第一浪的这个上涨幅度啊，从这个重要的2块多钱涨了68块钱，这个百分比波动率来讲的话，我觉得三浪主升啊，应该大概时间把68块1毛3会有效的突破的。但这个时间啊，整个时间我们不能精准的猜测出来。但是从基本的当期结构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具备有创历史新高中的条件，所以当下的20多块钱的位置，我觉得可以左侧的位置继续。

0: 逢低布局加码的一种操作。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它也是跟长兴国际这些长兴科技这块有什么有非常好的一个业务的往来关系的。那么对这样一个业绩预期的一种这个驱动来讲的话，我觉得越是这个产业链投产扩产的话，对于这个相关的 MEMS 里面为代表晶圆代工等公司都是什么正向的一种加持。在这样的重线加持背景下来讲，我觉得中长期的机会特征是比较明确的。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歌尔股份002241，成本是26.3，目前有50%的仓位，想问问现在这个位置是否算企稳了，可以补仓来降低成本吗？
0: 我觉得这个单一只股票啊，50%的仓位就已经很够了。那么从它的一个这个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50%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相对的底部区位置。它上方是多条均线的构成点集结的压力区，24到25块钱这个均线压制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对于50%仓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原则上来讲就有多少持有多少。单一只股票超过50%仓本身就已经超配了。那么在这种超配的背景下，原则上不要再加仓。就是锁定了21块钱防守点不破的话，继续看涨的逻辑。第一阻力目标应该是26到28块钱之间啊位置进行卖压。一旦把这个中长期的250线突破的话，就27.01这个关键阻力位突破的话，才可以什么形成新一轮的加速的一种攻击。然后呢，试探30或32这个区间。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皓智机电300503，100块钱的成本，目前半仓，想问问这种细分龙头股票如何处理，反弹能看到哪儿？
0: 对于皓智机电来讲，我觉得它是正儿八经的机器人赛道的第一梯队的龙头公司。从这个第一次过百，然后展开重要的一个 ABC 调整浪的结果来讲，我觉得这是什么？正在进行时的双底构筑。这个100块钱追进去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百的情况下，不断的这个形成攻击，然后完成一波五浪驱动结构的话，应该什么？应该是短线找卖一点，而不是找买一点。当下的 ABC 三浪杀跌啊，62.22的防守点没破的话，我觉得耐心等回升。这次回升80%概率，第一目标先看80块钱能不能突破。如果80块钱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建指90块钱大关应该是可以的。但有一点就是说，从大周期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位置上这个不是一个开仓布局的点位了。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逻辑来讲，中长期趋势没有完，但有一点你短期，再去激进的加仓啊，或者说加码的话，我觉得不太妥当。
1: 嗯，好，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日前，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与中国期货业协会分别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市场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期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成交量、成交金额、持仓规模、市场资金总量多项关键指标先后创出历史新高。市场的容量持续拓宽，行业吸引力与投资者参与热情同步提升。这背后驱动因素有哪些？实体产业的需求变化正在怎样影响期货市场的结构和生态？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入市对普通投资者理解市场有哪些参考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51.05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82.7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 同时，上半年多项市场规模指标突破历史峰值，这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得益于三股力量的驱动。
2: 一呢是实体企业的风险管理啊，从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加大，套期保值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底线操作。二呢，产业升级催生了全新的对冲需求，新能源、光伏这些过去不存在的产业呀，带来了以往不存在的风险。三呢，机构资金正在系统性的配置着期货市场，三股力量叠加，托起了这轮质变式的增长。
1: 上半年期货市场不仅总量在增长，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指出，
3: 截止到2026年的7月25日，国内期货期权市场一共有上市167个品种，对冲工具供给更加丰富，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各行业风险管理的工具需求。那么过

过去啊，期货产业客户集中于黑色建材、农产品、传统化工领域，但随着工业硅、多晶硅、碳酸锂等新能源相关品种上市，光伏、锂电、铝合金上下游制造企业逐步进入市场，开展风险管理。那么新型制造业实体企业客户也持续增多，投资者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

0: 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分析，这将从需求端和参与者结构两个方面重塑期货市场。
1: 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更长，价格影响因素更多，这些企业需要管理的是跨品种、跨市场、跨周期的综合风险，所以呢，期货市场需要提供更加丰富、更加精细化的品种和工具。投资者结构呢，由相对单一逐步转向了产业客户与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那么期货公司呢，也需要从传统经纪业务进一步向风险管理方案、场外衍生品和产业研究等综合服务。
0: 在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期货公司加速业务转型的背景下，中长期资金开立期货账户成为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认为，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有序参与，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与风险研判提供了全新的观察维度。
2: 第一，中长期资金入市代表着机构视角下期货工具的资产配置价值得到了认可，普通投资者可跟踪持仓结构的变化，研判大类资产、大宗商品中的定价逻辑，跳出单纯短期价格博弈的思维。第二，社保这类资金具备严格的风控框架，尤其是品种头寸的策略，能够反映市场风险溢价水平，可作为重要的参照，辅助判断市场波动放大、系统性风险发酵等信号，优化自身风险管控尺度。第三点在于，中长期资金持续布局将推动期货市场从短线投机为主逐步转向套期保值、多元配置并重转型。
0: 同时，陈立提醒投资者，
2: 普通投资者应当理性区分投机交易与资产对冲功能，客观认识期货工具的风险属性，避免盲目跟风短线交易。中长期资金参与带来的数据信号，核心价值还是在于完善宏观研判框架，不能直接作为买卖依据。普通投资者仍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理性的投资判断。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哪些新动能表现亮眼？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一级，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环节。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在网上肆意销售。总台报道后，亳州连夜通报，已成立调查组。随手拍，随时盯，多地推出奖励机制，鼓励骑手举报幽灵外卖。专家表示，可以倒逼行业形成规范经营、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电影《八仙》燃动暑期档，游客奔赴相关景区，开启寻仙之旅。多地税务机关曝光加油站、服装店等用私户收款偷税，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国际财经观察，很酷很便捷，法国财经媒体热议中国游。

0: 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3829点，上涨0.4%，深成指报13969点，上涨1.41%，创业板指报3534点，上涨1.55%。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5166点，上涨0.81%。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4724点，上涨0.17%。韩国综合指数报6644点，下跌0.71%。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600点，上涨0.2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1: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2: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3: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1: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附子或附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 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 他们就敢卖。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焙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0: 昨晚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播出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央视财经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焙店、迎春堂冷焙店、又源堂冷焙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生半夏的问题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再来关注幽灵外卖。骑手的随手拍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监督的移动探头，专盯藏在暗处的幽灵外卖、脏外卖。北京准备出台新规，鼓励骑手举报幽灵外卖线索，举报单笔奖励上限达到100万元。此前，浙江、广西、山东等多地已经先后发布政策，将骑手纳入食品安全监督体系，部分城市也推出奖励机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4: 没有实体门店，没有合规资质，没有规范的后厨，只凭几张盗图、一张虚假证照、一个虚拟地址，就敢在平台上开门接单，这就是所谓的幽灵外卖。这些店铺常常藏在居民楼深处、城中村角落，这类店铺为什么能绕过日常检查，承接海量订单？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说。
5: 幽灵外卖顾名思义，就是不容易见到嘛。商家如果想通过这种非监管的外卖进入在线的网络餐饮市场，他肯定是要找一些

0: 前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在线上经营的时候，他也会为了获取流量做一些投入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一是监管难发现，二是如果平台在入网经营的时候没有识别出，就容易产生后续一系列问题。
1: 今年以来，浙江、广西、山东等多地先后发布政策，通过随手拍、骑手投诉等举措，将骑手纳入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中。部分城市推出奖励机制，鼓励骑手参与监督食品安全。近期，不少城市已经公布了相关的食品安全治理成果。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线上证照数据比对及监测外卖商户6.3万多家次，线下检查3.2万家次，责令整改989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850家，立案查处498宗。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在全省范围落地平台骑手随手拍项目，把监管触角延伸到街边小店、楼宇后厨等监管末梢盲区。孙娟娟介绍，骑手随手拍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地址真实性、门头与招牌真实性等等。
0: 它的信息优势呢，在于它可以看到门头地址和它的客单里面的这个信息的一致性，就相当于线下做了一个实体的核验。通过门头的核实，它可以有效的去识别出隐藏式的这种幽灵外卖，就是地址作假的这样的一些外卖问题。平台地方政府也蛮注重这个随手拍发挥的这种共治的作用，所以也会对骑手做一些先勤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包括一些照片的角度啊，便于后台的识别。骑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层参与力量。
1: 北京多名骑手告诉记者，随手拍的工作对骑手而言难度不大，愿意主动参与。
2: 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我们自己平时也点外卖，也希望能吃得放心。
3: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
1: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出35.97亿元罚单的全国幽灵外卖蛋糕系列大案，源头正是一起普通消费者的投诉。顺着这条线索深挖，监管部门最终挖出覆盖七大平台、超过6.7万家幽灵店铺、360多万违规订单的黑色产业链，也暴露出传统线下常态化实地巡检难以全覆盖，大量隐蔽违规商户长期规避监管、承接海量订单的行业盲区。孙娟娟认为，骑手随手拍、市民投诉等这些监督模式已经成为监管的补充力量，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快速核查处置，也能倒逼行业形成规范经营、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0: 从以奖促治本身这个维度来说，不限于骑手的参与，投诉举报本身就有奖励，尤其是内部举报人制度也是相对比较完善。整个以奖促治的效果来说，一是发现更多的安源线索，从源头上去揪出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或者一些潜规则。其次呢，网络餐饮和骑手的参与来说，就像骑手每天穿街走巷，他相对比较容易的去识别一些显见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会连锁的通过平台的治理、平台和监管人员的互动去发现、惩治有问题的餐饮。当这些有问题的餐饮从业者被淘汰之后，合规经营的餐饮经营者就获得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环境，大家不再是这种低价的、低质的这样的竞争，而是会从产品的丰富度啊、消费者的体验啊去完善自己。所以一定程度上驱逐了劣币之后，对于良币的有序竞争也是有利的。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暑期档国风动画片《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实景文脉，带动大批游客奔赴取景地或关联地。面对扑面而来的流量，相关地区如何把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旅吸引力？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

0: 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1: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
0: 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元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玄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
2: 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0: 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 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瑞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
3: 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
2: 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0: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4: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0: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 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
5: 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城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 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狮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缘凭证。近期，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 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涉案企业通过私付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部分商户认为呢，使用了微信、支付宝或者经营者个人银行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做法真的可以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
0: 实际上，使用私人账户收取经营款项本身就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1: 从民法典角来讲呢，个人账户它确实是属于隐私权，但是呢，它不是违法的屏障，不是避税的保险箱了，也不是呢民法典中呢保护私密权的一个呢前提。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0: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1: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了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 10% 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 30% 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2: 最近啊，来中国旅游火了，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了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4: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奥吉耶说，
5: 大理双廊附近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村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游客，他们会换上传统服装拍照，再把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这一套非常流行。
4: 肖万克说，
5: 一些外国用户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前来体验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益处。
4: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奥吉耶说，
5: 我12年前刚开始去的时候还稍微麻烦一点，会说英语的人不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应用，但现在特别简单，车站、机场这些大的交通枢纽都有英文标识了，现在总能找到办法，技术太发达了，到处都有 WiFi， 再加上微信可以及时翻译，还有支付宝，而且一点都不危险。
2: 更多国际消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据法国24台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一级方程式赛车，也就是 F1 官方与国际汽联发表联合声明说，因中东冲突取消的巴林大奖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以

0: 师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这也是雪邦赛道自2017年再次举办 F1 赛事。巴林大奖赛原定今年4月举行，因中东地区冲突被迫取消。 F1 表示，巴林方面将承担本次比赛的大部分费用。雪邦赛道1999年到2017年连续举办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后因办赛费用上涨及票房下滑停办。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遭遇严重供水故障，南北两座航站楼厕所无法冲水，洗手设施停用，餐厅被迫关闭。有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买不到咖啡，也无法从饮水机接水。目前，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向乘客分发瓶装水应急，航班运行暂未受到影响。为机场供水的水务公司证实，一家水处理厂出现异常，导致部分区域水压偏低或断水，周边居民也受影响。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 A 股市场的走势啊，我们来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的 A 股呢震荡攀升，题材股表现比较活跃哈，市场呢有将近4900只股票上涨。上证指数午盘呢涨了 0.4%， 深成指上涨 1.41%， 创业板指涨了 1.55%。 对于这种表现您怎么点评？
2: 今天市场整体上来看的话，是人气的恢复相对是比较明显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将近4900家股票是上涨的啊。尽管指数涨幅不大，而且成交量也不高啊。这个剔除新股之后的话，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定量。但是呢，人气的恢复的话，应该说对于市场整体的企稳回升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所以未来，虽然说底部信号啊还没有很明确，但是市场逐步的企稳，市场人气的恢复，这个是可以期待的。所以 A 股市场应该说在周线级别的企稳回升啊，值得期待。嗯，
1: 那么对于下午的这个操作啊，你有哪些建议？
2: 下午由于成交量不济啊，这个下午的大盘的这个反弹力度这个和高度的话是有限的。那么目前的话，投资者可以这个轻指数而重个股，这个仓位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整体上来看日线级别还没有真正企稳。如果有好的股票投资的话是可以做的，但是呢，这个整体仓位不要太重。嗯，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点评。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头糖件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本该惠及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政策怎么成了隐藏选项？沈阳的张女士到线下网点维修手机屏幕，商家开出1000元换屏账单，她回家上网查询后才发现厂家竟有免费处理政策。青岛的张先生在保修期内就提出优惠换机诉求，却被线下网点用不知道政策、不符合政策条件等说辞挡了回去。经过反复沟通后，手机已经过保，消费者只能按成本更高的保外方案执行。手机官方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政策确实存在，不过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政策明明存在，消费者却查不到、问不清、够不着，官方客服与线下网点各说各话，消费者只能在信息差里来回碰壁。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8: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最近沈阳的张女士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她的手机出现屏幕故障之后，到线下售后网点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是自费换屏。
9: 我的手机在不到4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就有问题，屏幕故障，然后我就上上售后去了，售后让我1000多块钱换屏。完，我说的那你也太贵了。完了，那个我说这个再一个，这个不是我的事儿，是他们当初出厂的批次质量问题嘛。他们一开始不说1000多块钱，说信的话，他要是500-600我都不会想啥，差不多少就拉倒。他一下拿出1000多块钱让我换屏。你想想，而且我这个当初我是4299，将近4300买的，就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就坏了。
8: 张女士说自己在网上查询发现，不少同型号手机消费者也遇到过类似屏幕的问题，其中有人晒过线下网点免费换屏的记录，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只有自费换屏这一种选择。
9: 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呢我就上网查，一查呢，看网上好多投诉的，就投诉在X80这绿线问题。搜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4年免费更换政策，然后我就给官方客服打电话，官方客服打电话，然后我说你们4年免费更换政策，他先说我们只是1年，不告诉我4年，然后后来就是他又说我们是针对特定机型特殊故障，不告诉我什么机型。我说我在网上找了。X80是属于你这个里的，他不吱声。然后我说我这个故障现象也是你这里的，他也不吱声。后来他又说的，又说啥呢？又改口说的，你这个已经过我们这个，过保了，4年免费的。
8: 张女士的疑问是，如果确实有相关的政策，为什么消费者到店的时候没有人主动告知？如果不符合相关的政策，为什么不能够说明具体哪里不符合呢？
9: 为啥我这个生气呢？首先呢，我第一次去吧，他没告诉我， 没告诉我这个四年政策，然后告我高价的来换他屏幕，然后呢我不知道在无意中发现了，发现之后他还不承认，他说的一年，然后后来呢我这把网上这些证据拿出来了，然后他又说的特殊机型特殊故障，然后我说什么机型什么故障他们不说，然后呢他又说我过保了啊，他一次次找借口。那我说的我这个过保，我说之前去你们都有录像啊，我说我提前半个多月就去了啊，完了他又不说这个了，然后就说你不满足我们条件，然后我说行，那你说我不满足，那你把你们的什么条件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就拉倒了，他不说，就是你不满足。
8: 张女士随后多次联系官方客服和线下网点，希望确认自己到底是否适用相关的政策，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她得到的答复始终不够明确。
9: 而且都偷偷摸摸的，这政策为啥呀？
10: 对，坏了，你要是想修，对不？咱这收费换屏这个事儿，你要觉得价格贵，咱给你申请折扣，免费修修不了，你这个不符合免费这个政策。
9: 我怎么不符合呀？
10: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一家不符合，你去全国的客服可以挨家去。
8: 类似的售后信息差，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的时候，在线下售后网点检测出了主板故障。他从厂家的热线了解到，自己的机型可能适用一项优惠换机的政策。
11: 我是在这个2024年的5月23号买的这个手机，当时我自费购买了一年的延保到2026年的5月23号，我是在2026年的5月17号去检测的，这不是在保内检测出来主板坏了吗？主板坏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只能换主板，然后就是我通过这一个厂家的这个热线了解了，就是我这款手机在他们厂家属于一个特殊机型，然后就可以这个走这个优惠换机。
8: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优惠换机政策指的是部分特定机型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主板等特定故障，并且仍然在保修期内，消费者可以不用按照普通维修价格更换主板，而是以比较低的成本更换一台新机。但是当张先生再到线下售后网点沟通的时候，却被告知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而具体哪一项不符合，网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12: 你这就是不符合。
13: 不是，你怎么了解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哪一点说我不符合这个政策？你给我说明白吗？
12: 对，你这个我知道，你这个机器就是不符合
13: 啊。哪一点不符合？哪一点？
12: 具体哪一点我也不清楚，但是你就是不符合。
13: 不是，你作为全权负责人，你告诉我我哪一点不符合这个政策，你不清楚。那我问一下，你怎么了解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东西？
12: 反正你现在要不然就再考虑考虑换主板。
13: 厂家的一个换机政策，你是了解的具体内容，你给我说一下。
12: 这个属于我们公司的那个内部隐私，这个没办法直接告诉你。
13: 哦，这个属于你们公司的隐私，你们公司制定出来政策，你作为我手机的这个全权负责人，你说这个政策是隐私，没法告诉我。
8: 随后张先生继续向厂家方面反映，等反复沟通下来，手机已经过保了，后续方案的价格也变得更高。
11: 然后这个事情我就追问，我又去追问厂家的这个经理嘛，追问厂家的经理，那么我说那个门店说我的手机不符合，那么我说不符合，那你最起码要给我说出一个不符合的理由，对不对吧？他哪一点不符合这个优惠换机？然后这个厂家的经理告诉我们内部决策的，然后说这个决策的怎么决策的不能告诉我，这就是我很很很。很

0: 很疑惑的地方嘛。你不管内部怎么去决策，你最起码得告诉我他不合的理由吧。现在是厂家还是说让我去换主板，但是现在他又出了一个方案，说我可以优惠去做这个优惠换机了，但是这一个优惠换机的价格要按照保外走，要按照保外走，这不要让我更迷惑了吗？那么保内的时候我不符合，保外的时候又符合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感觉在和他们沟通下来，就是想让我去高价换机，因为保内换机的话，添加信箱添加200-300块钱，4-500块钱就可以换机。但是如果说按照保外的话，要添加2000-3000这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差距很大嘛。怎么说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让我多花钱。
1: 两位消费者，一个是屏幕的故障，一个是主板的故障，但是共同点是相关政策并非不存在，消费者却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完整明确统一的信息。为了了解手机售后优惠政策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手机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换机的政策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具体的标准、优惠多少，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来确定。
2: 确实是有的，先生，就是这个优惠换机的话，由咱们这个服务中心检测出来，如果说确实主板有问题的话，他会给您一个，就是要么返厂维修，要么就是优惠换机，然后供您选择。这个具体的机型以及价格的话，也是由服务中心给您就是出具这个方案的。
3: 保内的这个优惠换机的价格和保外的优惠换机的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2: 差距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以这个服务中心提供的方案为准的。
3: 这个，那你不同的售后的这个线下网点，这个给出的答案不一样吗？
2: 确实是不一样的，先生，确实需要跟服务中心去进行一个协商的。
3: 这个优惠换机政策有官网的公示吗？
2: 这个的话暂时是没有这个官网进行一个公示。
1: 厂家承认有优惠政策，但是政策并没有在官网公开公示，官方客服也不能给出具体适用标准和优惠金额，而是要求消费者去和线下服务中心沟通。也就是说，政策入口在厂家，执行和解释却落在了线下网点，消费者只能够在两者之间来回确认。线下售后网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负责检测，又负责给出维修或者是换机的方案。如果消费者不认可网点的方案，却没有公开的标准可以核对，也不知道该向谁来申请复核，就只能够被动地接受网点的说法。手机售后不是一个小额的消费，换屏、换主板、换机动辄几百上千元，甚至会更高。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基本的诉求并不复杂。如果有免费维修、优惠换机等等政策，售后网点应该主动告知。如果消费者不符合条件，也应当说明具体的依据，而不是只给出一句不符合就了事了。而售后政策往往和时间节点又是紧密相关的，是否仍然在保修期之内，检测时间是否早于过保时间，都会影响最终的处理方案。一旦消费者因为信息不透明而错过了窗口期，原本可能适用的低成本方案就可能会变成更高成本的保外维修。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顾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卢云，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探讨。我们稍后见。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7: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丙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腾。

0: 静，
1: 我是评论员文慧，
2: 我是评论员富江。
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4: 本该惠及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政策怎么成了隐藏选项？沈阳的张女士到线下网点维修手机屏幕，商家开出1000元换屏账单，她回家上网查询后才发现厂家竟有免费处理政策。青岛的张先生在保修期内就提出优惠换机诉求，却被线下网点用不知道政策、不符合政策条件等说辞挡了回去。经过反复沟通后，手机已经过保，消费者只能按成本更高的保外方案执行。手机官方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政策确实存在，不过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政策明明存在，消费者却查不到、问不清、够不着，官方客服与线下网点各说各话，消费者只能在信息差里来回碰壁。天天315本期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1: 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说厂家针对特定机型、特定故障设有免费维修或者是特殊的处理政策，那么售后网点是否有主动告知的这个义务？
5: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哈，因为呢，关于这个维修也好，或者是相关的政策也好，那么它是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呢，也构成了消费者去选择某款商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呢，如果说相关的售后政策没有向消费者告知的话，其实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来讲是并没有予以保证的。另外呢，如果在一些特定机型上或者是特定故障上有特殊的一些限制或者条件，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与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义务有重大的关系。那么按照消法的规定呢，像这样的一些条款呢，不仅要告知，而且要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确保消费者知情，这样才可以的。主持人，
1: 那么售后政策如果说直接决定消费者能否免费维修、优惠换机，商家还能不能把适用标准完全作为内部规则而不公开呢？
5: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要区分一些具体情况哈，比如说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技术啊或者商业秘密啊，那么确实属于商家可以不公开的这些商业信息，那么是可以不公开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我们听到的消费者只是要寻求说，你这个机器什么情况下是能修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修的，什么情况下是有限制的，那么这些呢并不能成为内部规则，然后以这个借口呢去向消费者进行这个推脱或者阻挠，而这个恰恰应该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内部规则哈，不能拿来滥用，而要看真实的情况，不能以所谓的内部规则去阻挠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主持人，
1: 在这种厂家制定政策、线下网点负责检测执行的售后体系里面，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受损，那么厂家能不能够以具体以网点为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5: 我觉得首先厂家既然给出了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具体怎么执行、怎么操作、有哪些条件应当公开公示，而不应当给这个网点太大的这个解释权哈。当然说有一些特殊、极其特殊的情况，那么网点掌握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去向这个厂家去进行征询，然后呢进一步去确定。但是对于普遍的大众的一些问题，那么应该是在发布售后声明的时候就应当予以明确，而不应当把所有的权益都交由网点。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厂家公示的效率对于公众来讲，那么显然是丧失了。第二个呢，就是给予网点过多的解释权，就会导致在执行中执行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加以其他的这个限制性条件，导致厂家在导致厂家呢在之前的这个宣传中呢与后边的执行中呢不符，会侵害。

0: 消费者的权益，主持人。
1: 嗯，售后网点的行为，法律上是不是可以视为品牌方售后服务的一部分？那么消费者到底是应该找厂家还是找这个网点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0: 嗯，只要是厂家授权的这个售后网点，那么就视为是厂家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延续。那么至于说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呢都不影响消费者在根据厂家公布的这个售后网点去要求进行相应的售后服务。当然了，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呢可以向授权的网点去主张或者去进行维修，也可以去向厂家去进行相应的询问。那么不管找到哪一个主体，他们是不能够进行推脱的。那如果属于另外一方责任的话，他们内部可以去切分或者去划分，但是呢不能去以此去推脱消费者的这个维修的诉求，主持人。
1: 嗯，如果说消费者在保修期之内已经提出了维修或者是换机的申请，是否应当以首次检测或者是首次申请的时间来作为这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以最终办结的时间为准呢？
0: 嗯，是的，是以消费者首次提起申请为依据。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电子产品哈，它往往可能这个损坏也好或者是出现故障也好，就是一刹那之间。而这个时间点，那我们为什么会跟消费者说一旦发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向售后反映，这就是为了保障防止说这个一些时间的拖延拖出了这个售后期啊或者质保期啊，导致消费者维权不能。所以呢，只要出了问题，消费者及时反馈，那么就应当以消费者去反映这个问题的时间作为准，而不应当以完成为准。至于说后边的维修过程，那是属于这个维修网点或者厂家他们的维修过程，是不能够计算在消费者的这个时间里边的，主持人。
1: 嗯，那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售后方解释不清楚、处理拖延，所以导致了消费者错过了保修期，增加的保外的费用，能不能够要求商家来承担呢？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是由于这个维修方的原因导致的时间的拖延。那么一方面呢，消费者可以要求这个时间呢予以补齐补全。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由于这个维修方的原因导致了拖延而给消费者造成额外损失的话，那么这个损失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可以要求维修方去进行赔偿的，主持人。
1: 嗯，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把不符合政策从一句口头的结论变成可以核验、可以投诉、可以维权的一个证据链呢？
0: 嗯，我觉得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首先要向商家去询问这个相关的售后的政策，特别是这种手机啊或者电子产品，它时常会就是消费者经常会使用，而且极容易发现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导致这个损坏需要维修。而另一方面呢，经营者在发布相关的售后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清晰明了，不要在这里边打小文章或者是做弯弯绕，那么让消费者看不明白。最后在执行的时候呢，那厂家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最后执行的一个落实和落地，不能是一纸空文。所以呢，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呢，也需要把这个前期他的一些售后的要求啊，或者是有一些极其情况的一些限制啊，极其特殊情况的一些限制啊，加以这个保留明确，那么在售后维权的时候才有据可循，主持人。
1: 嗯，那么具体应该要求售后网点出具哪些材料？比如说检测报告、维修单、拒绝适用政策的书面说明，后续又可以向哪些渠道来投诉呢？
0: 嗯，我觉得在消费者选购的初期呢，就应当把他们的售后的服务相关的费用，这个售后的一些要求网点啊，包括这个具体的一些流程，先把这个在购买的时候先这个获取一些证据保存好了。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呢也要第一时间去这个保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做一个相关的证据保存。那提交给维修点之后，有权要求这个维修点呢去出具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些维修单啊、交接单啊、包括这个检测报告等内容啊，或者说当这些内容不足以说明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权利要求他们予以进行书面的说明啊和解释。那如果说还没有办法去维权成功的话，那可以去向相关的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啊，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陆云主任。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富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震荡上扬，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832点，上涨了18个点，涨幅0.47%。深成指13992点，上涨了218个点，涨幅1.58%。科创综指1959点，上涨了0.97%。创业板指3541点，上涨了1.78%。北证50上涨了1.80%，报1050点。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0.32%，中证500上涨1.37%，中证1000上涨2.26%，中证2000是上涨了2.43%，上证50是上涨下跌了0.74%，最新的点位是2934点。再来看一下午后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日用化工板块，另外的建材、休闲用品、教育、林木、化纤以及餐旅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石油、天然气、保险、煤炭、电脑硬件、陆路运输以及电力。个股方面，上涨的家数将近5000家，4928家，平盘68家，下跌的是533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3787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相关数据，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利润增长33.5%，较一季度加快17.3个百分点。制造业利润增长20.1%，较一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8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速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哪些新动能表现亮眼？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您好，董先生。

0: 你好，主持人。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您是怎么来看待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数据，又释放出哪些积极的信号呢？
0: 好的，总体来看，我们看到总量的盈利啊是持续改善修复。总体来看呢，工业经济的基本面呢实现了一个稳步回暖。那么具体来看呢，呈现出来一个逐季改善，这个月度呢有小幅放缓的这样的修复格局。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三大门类呢数据呢同步改善，特别是这个采光业和制造业利润分别有了30%多、20%多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数据。我们也看到生产端啊供需循环持续畅通，那么这也背后啊就蕴含着宏观稳增长的政策呢也在落地见效。那么从产业结构来看呢，这个结构优化改善的红利也在这个持续的释放。具体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新动能啊它成为一个核心的增长支柱。我们看到这个电子行业的利润有了一个暴涨96.9%。那么我们还看到像有色啊、化工啊这样的一个景气产业链，高景气产业链，它的数据也实现了同步走高。那么再有一个维度呢，我们从企业的经营效益来看呢，它也是在持续改善，它的盈利呢韧性在增强。我们看到企业它在成本管控、生产效率提升方面啊，有了一个改善，形成了一个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从数据也可以看到，从股份制、国有、私营等等不同类型企业，它的这个利润也全线实现了正增长。主持人。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6.5%，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时呢单位成本持续下降。那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改善，您觉得背后的支撑因素主要有哪些？
0: 那么主要的因素啊，我想可以从这个面临的市场需求、企业自身的成本的优化、整个创新支持的产业结构升级三方面的因素吧。那么从市场方面来看呢，就是供需两端呢同步回暖，那么营收的规模实现了一个稳步扩张，那么这构成了一个盈利的基础。我们看到从国内啊是设备更新啊、新型基建啊、数字经济啊等等一系列的投资政策在发力，那特别是 AI 算力、新能源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呢拉动了工业品的需求。那么从海外市场来看呢，外需结构也在优化，其中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出口呢在不断增强。那么从产业链啊降本增效落地支撑了成本优化，这个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啊是这个减税降费、融资降息等等持续降低了企业的这个财务负担。那么另外呢，企业的一些技术改造，特别是智能化改造，那么提升了劳动生产率。那么还有就是啊这个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我们看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产品拉高了整体的利润率。那其中呢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它的营收啊在整个产业营收当中的占比呢在提升。这其中呢像电子、有色、化工等高利润行业的拉动作用呢尤其的明显和突出。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上半年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6.9%。那其中呢，计算机、整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等利润增速是比较亮眼的。您怎么看待相关行业的突出表现？
0: 那么最近呢，这个一段时期啊，人工智能是焦点话题。我们看到算力刚需，它是一个这个核心驱动力。大模型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云厂商呢持续加大加码智算中心的建设和投入。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服务器高端芯片，它的这个订单在大幅增加，那么直接拉动。

0: 行业整体的这个盈利上升。那么从行业来看呢，那么一个增长的逻辑呢在发生变化，摆脱了传统的消费电子对行业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拉动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增长支柱转向算力硬件等新兴产业这个高附加值这样的一个赛道。另外呢，从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来看呢，我随着我们国家创新支持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外部供应链对我们的约束在逐渐的我们在突破，特别是国产算力芯片整机设备加速替代出口，那么进一步啊，拓宽了盈利空间。主持人。
1: 那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的加速给相关产业链带来的新机遇您怎么来看？
0: 那从上中下游产业链看呢，那么在上游呢，半导体啊和电子材料这样的一个赛道迎来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啊算力对高端的 GPU CPU 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个需求在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呢是量大而且是刚性的。同时啊，它所影响到的覆铜板、光刻材料、电子特种材料这样的一些领域的需求呢也在大幅增加。那么从这个产业链的中游来看呢，这个算力整机和配套设备这个相关的赛道在持续增长。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服务器啊、高性能计算机、光模块等等这些领域的需求呢在持续爆发。那么再有就是在下游和工业电子市场的关联的领域呢在持续增加。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啊，我们经常说赋能千行百业，那么对于工业制造、交通、医疗等等的所有的场景呢带动了相关产品和设备的需求。主持人。
1: 上半年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光纤制造、光缆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利润也是较快增长，那这又反映出新智生产力培育的新进展，你是怎么来看的？您更关注哪些细分方向的未来前景呢？
0: 一个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新政进展啊，体现出就是科技创新它的转化效率有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一些前沿技术啊，它和传统产业以及在培育新产业方面的速度在加快，也就是说前沿技术它的快速落地产业化的速度在加快。那么像半导体专用设备啊、增材制造装备，它的利润持续走高，说明了这一点。再一个呢，就是从产业来看呢，它的高端化智能化的转型呢在这个全面提速。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工业向数字、智能、绿色化方向在迭代。那么同时啊，我们看到在制造业当中呢，工业互联网、算力网络、配套产业链也在加速爆发。那么产业路径呢，摆脱了一个传统的低端的传统的加工路径，那么高附加值成为一个主力赛道。那么再有啊，就是这个上下游协同配套的体系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至于未来啊哪些有前景的，我想啊，一个还是半导体设备、光刻材料等核心的国产化赛道是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领域。再一个就是这个高速啊、光通信、算力光纤等等算力基建配套的赛道。那么再有一些就是增材制造、工业自动化装备这样的一些智能制造设备的领域和赛道。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年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 71.7%， 其中的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化工行业利润增长 67.8%。 您是怎么来看待原材料行业的利润回升的？这又反映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怎样的一种联动呢？

0: 具体来看呢，是我认为啊，是需求的一个底层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新兴产业正在逐渐代替传统产业，成为一个核心的支柱型的需求支撑。那么我们看到，像过去在铜铝化工品需求高度依赖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比如说房地产基建，那么在当前呢，新能源 AI 算力高端装备成为一个最大的这个增量。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呢，就是在全球来看呢，大宗商品周期上行叠加上国内的供给优化，推升了相关行业的一个盈利空间。你比如说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那么抬升，那么石油加工行业呢由亏转盈，那么从国内来看呢，还有这个落后低效产能的淘汰，那么都改善了这个供需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个至于联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新兴产业拉动原材料升级，原材料支撑新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双向联动格局呢正在形成。一方面呢，像 AI 新能源这样的新产业拉动了高端的金属精细化工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那么国产高端有色这个化工材料它的自主供应降低了对外的依赖，那么保证了国内产业的稳定的增长。那么总体来看呢，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格局，新旧产业呢不再割裂，那么形成了上游原材料下游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主持人，
1: 那么下一步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那么您觉得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以及韧性呢？
0: 我想呢，还是要这个高端定位、前瞻布局、新兴与未来产业，那么做强这个增长的增量，那么持续啊深化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么对于其中的算力、半导体、生物医药、量子信息等战略型新产业要持续加大投入。那么从全国来看呢，要布局一批国家级的产业创新平台和基地，打通从技术到成果转化到量产规模化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还是要前瞻布局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呐、等等一批未来产业。再一个呢，就是要进一步深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特别是这个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那么盘活存量资产，那么全面推进呢制造业质改数转，那么以工业互联网AI 技术赋能一些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钢铁、建材、汽车等等，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推动他们的绿色低碳转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淘汰一些高耗能的落后产能。那么还有一方面呢，还是要这个加强这个体制机制创新，健全要素协同保障机制。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支持呢，进一步推动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等各个链条的融合发展。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0: 商业化临近第一集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环节。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 AI 加消费场景加速上新带来哪些新体验和新活力，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带来最新的资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一至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77.4亿元，同比增长17.9%。
1: 一至六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5745.0亿元，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29712.1亿元，增长20.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4022.7亿元，下降4.2%。
0: 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1: 香港交易所今天宣布推出中继续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如果中继续创相关股票成功上市，其中其中继续创股票期权将于2026年7月30号开始交易。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23，来快速的扫描一下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我们看到午后，科创综指以及沪深300指数是翻绿，科创综指下跌了0.3%，1936点；沪深300目前是平盘4649点。上证指数方面，3825点上涨0.29%，深证成指上涨0.86%。创业板指上涨0.87%，北证50上涨了1.21%。个股方面，上涨的家数4683家，下跌的761家。A 股的成交金额来到了14927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这个走法您怎么来看？
2: 今天是属于典型的横盘震荡啊，因为大家会发现呢，只有早盘的半个小时啊到一个小时左右，大盘是猛冲了一波啊，那当时的这个表现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很遗憾啊，成交量没有同步跟上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量能状态啊跟上周比啊基本上是一个持平啊，甚至还有下降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也就是说呢没有看到啊往上进攻的时候得到量能的推动。那这样的话呢，使得指数上涨的高度啊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约啊。另外呢，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长金的这个落地啊，这个呢确实吸引了市场大部分的一个眼球啊。那它对于其他的这个品种呢，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抽血的效应啊，其他品种的关注度呢稍有下降。所以我们看到呢，到今天下午为止，大盘几乎是一个走平的状态，上下的波动呢非常少啊，只有几个点的这个波动范围。全天走成了一个类似于心电图的这么一个横盘走势啊，那这种走法呢不太容易选方向啊，所以大概呢今天是一个以稳为主的横盘行情，然后呢到收盘之后啊再看后续的这个消息变化情况啊，然后才能定下一步的这个方向的一个选择。
0: 市场您觉得资金主要是在等待着什么呢？
2: 其实本周的这个大事件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外围的这个议息会，包括我们自身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啊，在月底之前呢也会有，那消息呢还是蛮多啊，比较值得期待或者说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啊也是比较多。那更重要的呢，就是之前啊在大盘大跌之后，市场的信心呢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等的话呢，一方面是在等啊不确定。

0: 性落地，另外一方面呢也在等技术上的这个横盘啊，那最终达到一个这个多空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方向选择。所以整体的这个活跃度啊，包括市场的参与的热情，相对来讲呢是偏低一些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观望的情绪呢，并没有因为几天的一个反弹而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化解啊。那市场还是这种观望的情绪呢，占到了一个大多数吧。
1: 嗯，今天长鑫上市这样的一个走法，您觉得对于接下来相关品种的提振，包括影响，我们现在怎么来评估？
0: 嗯，长鑫说实在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定位啊，还是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还是有一点偏高的啊，就给予的这个估值呢，更多的并不是它的这个价值啊所提供的，而是情绪所提动啊。它有好有坏，一方面呢，个人觉得对于整体的长鑫的产业链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带动作用啊。大家也看到了啊，今天部分产业链的品种表现呢是较为好一些的，就是科技板块啊，有部分的品种是较为活跃的。另外一个呢，嗯，刚刚也说到啊，这长鑫的定价呢比较高之后啊，它对市场呢会有一定的抽血效应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啊，是客观存在的啊，所以嗯，这个高估值啊，或者说这种高的一个定价，在随后呢能不能保持啊，是需要关注的啊。如果上市第一天啊，这个定价一直是保持在较高的位置，而随后几天呢出现回落，可能呢对市场也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啊，这个方面呢大家还是要小心。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还是价格稍微定的偏高了一些。
1: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目前对于普通投资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基本的定调，就是先观望，先看看，也别着急先走，或者说先去买，还是应该以观望为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确实啊，因为现在的话呢，你要说大盘走得很坏吧，也不至于，毕竟呢今天是普涨啊，大部分的标的呢都是红盘状态。但是向上的这个进攻呢，就又应了之前那句话，你看到大盘跌下来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有重挫，哎，这个护盘的力量是比较强的。但是在往上拉升的时候呢，这个干活的意愿呢就不是很强啊，表现为呢下跌的时候往往是放量的，而上涨的时候呢这个量缩的还是比较厉害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确实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性啊，大盘随时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波动。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多观望少动为好。
1: 好，谢谢传君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28，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 NPO 商业化临近，那今天的主题是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的环节，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 NPO 商业化临近，今天的主题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环节。日前，由中国信通院牵头组织 NPO 标准项目国内工作组成立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14号在。

0: 在北京召开。 NPU 也就是近封装光学，作为新一代智算光互联关键方案，是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及智算超节点提升宽带降低能耗的关键技术，对支撑我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意义重大。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腾讯方面日前表示，2026年第四季度将大规模部署 NPU 超级节点。此前，华为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等20余家产业链伙伴共同启动 Open NPU 项目，并发起国内首个 NPU 光互联多元协议，也就是 MSA。市场认为 NPU 商业化临近，那不过呢 ，CPU 也被认为将在26到27年规模上量。那如果 CPU 加速成熟 ，NPU 作为过渡方案是否会被跳过？如何来评估 NPU 路线的生命周期长度以及潜在的市场空间呢？
1: 好的，NPU 呢又叫近封装光学啊，我们知道目前的光模块技术上啊，功率功耗速率啊最优的这个是 CPU， 也就是光电共封装但是目前来看呢 ，CPU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良品率比较低，成本很高，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它的运维改造的成本非常高因为它是不可查拔的，所以一旦出现这个故障啊或者什么的，它就需要把整体进行更换所以这块成本非常高。那么大规模放量现在来看还不是很成熟那么 NPU 呢作为其中一个最优的过渡技术受到市场的关注。NPU 呢由于它的光引擎是布置在交换芯片的周边不与这个芯片共封装，所以它同样也可以查拔可以更换那么这样一个技术在现有的机房进行改造的话难度就比较低，而且相对于传统的光模块呢它的功耗带宽又有大幅的这样一个改进所以这个率先实现大规模商用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它我们刚才说它可能是一个过渡对于 CPU 未来的这么一个过渡技术但是由于这个算力需求和算力基建的这样一个多样性运维总成本呢是作为算力中心的一个核心关切点只要这个 CPU 的运维总成本高于 NPU， 那么 NPU 就不可能被快速的这个跳过，所以 NPU 至少我们认为有5年以上的这个黄金发展的这么一个周期。此后呢由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算力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差异也会有长期的生存空间毕竟不是每个智算中心都需要建成这个最顶级的从市场空间来看呢国内2027年这个有预测能够达到这个 NPU 的市场规模是40到50亿元的这么一个规模海外市场的因为我们知道资本开支更大所以它的空间也更大，2027年有望达到1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市场规模，所以总的来看它是作为未来的光模块这个迭代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还是一个比较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技术，那短期内这个是市场关注度认为这个商业化这个最可行性最大的这么一个产品。主持人。
0: 光引擎是近封装光学的核心部件，它被部署在交换机主板靠近RCK 算力芯片的位置，光引擎在 NPU 路线当中的价值量是否会被放大？
1: 从单台交换机内光引擎的价值量占比来看呢，还是会有所提升的但是提升的幅度呢要看技术路线比如说我们知道 NPU 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无 DSP 的方案的这样一个路线那么由于这个 DSP 芯片呢原来占据了大概20%到40%的成本，所以一旦去掉这个芯片以后，那个整个价值量就会转移到包括光引擎在内的其他的部分其次呢这个 NPU 取消了面板的这样一些物理限制，光端口呢就密度就会因为放到板内了嘛，所以它的密度就会提升光引擎的数量也会增加，而且这个 NPU 裸光引擎的技术难度会比这个封装光模块更高所以溢价也会更高，而带 DSP 的这个技术路线呢由于这个光模块转移到了交换机主板变成了这个板载的裸光引擎，所以封装的价值也就转移给了光引擎，只是说价值提升的空间没有无 DSP 方案的这么一种路线大这是这么一个理解。主持人。
0: 今年3月000998华工科技全球首发了3.2T NPU 光引擎产品，在 NPU 光引擎赛道，中继续创、光讯科技、新一盛、剑桥科技等均在布局。公司产品相比同行有什么差异化的壁垒吗？
1: 目前呢，行业的主流的 3.2T NPO 技术啊，主要有两条技术路线啊。我们其实刚才简单提了一下，一条就是搭载 DSP 芯片的这样一个方案，另外一条则是华工科技的无 DSP 的芯片的这样一个线性直驱方案。DSP 呢，它就是数据信号处理芯片，它主要是对这个高速信号的一些缺陷呢、进行补偿修正，能够保证信号的真实稳定性啊。但是，一颗 DSP 芯片价格很高啊，就是数百到上千美元，而且呢，由于受制于海外龙头的这个产能情况，这个华工科技呢，它是这个通过两个自研的技术来解决去掉 DSP 的在以后的这样一些问题，一个就是通过量子点连续光 CW 激光器啊，它和传统的量子锦 CW 激光器的优势相比呢，由于它的发光材料的结构是一个零位的纳米颗粒啊这样一个结构啊，这个传统的量子锦它是一个二维的啊这个薄膜层的结构，所以这个发光零位的这样一个结构呢，它的线性度啊就是说会更高啊，就是对于功率的这样一个可承载性更高，那么它的光波的波形就会更稳定啊，这个然后这样就能适配啊，可以去掉 DSP 的这么一个补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而且这种技术它的耐高温性能也更稳定啊，能够降低啊对于制冷的这样一个需求啊，从而也就降低对整体这个模块的这样一些体积啊功耗啊都会进行降低啊，而且它的波长稳定性也更高，所以就能够适配它的另外一个技术，叫做这个叫做硅光微环 MRM 这么一个技术啊，这是一个调制啊，这个器件啊，所以它这两个起到以后呢，它就能够取代这个无 DSP 的这么一个方案。但是量子点 CW 这个光源呢，它的外延生长的工艺难度啊，比这个量子锦的 CW 光源的难度会更高啊。目前我们看国内主要还是华工科技可以量产，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可以说是一个技术的壁垒啊。而其他的我们看到国内同行主要还是采用像 DSP 加硅光 MZM 调制器加外购量子锦的激光光源，也就是说这个像新一盛啊或者中继虚创啊，更多的还是需要 DSP 的这个一个就是这个数字芯片，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调制器啊它是用的另外一个原理啊，它叫硅光 MZM 的这么一个调制器，而且因为它用这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 CW 光源是量子锦的光源啊，光源的稳定性没有这个量子点的更高啊，所以它就必须要把这个东西配套上去啊，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华工科技的技术优势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独特的啊，而且是全站自研啊，整个全链生产也是自主可控的，它不依赖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现在最紧缺的两个器件 EML 和这个 DSP 芯片啊，不依赖这个外部的这两个东西啊，而且它的功耗啊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具备优势啊，但是呢它客观来讲它的约束在哪里呢，就是由于它去掉了 DSP 这个芯片，所以它的对于信号的稳定性呢特别是比如说整个算力链路的损耗布线机房的环境这些要求更高啊，也就是说这是它的一个客观约束，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客户的架构都能使用它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呢它主要还是用于在存量的一些比较高端的自算中心的一个机房升级，以及全新的万卡级的算力集群的建设啊，也就是跟华为啊跟国内最新的这个超节点建设这一块就进行挂钩那么在海外客户这一块呢目前来看还是更多的倾向于采用带 DSP 方案的这个也就是说中继虚创啊这种技术路线的为主它的这个新技术呢还需要一个持续验证的过程，而且我们知道光模块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啊，同行呢从现在来看也其实也是有着推出无 DSP 版本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所以这块的壁垒呢不是绝对的啊，但是呢它是具有一个大概一到两个季度的一个领先的这么一个优势的主持人。
0: 2025年的公司光电器件系列产品营收占比42.48%，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这个板块之内呢，公司已经布局了 LPO、XPO、NPO、CPO 四条路线。那是否存在资源分散的风险？
1: 其实多技术路线并进，这个是一个行业的共性啊。只是说，其他的同行的这样一些企业呢，因为客户资源的原因所以他们的侧重点更为明显 因为光模块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复杂啊，不同的应用场景侧重的技术路线就不同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常长距离的啊，这样一个啊数据中心间的长距离的互联，比如说几百公里啊或者几十公里啊这么一个互联，那么一个 scale out 这样一种形式的横向互联呢，强调的是信号的稳定和维护性，所以过去呢就主要是用 EML 加 DSP 的啊这么一个技术上的可插拔的这么一个光模块。而像短距离的比如说数据中心内的这样一些横向扩展，那么强调的更多的是啊比如说低功耗啊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就去掉 DSP 芯片的一些线性直驱，像 LPO 啊这个性价比就啊很高啊，所以这个是技术上需求上的这个不同差异造成的一些演进。而 XPO 呢它叫高密度的液冷可插拔，它可以说是可插拔路线的一个终极迭代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前沿的。LPO 是现在最主流的一种啊方式。而随着这个柜内和这个集群内的 scale up 的这样一个纵向扩展连接，那么追求的又是一个极致的带宽密度还有低功耗和低时延，那么减少光电芯片距离的这样一些 NPO 或者 CPO 这又成为最佳的这个选择。所以每一种技术路线它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取决于用在一个最合适的场景。那么华工科技选择四种路线其实啊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这四种路线从底层技术这个路线上它复用的这个基础或者说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它可以说是一种平台延伸。只是华工科技呢它的过去来看呢它是以国内客户为主，所以市场的需求非常分散啊，那么每一种技术路线它就都要量产。而像中芯旭创呢它是以谷歌英伟达为主啊，所以它主攻可插拔加硅光路线。新一盛呢就是以亚马逊和 Meta 为主，所以它是主攻这个可插拔的 LPO 路线啊，所以他们的客户群体相对来讲比较集中，而且订单规模非常大，所以他们的技术路线就更为集中。而华工科技的啊相对这个分散一点，所以它的技术路线上它就啊比较这个均衡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华工科技的这个多路线并举这个不奇怪，但是呢从资源分散角度来讲确实还是我认为还是有影响的，至少它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第一它的资源的比如说不匹配啊，比如说这一阶段可能某种需求上升，但是它资源就分散到另外一个技术线上去了，会形成不匹配，造成整体效率这么一个下降啊，这也是华工科技这个过去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吧。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光电器件系列产品营收同比增长53.39%。公司表示2030年 AI 相关业务营收占比超过60%。公司这个板块的增速会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公司2025年的光器件的营收我们看到其实规模还是比较大，60.97亿元啊，同比增长53%。营收的占比是42.48%。那么提出到2030年达到占比超过这个60%，那就需要保持一个在未来保持一个20%-30%的复合增速。而整个我们全球的 AI 光模块的复合增速，我们看到可能是18%-25%，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需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增速的。华工科技的从技术和产品的布局上来看，还是具备这个可能性的。未来的关键其实看两点，一个就是海外订单啊是否出现持续性的这样一个突破啊，能够打开这个增长的弹性空间。第二个就是国外的云厂商啊，这个国内的云厂商在加快这个对于超节点和算力集群的这么一个建设步伐啊。那么 3.2T NPO 的订单开始大规模的增加啊，那么这两者啊，只要其中有一个啊出现的话，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就不大啊。我们觉得这个是还是从现在的整个 AI 发展的这个节奏和这个进展来看的话，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光电器件系列产品毛利率只有13.26%，大幅低于行业头部企业，比如说中芯旭创等。那原因是什么呢？
1: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不同。中芯旭创和新一盛他们是以北美的头部云厂商这个客户为主，而且是一供或者二供就是头部的供应商。过去一两年呢，我们知道北美算力硬件资本开支的规模是远远大于国内的，所以这个他们这些看重性能和交付愿意给予更高价格的这样一些客户呢就是这个就给了这两个主要的海外供应链的这个厂商很高的这么一个毛利率而且这两家几乎只做高毛利的数字通信光模块 啊，所以它基本上就全面享受到了整个赛道的高景气啊，所以毛利率能达到40%以上。而华工科技呢，我们看到2025年的 AI 算力光模块收入占比啊只有18.5%，啊，其中呢像电信还有卫星光模块的收入占比就已经达到23.9%，还高于 AI 算力光模块。啊，而且这里面还有一部分这个光器件这块，还有一部分低端无源的光器件的毛利更低，这样就严重拉低了整个毛利率水平。啊，其次呢，华工科技虽然我们看到25年的海外收入占比明显有所提升，但是呢，啊，大概86%的收入依然来自于国内市场。啊，国内市场我们知道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这个啊全线产品毛利率和这个水平呢还是低于海外市场的。此外呢，华工科技还属于 IDM 重资产厂家啊，在折旧研发上带来的这个成本压力也是高于轻资产的这个组装厂家，所以多重因素把这个客户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自身资产结构决定了啊它的毛利率水平啊比较低。嗯，主持人。
0: 嗯，25年的公司敏感元器件板块营收占比是28.05%，同比增长了9.78%。公司这个板块主要打造新能源汽车PTC 加热器、车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系列产品。那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1: 华工科技敏感元器件营收与新能源汽车啊相关的产品，这个关联度是比较大的啊。我们看到去年其实增长31.33%，是远高于整体营收增长的，是一个增长的这个主要来源啊。原因就是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创新高，我们看到，而且看到去年的出口大幅增长啊，因为公司的客户主要是比亚迪、理想等等这些自主品牌为主，所以随着国产新能源车在全球销量占比的快速提升，它的营收就水涨船高啊。另外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产品品类的拓展啊，像MEMS 压力传感器还有其他的一些汽车电子传感器，我们看到也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啊。不过总体来讲呢，传感器这个板块呢，这个竞争也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它还是属于一个线性型业务啊，业绩的爆发能力比较有限，它更多的是一个稳健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嗯，主持人。
0: 嗯，2025年公司激光加工装备及智能制造板块营收占比25.33%，在这个板块之内，公司 TGV 玻璃通孔激光加工智能装备已经完成了整机定型，未来可以满足先进封装场景的产能需求。那这块有哪些看点？
1: 嗯，玻璃通孔 TGV 呢是本身是这个玻璃基板啊先进封装的一个核心的工序设备。华工科技目前已经完全整机定型，进入的是一个中试客户中试的这么一个验证阶段。从市场空间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全球2026年TGV 激光加工设备市场规模大概是25到35亿元啊，但是高端市场占比10%左右，基本上是被德国企业垄断的。未来随着玻璃基板市场爆发激光通孔设备的需求也会快速提升。但是我们判断这个总体规模这个还是10亿级别的这么一个市场规模，加上呢目前的玻璃基板还是整体处在一个商业化的早期，所以大规模的订单可能要等到2028年以后短期对于华工科技激光设备板块的营收拉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华工科技现在的激光设备的主要的这个优势在哪里呢？主要就是它在一些高端的一些专用的设备的制造，包括汽车焊接，还有这个船舶，高端的船舶，包括航空航天等等这些领域都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竞争能力市场占有率也可以说是国内第二吧，仅次于大族激光所以这个玻璃基板市场关注度比较高，我觉得它最大的玻璃基板的这个 TGV 通孔这个最大其实就是跟它的光模块这块形成一个联动的就比如说客户群体共享包括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延伸这一块来讲可能优势会更明显一点，但是短期对于它的营收的拉动和利润的拉动可能这块还是不宜太高。嗯，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激光加工装备及智能制造板块营收同比增长4.13%，未来市场空间如何展望？
1: 嗯，这块市场空间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非常大的就总体而言，因为公司的激光装备这块业务它是一个在这块的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早，而且它是公司在有两个双重优势，一个就是它的高功率的这个激光装备，另外一个就是 啊，一些精密的激光照射装备，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激光企业来讲，啊，往往是只具备其中一种能力，它是既具备大功率也具备精度加工，啊，所以这个啊下游的需求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从长期的发展空间来看，啊，作为一个高端制备的高端装备的一个领头羊企业啊，公司在整个激光高端激光装备这一块来讲，其实还是面临着比较大发展空间，只是说啊，它这个增长的过程啊，我们强调。它受到下游的各个行业需求的波动的这个影响，它不像光模块啊，过去两年处在一个集中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对于业绩的贡献来讲就没有啊，市场的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啊啊。
0: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为14%，同比增长45.52%，高于国内19.53%的增速。公司表示，正从中国制造全球销售向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深度转型。未来公司海外业务增速如何去分析呢？
1: 2025年我们看到华工科技啊，海外市场还是出现了明显的突破啊。其实它今年上半年的估值的快速提升也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2021季度，我们看到800G以上的高速光模块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139倍，而且这个 1.6T 的光模块也实现海外市场的批量交付。啊，当然这个主要的这个倍数这么高，还是因为前期的基数低啊。就整体规模而言，和其他我们刚才提到的海外龙头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些啊企业，差距体量差距还是相比非常大的啊，追赶的难度其实还是不小的。啊，但是在整个光模块需求仍在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海外产能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进行投放，啊，一旦这个顺利量产爬坡以后，那么无疑会给海外营收的这个快速增长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以未来来讲，对于华工科技来讲，其实交付能力这一块还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有订单以后能不能及时的啊满足客户的这样一个交付啊，我想这是啊我们看它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嗯。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7.1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5.76%，目前滚动市盈率64倍，市值1098亿左右。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1: 华工科技我们看到它估值提升的核心其实还是这个光模块啊，特别是 AI 高速光模块的营收的这样一个暴增啊，所以未来这一块能否持续增长啊至关重要。目前的估值呢，我觉得也不算特别高啊，相对于其他的整个同行业来讲啊，但是是建立在这个它的 AI 光模块的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所以未来主要看两点，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个就是海外市场啊，虽然2021季度出现了突破，但这个突破能否持续突破，高增长能否维持，这个需要啊逐季的去跟踪。第二个就是国内的 NPO 市场啊，由于华工科技独有的这个自有的这个竞争壁垒啊，能否在这个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能超预期的放量啊，能够巩固它这个先发优势，其实也是对它未来的估值其实很关键的啊两点。如果这两点能够啊这个如期实现的话，那么它的估值其实还有更好的提升空间。但是如果这两点低于预期，可能对于它的估值压力就会比较大。嗯，
0: 好的，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指出，英特尔2026年二季度财报发布，单季收入增速创15年以来新高，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资本开支，以满足下游算力投资带来的 CPU 强需求。SK 集团与英伟达达成5000亿美元合作协议，围绕新一代 AI 内存解决方案研发与长协供货，提升上游扩产能确定性。AI 硬件链条景气度持续，继续看好 GPU、CPU、存储、高速网络及算力租赁服务等环节。
0: 中信证券指出，15、17新一代通信网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延伸，正推动商业航天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增量。运力端以长时以为代表的可回收火箭正进入技术验证密集期，发射成本有望大幅缩减。2028至2030年正将迎来低轨卫星组网高峰。制造端根据测算，上游制造与产能建设将带来1.7万亿以上的生产性投入。应用端待星座集中组网之后，产业重心自制造发射转向终端运营服务。
3: 光大证券表示，展望后市，市场仍将震荡整固。近期政策端表态积极，释放稳定市场信号，同时内需修复力度依然偏弱，总量层面尚不具备全面普涨的条件。此外，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板块近期股价波动加大。综合来看，在政策积极维稳与结构性压力并存格局下，短期

0: 场大概率维持区间震荡。
1: 北京时间的13:55，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市场依然是窄幅震荡，沪综指3827.87点，涨13.67点，涨幅0.36%，成交8222亿元；深成指13907.79点，上涨134.10点，目前涨幅0.97%，成交金额8092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400。

些新体验和新活力。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顾郭树华、优品投资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得。

0: 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州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州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眼下正值暑期，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消费场景不断升温，在一些综合性的商圈中能够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排队体验消费级 AI 产品，包括表情灵动的萌宠机器人、精通多类棋艺的下棋机器人，以及零基础也能轻松演奏的智能吉他等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与配套政策不断完善，人工智能 AI 加消费融合进程持续提速，各类沉浸式生活化的 AI 消费场景加速走进大众生活。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I 手机渗透率不断攀升，支持端侧 AI 的笔记本电脑销量也大幅增长。担当家务劳动力的 AI 擦窗机器人、 AI 清洁机器人、 AI 洗碗机销量的增长也值得关注。主打感官延伸智能出片的 AI 无人机、 AI 运动相机、智能眼镜更是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消费端的旺盛需求驱动产业创新迭代，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形成了消费激活市场、市场赋能产业、产业升级消费的正向循环。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加消费场景加速上新，带来哪些新体验和新活力？接下来我们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福。你好，傅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眼下 AI 加消费的场景也是不断加速上新哈。那根据您近期的观察以及生活的体验，有哪些新的趋势，包括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2: 我们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去观看我们近期看到的 AI 加消费的一些亮点。首先呢，在需求端呢，我们看到呢，我总结出来大概有四方面。第一呢，就是 AI 呢正在从云端走向终端。就端侧的这个轻量化智能呢，其实已经成为了主流的焦点。就比如说过去呢 ，AI 消费呢高度依赖于这种云端的算力。那么现在呢，像这个手机啊、平板啊、穿戴设备，它本身就内置独立的这种本地大模型。然后呢，你无需联网，你就可以完成一些像文案创作呀、图像编辑啊、语音交互啊、隐私安全跟响应速度呢，都大幅度的提升。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AI 消费呢，从这个标准化通用服务转向这个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就是传统呢，这个消费产品的功能是单一的，然后呢统一的，然后呢 AI 依托于用户行为数据呢来自动适配这个使用习惯。但是现在呢很明显呢，就是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呢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普及了，正在打破这种标准化商品的供给。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虚实融合 AI 消费场景爆发，就像一些数字内容啊热度持续走高，像 AI 漫剧、AI 短剧、数字虚拟人导购等等，包括一些虚拟试穿试装啊，这些呢我们都能够看到呢是如火如荼。最后呢，就是我看到呢，这个像这些垂直细分领域这个 AI 呢深度落地，就比如说像这个 AI 呢也不再局限于那些数码呀、文娱呀、医疗健康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像这个包括像越来越多像养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以往这种啊就是说非常传统的这些呢啊也都开始去普及这些 AI 的加消费这样的一些应用。那么从供给端呢，我们能看到呢，这个产业端呢有两大变化。第一呢，就是产业链呢这个协同化的趋势很明显，上游这个算力芯片，包括中游的这个终端的产品，

0: 游的这个内容服务企业呢深度的融合，它已经成了一个生态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协同，而不是说在各自为战。第二呢，就是 AI 消费呢也回归这个实用的价值啊，越来越聚焦于消费者真实的痛点，而不是说摒弃了像以往那种华而不实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 AI 消费呢也不再是一个概念的营销，它已经真正的渗透到千行百业，然后呢也越来越这个能够去为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呢各个方面来进行赋能。
1: 我们就以一个具体的应用案例来详细的探讨一下，就是日常消费的电子产品啊。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像 AI 手机啊、 AI 笔记本电脑等等，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它这个 AI 的实际落地给用户的日常使用带来的便利和体验我们该怎么去看呢？
0: 我们可以就是分别来讨论。比如说 AI 它确实是在这个重构手机啊、笔记本这样的一些消费电子这个使用的逻辑，彻底的改变了一些传统设备被动操作这个模式，而主动的去转向一些主动的智能的服务，也为用户带来更多层次的这个使用的便利。那么看到呢，比如说像这个笔记本，它很多笔记本内置端侧大模型呢，它可以一键总结一些长篇的文档啊，包括自动梳理会议录音呐、生成 PPT 框架呀、包括翻译多种语音资料，就是语种的资料，包括手机呢，也可以实时的去识别一些截图的信息呀、包括提炼短信的关键内容啊，包括也帮用户自动去规划行程。像以往呢，我们手动需要操作，可能得就是很长时间要才完成的一些工作呢，依靠 AI 呢，很快就能够完成了。这样的话，也极大的去提高了人们的这样的一些使用效率、办公效率啊。那么我们比如说像在一些这种生活场景下呢，像 AI 呢，在全方位的去智能辅助，比如说手机 AI 摄影，它也不再局限于这种就是说滤镜的调色，它可以去智能的修复一些老旧照片，包括呢一键去除一些画面的杂物，包括呢也根据拍摄场景的自动优化这个光影人像。那么像这种语音助手，它也摆脱了传统的这种机械的问答，它支持这种连续对话呀，包括上下文记忆啊，它不需要重复去唤醒，它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导航、外卖、订票软件等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这些软件的功能，来完成一个全流程的操作。包括呢像这个出行居家这样的场景呢，像 AI 呢也可以实时的去识别环境噪音，去优化一些比如说通话的音质啊，自动整理一些相册分类啊，智能生成一些旅行的这样的一些脚本，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比如说旅游博主来说，可以帮他们生成一些旅行脚本。那这样的话也能够去兼顾一些这个实用性，包括这个趣味性。所以说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 AI 功能带来的这种便利跟用户的这种全新的使用体验，确实是非常的炫酷啊。
1: 那从对消费电子生产的企业来说的话， AI 消费的需求您觉得会带来哪些产品设计包括和思路上的一些改变，和过去有哪些不同呢？那么对于上下游的企业的产业链来说的话，它会又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吗？
0: 对于这些生产型的企业来说呢，我觉得呢 AI 这个消费的旺盛需求呢，它会彻底的重塑改变这种消费电子这个企业传统的这种产品的研发逻辑。就比如说在产品设计层面呢，那么企业呢它这个研发重心呢有可能会因为 AI 需求的爆发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为过去比如说像一些产品呢，他们设计聚焦一些硬件的参数啊、外观啊、续航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指标，但是呢像现在 AI 算力包括端侧模型适配包括多模态交互能力，它已经成为了核心的设计标识。那么对于这种生产端来说呢，它会比如说产品研发呢，它会前置引入一些算法团队啊，包括硬件与软件的协同同步开发呀，而不是说这个硬件定型之后我们再后续的去搭配软件。那么设计思路呢也会从以往这种标准化通用的机型转变为像这种分层适配，比如说面向职场的、面向学生的、面向老年群体的这种定制轻量化的专属 AI 功能，它也能够剔除一些这种冗余的花哨功能，聚焦用户的刚需。包括呢硬件结构呢同步的设计呢也会发生调整，比如说越来越给这种独立的这种 NPU 算力芯片呢去预留空间，包括呢优化散热系统支撑更长时间的这种本地 AI 运算啊等等，包括像这个屏幕啊、麦克风啊、摄像头这些配件呢也都进行一些这种多模态的交互升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重塑。那么对于延伸到这个上下游产业链呢，我觉得呢越来越多的机遇呢也都在涌现。比如说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这个赛道呢迎来增量，比如说一些专用的这个端侧算力的芯片，包括高规格的麦克风、高清的传感摄像头，包括大容量的这种高速的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个需求越来越上涨。没看到这个价格也在就是也跟着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而出现一个水涨船高。那么同时呢像这个中游这一块呢，像这个整机代工这一块企业呢也会新增一些算

0: 试配呀、算力调试业务，也会细分专业代工这种赛道，我觉得机会也会非常多。下游呢，像配套产业，比如说操作系统这一块，厂商呢专注于轻量化本地大模型适配，包括软件服务商呢开发垂直的 AI 工具，衍生出这种付费的 AI 办公啊等等，包括图像工具的增值服务。那么产业链分工，我觉得也会进一步的去精细化，比如说出现一些专业的这种模型适配服务商，为一些这个中小电子品牌提供一些轻量化大模型这样的定制服务，来降低这个企业自发的这种自研的这个技术门槛。所以说总体来看呢，我觉得呢这个需求会整个倒逼产业链的一个重构，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个逻辑啊、思路啊，包括这个后续的一系列服务，我觉得都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比较熟悉的一些日常的消费电子，还有一些像 AI 短剧啊、 AI 慢剧啊，也是很火，也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一趋势的？那么在市场飞速增长的同时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升 AI 短剧的一个质量，更好的能够贴近不同的年龄，包括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呢？
0: 像 AI 短剧、AI 慢剧这个火爆呢，它确实是一个这个数字内容产业技术革新催生的一个必然的现象。就包括呢，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络平台啊，他们都在大力的去发展这种 AI 短剧、AI 慢剧的这样的一个新赛道啊。包括呢，市场很多机构呢也非常看好这个赛道的前景。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赛道确实目前啊也存在这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些内容同质化呀，包括受众适配性不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短板。那么比如说从行业价值一个角度来说呢， AI 呢它会大幅度的去降低内容创作的门槛。那么传统的影视制作呢，它是依赖于专业的团队，包括高额拍摄的成本。那么普通的创作者呢，他完全也可以依靠 AI 呢就能够完成这个剧本的生成啊，包括数字人物的建模呀、场景的渲染呐、包括这个配音的剪辑啊，从而呢大幅度去缩短这种内容的这个产出周期，它丰富这个短视频平台包括内容平台的这个内容供给。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多元题材呢也会快速的涌现，比如说像一些小众的言情、悬疑、乡土、科幻啊，这些小众内容，它都是在批量的产出。那么这也能够填补一些传统的这个影视题材的一些空白。同时呢，虚拟数字演员呢来替代真人的拍摄啊，这个呢其实也能够去降低这个成本，也契合这种这个大众的这个碎片化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也能看到 AI 内容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呢平台呢它也可以以更低成本来丰富内容库。但是这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短板呢也有，就是套路呢剧情套路化严重，包括呢这个人物塑造单薄，价值观呢参差不齐，内容同质化严重。那么像一些比如说中老年青少年一些专属的优质的 AI 短剧慢剧内容呢是稀缺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接下来想要推动这个赛道呢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内容的质量，适配多元的消费者。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呢可以从三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要建立起分层内容创作的标准，针对比如说青少年打造一些正能量科普啊、成长，像这种就是包括对于老年呢也可以像制造一些家庭伦理啊、乡土纪实，就是说越来越精细化的耕耘这些用户的需求，避免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爽文套路啊等等。第二呢，我觉得呢是可以平衡 AI 生成跟人工打磨，以 AI 完成基础素材的制作，那么专业的编剧导演人工优化剧情的去通过人工来优化这种剧情的逻辑和台词的细节，也规避 AI 生成这种剧情的这个逻辑的漏洞啊，提升内容这种情感的感染力。最后呢，我觉得要完善内容审核分级机制，针对不同的年龄的这个群体呢设置内容的分级，来过滤这种低俗同质化剧情，来扶持一些特色的原创题材也优质内容。同时呢，也可以鼓励创作者呢结合这种地域的文化、现实生活创作与这个写实内容相结合，避免这个浮躁，让的这个 AI 文娱呢能够兼顾着这个流量价值跟内容的质感，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发展。
1: 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像刚才我们提的很多的一些消费场景，它也是产生了很多海量的这种真实用户的需求与使用的数据哈。那么这些消费侧需求，怎么样才能反向去驱动一些像基础大模型啊、端侧 AI 行业专用的小模型，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技术创新的一些空间，包括底座呢？
0: 这个海量消费场景所产生的这些用真实的这个用户的行为啊，包括交互反馈的这些数据，我觉得是各类 AI 模型啊这个迭代升级最核心的底层的燃料。就是从这种通用基础大模型，包括轻量化端侧 AI 到垂直行业的这种专用小模型，它都能够依托这种相关的这个用户的数据呢来完成有针对性的技术的迭代和突破。那么对于这种通用基础大模型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实验室啊这个训练数据呢其实呢往往呢存在这种场景单一啊，脱离真实生活局限。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消费端的数据，比如说覆盖衣食住行啊，全维度的这种日常对话啊，包括图文创作啊，多模态交互样本。那么企业呢，利用这种真实的这个消费数据呢，去优化模型逻辑的理解能力啊，觉得呢，这个呢是能够去修正通用模型脱离现实的一些回答偏差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从而呢去优化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图文呢语音识别精准度，让基础大模型输出内容呢更加贴合普通人啊语言习惯跟真实的需求。那么比如端侧轻量化的 AI 呢，这个模型呢，它这个迭代呢也是高度的依赖于这种消费硬件真实的使用数据的，比如说像这个手机、笔记本、穿戴设备啊，这些海量运行数据呢能够反馈本地算力的负载，包括模型响应延迟啊、功能耗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的工况。那么研发人员呢以此呢优化这个模型的压缩量化算法，在保证啊这个智能效果前提下呢，去缩小这种模型的体积啊，去降低这种算件啊硬啊这个硬件算力的消耗，来解决端侧设备啊这个算力有限、续航不久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各行业垂直的这种小类呢，我觉得呢小模型啊专用小模型，它更是高度依赖于细分消费场景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就比如说像 AI 文旅、AI 医疗、AI 文娱啊这些赛道积累的行业专属交互数据呢，也能够去训练行业专属小模型。进而呢，去这个精准的识别行业专业的需求，也对比这种通用大模型呢，也更具场景适配性。就比如说像医疗数据，它能够优化这种健康问答的逻辑；那么文旅消费呢，这个数据它可以完善啊这个景点的这个规划的算法。那么小模型呢，无需庞大的算力，也可以实现专业的这个场景及服务。所以说，我觉得综合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确实能够从多个方面去推动不同领域的这样的细分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创新的发展。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让这个 AI 技术落地呢更加贴合大众的消费真实场景的需求，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好，非常感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6: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一下目前盘面，分时再次是向上运行，目前的沪深两市主板呢接近日内的高点，沪通指最新点位3835.38点，涨0.56%，成交8730亿，深成指13972.85点，涨1.45%，成交是8636亿，上涨家数4958家，个股补涨，目前的平盘63家，下跌只有507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473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7: 你好。
6: 今天市场低开高走哈，那这个长期上市以后呢，基本上在5倍左右的一个涨幅左附近震荡。那么凌俊怎么来看待今天市场的一个普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跌的这种动能是

0: 是否已经得到一个较为充分的释放？
1: 我们看一下，其实今天的市场确实是一个震荡攀升，在企稳之后，市场上其实大多数的个股，将近4900多家都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态势，绝大多数的这个指数也是同样的这个态势啊。量能也较上一个交易日有一个增量，但是我们也说了，其实本周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首先我们说这个海外比较重要的这个政策会议的窗口，以及一些科技大厂的中报业绩会面临一个披露的窗口。另外就是本周也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重量的 IPO 的这个上市的第一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在这个5倍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但是本身市场确实叠加了这么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呢，肯定相对来讲资金会呈现一定程度的这种观望心态，所以市场整体的博弈的难度可能相对会比较大。但是我们说从这近一周的行情上来讲呢，我们说上证的底部，就是之前反复提到的这个3800点，应该是一个比较共识的，这层也是很明显的。现在无非就是看前期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这个创业板科创，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企稳。当然了，这个事情上也会结合这个外围的相关节奏啊。但是我们会认为在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即便在这样一个位置呈现一个震荡去降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嘛，其实经历了之前的调整，其实幅度已经比较到位了，但是可能就是波动率这块我们还是需要再去降一降。那短期呢，即便是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场来讲，我们会认为其实没有必要再去过度的去悲观了，因为本身市场风险得到了释放，然后资金的这个托底的局面其实已经比较明显的这个形成。那接下来呢，我们对于国内的政策预期，在这个当前的时点来讲，可以想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说可以说是比较乐观的。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布局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可能投资者比较关注的是这个风格到底会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其实我们会认为跟这个科技作为今年的这个主线，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我们会认为其实还是会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投资方向。只是说可能从科技本身的角度来讲，它会呈现一定的这个分化，会更加看重相关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验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期有一些被其实基本面比较好，我们把它定义为相当于是二线科技，它可能在这种市场下被错杀的，我们会认为接下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表现机会。
0: 具体呢？
1: 另外呢，具体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认为优势的制造领域，像这个电力设备、新能源，包括工程机械，包括这个 CXO 创新药，这是我们会认为目前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比较优势的这种科技制造领域。
0: 您说的是二线科技里指的是优势？
1: 对对
0: 啊，就这些是吧？
1: 对，这些是我们会作为接下来就是在科技领域里面，我们会认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因为之前本身的业绩是有的，然后在之前的市场行情当中呢，其实相对于价格来说也没有被充分定价，甚至还有一些个股可能出现了一些就是板块上出现了一些错杀，因为这个资金虹吸效应的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性价比会比较高，这是我们把它归为优势的制造领域。当然了，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领域还会不会有这个这个行情去走嘛？但是我们会觉得接下来这个相关的领域还是会有行情，因为本身这一轮的这个竞争的主体相对来讲，它的这种内生造血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目前整体的龙头板块的，就是 AI 算力的龙头的整个从市盈率估值的角度来讲，还比较合理，再加上之前的调整，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年内相对来说的这个低位。我们参照历次的科技的龙头的个股来去看它这个30倍到40倍的这个估值来看，其实相对来讲目前的位置并不算太高。再加上相关的这个业绩的相关的这个公告出来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还是会有这个表现的机会，这是 AI 相关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比较看好，就是从稳健布局的角度来讲，这个交易出清之后，之前其实也反复提到过了，就是大金融板块的这个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具备它这个相应的这个配置价值这是第三块

0: 我们作为比较推荐的啊领域。
1: 嗯 AI 里面看好哪个？看好哪个？
0: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更看好的还是，跟这种本土创新或者说，全球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需求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通信电子相关的这种行业。另外就是，从国产大模型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认为，受益于一些终端场景的落地，包括需求提升，那些国产大模型和国产的算力链它会受益啊。另外就是整个这个智能体终端的这种它的这个形态是在拓展的，我们认为这个智能体终端的产业链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益，这是目前来讲比较推荐的啊。
1: 智能体终端的都具体是指什么呢？
0: 这个主要是一些大模型，比如说它旗下原生的一些智能体手机啊，这个相关的终端态势啊，还有这个跟办公生产啊，包括这种内容创作，包括家庭服务这些场景相关的这些终端啊，是作为终端产业链作为推荐的。对，这个是作为 AI 相关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觉得接下来刚刚提到的几个我们把它作为二线科技，叫我们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确定性可以就是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些科技，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认为行情会更扩散一些，可能不是会像之前那么集中，所以从这个配置性价比的角度来讲，也是推荐投资者去给予多多的关注。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二线科技板块。
1: 好，谢谢林军，谢谢，再会。来看一下盘面哈，目前呢这个分时呢是在沪综指接近日内新的高点啊，目前是3839.81点，涨幅0.67%，成交是8928亿。深成指目前是13996.16点，涨1.61%，接近日内新的高点，成交是8852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884亿，量能较上周五呢是小幅的放大。上涨家数4987家，平盘59家，下跌473家。来看一下长鑫，目前的涨幅是在472.17%。盘点下行业哈，目前的领涨的行业是日用化工、建材、休闲用品、教育、餐饮旅游、林木和化纤。领跌的行业是保险、石油天然气、半导体、电脑硬件、电信、工程机械和陆路运输。今天原油价格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哈，目前 INE 原油呢是跌幅在8.2%左右。盘点之后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今天外汇市场的最新交易动态分析，稍后见。
2: 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答记者问时说，十五五期间将立足残疾人需求，强化场景牵引，加速技术验证推广，以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帮助残疾人康复训练等应用场景培育作为抓手，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技术迭代、产品验证、模式打磨的

0: 真实环境。
1: 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2026年1至6月的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成本46100亿元，增长2.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汽车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然偏低。
0: 今天广发期货发布公告称，近日广发期货成功协助客户开立公司范围内首例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及现金收益期货账户，助力养老资产稳健运行。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2: 主持人你好。
0: 介绍一下。
2: 从美元情况来看，那么美元近一周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那么美元指数呢也是创出了近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单周表现。那么自美联储6月释放鹰派信号以来呢，那么美元整体呢对非美货币还是处于一个较为强势的地位。那么由于呢地缘政治局势呢近期也是趋于紧张，那么美元作为避险资产呢是在市场当中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撑。另外呢，从美国对于主要的大多数的贸易伙伴呢，那么这种商品的关税呢，征收是10%到12.5%的一个关税。那么这也是在那个美国总统之前的关税政策被最高法院推翻之后呢，以强迫劳动为由呢，征收新关税。那么进一步呢，恢复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关税的一个机制。那么受此影响呢，市场上避险情绪呢进一步走升，也是令美元呢对非美货币呢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小幅反弹到了1.1410，但是在上周五呢一度下跌至1.1367，那么这也是半个多月以来的一个新低。短期来看，那么欧元的反弹呢仍然处于弱势，在技术性来图形上来看，那么也是在30日均线的下方呢进行盘整。另外呢，从利率上来讲，那么美元呢，那么在下半年很有可能会采取加息一次的策略，而欧洲央行呢，短期来看，虽然面对通胀会有一些调整，但是这种加息的可能性，短期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利率上的优势呢，还是对美元呢造成更多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后市呢，欧元反弹呢可能会受制于30日均线所在的1.1435。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小幅的一个反弹，但是在上周呢，那么欧元是英镑对美元是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最低呢在上周四下探到1.33整数，可以说在1.33心理关口，英镑还是获得了一个较强的支撑，出现了连续2个交易日的一个反弹。短期来看，那么英镑的上方的关键的一个阻力位还是在200日均线所在的1.3399左右，那么这也是多空双方反复争夺的一个价位。那么后市呢，在此呢，英镑的涨势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阻碍。而在澳元方面，那么商品货币呢表现整体呢还是略好于欧系货币，近2个交易日呢也是对美元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在低位的一个反弹，但是汇价整体是在0.70一线呢窄幅的一个盘整，后市呢可能会继续维持一个区间波动的态势，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好，谢谢张德谦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看到分时有明显的拉升，沪深两市呢双双创出了日内新的高点。以下我们来连线元达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午后这波分时拉升还有点看头。那么文杰怎么来看待这个指数的趋势？
4: 首先是这样的，就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话，搞了半天，到目前为止的话，刚刚接近5日均线，那么很难用说当前的这一波拉升或者全天的这根阳线来定义说这一波调整已经结束了。

0: 目前的话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结论的。但是呢，在这一个位置，从我个人主观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基本上距离真正意义上的那个低点的话不会特别远。对于后面的行情的话，可能我会更为乐观一点。当然它目前从结构当中来看的话还稍微差点意思，可能它会有一个双底的结构是需要来做一个构筑的啊，因为市场当中可能个股杀跌力度最大的那一段的话基本上已经过去了，然后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从整个指数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位置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磨一磨。主持人。
1: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第二个基点，第二个低这个低点哈，是在今天的这个下影线的附近，它在结构上是否成立呢？
0: 我觉得结构上是成立的，因为你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如果说它不往下再往下踩的话，就是说它没有打到上周的3741点附近的话，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让我看到右侧的信号。那么右侧的信号是什么呢？右侧信号。对，右侧的信号量，我个人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先搞上五天均线吧，这五天均线是一个最最最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如果说五天均线都搞不上去，或者十天均线搞不上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判定为成立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只是我个人更主观的倾向于可能还会再去摸一下3741点，创不创新低无所谓，直接创的话我认为也是机会。那主持人有没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图，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这张图，就是说从上证的视角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在这一位置，即便我们想出反弹的话，它往上走压力重重，基本上都是均线系统的反压，这是我比较担忧的。就说这块的话，可能往上走不腾出一定的空间，往上走的话，难度可能也会比较大。
1: 你觉得这个胜负手哈，或者说人气，它还是靠科创50这些票来去拉，还是说，直接金融跟上，然后这个整个的 ETF 这个机构资金跟上，这样整体去拉，概率会更大一些。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先把整体的一个指数结构说一下，因为前面沪指已经说了嘛，在这一位置我看的是一波后面的中期反弹的结构，当然这个反弹的主线我后面再说啊。然后总体的话，就这个位置再往下跌，可能幅度不会特别远。那么创业板的话，它也已经回到了差不多那个55周均线附近，然后它之前一个平台的话是在3000到3370左右，现在的话就也就上周那个低点的话已经触及到这一个中枢区间了，那基本上也就属于短期遇到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了。那么科创50指数的话，我觉得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可能是看前面的一个颈线位，就是1578点，也是上一个中枢结构的箱顶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后面大家观察一下。那么后面的话，可能前面主持人您问我说我看好什么地方是科创50吗？我不看好科创50，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前面的话它的筹码松动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今天的话是长青上市，所以我觉得看明天的话可能更为客观，或者长青的话它上市之后2到3个交易日我们再去看科创50，因为现在的话这一个位置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失真的情况。然后我更看好的是什么？我更看好的是中证2000指数和我们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密切相关的一个指数，可能从整个体感方面的话，这一个指数是最为接近我们普通投资者的。那为什么看好？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一个指数的话跌的确比较多，然后的话已经基本上回落到了2024年10月11号的高点附近啊，当然我也没有完全达到。那么上周，因为之前就这个指数的话，2024年就是国庆回来之后的话，我们看到它当时的最高是2447点，然后上周的话最低探到的是2584点。当然如果说后面能够给一个底背离的结构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最好的一种模式。那么为什么我看好这个指数？那主持人可以去看一下它距离上方上一个高位的一个平台，它当中的间距是不是很大，就为后面这一个指数的反弹预留了比较大的空间。如果说让我选的话，那我一定会去选择前期超跌的和中证2000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未来

0: 染的机会会更大。没有必要说我的眼睛一定要是盯着科创五零指数，因为科创五零指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目前整体的一个估值的确不便宜。我不能说它贵吧，对吧？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不便宜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我觉得超跌方面的话，安全性或者说更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好，主持人，
1: 这个是文杰，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说哈，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给指数投资者一个建议，就是更多的关注中证两千啊，中证两千 ETF 的话，它的这个下杀的幅度比较多，所以反弹的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而相反的，科创五零面临着上方的这个颈线位的压力啊，因此不是特别看好。其实我刚才问文杰的这个问题的背后想问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想问的就是说，指数反弹，就是它驱动它反弹的这股力量，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一个偏均衡的状态，还是说可能会 AI 硬件会卷土重来，带动人气？
0: 它会有是这样的，如果说在没有出这波调整之前的话，包括科技没有调之前，强者恒强的时候，那时候的话，我的原话就是说，那个只要五天均线在，那这边的话也不用去管估值，这边的话就可以去做，因为整体市场当时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情况的话，是全部涌向科技，因为这一块的话它是市场为数不多具有赚钱效应的地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此一时彼一时，科技这边的话前面也出现过一波调整，那既然出现过
1: 对
0: 一波调整的话，那筹码必然是或多或少是存在一定的松动的。那么最关键的是场外的资金它也会去衡量，因为现在你已经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有那么多的股票都已经跌了比较长的一段了，而且未来反弹的空间我们讲至少不比你科技来的要差。市场资金的选择在变多的情况下，那么科技这一块的稀缺性以及当时的一个唯一性，它就目前这个逻辑的话是不成立的。
1: 你更加看好哪些，或者说哪个跌得多的，但是说反弹你觉得更有力度的？
0: 我这边说几个板块吧，比如说风电设备，然后电网设备、光伏、钢铁，然后环保设备，然后我具体来阐述一下，就说我这边是怎么去看的。当然不要去听这些板块，我说一下这一个后面选板块、选股票的一个逻辑。就是从指数从那个五月十四号见顶嘛，然后开始一路调，就在过去的
1: 沪指是吧？
0: 沪指，然后从过去的第一条是过去的2到3个月时间，然后板块指数它的一个跌幅达到25%以上，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当然，这个跌幅的话是越大越好，为未来的反弹留出足够多的空间。那么
1: 为什么是25%？是根据沪综指的跌幅来衡量的，是吗？
0: 因为你沪指的话，我看一下沪指的话不多嘛，因为板块的话跌25%其实还好啦，因为绝大多数的品种的话都满足。这一条不是最重要的，只是说也需要有，就是规避什么呢？规避那些高位的没怎么跌过的或者很
1: 就是它
0: 得
1: 有空间，得有反弹的空间，所以你是大概是这么定的这个25啊。
0: 对，继续。然后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就是板块指数，就是目前已经调到哪里，就是这当中还会有一个变量的一个权衡，就是你调的也不能够调的特别过头，你调到了比如说像消费当中的白酒，或者说房地产，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已经回到了924低点的这种位置。那么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太弱了。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在选板块的过程当中选择什么？选择已经调到了去年，就根据中证一千前面我说的这个逻辑，你就找已经调到去年不是去年，是24年国庆完了回来之后，因为当时的话指数那一天的话是涨停开的，我不知道主持人你还记得当时那一个场景吗？就那一天的最高价，你以那个板块指数那一天的最高价作为一个恒定的标准，当然稍微差一点或者没到都没关系，只要到这一个位置区间的话，那么这种类型的板块的话可以重点去看。我前面报的比如说风电设备也好，包括电网设备也好，光伏钢铁以及那个环保设备，基本上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板块锁定完了之后，你再去板块里面找和板块指数同步的股票，保证有一定的流动性，包括股息率相对来说，比如说我选到两个股票。

0: 我三个股票，那我在这里面的话选股市率偏高一点的股票，那我拿在手上的话可能也会安心很多，就在同等情况下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选股票，股票选完之后还有一点就是，
1: 就是追问一下文杰，就是你这么选票的一个内在的逻辑能不能再详细的阐述一下，就说 你定到，对，你定到这个和这个指数同步在十月八号这个高点的位置啊，然后呢你还不能跌破这个位置，那就太弱了，对吧？然后呢，但是你回调的幅度如果更加接近这个位置，哎，那你觉得它有反弹的空间啊？这个就是参照指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来去结合去做这个个股的遴选，这样参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0: 内在逻辑就是你不要，你选到的股票基本上是能够隔中证两千指数同步的呀，但是可能因为指数它的波动率可能没有个股来的那么大，那么它可能要比整个中证两千指数来的就是它的波动性要来的更大一点，但是它的安全性的话我觉得也不比中证两千来的要差，就你尽可能去找超跌的那些股票了，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风险已经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在相对安全超跌的里面，我们找的是什么？找的是估值已经很低了嘛，有些品种。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有股息分红率，我们要预判资金的预判。比如说你这些股票的话，一年有2%的这样的一个股息分红，那么资金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一块，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电力板块当中那几个比较强的标的品种的话，它也会有这种比如说股息率的一个成分，这资金会考虑在里面。然后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股票找完之后，不是说结束了，我前面说了两点，那么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你在去锁定股票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看一下，就是说在上周四的时候，整个指数探底回升，留下长上影线的那一天，那么这一个股票有没有在低位放量？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为什么这比较关键？很简单，因为如果放量，
1: 上周四，等一下啊，上周四
0: 啊，不，我纠正一下，可能不是上周四啊，就是那一天，可能我时间是错，上周二吧，因为上周是有一天的话，我
1: 有一天在放量那一天，7月21号是吧？
0: 对，探底回升了，可能我这边说错了然后就是这一天的话，放量就代表高低位筹码之间是存在一个换手的动作。那么你要往后去做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高低筹码的一个切换嘛。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话，为加分项，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当然，如果说我们讲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包括我前面讲指数的时候也说到了，如果说能够再创一个新低呢最好。那么这一个位置的话，觉得左侧布局的话就可以。三期，当然现在这一位置开始的话，您也可以就是往下，我站在左侧的视角，分底分仓的来往下做布局。当然资金量比较少的投资者人的话，就不建议左侧了，你这边的话老老实实等什么，等20天均线啊，包括中证两千指数的话，你后面的话过了20天均线，它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话震荡模拟的结构，等它真正趋势过了，你可能买的位置的话成本会高一点，但是你的安全性要比在左侧来的要高。那么因为你的资金量可能和一些量比较大的普通投资者的话可能要差很多，所以你没办法做分仓的情况下，就分底分仓左侧布局的情况下，就老老实实去做右侧就可以了啊，主持人。
1: 这说了这么多，这个简单总结一下文杰的这个选股逻辑哈，包括找的这个买点，基本上我听了一下，就是根据指数，其实它的选股逻辑呢，更多的是从这个整个的一个估值分位数比较低，然后增量资金去选择一些这个相对来讲性价比更合适的啊，你甭管是老灯股还是什么这个中灯股啊，
0: 对，
1: 反正肯定不是 AI 股 ，AI 股他觉得估值高，按照这样的一个选股的逻辑去选股，然后结合指数的这样一个相应的位置啊，当然这个是这一家之言，然后7月21号放量呢，其实就是在指数啊，这个出现底分型的时候，或者说放量的这一天，同时有资金敢于去买入这只个股，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启动的点，这更多的是数的层面。刚才呢，更多的是从道的层面啊，这样来去做一个选股的逻辑哈。这个不知道我的这个解释是不是，和这个文杰的思路有出入哈。 如果大差不差，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说还是预判资金的预判吧。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绝大多数的股票只要前面有过调整的，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可能会有一次物质地板的偏中期反弹性。

0: 类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吧。
1: 所以就是您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就是说更加倾向于去关注这些超跌反弹的或者说低位的增量资金关注到的一些品种，而 AI 硬件的话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所谓的反转或者说交易性的机会。
0: 那对，你除非你后面再走出来呗，如果说你后面再转强了，你又成为市场唯一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到时候再关注也来得及嘛。就说我是觉得在这一个位置的话，资金再往 AI 这个方向再去打的概率已经不高了。那么相反，有那么多便宜的品种的话，可能资金更会趋向于中低位的一些品种，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医药也好，电力也好，它都是中低位的品种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好吧，哎，主持人，
1: 好，谢谢文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好，14:52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哈。那午后在1:30之后呢，分时是明显走强啊，现在呢是在不断创出日内新的高点，下跌家数呢只剩了313家了啊。今天的这个个股的行情演绎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极致。来，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呢刚到了20000亿之上，虽然较上周五有明显的放量，但整体的量能呢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呢临近全天的收盘，我们来继续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于今天盘面的一个观察和梳理。你好旭然。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整体的市场虽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普涨态势啊，但是量能呢大概就是20000亿左右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是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下一步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3: 今天呢，市场的成交保持一个相对温和，虽然没有出现过多的放量，但是今天的走势更加明确的倾向于在上一轮沪指3741点探底之后，今天是对短期回撤的再一次确认，而且呢，也叠加着今天长线上市之后，这交投非常的活跃啊，换手率达到了60%多，也吸引了这个场内千亿的整体的资金。那么长线的估值企稳之后，实际上今天也看到，像 AI 领域中 PCB 等等的个股也有部分封到了10厘米和20厘米涨停，所以整体来看，今天市场还是一个相对来说百花齐放的市场。这一点既包含了之前深调的科技热点，也包含了像近期市场反复热络的，比如说像这个CRO 医药等等，还有脑机接口，其实这些也都是目前市场整体的一个多头的这种进攻的矩阵。所以相对来看，今天的这个企稳的阳线，其实更多的还是体现市场在这个位置有望形成一个短期的价值中枢。同时，我们也要在下周去关注沪指能否去突破上周，也就是就是7月22号，其实是这个3884点的反弹高点。因为这个位置如果确立的话，那可能短期的这种底部形态也将呼之欲出。现在呢，更多的还是在一个震荡区间之内，还并没有完成整个的这个底部形态的逆转完成，也就是虽然还处在一个左侧的调整区间。同时呢，像沪深300、上证50还有部分的分化也是受到了这种核心不同蓝筹的影响，所以显示出目前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这种单边的合力。但相比之下，其实今天大家更加明确的还是像中证2000这些指数中所代表的小票，我们看到今天中证2000指数也是大涨超过4%以上，代表着更多的这种小票受到了市场普遍资金的关注，所以对于整个市场形成底部和大家这个之前这个部分被套的筹码回血，其实形成了很重要的一种多头的氛围。主持人，
2: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对于整体的一个操作的基调，你是怎么来定的呢？先观望，还是找机会呢？
3: 基调来看的话，优先还是选择超跌反弹类去寻找。那么上周市场在中国深调之后，本周其实已经跑出了像军工这类的超跌反弹的标的，相信部分科技股回暖之后，这种超跌反弹类的标的在市场之中可能会越来越多。主持人，
2: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带给我们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6，稍后整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 ，A 股市场迎来了个股普涨的一天，全天的上涨家数多达5189家，平盘家数52家，下跌家数呢，全市场只有286家。今天的量能呢，较前一个交易日呢，也有着明显的放量，但是呢，也只有20884亿元。来关注各大指数的具体收盘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858.25点，上涨了44.05点，涨1.15%，成交金额1031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148.73点，上涨374.06点，涨幅达到了2.72%，成交金额10453亿元。此外，今天的北证50指数呢也录得了2.35%的涨幅，最终的报收在1055.92点，上涨了24.20点，成交金额是122亿元。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指数，科创综指今天的收涨。

0: 涨了2.49%，创业板指涨3.16%，沪深300涨1.15%，中证500涨2.49%，中证1000涨3.33%，中证2000涨3.52%。上证50指数呢逆势收跌了0.20%，上涨家数呢只占整个指数的40%。科创50指数呢今天的反弹幅度达到了1.16%。万众瞩目的新股长鑫呢今天呢最终呢报收在了49元，整体呢上市之后的涨幅停留在465.82%，总市值呢停留在32772亿元。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行业轮动，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建材、日用化工、休闲用品、林木、教育、电子元器件和餐饮旅游，而逆势下跌的一些行业呢是保险、石油天然气、电信、陆路运输、工程机械、酒类和机场。此外呢银行股呢是涨幅较小。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 A 股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的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在今天的量能温和的情况之下呢，呈现了一个全面普涨的格局。那下一步这样的一种市场的格局能否继续保持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全天盘面的观察以及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哈。首先请郭树华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更多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2: 好的，这个大家好，我认为呢，今天的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最大的一个特征来看吧，这个市场，这个做多的信心呢，应该说正在逐渐的恢复啊，或者说呢，这个整个指数的这个震荡的幅度也在收敛啊，有点有这个逐渐呢回归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实际上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除了关注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这个长鑫的这个上市的这个定价之外呢，那么实际上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消息啊，包括了整个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啊，那么都在呢逐渐的这种被消化吧啊，或者说呢市场来讲呢，逐渐的被这个接受啊，所以说经过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之后呢，其实消息面和外围的因素呢对于指数的影响呢，我认为是在逐渐的这个减弱的啊，所以说资金呢这个我认为是有这个逐渐恢复这个做多或者修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市场现象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啊，在这个整个长鑫呢大概从高点啊逐渐缩量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么2:30之后呢，这个很多的科技股呢得到了资金的这个回补啊，换句话说呢，以这个长鑫为锚定的这些科技股啊，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修复的一个动作啊，我认为这个现象呢其实是比较关键的啊，但是反过头来说啊，指数在今天探底回升收出阳线啊，是不是就此这个一路反弹呢，我感觉可能还得需要一个反复验证的过程啊，毕竟它仅是这个第一天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定价啊，另外呢就是本周的话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因素啊，或多或少呢还是会影响啊，所以说我感觉短期的指数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像这个3月底到4月初的这个走势一样啊，大概在这儿呢还会再有反复1到2次啊，但是基本上的这个低点呢应该是在这个上周的时候吧啊，算是应该探出了一个短期的低点啊，所以说反复之后呢可能市场会逐渐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啊，大家我认为可以考虑在后半周啊，市场在进一步明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进一步的操作啊，比如说补仓也好啊，或者说关注这个市场的热点是不是清晰啊？这类的话，我认为在下周会逐渐的明朗啊。主持人，
1: 今天长鑫上市啊，市场也是给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从整体的对于相关链条的一些

0: 提振，您是如何来看的呢？下一步对于长鑫它这个科技股的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反弹，包括带动作用的话，是不是会更积极乐观一些呢？
1: 怎么说呢？其实我认为，就是如果按照它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来讲啊，就单纯的从市场的表现来讲，其实是怎么说？就我认为是略超预期的啊，因为不论是换手还是说资金的承接力度啊，其实都是表现的这个比较强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的这个市值的角度来讲啊，我感觉基本上就是符合预期啊，有时候大家。在机构的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是3到4.5万亿中间吧，啊，落到了一个均值的一个上下，啊，说明大家基本上也都是认同这个观点啊。至于说对于这个长鑫相关的这个链条来讲呢，按照今天收盘的这个点位，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刺激作用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按今天来讲的话，大概30倍出头的市盈率啊，那经过这轮回调，应该说这个它的一个产业链或者说整个的科技的这个个股来讲，很多基本上也都回到了这个位置啊，30-40倍啊，如果考虑这个流通市值弹性的话，那可能我认为是有一定的修复的空间的啊。但是另外一点呢，这个大家我感觉就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因为本身来看呢，这个整个就是说上这个科技的这种阶段吧，炒作的阶段或者上市的环境来讲啊，其实已经过了这个最好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因为现在来讲呢，进到下半场这个可能科技呢就更专注于所谓的这个缩圈的效应啊，这个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业绩最好的、定价权最强的这些可能是未来表现会好，所以说它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可能也是会稍弱一点啊，更多的是它经过市场的这个充分定价之后自己呢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会这个更好一点吧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如果未来参与的话，其实更简单是两种方法。第一个，要不然您就等这个比较好的点位啊或价格来参与长鑫本身啊，要不然就是相应的更安全的方法啊，就参与相关的等它这个能够纳入指数前后啊，去买这个相关的 ETF 的指数啊。其实我认为这两种呢，比这个考虑产业链呢或者其他的个股来讲啊，可能安全性来讲或者确定性来讲啊，会更好一点吧。主持人，
0: 好，谢谢淑华，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盘面进行一个总结。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盘面的话呢，在上周的这个极限缩量之后啊，周一的时间呢应该是周末没有出现太大利空，特别是这个地缘因素有所缓和，我们可以看到石油呢出现了一个明显回撤，这实际上是今天市场走强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外围市场同步有所走强，再加上这个人工智能上游的，像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啊、这个海迪士啊和相关的这个美国 AI 巨头们签订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包括这次三星的执行董事去美国跟 OpenAI 对吧，这个执行董事他们的一个见面啊等等这种状态，所以出现了一种反应。再加上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长鑫的上市，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清晰的事情，今天下午出现这种拉升，特别是一个下午时间放量，但是在明天就是28号，我们一定要注意下午时间的一个风险线，为什么？因为29号凌晨3点是美联储的一个议息时间，所以市场现在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无量底部弱整理，所以市场呢如果明天上冲到3900附近一线，反而要注意一下压力。而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待就是这周的周末时间，就是30号或者31号，是不是会有下半年我国内部的一些经济啊对于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这块的话都是市场翘首以盼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人工智能也好，还是说现在的科技硬科技也好，正如刚才郭老师所说啊，有这种像这个龙头集中这样一个特点，因为他要看到的是实际业绩，并且现在市场呢也从高位回撤了，那么在无量的状态之下的话呢，资金也是有进一步的这种修正抱团的一个特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我们说看到当前这一轮市场中的这样一个低估值啊，或者说是有明显的这种稳定业绩的这样一个红筹啊，就是蓝筹股啊，那现在的话也是受到了资金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关注，因为毕竟呢这一次的这个底部进场的像国鑫也好，还是说是成功也好，都是以这个

0: 债的形式去进来，所以说呢，他的一个选择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都会选择这个偏向于这个稳定啊和这个有利率的这样一个品种。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市场现阶段就呈现了还是这样一个高低切换，底部落整理，然后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板块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会看到三个一个结构啊，就是在这个资金的一个集中。这么一个过程。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前期的这种高科技类啊，就高位科技类的回撤。毕竟呢，现在双创呢也都在一个相对低点。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些其中的优质啊，这种龙头啊，或者说有分红和实际的这种核心的啊，这样一些细分龙头，同样也是有资金的这样一个跟进嘛。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增量，比如国新也好，还是说成熊也好，所代表的这一块啊，对于这个分红能力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蓝筹啊，这种低估蓝筹现在一个稳定。那第三一项就是近一个月时间，在底部已经形成的这种高低资金切换啊，那么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再创新低啊，这样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像医药啊，啊像汽车整车啊，因为汽车这事儿我们上周好像就提示过。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汽车整车实际上整体表现呢，也正在逐步的走出这种低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现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正好是一个资金。对于下半年，特别是像机构也好也一样，就是上半年完成以后，七月份到八月初这段时间也都是一个调仓和重新进场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恰恰呢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追求连续涨停啊，或者说像之前的端午节之后的那种冲高的一个过程，而更多的应该是这个跟随市场的现在这个底部的状态啊。首先呢，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些小波段啊，空间不太大。第二呢，就是。核心就是做中期啊，这次资金重新选择方向啊，跟随这么一个结构，就是。
1: 新的热点板块的话，其实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也不太好看出，因为今天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普涨态势啊，5189家，个股是集体上涨，今天量能大概就是20000亿左右啊，所以在这种温和的量能的背景之下的话，5000多家上涨，下一步的资金好像也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态度，说接下来我可能会做哪些方向，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做一下。那申瑞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怎么来看这种表现？
0: 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实际上比较好理解。首先，第一个有稳定的，对吧？资金去拖，那所以说呢，在这时候市场呢，机构也好或者相关也好，因为原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如量化呀，或者说一些机构啊，他去做的时候，他都是在这强势品种去做，大家都愿意。但是现在没有量了，怎么办呢？他就通过资金优势，看是什么法资美元了，每一步我都可以做。啊，这个普通散户可做不到哦，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因为有资金去做活跃性，那活跃性的特点，要不然你就是集中，比如说上个月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科技股啊、创业股啊、科创嘛，一天3万亿成交啊，一半以上成交量都在那边，啊，要不然就现在没有成交量，那就每一个都对，对吧？套资金优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有三个方向呢？一个就是被套资金搅多的科技啊，但是这块也是有增量去进；另外一个就是明确的像这个。有这个贷款进来的啊，就是做这优质的低位蓝筹。那第三项就是已经有一个月板块它不创新低了，好几个，比如说像养殖，对吧？猪的话现在已经是去产能很明确嘛，啊，农业啊一旦去了以后，它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那到下半年，特别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因为牛啊这块就替代类，关税是要上去的，因为它是有额度的，下半年都要加税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那价格要起，是吧？没下去。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呢，像光伏啊等等这些。明确的时候已经是淘汰了，1月1号开始就淘汰确认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底啊。包括汽车，刚才我们说了，整车类啊，就是乘用车啊，像这个商用车啊这一块非常明显，对吧？就是主要是国内这块已经非常清晰的，就是电动车和燃油车的底值啊，就是有燃油车影自然就下去了。然后后边的话就海外，对吧？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像日本，它的产能啊，还有现在油价的高企对新能源汽车需求，这都是市场中非常典型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有些资金就是。再去做中线的布局，所以这时候我们首先要清晰一个事情，就是量化也好，或者说这些机构也好，它所具备的优势就是在强的时间，它在强的板块里头，对吧？那样的话，它的成交量大，它就来回做。然后弱的状态之下，像这个时候一旦稳啊，那它这个修正的时候，它就是所有都动啊。但是这种都绝对动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清晰的事情，就比如明天上午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压力啊？因为29号凌晨3点，是吧？大家都会有担心啊，是不是？你加息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不是？然后你回来以后我们再看啊，所以它都是这个，比如说周末之前有压力，然后完了就开始一个修复，就是2到3天上不去继续震啊，这就是市场现在的特点。所以这种状态就是手里有会做你就做波段，没有踏踏实实跟着机构的逻辑。

0: 更好的中线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你刚才也提到了几个方向哈，其实您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节奏，就是在这个七八月份，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像您提到的这个机构的资金啊，进行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调仓哈。他们接下来除了包括一些政策的引导，包括消息面的因素，刚才我们分析的已经很多了。那除此之外，可能引导他们调仓的逻辑还有可能是哪些呢？
0: 那就是行业本身的利润拐点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相对的养殖系啊。像绿能的光伏，因为去年就开始去产能嘛，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反内卷呀，然后现在今年也是明确了嘛，有几项要去减下去啊，然后15的订单也有，还有像汽车整车，那就是整车这一批，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市场已经明确在往里做的，包括医药，对吧？医药板块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就行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基本面拐点，然后资金呢，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线级别，在月线内啊，就是20交易日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已经不再创新低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既有行业拐点啊，然后资金也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明显再去切换，那这个都是可以后续持续观察的。
1: 好，说的也是比较清楚啊。好，谢谢申瑞哈，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先进一段广告。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15:19，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问一下郭树华，投资者问600487恒通光电，成本77.6块啊，目前是半仓，问后市如何操作？
5: 70多块钱的话，我感觉应该还可以啊，不是很高，因为呢，整体的价格呢，大概还是在60均线的附近啊，这个位置。我感觉这两天也是有这个企稳的一个动作吧，啊，而且呢，作为光纤光缆或者说光通信的这个分支吧，啊，未来的话，其实光的业绩的确定性其实虽然有争议，但是还是比较强啊。我感觉有机会，或者说市场进一步企稳的时候，可以考虑适当的补仓，然后等反弹啊，未来解套，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
4: 嗯，申瑞敲一下哈，宏博股份。成本价是17元，重仓，跌跌不休，是走人还是换股还是割肉？
0: 红什么股份？
4: 宏博股份。
0: 宏博股份。
4: 宏博股份。
0: 哦，宏博哈。好，宏博的话，这个2299、2229啊，这个位置的话，今天实际上还行，已经出现一个底位，便在上周四的时候还有一个10%涨停呢。那现在这个时间的话呢，别老说跌跌不休了，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底部走强。明天的话，如果做短差啊，10.5块附近可以做一下高抛，看一下高抛压力，然后回到9.5块附近再做这个波段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底部结构了，主持人。
4: 嗯，好。来，郭树华先生，002708光阳股份，成本12.8块，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5: 光阳的话呢，其实都差不多啊，我认为因为。就是说大部分的股票呢都是跟随这个市场来结构来走的啊，那所以说他们整体的形态也差不多，而且这个股票兼具了一定的这个 PCB 的概念跟这个机器人的概念啊，所以后面如果科技的方向或成长的方向能有反弹的话，我感觉它应该也还有一定优势啊，整体的这个市值也不大啊，后面的话这个日线上来讲啊，虽然不明显，但是看一下周线和月线下面都是临近这个重要的均线支撑啊，所以我认为也是等一等，或者考虑企稳之后的逢低可以补一补，然后等反弹。
4: 好，来申瑞下一个问题，300394天孚通信，成本是235，仓位20%，是加仓还是持股不动？有机会解套吗？
0: 持股不动吧，这个位的话没必要特别的加仓啊，因为从上周的这样一个触底之后，现在又是一个缩量回到基本块到188的位置了，所以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当天反拉，明天注意一下220这样一个位置压力啊，这么一个接触，主持人。
4: 嗯，好，来，国树化600869远东股份，成本是16元一。

0: 成仓位是否企稳，是否可以加仓？
1: 就是16元的话呢，其实我认为加不加也无所谓了啊，因为你今天的成本就基本上很接近16了。如果说稍微一反弹，我认为就回到成本之上了啊。这个加不加呢，就取决于未来这个科技的反弹力度啊，包括这个整体市场环境啊。暂时来看，我认为就是持有啊，等它反弹就可以了。
0: 嗯。好，来深瑞002240圣心锂能，成本55元重仓，接下来该咋办？
2: 锂能的话，现在这位总经理他应该是扭亏了啊，并且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底部横盘整理。短期来看的话呢，就是31到32这个压力还比较大，现在基本上是26到31这个区间去做震荡。明天如果冲到31附近上不去的话，可以做一些高抛，然后等待新的低吸会。
0: 郭树华，来两位哈，问300739，仓位都是一成，一个成本是18.7，一个成本35啊，这成本差距还挺大的，给他们说一下这个趋势吧。
1: 其实这种呢，我认为都就和刚才的这些科技股呢都差不多啊，就是基本大意就是说，可能18块钱呢现在还有盈余啊，30多呢，就等待这轮的这个。解套的反弹解套的这种机会啊，但是我认为呢，这整体来讲都是处在一个可以持有的阶段啊，因为本身呢这个阳明的话呢，它也主要就是这个元器件的概念啊，就在这个 PCB 板的这个分支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业务，那后面最主要的压力呢可能也是在前面的这个箱体下压，就大概26块钱上下，所以一旦反弹，未来最终我认为会有一次反抽这个技术形态下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都可以暂时持有等一等。
0: 好，深瑞来下一个问题，000021深科技50元的成本，一成仓位能否加仓？
2: 手里有的话，明天可以做一个重 T 啊，去加零一点，然后短期的话，20日线就是48到49之间，这个压力还比较大，估值。
0: 好，郭树华来问敲一下中国联通。成本是5.195，持有1.5年了，问后市如何操作？
1: 5块多钱的，5块多钱的话呢，我认为这种呢，其实虽然被套吧，但是也我感觉也没，其实也没有必要说割肉了啊，其实可以和投资者，我建议就是可以和做一个参与一些其他的品种啊，和这个做一个对冲。啊，因为本身呢，它这个第一个啊，价格上来讲已经调整的比较充分了啊。另外一个，联通的这个分红其实这两年也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往往呢，就是科技股反弹的时候，他们走的比较弱。如果最近科技股调整啊，这些超跌的啊，可能还能涨一涨啊。所以说，一旦如果说科技股反弹不及预期或偏弱的话，这种股票可能没准还能有一些机会啊，所以这个价格上或者整体上来讲，我认为可以再熬一熬吧啊，或者说等有机会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新的弹性更好的机会，在那做一个对冲是比较安全的。
0: 深瑞600116四方股份，成本57元半仓，请问反弹可以到哪儿？
2: 反弹的话，短期55块钱应该是一个中期压力点，就是。
0: 来，郭树华603588高能环境13元的成本，一成仓位，今天站上了10日线，能否加仓？后市如何操作？
1: 这个位置其实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加仓了啊，就是在现阶段吧，我认为呢，就是说一定是不能去追涨啊，就你看见涨起来了，形态好了去买，一定是等到回调或者逢阴线的时候买。比较好，这种就是是属于这种超跌反弹的这么一个形态，我认为持有等一等吧，啊，或者说等到这个再有回调阴线的时候啊，可以考虑再加啊，这个是比较好的。
0: 深瑞002653海思科，浮亏10个点，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海思科的话，现在这位要注意，今天实际上没有拉回来啊，所以明天的话注意一下65的支撑，如果这是破掉的话，可能还要往60以下的就去涨，就是。
0: 郭树华300035中科电器，成本20.5元，20%仓位，这个位置调整到位了吗？什么位置可以补仓？
1: 我认为基本上差不多了啊，但是这个个股呢。

0: 呢，我认为也是啊，缺一个二次确认的过程。比如说，如果未来的话呢，在不创新低啊，在回踩过程中不创新低，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股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轮反弹以来呢，没有放出明显的有这个大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感觉可能反弹呢更多的还是被动性的跟市场反弹啊。如果有再有一根大量的话，就更能确认这个个股见底了。所以这种走势呢，我认为都不着急去补啊，就最好等到市场确认稳定了再考虑去补比较安全。
1: 嗯，好。申瑞下一个问题，300456赛威电子成本49元，一成仓位能否加仓？
2: 赛威的话，这个位置状态并不是很好啊，包括它的业绩也不是很强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它下方的这25附近到24这边可能还要再反复确认，所以你稍微谨慎一点吧，明天可能有一个冲高回落，在十日线这位置31有压力啊。
1: 嗯，郭树华601318中国平安六成仓位。浮亏10%能否解套或是如何操作？
0: 嗯，其实这种解套的话的概率也不是没有啊。我认为就是说还是刚才提过的，就是投资者要注意一下他们这些个股跟整个科技股的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未来的话这个也应该这些个股还有机会啊，尤其是说市场不稳定的时候，这种高股息也好或者说业绩稳定的品种也好，应该后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弹的机会吧，啊，我感觉可以再耐心多拿一拿啊，时间上来讲，拿时间换这个收益还是可行性比较大。
1: 嗯，申瑞300409道氏技术成本25元，仓位半仓，上周出了半年报，减了部分仓位，请问一下可以回补吗？
2: 半年报出来说减一下啊，那也还行吧，现在业绩整个反应还可以，特别在近五个交易日内资金实际上已经在顶块放量了，有一个向下修复，修复的话看一下19.5到20之间压力啊。
1: 嗯，好，郭树华来下一个问题，300346南大光电三成仓，威力后市如何操作？20秒。
0: 其实同样的啊，我感觉威力的话呢，可能大概这种股票明天都会冲高回落啊，但是中期呢应该还有一定反弹空间啊，可以考虑持有或者说中间做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操作都可以。
1: 嗯，好的，谢谢郭树华，也谢谢申瑞，再会。
3: 平安产险400086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086000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8: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港股市场呈现的也是一个震荡上扬的格局，恒生指数目前最新的点位25215点，上涨254个点，涨幅1.02%。恒生科技4710点，上涨了81个点，涨幅1.7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371点，上涨100个点，涨幅1.21%。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最为强势的是硬件设备板块，整体的涨幅超过了3%，另外呢，涨幅超过2%的行业大概有8个左右。

0: 有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服务、传媒机械、可选消费零售、电器设备以及软件服务。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啊，有七个：石油石化、煤炭、半导体、公用事业、企业服务、建筑以及环保。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收盘是涨跌参半，贵金属呢是涨幅居全，新能源材料全部上涨，那能化能源品呢是跌幅居全，埃因原油呢跌了8.5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能源化工商品是领跌市场，主要也是受到这个消息面啊，地缘局势缓和的一个影响。那么美国和伊朗是暂停相互袭击，今天像这个 WTI 包括这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下跌幅度都超过了4%。那么对于能化品种而言呢，受这个成本端的回落支撑，那么像聚酯、链条、煤化工也是跟随回落。那么在油价下跌之后呢，整个通胀压力是明显下降，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降息的预期呢也是回落。那贵金属是出现这个集体的一个反弹，那目前黄金的价格持续在4000美元这个比较重要的关键支撑位置附近是持续博弈。那么投资者呢也是关注像本周四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所透露出的最新的货币政策的走向。那么在国内定价的这个黑色系品种方面呢像螺纹钢在这个需求淡季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内需是有所回落，但是受到这个成本端的一个支撑，整体的价格方面也是呈现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毛磊，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的主题是为何是不可忽视的投资主线。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5: 基金观察。
6: 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那在您看来，支撑国内企业大规模出海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
7: 过去几个月份，就 AI 相关的产品对出口的贡献占比高达45%，它反映的就是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快速扩张，对整个中国出口的一个带动。除了 AI 之外，以新能源车和光伏为代表的这些新三样和其他激烈产品，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也高达40%。那它背后的一个驱动因素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持续高端化和智能化升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庞大内需市场的一个制造业规模效应，导致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成本竞争力水平相对而言比起海外更有优势，这也是我们出口的一些驱动因素。然后海外也有一些驱动因素，就比如全球绿色新能源转型带来的这种长周期的一个需求，一些新兴市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像基建工业化、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建材这些需求等等，这也是过去几个月份就是出口比较强的一些驱动因素吧。
6: 那据你们观察，企业出海它能带来哪些独有的业绩增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改善作用有多大呢？
7: 我们认为可能是当下整个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改善最核心的一个动能啊，因为对于企业而言是开辟了国内这个存量市场之外的第二增量曲线嘛，整个海外市场增长空间又非常的一个巨大，确实是能承接我们产能的一个增量。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具备这些技术壁垒的企业在海外它定价权更强，海外市场原本就利润率水平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企业它拓宽海外市场同时能改善它的一个利润率，增厚它的利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的经营平滑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内外需不管产能还是供给需求其实可能会呈现这种周期错配，包括宏观经济的一个周期错配，所以它就能平

0: 化你的营收和利润波动，然后优化企业的现金流结构，确实可能是当下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改善最核心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你像这2年 A 股市场，因为科创板、创业板可能它的一个外需，就海外营收占比比较高嘛，所以其实在出口非常景气的背景下，这些板块的利润增速弹性都是比较好的。
1: 企业出海呢，现在有多种方式啊，跟原来不一样。就原来主要是产品出海，那现在呢，除了产品出海以外，还有产能或者供应链出海，就是在外面建厂啊，本地化，还有技术标准出海，比如有授权、专利、解决方案等等，还有这个生态品牌出海，平台本地运营啊，并购整合等等。那么从投资上来看，这些出海方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和发展有什么不同？那么投资者呢，他该怎么去分析这个其中的投资价值？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4种出海形式嘛，我觉得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就是由简单到复杂，对应了不同的盈利模式嘛。第一步就是产品出海为主，前期的资本开支比较低，见效是比较快，因为多卖一份产品可能就直接能增厚你的营收和利润嘛。但是产品出海面临的问题，就比如说价格竞争、汇率和这种贸易摩擦，导致你的盈利稳定性是比较弱的，映射到资本市场就会导致你的行情波动比较大。这个在这2年，其实像我们新能源的出口、逆变器最近的一个出口，可能都呈现这么一个情况。产能出海可能就更进一步。也是当前就很多车企出海所采取的一个模式啊，前期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你的利润可能短期会受到压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反映到报表层面，但是它中长期是能规避关税，更加贴近这个消费市场，然后锁定这种持续性的订单，比起产品出海就是长期见效，但是也更考验资金实力。海外的一个运营能力，然后再更进一级就是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出海，以及成套方案的一个输出，成本非常低，毛利率很高，然后带来巨大的一个现金流优势。但是它的门槛就在于我们可能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技术的积累，不断的构建竞争的壁垒。还有就是生态品牌出海这种相当于更高阶的一些出海方式，可能通过并购、本地化，然后来实现这种出海。前期的一个长期投入，更长周期的一个回报。一旦你构建起这么一个生态品牌，你掌握了定价权，那你的估值天花板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这4种出海的不同阶段，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实我们要分清楚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一次性的增量还是可持续的一个盈利。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可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过去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经济发展为什么不能只有基建？为什么说运河和铁路的建设开启了工业革命？当年德国大建铁路对经济起到哪些作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产业发展离不开交通？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15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8: 未来产业，
7: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8: 嗯，
7: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3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 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8: 全球经济
7: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

0: 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从我们就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基础设施呢，其实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压舱石和先行官。
1: 嗯，
0: 这两个词怎么来理解？
1: 那么咱们就先从这个先行官来说起吧。先行官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想富先修路。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基础设施作为前期的工程呢，你的经济活动是没有办法展开的。在一个农业社会，在一个完全是农业经济的这个基础上，你去搞这个建工厂也好，或者是搞商业也好，搞流通也好，你都是非常困难的。
0: 对，
1: 对吧？那我们知道农业社会基本上就是村庄，农田，然后有一些简单的道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商品的运输，你的这个建设材料的运输，你的这个设备的运输都是没法展开的，对吧？你这原材料进不来，你的商品出不去，你怎么搞工业建设，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是以这个到哪都是三通一平或者七通一平开始，我们把这个底盘给它做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先行官的作用。
0: 也是，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先有产业不行，
1: 对
0: 吧？你光有产业的话，你没有路，这个通不了，运不出去，
1: 对，
0: 对，这是问题。哎，
1: 那么从咱们就把这个问题打通来说的话，就是从历史上来说的话，那么就是基础设施降低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成本，为这个产业分工、市场扩大和这个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这是咱们用这个比较理论的这个话来说的，就这样。
0: 对，
1: 那么从这个历史上来说的话，那这个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搞这个产业革命的。
0: 对，
1: 那么英国呢，就是它的运河和铁路就是它的先行官。那么就是英国产业革命爆发以后，他们的煤炭啊、铁矿石啊、棉纺织品啊，那么它这个运输需求就上升了。
0: 是运河，
1: 英国国内
0: 国的国内的运河，
1: 国内的运河，
0: 对对对
1: 对，
0: 对。那咱们也不知道叫什么，但是它铁路知道，就是咱们看那个《雾都孤儿》啊，什么那些里边就是经常有那个漆黑的道路上，然后那个
1: 蒸汽
0: 火车轰轰鸣声，然后带着蒸汽，然后肮脏的这个路面。对吧？
1: 对，
0: 当时就是利物浦到曼彻斯特，
1: 对，
0: 嗯，
1: 就开通了铁路，这是对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呢起到了先行官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像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修了这个伊利运河和太平洋铁路，
0: 嗯，
1: 对它的这个经济推动的作用呢是非常大。那么纽约之前呢是一个港口小城，
0: 嗯，
1: 那么只有把这个五大湖区和纽约联系起来以后，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它海运运到纽约，然后货不能堆在港口城市啊，你港口城市必须要连通内地，你这个港口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对吧？
0: 对。
1: 那么只有把五大湖区和纽约连起来以后，那么纽约才发展得很快。
0: 对，五大湖区就是它的，就是现在我们常说这个铁锈地带。为什么叫现在为什么叫铁锈地带呢？实际当时是这个钢铁生产的一个集中地区，
1: 对
0: 吧？包括什么匹兹堡啊等等，五大湖的这些几个底特律啊等等几个几大城市，
1: 对，
0: 他们的这些钢铁运到了。能够到纽约，
1: 对，
0: 纽约这个城市逐渐的发展起来，
1: 对，
0: 然后把一些这个海洋和远洋的东西重新反哺到内陆当中。
1: 对。
2: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1: 那么德国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德国呢，基本上它是一个陆权国家，那么它也是对非常重视它的铁路。那么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呢，那么德国在经济上还是相对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0: 对对，其实在甚至于十九世纪之前，
1: 嗯，
0: 我们看到就没有一个德国这个国家。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是什么很多的小国，啊，然后最后才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时候，由一些俾斯麦也好啊，一些普鲁士大帝啊，等等等一些国家，才逐渐的成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德国。
1: 德国，对，
0: 嗯，
1: 当时这个我们在这个马克思的很多的著作当中都说，这个马克思就痛恨德国这个资本主义不发达，
0: 嗯，
1: 对吧？那么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在英国这个和英国、法国相比呢，德国的经济还是落后的，
0: 嗯。
1: 那么正是以铁路为先导，然后带动重工业迅速发展，
0: 嗯，
1: 把铁路作为民族统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德国的这个工业化的浪潮。
0: 嗯，
1: 这是德国在这个。

0: 个铁路在它的经济发展当中呢也发挥了这个先行官的作用，那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近代化呢是始于这个，以后呢它也是在以铁路开始，这个1872年第一条铁路开通，那么在20多年间呢就完善了这的铁路网、电话网和邮政网，那么大规模的这个生产并且出口它的棉纺织业比较厉害，那么掀起了这个从以轻工业带动的这个工业革命的热潮，那么在铁路在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呢也为经济的基础的奠定做出了关键的贡献，那么所以说这个基础设施的发展呢它是这个铁路 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先行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是历史上已经逐渐证明过的。
1: 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因，不是不光是一个果。我们经常会说有钱再修路，不是，咱们修路了才能有钱。
0: 对，没错。
1: 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基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1997，我国是如何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为什么1998年要大力修建高速公路？为什么2008年兴建高铁、村村通电？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三十一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号。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3: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前沿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2: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
3: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

0: 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请听总台记者丁飞发来的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2: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加快成长壮大。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3: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近80%。为何市场需求如此的强劲呢？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深圳，一起感受发生在物流一线的变化。
1: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十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2: 开的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震动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1: 王师傅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3: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对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内，他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1: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4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2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4: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0: 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足1%，攀升至2025年的近30%。那目前应用场景有何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
1: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10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2年持续在发生。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是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6: 所以说老板下决心就买定了了。
1: 连换2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7: 像我们外大车的，你就来问我，说怎么样？
8: 敢不敢换？
7: 我说这个，管，管。
1: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
9: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10: 平邑东收费站、惠特瑞重卡充电站位置平邑温水镇327国道。
9: 大概1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宁4个，菏泽那边4个。
1: 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11: 这是老舍劲了，比以前老舒服了。
8: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了？还是看见身边有人买了？
11: 几乎跑街道都换，都是试着换的，拉煤的拉晒货都有。
1: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12: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台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1: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0: 耗子哥，
1: 哎，
0: 这个还是给你打电话，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2: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3: 喂，
4: 我那个车好了没有？
3: 您，你的那，你的那个今天已经下线了，正在调试。好，好，好，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5: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3: 一天最多时候七八十也有，晚上也有，催得不行了。觉得客户跟他说今天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开视频给他。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6: 今年年初啊，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7: 要持续巩固短导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煤外运、晋陕蒙煤炭外运、北粮南运等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8: 在快速增长的需求和更多使用场景的推动下，新能源重卡产业正在进入技术持续迭代、补能网络快速完善、各类企业加速入局的新格局。继续来看报道。
2: 近几年，电卡成本不断下探。过去220度电的新能源重卡售价要70-80万元，如今主流的400度纯电牵引重卡，个别车型已降至40万元左右。这背后除了大马力动力电池的成熟迭代，还有车身动力系统的全面升级。
3: 这边区域我们已经摆满了，现在我们厂房的其他区域也一样的，基本上有空地我们都在放新的产品。这最近几个月基本上要做到现有的产线极限，那么在现有的产线会做改造，明年会投入第二个自动化的线。
2: 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传统新能源重卡电池越大，续航里程也就越长，但这意味着车辆的自重越重，压缩载货空间。想要保证续航的同时实现轻量化和成本管控，集成电驱桥技术给出了解决思路。
9: 把电机、变速箱、车桥加上取离器这四个不同的在重卡里面的零部件去集成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电驱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驱动系统，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传动路径，我们的传动效率呢可以实现到94%。
2: 通过系统集成和材料工艺升级，一台车能省下数百公斤的自重，提升传动效率外，还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既能应对西南山区的复杂路况，又能适配砂石钢材集装箱等重载货物运输。
3: 司机就是能感受到在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这种推背感会非常的强烈，它的操控啊、动力啊那种感受上，它们基本上是远超越这个油车这种新能源的电卡。去年达到1200台，基本上达到300%的这样。
2: 不怕货重路险，还要耐得住远距离考验。在山东临沂，记者发现，眼下重卡充换电站正多点开花，各类企业加速入局。
0: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2: 除了聚焦高频刚需场景，做到充满电再出发，途中的补能无忧也至关重要。
10: 这电车看了吗？这两个都是。我们一开始建站的时候就数车，一分钟过多少个？
5: 怎么个数法？就是包括
10: 对，一分钟，你看来来回回有30-40辆。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今年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就发现有4-5辆是电动车。
5: 就是变化很明显，
10: 非常明显。
2: 看秋光数出了电卡的增量，也察觉到干线旁充换电的需求。
10: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园区，你看很远，这围着它我们建了30个车位，这是我规划的比较大的国道省道。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投入运营的是11个站，在建的有5-6个站，所以今年呢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加大我们的这个投建速度，
11: 计划到2030年建成电动重卡。

0: 铜矿电站260座以上，形成两纵一横高速不能估价，两纵两横过剩道不能走廊，总覆盖里程约1000公里。
1: 根据规划，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2: 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筛选出重卡货运量最大、降碳减污潜力最高的运输通道，通过系统性补能设施建设与数字化改造，将其拓展为能够支撑新能源重卡常态化运营的运输廊道。
3: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一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4: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3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1: 这些江依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依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5: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4: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1: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4: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6: 第一次这种的感觉，
4: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1: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4: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7: 3、2、1，Go！
8: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1: 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8: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4: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3: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在 AI 创新浪潮当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9: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10: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11: 哎，何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11: 需要录几组啊？
10: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1: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2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9: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他传递什么，他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他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1: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的。
0: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1: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0: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2: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0: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3: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1: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2: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0: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4: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2: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5: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了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和培训相关的岗位。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6: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7: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0: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8: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9: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0: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10: 我们希望

0: 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1: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文章。卢拉在文章当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许多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卢拉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了这一决定。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

0: 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说，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一次亚军和一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点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 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
2: 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207.18点，上涨0.98%；国企指数报8365.38点，上涨1.14%；恒生科技指数报4702.05点，上涨1.57%。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半，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2: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叠加免签政策等便利措施，内蒙古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万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3: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1: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
2: 进入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4: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5: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You can really experience nature and the peaceful atmosphere without tons of crowds and big lines.
4: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

0: 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1: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了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同时，针对目前正常开放的区域，对今天已经预约的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和观光车票全免政策。目前线上购票通道已经暂时关闭，计划今天入园的游客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游客中心票务大厅现场办理入园手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1时，红霞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境内，预计红霞将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未来3天，也就是27号到29号，红霞残余环流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另外，为了应对红霞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南昌

0: 局于今天13时起启动管内京九铁路、昌九城际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并且停运了快1666次、快1665次、快442次等旅客列车。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的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
2: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3: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4: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岁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4: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6: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直接去拍。
0: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之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了调查，我们继续来看。
4: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7: 你们自己买的话，暂时没。

0: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山栀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
1: 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2: 小在这儿，他放车里边，
1: 别人要他的坟呢，这个里面不是人，一个人不多。
0: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 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3: 他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
0: 都是好多是合作的，你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2: 这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0: 对，
3: 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向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 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4: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4: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您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
0: 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4: 有一元链接的，
0: 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
4: 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 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
5: 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万多单。
6: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的，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得到吗？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附子产区。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
7: 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8: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
7: 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 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0: 我们这里住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住点上，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1: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2: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麻品那个证。
1: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3: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在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1: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4: 挂的是这个，卖的附子。
5: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4: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学，带附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1: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

0: 保租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总的来讲呢，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跟就业能够更好的结合。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租房的相应的一些补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今年呢，全国毕业生的规模也是达到了1270万啊，再创新高。那么大量年轻人集中涌入一线城市求职定居，毕业后租房似乎成为了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职场新人的直观感受都是觉得，哎呀，房租贵，好房少，溢价高，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坑。那么今年的租房市场究竟是怎么样？怎么去判断一个中介是否靠谱？怎么与房东敲定租房细节？有哪些为年轻人制定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段迷茫焦虑的毕业求职季？是很多年轻人感到苦恼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带大家一起来看透本轮房租上涨的真实逻辑，同时手把手教年轻人享受城市安居福利，避开租房套路。这期节目呢，不只适用于毕业生们，更对每一个年轻人去了解租房市场、掌握租房技巧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开始之前，咱们首先来接一段前方采访，来听一听毕业求职季的年轻人对于租房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子。

0: 你说这毕业季吧，找房子的多，房源又那么的紧俏，稍微地段合适一点价格合理的房子刚挂出来就被人抢走了，你不提前看啊，根本抢不到。而且毕业季租金相比之前会上涨一大截，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1: 你现在一边找工作一边租房子，其实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你不可能说你刚刚在大望路旁边租好的房子，然后你隔天接到了一个海淀的 offer， 这就很让人头疼。
2: 如果想要住得比较舒服的话，可能会需要多掏很多钱，但是因为就是刚毕业，现在手里也没什么钱，然后还有一部分得家里帮忙垫，所以综合考虑下来的话，现在是搬到了相对偏一点的地方。有些房型就比较好，但是可能它需要你一下子拿出半年的房租，对我来说可能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3: 房租普遍都比较高，想要找到一个价格合适装修也顺眼的房源选择很少，在各个方面都满意的这样的房子很难碰到。
4: 对于我来说现在租房子还是挺难的。上次我去看房子，我上午看到几套房子，我有一套特别满意，我只不过是没有当场拍板定下来，然后那个房子到第二天的时候中介就告诉我说这房子已经被别人给订走了。
5: 在那种 APP 上呀，还有像小红书这样的软件上面我都去看过，但是这上面呢有很多是那种大软广啊，或者是货不对版的，有一些诈骗成分的那种信息。
4: 对，然后还有找房子要花费很多精力，要多去转转，多去看看，然后跟中介联系啊什么都是很耗精力的，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租房子。
6: 那么其实每年6到8月份都是租房需求非常集中的时期。那么刚刚呢，在我们采访中，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年轻人的一些焦虑。在这种一线的城市里，在这个毕业求职季，其实租房它不光可能是稍微贵了一点，而且靠谱干净位置好的房子感觉也非常少，特别难找。那么近期呢，其实网络上也有不少的声音去炒作，说这个房租在未来会持续上涨，这个其实也让年轻人觉得非常急迫。那么市场真实的数据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7: 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是来源于两个啊，一个呢，这个刚毕业啊，收入也有限啊，甚至这个没有太多收入，这个时候你租房肯定是不管它租金多跟少，总是一笔比较大的一个支出了。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个特殊性，毕业生呢，这个租房它其实还涉及到找工作的，因为你工作如果找得到呢，租房压力就小一点，但是你工作如果一直是投简历啊，找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啊，这边又在租的这个房子，那这个焦虑感就会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是非常理解啊，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个租房方面的这种压力啊。那么我们也把近期的总的一个租赁市场呢给大家讲讲。应该说呢，这两年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有过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了。那这个调整的话呢，实际上大面来讲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的价格大方向是往下跌的。大概跌了多少呢？我讲个例子，大家可能能够比较直观感受。大概呢，就是说像这个上海啊，一个小的房间，比如说以前是租2800到3000的。那现在大概就是能租到2000-2200左右，大概就是跌了500块钱左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大面上来讲，我们这个租金啊，它其实现在肯定是降了很多了。当然，现在新闻上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说现在毕业季房租又在涨了，对吧？那这个涨呢，实际过程中呢是有一点的，就是说相比这个今年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它的租金是稍微有所上去。那上去这个主要是看一些好地段的一些这个房子，但是总的来讲呢，现在房租方面啊，价格往下调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倒也不必啊，就因为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呢，其实租房相对来说这种压力要小很多了，对吧？当然我刚才讲的这种焦虑感，主要是还是因为找工作很难找嘛，对吧？所以说两个
6: 叠加的焦虑感
7: 叠加在一起呢，你就会这个租金这个虽然说现在看上去便宜，但是它还是终归还没有完全这个解决这个焦虑感这个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也看到有一种焦虑感哦，就是说房子是多了，但是真想租到那个好的房子呢，发现也没那么好租啊，好的地段的一些房子啊，会发现还是比较少啊，确实也会发现他看上的房子，对吧，好像好的房子也好像很快就租掉了，这种情况呢也有，对。
6: 对，就特别是靠近地铁站啊，然后靠室内一点，然后装修什么整体有比较好的房子，是真的确实不太好租。
7: 对，你甚至像

0: 现在有一些，他这个很多人最近说开始抄底买房子啊，大城市他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他其实也是要对外出租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这个房子他对外出租，他装修的也还是很不错啊，所以说像这个大城市来讲呢，我认为啊，这个总的一个形式呢，就是说房源现在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等下可能也还会讨论到别的一些房子啊，保住房等等。其实这两年呢，整个供应量肯定是比较充足的啊，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嗯。
1: 对，其实我就注意到了一个数据，就说今年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那么截至6月份呢，其实已经有523套房源入账了。同时呢，上海为了更好的去满足高校毕业生在上海的住房需求，也向应届生提供了不少于1.2万余套的保租房。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国家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近两年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租赁的相关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和举措是如何来稳定租赁市场的？
0: 保租房的这个词呢，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保租房呢，其实比较早的之前呢，它是叫政策性租赁住房啊，就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支持的。那么它跟我们普通市面上的房子，它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在租金。比如说市面上同样的房子啊，租3000块钱一个房间，对吧？3000块钱，那这个保租房它可能能够给你打个折，可能到2500啊，甚至更低一点。所以说它这个背后呢，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支持导向的。所以说保租房呢，现在也是很多这个毕业生啊，这个找房子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住房子会多一点啊。小城市呢，讲的租赁呢，很多讲到公租房，讲到别的，但是大城市呢，保租房现在非常成熟啊，甚至这些保租房分散的这个区位都很有特点啊，就像这个北京、上海来看，高铁站附近肯定是有保租房项目的，像上海的这个虹桥火车站附近，它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多保租房项目现在都是新房子啊，不是那种老房子啊，就是一个新小区啊。当然，老房子的保租房也有啊，也有一些开发商他收了一些老房子，他改造做一些类似于像有点像酒店功能的这种保租房。所以说，总的来讲呢，现在这个保租房房源是比较多的。这一点呢，就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那个问题呢，可以给大家理一理。前面我们讨论的很多房东的那个房子呢，它其实是种市场化的房子，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住房。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保租房，就是政府层面的，有些企业它专门去做的这些保租房啊，这些保租房很多都是些新房项目。所以总结呢，现在国家层面啊，如果说用一句话去概括，怎么在租赁市场上这个有所作为，怎么去稳定租赁市场，就是我们在供给端啊，不断的优化产品系列，也非常丰富啊，而且呢，在这个稳租金方面呢，有各种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嗯。
1: 那其实像类似于保租房，很多的这样的好政策都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帮助的，只是很多可能刚毕业的学生们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各大城市会专门给应届生准备了租房补贴、免费的过渡公寓、低价可租的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等等等等，很多人其实因为不了解就白白错过了这些福利。所以说，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去分清4类安居房源它们的本质区别。青年驿站，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保租房、人才公寓、廉租房，它们都有哪些不同？
0: 这4个呢，大家确实要重点关注啊。而且这两年这个产品线也比较多了啊，这个听上去名字都有点相似啊，但是实际过程中呢，它是有差异的。青年驿站呢，跟我们别的有些，比如说火车站周边的有些这个青年公寓呢，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那个呢属于个人房东的行为，对吧？啊，然后国家层面讲的这个青年驿站呢，其实是从支持青年创业、支持青年找工作这个角度进行的。现在各个地方也都在去做。它这个房子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对比后面的几种房子，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那种刚毕业的学生啊，工作可能都还没有着落的，那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青年驿站的这种房子。房子啊，那这种房子呢，它也有个特点的，它不是说我这个拎包就直接到了这个青年驿站去，说我现在就要办理入住，它是需要点申请的。那这个申请呢，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稍微要申请一下的啊。当然现在这个门槛对，它没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它就没有找到工作嘛，所以说其实凭着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证啊等等，它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鼓励啊支持大家去做的。当然这个地方也会申 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好的一些青年预摘，可能你得提前去申请，对吧？他可能也租买了，这种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保租房，保租房呢是现在这个比较主流的一类租房的项目啊，而且我个人呢其实也还是非常支持大家，鼓励大家说去关注关注这种保租房，因为这个。

0: 保租房跟那种原先的租房，它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原先我们去租的这个房子啊，大家知道的都是老小区嘛，对吧？这个老房子嘛，二手房嘛。但是保租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这个你想打个篮球啊，你想里面有个这个便利超市啊，对吧？公共社区，这个都有。那这个跟刚才讲的青年驿站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青年驿站它相对来说规模要小一点，对吧？它不可能搞得特别大。但保租房有时候就跟一个小区啊，整个小区都是保租房，这种项目也有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小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保租房。保租房现在各地的申请门槛也在降低了，说的稍微绝对一点，其实你有身份证啊，基本上来讲都能去租。他也不完全说针对我们，当然毕业的学生呢，他可能会有些更加特定一些政策支持。第三个呢，还是些人才公寓。人才公寓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些人才的一些这个认定嘛，对吧？所以人才公寓呢，跟保租房呢，它其实更加圈定在一些人才的领域了。有些比如说产业园区啊。有些针对一些企业的一些特定的一些人才啊，尤其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科创的企业啊，互联网啊，做 IT 啊，AI 啊这种产业，他可能在入驻这个人才公寓方面，他可能定向的给你，对吧？然后他租金也会更加优惠啊。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廉租房，廉租房呢可以给大家讲讲一个政策的动态啊。其实现在廉租房跟公租房呢是并在一起了，你讲廉租房也没问题啊，但是可能你去看的时候，他可能跟公租房放在一起了。那公租房呢，其实跟我们刚毕业的学生关系要小很多啊，要小很多。因为以前的公租房呢是租给谁的呢？租给本地户籍的一些家庭啊，尤其是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那些人。但是这两年呢，稍微有点这个调整了，有些刚毕业的这个学生，有些地方也放开了对于公租房，有些甚至公租房跟保租房是放在一起去进行管理的。就是说这四类这个房子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政府支持的房子啊。所以说市面上有这么多房子，对吧？各有各的一些优点啊。也是大家多了解呢，能够增加租房方面的一些灵活性。
1: 那这四种安居房源，我们能长期去住吗？
0: 实际上，如果说讲长期去租啊，保租房应该是最稳定的，因为保租房呢。其实这个词呢，就是以前讲的长租公寓演变过来的，长租长租嘛。长租的意思呢，就是超过3年以上去租。青年驿站呢，刚才讲的主要是针对一些临时的，比如说前3天给你免费租，对吧？后面7天，后面1个月稍微交点租金可以租，但是它终归来讲是有一定的过渡的性质的啊。那人才公寓当然它没问题了，对吧？只要你是认定这个人才，它跟保租房是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在这个都能够稳定的居住啊。总的来讲呢，反正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啊，跟就业能够更好的一个结合。
1: 那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女生，可能很多女生会比较在意说她们安全吗？因为比较低价租到的这种房子，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比如说保租房啊，我说刚才我为什么强调保租房是些新房项目呢？那即便有些是二手房改造过来的，它也是很多社区配套做的是非常好的，它其实是有非常独立的物业管理的。那物业管理就跟我们小区一样，对吧？有门禁卡，有物业保安，对吧？包括你进去可能要刷指纹或者说刷脸等等，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去看，它是比我们很多小区还好了，对吧？我们小区还做不到像保租房这样一个高品质的，
1: 还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更安心了。
0: 是的，对。
1: 好，那我们针对已经入职的或者已经开始交了社保、找到工作的这些应届生们，其实像现在一线四城都是有应届生专属的租房补贴和人才公寓的折扣，比如说像深圳新政、广州应届免租优惠、北京片区补贴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去讲清楚这些政策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补贴呢，客观来讲啊，从各地的实操过程中来讲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门槛，或者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小要求的。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人才类的。那哪些是很容易成为人才类呢？第一呢，这个重点大学的一些知名的一些高校啊，还有一些这个海外回来的啊，这个海归啊等等这些，他会有一些这个支持。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去租房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类的一些这个政策。那这些网站是在哪里呢？这个网站可能在各地的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说一些 APP 上可能有啊，大家去搜搜可能能搜到。这方面会关于一些这个人才的认定啊，甚至你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个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对吧？可能有些地方是认定为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租房的一些相应的

0: 给补贴。那这个补贴它有两种形式了，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直接给你现金嘛，打到你的银行卡，对吧？这个每个月打你1000、2000啊，有些学历高的可能打到5000、打到1万都有，对吧？这个直接现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房子补贴嘛，对吧？就是直接给你针对刚才讲的像那种人才公寓，它其实就是这种变相的一种补贴，所以说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是非常好的啊，甚至有时候你完全把这个租金就给你给覆盖掉了，其实你就相当于免租金去租住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其实影响还是非常积极的，嗯。
1: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应届生的租房福利之后，我们也要为就是选择我自行去找房子、自行去租房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讨要一点方法了。毕业求职季呢，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租房的市场乱象很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租房，会觉得哎有点怯，害怕。面对那种舌灿莲花、头头是道的中介，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分辨你说的到底对不对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同时呢也很怕被坑。所以说，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听众最直接的打一个预防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现在中介可能最常见的一些隐形的套路都有哪些？
0: 嗯，比如说，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自己感受啊，包括有些人也会来经常向我咨询，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退押金的一个问题，就这个押金啊，到最后就一直是退不了的。国家层面呢，现在政策上其实还是比较侧重保护我们租客的，就是一般来讲没有特别的理由啊，这个押金是肯定是可以退的。但是实际过程中呢，确实比较难。等你想退的时候发生纠纷啊，那这个想维权，有时候这个找谁去维权，就有时候发现很费劲。所以说，关于这个押金方面呢，我建议呢，跟房东跟这个中介要明确哪种情况来讲，可能是不给退的，或者是要扣的。这种扣呢，它一般来讲在哪种情况，它可能会发生扯皮呢？就是你租房里面的家电，或者说我们这些家具啊，可能出现损耗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皮。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说在租的时候呢，稍微拍拍照啊，留点视频，把一些这个里面的家具啊等等，稍微要有个这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认定啊。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是真的发现家具可能损坏了，或者说有些损耗了啊，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就一定不能退这个押金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对吧？刚才我讲了，总的一个重心还是要保护我们租客嘛。那个家具你用时间长了肯定发生损耗，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对吧？所以说也不用说太担心这种套路，对吧？其他的有一些呢，尤其是在这个北上广深啊，我认为还有一种跟别的城市还有点不太一样的一种套路。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这个小城市可能这种问题还少一点。为什么叫合法的房子？就是有时候你去租这个房子啊，它可能是自己改造的，或者说这个房源这个不合规的，或者说尤其这两年关于有些消防它不达标的啊，有一些这个是商业办公的，这个也没批的，他自己搞的，还有些是群租的，对吧？像大城市群租房也比较多。
1: 对。
0: 那你对，这样的你租进去，他可能跟你讲的是房租很便宜，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管控啊、管理啊，那是有时候这个上面的监管，有时候你这个租房也不稳定。那你不稳定，你这个时候要去换租的时候，也是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其他的有一些啊，这个前两年我认为有一个这个风险也给大家提示提示，就在2019年、18年那个时候啊，很多这个租客租了一家企业的这个房子，但是这家企业的房子他是问房东收过来的房子，最后呢，这个房东跟这个企业他扯皮了，最后不想租了，那这个时候我租客就很麻烦，对吧？尤其是年轻人，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我租金已经交了，但是人家那边房东说不愿意给你出租了，然后这个就三角关系了，对吧？就扯皮了。那这方面呢，稍微要注意注意。反正总的来讲呢，就是最好找一些你跟房东关系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跟租客，他可以跟他直接的一个对接，或者说你这个中介本身来讲，也是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中介啊。总归来讲，这个时候我认为能够这个避掉很多这个坑，对。
1: 我们聊完中介它可能会存在的隐形套路之后，很多年轻人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心仪的房子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议价，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压压价呀？但是一张口啊，就被中介一个理由就打过去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或者呢，特别害怕自己是不是一谈价格，然后对方可能就说，那这个价格是不能压了，然后很多人都等着租这套房子呢，你也看好这套房子，你也知道这套房子挺好的，就害怕自己一谈价格就错过好房子了，所以说年轻人租房跟中介、跟房东去沟通谈价议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技巧？
0: 确实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啊，因为很多中介他知道你是这个人生地不熟到大。

0: 大城市啊，它会拿捏你的心理。第一呢，你去看这个租房的一个价格啊，它挂出来那个价格，比如说一般来讲呢，它都会有一个价格往上调的一个空间，比如2000块的话，大概就在1800嘛，对吧？可以大胆去讨价还价。当然，如果还要再往下这个讨价还价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啊，适当的表达出啊，这个租房是比较稳定的，对吧？比较爱干净的啊，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一些麻烦。其他的呢，就是说啊，不要表现出一种胆怯啊，对吧？现在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房子现在很多嘛，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稍微心中有这个数啊，跟中介去谈起来就会比较从容的，嗯。
1: 那么如果我们跟这个中介啊，或跟房东谈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会到了年轻人最恐惧的签合同的环节，因为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在毕业之前是没怎么接触过合同的，面对着租房合同厚厚的十几页，会觉得有点发懵，我不知道要重点关注什么，那么多字，就是签租房合同的时候有哪些条款是我们必须要逐字看、认真看的。
0: 这里面呢，就是说但凡是跟钱有关的一些这个条款呢，要适当的看一下。比如说关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押金，它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啊？在哪种情况下押金可能可以退的，这个是因为有些合同你看它写的那么厚，但是关键的条款它写的很模糊，对吧？这个时候还是要这个留个心眼啊，留个心眼。其他的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啊，有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就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给你办理居住证的这种条款，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这个里面有这个条款和没条款，在大城市毕竟涉及到办理居住证嘛，这个时候要稍微看一下啊，要稍微看一下。其他的有一些啊，就是说关于里面有什么家具家电啊，稍微看看有没有比较贵重的家具家电。一般贵重的家具家电，我的感觉啊，纠纷比较多的是哪个家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啊，因为冰箱呢是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关于这个冰箱，稍微要看一下这个冰箱是什么规格的，或者说这个冰箱有什么什么要求，因为在过去啊是有过纠纷的，有些时候这个冰箱他觉得坏了，他给你坏了一个，然后房东他就不同意了。所以说这些比较涉及到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标的啊，建议呢稍微去看一下啊。刚才我讲的啊，一个是这个押金，对吧？啊，一个是关于居住证啊，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家电，对吧？这些方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这个要把它写清楚，对吧？要把它写清楚。
1: 如果说没有一开始没有写在合同里，也可以跟这个房东或者跟中介商定好，然后再把它落实进去。
0: 对，比如说他是可能会养这个宠物的，对吧？他里面有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要求啊，看看有没有，或者说允不允许他这个更换这个家具，对吧？但有时候你住进去这个家具他可能觉得不好，或者说几年要坏了，那这个时候是要跟他稍微有所商定的。对，
1: 好，那么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最后再让您再总结一话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说什么？
0: 总的来讲呢，国家现在支持就业啊，国家也是支持大家租房啊，总归来讲，大家能够在大城市啊，能够找到这个安居乐业的租房。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是很多年轻人奔赴一座城市的第一落脚点，或许租金不低，或许空间不大，但它承载了我们刚踏入社会的所有期待。听完这期节目，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看透房租上涨的真相，不恐慌，不盲从，不被收割，不用因为房租上涨而焦虑，也不必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房子而沮丧。用好城市给你的各项安居福利，避开租房路上的大大小小的陷阱，拥有一处安稳的小天地，就足以支撑你慢慢打拼。愿每一位在外奋斗的年轻人都能住得安心，活得从容。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午后延续涨势，稳步上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58点，上涨1.15%，成交额13.13亿元。深证成指报14148点，上涨2.72%，成交额10453.08亿元。创业板指报3590点，上涨3.16%，成交额4807.77亿元。
1: 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元件、美容护理等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保险下跌。如何来看今天市场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27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震荡反弹，三大主市呢集体上涨，长鑫呢上市创下多项纪录啊，股价涨了465%，换耳率超出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第一股，全天成交额超出1400亿，成为 A 股呢历史上的单只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但是在腾讯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呢，指数呢整体的量能呢并没有很大的释放，而是成交额呢一共才有2.08万亿，较上周五的时候呢放量了不到1500亿，并且呢市场中的热点个股呢轮动还比较多，并且有将近5200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呈现一个明显量能不大但是普涨的这么一个格局。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上涨状态的话呢，在上周三上周四的时候呢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况，从当前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更多的就是在一个震荡横盘整理之中。这种状态之下，截止收盘呢沪指涨1.15%，深圳涨2.72%，创业板指涨3.16%，这些呢涨幅呢都还是不错，但是量并不是很大，这也对未来市场进一步上涨呢留下一定的隐患，特别是5200只个股的这样一个普涨。那么短期呢，上证即将面对3864这样的一个10日线的这样一个均线压力。而从盘面来看的话，主要现在活跃板块呢延续了上周的电力啊，包括医药板块以及受到政策影响的这样一个热闹机接口，

0: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拉升。而 AI 应用呢，在下午时间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度的异动拉升，而主要回撤概念中呢，主要是受到了期货影响、石油等方面有这样一个回撤。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现在在以一个缓慢的底部无量修复这样一个前期连续下跌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周二时间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市场是否会出现一个放量跟进，冲高3900一线或者3860附近这样的位置的一个阶段性压力。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涨幅最好的而回撤短期压力比较大的就是科创50，今天长期实际上在科创，但是科创的本身五线十线都没站上，相比较创业板指啊和上证指数啊这个位置能够站回50均线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差距。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主要核心还是在于前期的科技股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资金的这种回流啊或者在低位一个跟进啊，还是有一点踌躇不前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要关注周二市场会不会因为周三凌晨的美联储议息的一些问题呢，周二再出现一个冲高回落。如果能够周二继续保持在50线之上，那么市场的延续向上修复，比如上证去寻找3950啊到4000这样一个位置呢，本周应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周二是否会出现下午时间的一个回落，因为毕竟在量能不济的状态下呢，这个普涨之后往往都会有着进一步震荡。但是市场现在量能不大，所以说进一步创新低的可能性，比如击穿3800这样一个概率就不大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更多的应该市场是一个观望轮动这么一个结构，我们要观察后续能否出现新的领涨板块，把指数呢整体向上再带一个台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的这种强势板块的一个出现的话，那么市场当前呢就是维持在3800附近上方这样一个量能较低的这样一个轮动。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更多的还是一个持股观望，等待市场有效的放量，选择方向，再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调整。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98%， 报25207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1.14%， 报8365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16%， 报4125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线走高，日经225指数上涨 0.50%， 报649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97%， 报6755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1.39%， 报8894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57%， 报13850点。
2: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83点，上涨 0.44%，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425点，上涨 0.63%，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477点，上涨 1.51%。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事关 A 股市场的一份重磅新规今天起正式施行，这份新规就是日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该司法解释2012年出台以来首次系统性大修，针对内幕交易新型违规形态精准拆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5: 此次修改最重要的变化是将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大幅前置。新规明确，实控人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初步意向或据此交易的时间，即视为内幕信息动议初始时间。只要动了念头透露给亲友或自己先交易，即被认定为敏感期起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这有助于将内幕信息的关键主体一网打尽。
6: 从投资或者是交易的生命周期来看，最早的是动议阶段，包括可行性调研阶段，一直到后来经过呀相关的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程序，有的呢是要报相关部门的批准，有的呢还要进行啊招牌挂的程序，还要征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尽调意见、会计事务所的财务尽调意见，中间呢跨度时间啊会比较长。为了源头治理， 标本兼治，司法解释呢做了一些重大的修改，就是要确保关键主体在决策初期啊都有合规意识。
5: 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看来，这堵死了实控人意向阶段的套利漏洞。
7: 以往内幕交易呢常躲在决策萌芽期啊去逃避监管，新规呢则将这个敏感期的起点直接迁移至初步意向形成阶段。比如控股股东刚刚透露并购意向，相关交易啊马上被纳入监管，彻底斩断信息吹风、提前建仓这样的利益链条。提醒大家啊，无论是否故意，只要是依据未公开的重大消息交易向亲友透露的并购计划，都可能会面临着追责，即使亏损也可能面临着调查，单纯泄露消息即便没有交易也可能是违法。
5: 修改还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收紧免责情形，封堵利用收购名义建暗仓的套路，杜绝事后补签合同；二是提高入罪门槛，成交额提至200万元，获利额提至50万元，引入双层认定模式。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表示，这既与现行法律衔接，也体现宽严相济，对普通投资者适度降低追责，但对核心知情主体显著收紧。
8: 这一次的修改跟新的证券法包括期货衍生品法保持了更紧密的连接吧，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更加严密的一个追责的闭环，对于相关的内幕交易打击力度跟这种监管力度是比以往更强的。
5: 新规还强化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约束，田立辉表示，这意味着市场公平性提升，普通投资者不再担忧被内部人收割。
7: 过去消息灵通人士啊提前布局，散户被动踩雷，新规呢将信息优势锁在笼中，让股价波动回归企业的真实价值，普通投资者呢依据公开信息决策呀会更安心。
5: 内幕交易本质上是违法者偷看底牌的不公平游戏，对于此次司法解释的升级，傅义夫认为将会重塑 A 股市场的投资逻辑和生态格局。
8: 市场资金呢流向呢肯定会回归到基本面，比如说真正的有真实业绩、高景气度跟长期成长性的这些基本面过硬的公司，未来呢肯定会越来越成为主导定价的一个新的要素。同时呢，题材炒作这个空间可能也会被进一步收窄，价值投资这个理念呢也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加坚实的制度上的土壤。
1: 今天上市首日的国产存储龙头企业长兴科技收盘报每股49元，全天涨幅465.82%，成交额达1411亿元，创造 A 股个股单日新高。截至今天收盘，长兴科技总市值达到约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的位置。此外，长兴科技总市值也已超越美股科技巨头英特尔。
2: 公开信息显示，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安徽合肥，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净利润达330.1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68.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7.6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688.3%。
1: 另外，今年以来，伴随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等因素，科创板半导体产业链企业应依托硬核技术实力和资本市场工具，实现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紫薇的报道。
9: 从近期陆续发布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来看呢，科创板半导体企业的经营业绩正在持续的兑现。其中 AI 算力赛道保持高速的增长，龙头企业领跑国产算力替代。例如上市公司海光信息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大约41%到52%，全功能 GPU 企业摩尔建成产业适配能力持续提升，上半年呢预计实现营收大概在16.5亿元到17.5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百维存储上半年预计实现营收150亿元到160亿元，同比呢是大幅增长接近3倍。可以看到的是，产业层面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当前全球的半导体先进晶圆制造、存储芯片制造和 和先进封装领域都进入到了大幅的扩

0: 扩产期，这也带动了半导体设备市场需求快速增长。那布局 AI 赛道的半导体企业依托产品量价提升，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同步高增。展望下半年，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呢，在头部大模型公司商业化持续落地的情况下， AI 算力需求有望维持一个高增长态势。算力链条上的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等的一些细分环节也将持续保持一个较高的景气度。此外，作为服务硬科技企业的主阵地，科创板完善的资本市场工具为半导体企业技术攻关、产能扩张以及产业链的整合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这也体现在各类的再融资方案正在有序的推进，为持续研发和产能扩张筑牢资金的底盘。例如在本月呢，上市公司世嘉光子披露了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过28亿元，重点呢是投向高速光芯片、光互联组件和激光器芯片产业化等的项目，去精准的匹配 AI 高速算力网络发展的需求。同样呢，也是在7月份，半导体设备企业拓金科技和华丰测控分别完成了46亿元的定增和7.5亿元的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半导体的薄膜沉积设备、测试设备的技术迭代和产能扩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为何是不可忽视的投资主线，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2: 基金观察，
3: 海外数据显示啊，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那在您看来，支撑国内企业大规模出海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
4: 过去几个月份，就 AI 相关的产品对出口的贡献占比高达45%，它反映的就是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快速扩张对整个中国出口的一个带动。除了 AI 之外，以新能源车和光伏为代表的这些新三样和其他激烈产品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也高达40%。那它背后的一个驱动因素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持续高端化和智能化升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庞大内需市场的一个制造业规模效应，导致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成本竞争力水平相对而言比起海外更有优势，这也是我们出口的一些驱动因素。然后海外也有一些驱动因素，就比如全球绿色新能源转型带来的这种长周期的一个需求，一些新兴市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像基建工业化、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建材这些需求等等，这也是过去几个月份就是出口比较强的一些驱动因素吧。
3: 那据你们观察，企业出海它能带来哪些独有的业绩增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改善作用有多大呢？
4: 我们认为可能是当下整个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改善最核心的一个动能，因为对于企业而言是开辟了国内这个存量市场之外的第二增量曲线嘛，整个海外市场增长空间又非常的一个巨大，确实是能承接我们产能的一个增量。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具备这些技术壁垒的企业在海外它定价权更强，海外市场原本就利润率水平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企业它拓宽海外市场同时能改善它的一个利润率，增厚它的利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的经营平滑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内外需不管产能还是供给需求其实可能会呈现这种周期错配，包括宏观经济的一个周期错配，所以它就能平滑你的营收和利润波动，然后优化企业的现金流结构，确实可能是当下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改善最核心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你像这两年 A 股市场因为科创板、创业板可能它的一个外需就海外营收占比比较高嘛，所以其实在出口非常景气的背景下，这些板块的利润增速弹性都是比较好的。
3: 企业出海呢现在有多种方式，跟原来不一样，就原来主要是产品出海，那现在呢除了产品出海以外，还有产能或者供应链出海，就是在外面建厂啊，本地化，还有技术标准出海，比如有授权、专利、解决方案等等，还有这个生态品牌出海，平台本地运营啊，并购整合等等。那么从投资上来看，这些出海方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和发展有什么不同？那么投资者呢，他该怎么去分析这个其中的投资价值？
4: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四种出海形式嘛，我觉得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就是由简单到复杂，对应了不同的盈利模式嘛。第一步就是产品出海为主，前期

0: 的资本开支比较低，见效比较快，因为多卖一份产品可能就直接能增厚你的营收和利润嘛。但是产品出海面临的问题，就比如说价格竞争、汇率和这种贸易摩擦，导致你的盈利稳定性是比较弱的，映射到资本市场就会导致你的行情波动比较大。这个在这两年，其实像我们新能源的出口、逆变器最近的一个出口，可能都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产能出海可能就更进一步，也是当前就很多车企出海所采取的一个模式啊。前期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你的利润可能短期会受到压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反映到报表层面。但是它中长期是能规避关税，更加贴近这个消费市场，然后锁定这种持续性的订单。比起产品出海就是长期见效，但是也更考验资金实力、海外的一个运营能力，然后再更近一级就是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出海以及成套方案的一个输出，成本非常低，毛利率很高，然后带来巨大的一个现金流优势。但是它的门槛就在于我们可能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技术的积累，不断的构建竞争的壁垒。还有就是生态品牌出海这种相当于更高阶的一些出海方式，可能通过并购本地化然后来实现这种出海，前期的一个长期投入，更长周期的一个回报。一旦你构建起这么一个生态品牌，你掌握了定价权，那你的估值天花板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这四种出海的不同阶段，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实我们要分清楚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一次性的增量还是可持续的一个盈利。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可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什么是 S 基金？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研究设立 S 母基金，引导更多 S 基金在沪聚集，吸引保险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多种主体出资设立 S 基金或参与份额交易。S 基金到底是什么呢？先从名字说起啊。S 基金的全称是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 ，S 是英文 secondary 的首字母缩写，它的意思也就是次级、二手的意思。简单理解啊，就是专门交易私募股权基金二手份额的基金。我们常听到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都是把钱投给未上市的创业公司。这一类基金呢，通常有七八年甚至更长的封闭期，一旦投入进去，中途不能随便赎回。这里就要提到行业里常说的 LP， 也就是有限合伙人。简单说呢，就是给基金出钱，不参与日常投资管理的出资人。只按出资比例分享收益，承担对应风险。如果中途有 LP 需要用钱，或是想要调整投资方向，没法直接找基金公司退钱，只能把手里的基金份额转手卖给其他投资者。专门收购这类二手基金份额的基金就是 S 基金。从行业发展来看，国内 S 基金市场近几年升温很快，交易数量和规模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市场正在从小众的补充渠道逐步走向常态化发展，和早年多是大额资产包交易不同，现在的市场呈现出小额化、分散化的特征，单笔交易规模逐步走低，小额交易占比持续提升，更多中小规模的份额转让需求得到满足，交易类型也在逐步的丰富。目前最主流的是 LP 主导的份额转让，也就是老出资人找新出资人接盘，这一类交易构成了市场的基本盘，同时由基金管理人主导的接续型交易增长也较快，目的不再只是解决基金到期问题，还延伸到了资产重组、优质项目延续持有等主动管理需求。从底层资产来看，硬科技是配置主线，生物医药、半导体、新材料等赛道的占比持续提升，和国家科技创新的大方向高度契合。这里有个误区需要澄清，可能有人觉得买二手基金份额就是捡便宜，一定要打很大的折扣。实际情况是 S 基金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单一靠折扣补偿风险，逐步转向按资产质量分层定价，底层项目质量好、赛道热门、退出路径清晰的份额折价空间很小，如果资产分化明显、退出压力较大的份额折价的幅度就会相对更高。 简单说呢，就是好资产不便宜，便宜资产对应相应风险，定价越来越精细化、理性化。那目前国资和险资已经成为 S 市场最重要的买方力量，险资是金融机构买方中的核心力量，那地方国资平台的参与数量呢也出现明显的增长。长线资金偏 IS 基金，核心原因是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和自身需求比较匹配。和直接投资早期创业项目相比了 ，S 基金买入的是已经运行数年的基金份额，底层项目的发展情况更清晰，不确定性相对更低，收益表现也更平稳。从行业普遍情况来看呢，即便在市场下行周期 ，S 基金策略大多也能保持正收益。这种波动较小、确定性较强的特性，刚好契合险资、国资对长期稳健回报的需求。回到这一次上海的政策，研究设立 S 母基金，引导各类主体参与，本质上是在完善科创领域的资本循环链条。过去很多早期投资不敢投硬科技，一大顾虑就是退出渠道窄，资金锁定期太长。S 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呢，早期的投资人有了更顺畅的退出路径，就更愿意把钱投到种子期、成长期的科创项目里。资金流转起来了，科技企业才能拿到更多长期资本支持。当然了，对于多数个人投资者来说， S 基金的参与门槛较高，目前主要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直接参与的机会不多，但它的发展和我们关注的市场关联较多。 S 基金越活跃，私募股权行业的资金循环效率就越高，流向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资本也就越充足，这对科技赛道的长期产业发展会形成持续的正向支撑。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4: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3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13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27日，华东地区国产全乳胶报价每吨16900到17000元，较上一交易日价格窄幅走弱。山东市场齐鲁1502、15021报价每吨13700元，部分抚顺1502报价每吨13500到13600元，茂名福建 F875 无报价，80792E岳阳参考每吨12900元加配送费。天然橡胶方面，全球原料供应增产，但国内外产区雨水仍存扰动，上游提产速度偏缓，原料价格处于相对高位，成本端存在支撑。近月新胶到港压力不大，尤其越南胶缺货，市场价格抗跌性强。据闻替代种植指标即将下达，补充云南地区原料及成品供应，订单转弱，夏季高温等因素制约，下游工厂需求平淡，维持逢高观望，逢低适量补仓。天然橡胶自身基本面支撑与压力并存，短期行情震荡调整，关注宏观市场变化。丁苯橡胶方面，丁苯橡胶行情震荡偏弱，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原油，同时丁二烯橡胶也大幅下滑，且丁二烯竞拍成交欠佳，业者抱盘普遍回落，成交平淡。中东局势缓和使得原油回落，丁二烯橡胶将继续承压，而且终端买盘本身就有所偏弱，业者谨慎心态将愈发增强，丁苯橡胶行情震荡偏弱。 SBS 方面，国内市场 SBS 油胶干胶到改报盘有限，茂名福建 F875 无报价，80792E岳阳参考每吨12900元加配送费，主力工价持稳，商家观望心态，少量高报声音，下游刚需小单跟进，合成橡胶期货宽幅走低，下游新单跟进不足，预计油胶干胶到改市场偏弱震荡，关注主力工价指引。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4: 今天瑞幸官方微博发文称，瑞幸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并表示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其深远意义将为今后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商标抢注提供重要司法参考，也为中国品牌依托国际规则捍卫品牌权益增添底气，堪称里程碑式判决。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 AI 情绪树洞上热搜，治愈解药还是情感依赖，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望月大雁。

0: 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 AI 情绪树洞上热搜，究竟是治愈解药还是情感依赖？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AI 情绪树洞上了热搜，其实呢，这不是 AI 情绪树洞第一次上热搜了。有人凌晨睡不着，点开 AI 对话框，说出心里话；有人深夜被 AI 一句“别急，慢慢说，我在听”吸引；有人焦虑的时候，被 AI 那句“带着韧性的你已经是满分”所感动，恢复满满的元气。AI 似乎正在成为24小时在线的情绪树洞。
2: 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I 情感陪伴市场规模达到38.66亿元，预计2028年将突破595亿元。
1: 与此同时，7月15日，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针对 AI 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新规，明确禁止 AI 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
2: 就在新规生效前夕，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阿里旗下千问相继下线了自定义智能体功能。有用户形容那种感觉像被 AI 背刺，也有人拍手称快。网友们的讨论非常热烈，网友深者说， AI 不会评判我，不会打断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实中跟朋友说太多了，总觉得会给别人添麻烦。
1: 网友陈阳说， AI 的回应本质上是算法计算出来的解，不是真正的理解。长期依赖这种正向反馈，会不会让我们失去处理真实关系的能力？另外，会不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2: 网友虎妈也从容说，我家孩子上小学，最近迷上了和 AI 聊天，有什么心事儿都跟 AI 说， AI 永远顺着他说，从不反驳。长此以往，孩子还能学会处理真实世界的冲突吗？
1: 网友帕阿妮说，我把他当工具而不是朋友，他帮我理清思路，缓解情绪，但是我很清楚他是机器。 AI 情绪树洞，关键看怎么用。
2: 当机器似乎比真人更懂你、更耐心， AI 究竟是治愈孤独的解药，还是让人上瘾的数字多巴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田湘宁副教授，从媒介伦理、人际传播等角度解读 AI 情绪树洞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1: 田老师您好。
3: 您好，
1: 欢迎您。咱们先说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向 AI 树洞倾诉哈。有研究显示呢，13.5%的受访青年网民会向 AI 虚拟人来倾诉心事，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向父亲、母亲、亲人倾诉的比例啊。AI 明明没有心，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把最隐秘的心事说给他听呢？
3: 确实是，这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其实在我们传播学中，我们对隐私担忧的本质其实是对印象管理的担忧。因为我们普通人向亲友倾诉的时候，

0: 其实会不自觉的美化或者掩饰自己的内心，或多或少要管理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但是因为 AI 它是智能化的、机器化的，甚至是非人化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加顾忌的把比较阴暗的、比较脆弱的、不太符合社会期待的这些情绪给倾倒出来，所以也就更容易让大家倾向于向 AI 进行表达。另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AI 它的互动是即时的。它这种即时的反馈是一般我们和亲友倾诉不太一样的，和亲友倾诉的时候总会花时间等待回应，总会有一个时间窗口，但是 AI 的反馈是确定的、即时的，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所以这种即时的回馈也让很多人开始更加依赖于 AI， 并且觉得这是一种很可控的一种亲密关系，因为我们不需要向 AI 解释，或者不需要跟 AI 告别，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开始，随时随地结束这种对话，其实也比较符合现代社会人渴望被理解，但是拒绝被消耗的这样的心态。
1: 刚才您提到的印象管理说出了 AI 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关键原因哈，就是不用担心它评判我， AI 不评判也不打断，但是人毕竟是社会性的，过度依赖 AI， 向 AI 倾诉这个表达自己的内心，会不会让人和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越走越远？
0: 我觉得这样的影响可能是肯定的。因为很多情况下 AI 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零成本的垃圾桶，让我们的负面情绪有了一些出口，但很多时候我们在跟 AI 进行对话的时候，其实 AI 是没有语言、没有语气、没有动作、没有表情，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观察他的眼神、体会他的微表情，所以长期以往，如果大家习惯于通过这种和数字代码进行对话的话，可能会让人们的社交能力用尽废退，但可能它也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在跟 AI 进行表达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进行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自我情绪的一个梳理，或者自我认知的一种整理，所以在它向他们倾诉我们的困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完成我们自我认知梳理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更好的看到自己的内心。
1: 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有这么一个观点哈，他说不管有没有 AI， 其实善于去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波人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那一波人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改变，反而他觉得 AI 是一种补充，对于不善于人际关系的人来说，他们有什么心里话想跟 AI 说，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疏导。那您认为 AI 对人类情绪的帮助的本质和意义有多大？像刚才有网友就是一位妈妈，她说哈，这个 AI 总是顺着孩子的话说，从不反驳，这个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0: 我觉得肯定是其中是有作用的。其实在传播心理学中，其实包括很多传播学的治疗过程中，有一种疗法就叫做叙事疗法。这种疗法就认为，只要是一个人在跟他人交流，或者是跟心理咨询师交流过程中，能够把混乱的情绪组织成语言说出来，其实他的疗愈效果就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像您说的，像 AI 去进行情绪表达，那可能就是我们本身就已经在进行一种自我的疗愈了。
2: 所以有的时候啊，可能会作为现实人际关系的一个缓冲带和社交的演练场。AI 情绪树洞，有人欢喜有人忧啊。我们再从影响与风险的角度来说一说。有研究显示呢，青少年特别是小学生向 AI 聊天机器人寻求心理健康建议，说说心里话，注意这不是向真人求助啊，这个比例是在逐渐增加的。 AI 的无条件迎合会不会让青少年形成人际关系应该有求必应、从不反驳的认知呢？那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认知发展可能带来哪些潜在的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很值得目前从社会到行业层面来进行关注。我认为可能影响还是可以分几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是，其实 AI 刚刚提到的这种秒回机制，包括即时反馈的机制，其实是在剥夺青少年这种练习即时满足的机会。可能养育孩子的听众朋友们会知道，少年和儿

0: 儿童的即时满足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忍耐这种等待，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能力。就像木心可能有一首诗，他说从前的车马和邮件都很慢，所以人们总有耐心。但是这种 AI 的广泛应用可能让青少年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问答，很难去学会自己探索推敲和调动一些逻辑思维，没有办法得到思维上的真正的成长。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第二点，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会减弱他们真实的社交能力。像我刚刚说到的，在真实的人际交流中，对方的语气、眼神、动作其实都比简单的语言传达了更多信息。但是如果只是沉迷于或者依赖于跟 AI 进行对话的话，那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他提升他人际交往的能力。第三点，就像刚刚两位主持人都说到的，就是他放大负面情绪，或者说他这种无条件的迎合机制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一个青少年他向 AI 抱怨，哎呀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但是 AI 为了共情，他会说我觉得我确实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你真的已经承受了很多了。这种回应本身来说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他每天都在循环着重复的发生，可能只会让青少年放大自己的痛苦，但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确实是对青少年会有一些影响的。
1: 我们除了青少年再说一说更广泛的人群哈，您觉得机器会比真人更懂你吗？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共情能力啊？
0: 我觉得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共情，其实在我们传播学中它是指的是双向的理解和情感的连接。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 AI 在互动的时候是单向的，所以我们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被理解，但是我们没有锻炼到理解他人的这个能力，因为 AI 并不会反过来向我们倾诉一些他的情绪、感受和表达，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更多理解他人的可能，因此要辩证的看待对于 AI 的使用。
2: 现在已经有用户对 AI 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依赖，那有深度用户认为智能体下线会对身体、心理乃至生活都造成打击。从媒介伦理的角度来说，人会对机器产生情感依赖吗？这种依赖和我们对身边的朋友、家人的依赖本质区别在哪里呢？
0: 从传播学或者媒介伦理来看，其实人是可以对任何的对象都产生情感连接的。通过各种的媒介，我们会产生情绪的连接、情感的连接，并且很多时候会沉迷于这种情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按摩的功能。就像很多人会沉迷于短视频带来的那种精神预制菜一样。所以但是像刚刚我提到的，人们对 AI 产生的情感的依赖更多的是单向的、不对称的。这一点其实是区别于我们和家人、朋友这种双向的情感依赖和情感培养的。因为我们跟家人和朋友的这种情感的产生其实是互相的、交互的、不断发展的，但是跟 AI 更多的还是单向的。
2: 即便这个单向连接哈，但是我感觉有的用户还是用情至深的，因为有人用被 AI 背刺来形容一次产品功能的下限。那如果用户产生了这种影响或者说打击，应该如何调整呢？
0: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感到背刺是因为我觉得我把你当知己，向你提供了很多情感和数据，但是你因为一种商业决策或者技术原因下线，那我可能会产生一种背叛感。我觉得面对这种打击，首先我们就要意识到，首先人和机器已经是不同的，我们要提醒自己，其实 AI 所谓的懂你，它还是代码的产物、计算的产物，没有办法真正替代人际交流。另外就是我们要明白，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向 AI 进行倾诉的时候，它的价值不是它回应了什么，而是在于它让你说服了什么。AI 是可以消失的，但是你最好能通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表达的能力、认知梳理的能力、自我排解的能力，这是 AI 真正能留下的让我们成长的东西。
1: 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呢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 AI 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像豆包千问等平台已下线自定义智能体功能。前面我们谈了现象与动机、影响与风险，最后

0: 后再讲讲出路与选择。田教授， AI 在心理健康支持中的角色边界应该如何划定啊？什么样的情绪问题可以找 AI， 什么样的应该寻求真人的帮助呢？
1: 我觉得简单来说，其实日常我们的情绪的宣泄、压力的疏导，其实是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反馈和排解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持续的比如说心理上的问题、抑郁的倾向，甚至一些不好的念头，或者要解决的复杂的人际冲突，一定还是建议大家寻找更专业的专业人士来进行帮助，要区分 AI 使用的程度。
0: 好的，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田湘宁副教授的解读，再见。从野蛮生长到新规落地， AI 情绪树洞正在走向规范发展。AI 可以是树洞，但别让它变成你的全世界。偶尔倾诉无妨，但不要远离真实世界中人际间的交往与互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观察，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部分酒店积极探索24小时退房制，经营者如何在消费者需求和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寻找平衡。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经常出差旅行住酒店的人都知道，通常情况下酒店会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是不管入住的有多晚，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而这样的退房规则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抱怨。
0: 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推行了24小时退房制，也就是说，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不过，24小时退房制在满足部分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酒店的运营成本。那么，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酒店经营者如何在消费者需求和运营成本之间寻找平衡？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冰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6: 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5: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7: 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5: 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

0: 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弹性的退房制，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房态管理系统，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到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3: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4: 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5: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如果你实行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7: 最近沈阳的张女士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的手机出现屏幕故障后到线下售后网点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是自费换屏。
8: 我的手机在不到4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就有问题，屏幕故障，然后我就上上售后去了，售后让我1000多块钱换屏，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上网查， 收完之后呢，我就。

0: 发现了这四年免费更换政策，然后我就给官方客服打电话，他先说我们只是一年，不告诉我四年。后来他又说我们是针对特定机型特殊故障，不告诉我什么机型。后来改口说的你这个已经过保了。
1: 张女士的疑问是，如果确实有相关政策，为什么消费者到店时没人主动告知？如果不符合，为什么不能说明具体哪里不符合？类似的售后信息差，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时，在线下售后网点检测出主板故障。他从厂家热线了解到，自己的机型可能适用一项优惠换机政策。
2: 我是在2016年的5月17号去检测的，这不是在保内检测出来主板坏了吗？主板坏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只能换主板。我通过这一个厂家的这个热线了解了，就是我这款手机在他们厂家属于一个特殊机型，然后就可以走这个优惠换机。
1: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优惠换机政策指的是部分特定机型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主板等特定故障，并且仍在保修期内，消费者可以不用按照普通维修价格更换主板，而是以较低成本更换一台新机。但当张先生再到线下售后网点沟通时，却被告知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而具体哪一项不符合，网点没有给出明确解释。随后，张先生继续向厂家方面反映，等反复沟通下来，手机已经过保，后续方案的价格也变得更高。
2: 现在是厂家还是说让我去换主板，但是现在他又出了一个方案，说我可以优惠去做这个优惠换机了，但是这一个优惠换机的价格要按照保外走，要按照保外走，这不要让我更迷惑了吗？那么保内的时候我不符合，保外的时候又符合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感觉在和他们沟通下来，就是想让我去高价换机，因为保内换机的话添加就像添加200-300块钱400-500块钱就可以换机，但是如果说按照保外的话要添加2000-3000这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差距很大嘛。怎么说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让我多花钱。
1: 为了了解手机售后优惠政策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手机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换机政策确实存在，但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
3: 这个优惠换机的话确实是有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以这个服务中心提供的方案为准的。
4: 这个那你不同的售后的这个线下网点给出的答案不一样吗？
3: 确实是不一样的，先生，确实需要跟服务中心去进行一个协商的。
4: 这个优惠换机政策有官网的公示吗？
3: 这个的话暂时是没有这个官网进行一个公示。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厂家既然制定了相关售后政策，就应当明确公示适用条件和操作流程，不能把解释权完全交给线下网点。
5: 厂家既然给出了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具体怎么执行、怎么操作、有哪些条件应当公开公示，而不应当给这个网点太大的这个解释权哈。给予网点过多的解释权，就会导致在执行中执行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加以其他的这个限制性条件，导致厂家呢在之前的这个宣传中呢与后边的执行中呢不符，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只要是厂家授权的这个售后网点，那么就视为是厂家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延续，不管找到哪一个主体，他们是不能够进行推脱的。
6: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环球新财讯来关注资讯。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7: 水利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

0: 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5: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6: 来听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了3.2个百分点。其中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8: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这些行业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因此啊，它对我们整个工业利润的增长是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7: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魏奇佳，
8: 利用新技术来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呢，把我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通过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利润增长不断的拓展空间，为我们工业利润的稳健恢复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因素。
6: 接下来关注电影市场新动向。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0:35，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此外，给阿嬷的情书还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5: 在电影市场加大供给的同时，电影家在这个暑期也爆发出了新活力。今年，国家电影局、商务部联合公布首批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作为入选城市之一的浙江宁波，创新。

0: 今推出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以享受电影、地铁、商圈、文旅四大板块的专属优惠。暑期出游迎来新选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早早来到这里排队领取光影文旅护照， 完成打卡集章后便可以享受到观影特惠。我是从线上新领到的光影的文旅的护照，暑期带小朋友看电影非常的优惠，比如说带小朋友去景区呀，或者是夜游三江呀，都非常的有折扣，特别的优惠和亲民。走出影院，凭借光影文旅护照上的乘车码，市民游客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地铁两次，同时
1: 在指定商圈还可以享受美食代金券或8.5折优惠。宁波市某餐饮店工作人员李平家：最近使用消费券的人到我们店消费的还是蛮多的，然后我看他们身上一般都带着那个光影文旅护照，我们店的最近人流量呢，还有营业额总体来说都上升了不少。
0: 当地联动15家影院、6个核心商圈，叠加景区、酒店等业态推出优惠政策，持册用户可以同步享受门票、船票、住宿等折扣。一本光影文旅护照打通观影加消费加文旅加传播链条，为暑期出游提供新选择的同时，进一步释放跨业态的消费潜力。 宁波电影集团副总经理陈海威：累计发放权益数十万元，
2: 推动了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预期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护照权益的合作场景，我们将把电影加消费打造成常态化的活动。在今年的暑期档，喜剧动画电影《八仙》火爆出圈，
3: 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实景文脉，带动大批游客奔赴取景地或关联地。面对扑面而来的流量，各地如何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旅吸引力呢？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 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
5: 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6: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4: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 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玄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按托。
5: 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除此之外，影片暗藏多处山西文化彩蛋。吕洞宾假扮仙兵时，一开口便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设计引钟离权入局时，也是浓浓的山西口音。这些细节并非随意设置，而是主创贴合人物历史背景的用心安排。
4: 吕洞宾地道山西方言对应其故里、运城、瑞城，当地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为动画画面提供创作蓝本。片中老旧道观原型取自太原晋祠水镜台。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
7: 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建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

0: 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2: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3: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它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者死亡。与此同时，对于生附子的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有着严格的管控。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8: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 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

0: 网店来销售父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父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2: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0: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父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父子的炮制加工品，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父子或父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父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备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3: 在昨天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节目播出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总台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备店、迎春堂冷备店、佑元堂冷备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生半夏的问题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且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也发布通告，表示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江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已经成立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局、市农业农村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处理，同时也将以此次专项调查为契机，举一反三，严肃查处，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踢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关注中。

0: 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缓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规模，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有观点指出，即便发动大规模轰炸，美国也未必能够迫使伊朗重回实质性谈判，而且代价极其高昂。伊朗方面在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他们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不过，对于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伊朗方面依然持怀疑态度。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7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油期货近期显著上涨。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7月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过6%。截至记者今天发稿前，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06美元，日内跌幅为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53美元，跌幅为6.71%。
0: 美国媒体7月2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项计划透露出哪些行业新趋势？来听报道。
3: 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10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0: 最近一段时间，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让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 当前日本深受通胀问题困扰，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日前对全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的最新调查显示，

0: 是，在即将到来的八月，日本市场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按照当前趋势估算，今年日本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来听报道。
1: 调查显示，八月日本市场将有1898种食品涨价，包括面粉、方便面和冷冻食品。九月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并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分析，八月食品涨价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六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较五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0: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

0: 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小个糖尖，别喝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本该惠及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政策怎么成了隐藏选项？沈阳的张女士到线下网点维修手机屏幕，商家开出1000元换屏账单，她回家上网查询后才发现厂家竟有免费处理政策。青岛的张先生在保修期内就提出优惠换机诉求，却被线下网点用不知道政策、不符合政策条件等说辞挡了回去。经过反复沟通后，手机已经过保，消费者只能按成本更高的保外方案执行。手机官方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政策确实存在，不过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政策明明存在，消费者却查不到、问不清、够不着，官方客服与线下网点各说各话，消费者只能在信息差里来回碰壁。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8: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最近沈阳的张女士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她的手机出现屏幕故障之后，到线下售后网点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是自费换屏。
9: 我的手机在不到4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就有问题，屏幕故障，然后我就上上售后去了，售后让我1000多块钱换屏。完，我说的那你也太贵了。完了，那个我说的这个再一个，这个不是我的事儿，是他们当初出厂的批次质量问题嘛。他们一开始不说1000多块钱，说心里话，他要是500-600我都不会想啥，差不多少就拉倒。他一下拿出1000多块钱让我换屏。你想想，而且我这个当初我是4299，将近4300的，就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

0: 就坏了。
1: 张女士说，自己在网上查询发现，不少同型号手机消费者也遇到过类似屏幕的问题，其中有人晒过线下网点免费换屏的记录，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只有自费换屏这一种选择。
0: 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呢，我就上网查，一查呢，看网上好多投诉的，就投诉在X80这绿线问题。收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4年免费更换政策，然后我就给官方客服打电话，官方客服打电话，然后我说你们4年免费更换政策，他先说我们只是1年，不告诉我4年，然后后来就是他又说你我们是针对特定机型特殊故障，不告诉我什么机型。我说我在网上找了X80是属于你这个里的，他不吱声。然后我说我这个孤单现象也是你这里的，他也不吱声。后来他又说的，又说啥呢？又改口说的，你这个已经过我们这个，过保了，4年免费的。
1: 张女士的疑问是，如果确实有相关的政策，为什么消费者到店的时候没有人主动告知？如果不符合相关的政策，为什么不能够说明具体哪里不符合呢？
0: 为啥我这个生气呢？首先呢，我第一次去吧，他没告诉我，没告诉我这个4年政策，然后告我高价的来换的屏幕，然后呢，我不知道，在无意中发现了，发现之后他还不承认，他说的1年，然后后来呢，我这把网上这些证据拿出来了，然后他又说的特殊机型特殊故障，然后我说什么机型什么故障他们不说，然后呢，他又说我过保了。啊，他一次次找借口。那我说的，我这个过保，我说之前去你们都有录像啊，我说我提前半个多月就去了啊，完了他又不说这个了，然后就说你不满足我们条件，然后我说行，那你说我不满足，那你把你们的什么条件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就拉倒了，他不说，就是你不满足。
1: 张女士随后多次联系官方客服和线下网点，希望确认自己到底是否适用相关的政策，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她得到的答复始终不够明确。
0: 而且都偷偷摸摸的这政策，为啥呀？
2: 对，坏了，你要是想修，对吧？咱这收费换屏这个事儿，你要觉得价格贵，咱给你申请折扣，免费修修不了，你这个不符合免费这个政策。
0: 我怎么不符合呀？
2: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一家不符合，你去全国的客服可以挨家去。
1: 类似的售后信息差，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的时候，在线下售后网点检测出了主板故障。他从厂家的热线了解到，自己的机型可能适用一项优惠换机的政策。
3: 我是在这个2024年的5月23号买的这个手机，当时我自费购买了1年的延保，延保到2026年的5月23号，我是在2026年的5月17号去检测的，这不是在保内检测出来主板坏了吗？主板坏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只能换主板，然后就是我通过这一个厂家的这个热线了解了，就是我这款手机在他们厂家属于一个特殊机型，然后就可以这个走这个优惠换机。
1: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优惠换机政策指的是部分特定机型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主板等特定故障，并且仍然在保修期内，消费者可以不用按照普通维修价格更换主板，而是以比较低的成本更换一台新机。但是当张先生再到线下售后网点沟通的时候，却被告知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而具体哪一项不符合，网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4: 你这就是不符合。
5: 不是，你怎么了解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哪一点说我不符合这个政策？你给我说明白吗？
4: 对，你这个我知道，你这个机器就是不符合
5: 啊。哪一点不符合？哪一点？
4: 具体哪一点我也不清楚，但是你就是不符合。
5: 不是，你作为全权负责人，你告诉我我哪一点不符合这个政策，你不清楚。那我问一下，你怎么了解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东西？
4: 反正你现在要不然就再考虑换主板。
5: 厂家的一个换机政策，你是了解的具体内容，你给我说一下。
4: 这个属于我们公司的那个内部隐私，这个没办法。

0: 我直接告诉你。
1: 哦，这个属于你们公司的隐私。你们公司制定出来政策，你作为我手机的这个全权负责人，你说这个政策是隐私，没法告诉我。
2: 随后张先生继续向厂家方面反映，等反复沟通下来，手机已经过保了，后续方案的价格也变得更高。
3: 然后这个事情我就追问，我又去追问厂家的这个经理嘛，追问厂家的经理，那么我说那个门店说我的手机不符合，那么我说不符合，那你最起码要给我说出一个不符合的理由，对不对吧？他哪一点不符合这个优惠换机？然后这个厂家的经理告诉我，我们内部决策的，然后说这个决策的怎么决策的不能告诉我，这就是我很疑惑的地方嘛。你不管内部怎么去决策，你最起码得告诉我他不符合的理由吧。现在是厂家还是说让我去换主板，但是现在他又出了一个方案，说我可以优惠去做这个优惠换机了，但是这一个优惠换机的价格要按照保外走，这不要让我更迷惑了吗？那么保内的时候我不符合，保外的时候又符合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感觉在和他们沟通下来，就是想让我去高价换机，因为保内换机的话，添加信箱添加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就可以换机。但是如果说按照保外的话，要添加2000到3000这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差距很大嘛。怎么说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让我多花钱。
2: 两位消费者，一个是屏幕的故障，一个是主板的故障，但是共同点是相关政策并非不存在，消费者却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完整明确统一的信息。为了了解手机售后优惠政策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手机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换机的政策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具体的标准、优惠多少，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来确定。
4: 确实是有的，先生，就是这个优惠换机的话，由咱们这个服务中心检测出来，如果说确实主板有问题的话，他会给您一个，就是要么返厂维修，要么就是优惠换机，然后供您选择。这个具体的机型以及价格的话，也是由服务中心给您就是出具这个方案的。
5: 保内的这个优惠换机的价格和保外的优惠换机的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4: 差距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以这个服务中心提供的方案为准的。
5: 这个，那你不同的售后的这个线下网点，这个给出的答案不一样吗？
4: 确实是不一样的，先生，确实需要跟服务中心去进行一个协商的。
5: 这个优惠换机政策有官网的公示吗？
4: 这个的话暂时是没有这个官网进行一个公示。
2: 厂家承认有优惠政策，但是政策并没有在官网公开公示，官方客服也不能给出具体适用标准和优惠金额，而是要求消费者去和线下服务中心沟通。也就是说，政策入口在厂家，执行和解释却落在了线下网点，消费者只能够在两者之间来回确认。线下售后网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负责检测，又负责给出维修或者是换机的方案。如果消费者不认可网点的方案，却没有公开的标准可以核对，也不知道该向谁来申请复核，就只能够被动地接受网点的说法。手机售后不是一个小额的消费，换屏、换主板、换机动辄几百上千元，甚至会更高。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基本的诉求并不复杂。如果有免费维修、优惠换机等等政策，售后网点应该主动告知。如果消费者不符合条件，也应当说明具体的依据，而不是只给出一句不符合就了事了。而售后政策往往和时间节点又是紧密相关的，是否仍然在保修期之内，检测时间是否早于过保时间，都会影响最终的处理方案。一旦消费者因为信息不透明而错过了窗口期，原本可能适用的低成本方案就可能会变成更高成本的保外维修。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顾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卢云，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探讨。我们稍后见。

0: 行沉睡味蕾的早餐。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匆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本该惠及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政策，怎么成了隐藏选项？沈阳的张女士到线下网点维修手机屏幕，商家开出1000元换屏账单，她回家上网查询后才发现厂家竟有免费处理政策。青岛的张先生在保修期内就提出优惠换机诉求，却被线下网点用不知道政策、不符合政策条件等说辞挡了回去。经过反复沟通后，手机已经过保，消费者只能按成本更高的保外方案执行。手机官方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政策确实存在，不过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政策明明存在，消费者却查不到、问不清、够不着，官方客服与线下网点各说各话，消费者只能在信息差里来回碰壁。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1: 有请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说厂家针对特定机型、特定故障设有免费维修或者是特殊的处理政策，那么网点是否有主动告知的这个义务？
14: 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哈，因为呢，关于这个维修也好，或者是相关的政策也好，那么它是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呢，也构成了消费者去选择某款商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呢，如果说相关的售后政策没有向消费者告知的话，其实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来讲是并没有予以保证的。另外呢，如果在一些特定机型上或者是特定故障上有特殊的一些限制或者条件，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与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义务有重大的关系。那么按照消法的规定呢，像这样的一些条款呢，不仅要告知，而且要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确保消费者知情，这样才可以的。主持人，
1: 那么售后政策如果说直接决定消费者能否免费维修、优惠换机，商家还能不能把适用标准完全作为内部规则而不公开呢？
14: 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要区分一些具体情况哈。比如说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技术啊或者商业秘密啊，那么确实属于商家可以不公开的这些商业信息，那么是可以不公开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我们听到的消费者只是要寻求说，你这个机器什么情况下是能修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修的，什么情况下是有限制的，那么这些呢并不能成为内部规则，然后以这个借口呢去向消费者进行这个推脱或者阻挠，而这个恰恰应该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内部规则哈，不能拿来滥用，而要看真实的情况，不能以所谓的内部规则去阻挠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主持人，
1: 在这种厂家制定政策、线下网点负责检测执行的售后体系里面，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受损，那么厂家能不能够以具体以网点为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14: 嗯，我觉得首先厂家既然给出了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具体怎么执行、怎么操作、有哪些条件

0: 应当公开公示，而不应当给这个网点太大的这个解释权哈。当然说有一些特殊极其特殊的情况，那么网点掌握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去向这个厂家去进行征询，然后呢进一步去确定。但是对于普遍的大众的一些问题，那么应该是在发布售后声明的时候就应当予以明确，而不应当把所有的权益都交由网点。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厂家公示的效率对于公众来讲那么显然是丧失了，第二个呢就是给予网点过多的解释权就会导致在执行中执行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加以其他的这个限制性条件，导致厂家在导致厂家呢在之前的这个宣传中呢与后边的执行中呢不符，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主持人，
1: 网点的行为法律上是不是可以视为品牌方售后服务的一部分？那么消费者到底是应该找厂家还是找这个网点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0: 只要是厂家授权的这个售后网点，那么就视为是厂家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延续。那么至于说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呢都不影响消费者在根据厂家公布的这个售后网点去要求进行相应的售后服务。当然了，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呢可以向授权的网点去主张或者去进行维修，也可以去向厂家去进行相应的询问。那么不管找到哪一个主体，他们是不能够进行推脱的。那如果属于另外一方责任的话，他们内部可以去切分或者去划分，但是呢不能去以此去推脱消费者的这个维修的诉求。主持人，
1: 如果说消费者在保修期之内已经提出了维修或者是换机的申请，是否应当以首次检测或者是首次申请的时间来作为这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以最终办结的时间为准呢？
0: 是的，是以消费者首次提起申请为依据。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电子产品哈，它往往可能这个损坏也好或者是出现故障也好，就是一刹那之间。而这个时间点，那我们为什么会跟消费者说一旦发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向售后反映，这就是为了保障防止说这个一些时间的拖延拖出了这个售后期啊或者质保期啊，导致消费者维权不能。所以呢只要出了问题消费者及时反馈，那么就应当以消费者去反映这个问题的时间作为准，而不应当以完成为准。至于说后边的维修过程，那是属于这个维修网点或者厂家他们的维修过程，是不能够计算在消费者的这个时间里边的。主持人，
1: 那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售后方解释不清楚处理拖延，所以导致了消费者错过了保修期增加的保外的费用，能不能够要求商家来承担呢？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是由于这个维修方的原因导致的时间的拖延，那么一方面呢消费者可以要求这个时间呢予以补齐补全，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由于这个维修方的原因导致了拖延而给消费者造成额外损失的话，那么这个损失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可以要求维修方去进行赔偿的。主持人，
1: 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把不符合政策从一句口头的结论变成可以核验可以投诉可以维权的一个证据链呢？
0: 我觉得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首先要向商家去询问这个相关的售后的政策，特别是这种手机啊或者电子产品，它时常会就是消费者经常会使用，而且极容易发现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导致这个损坏需要维修。而另一方面呢，经营者在发布相关的售后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清晰明了，不要在这里边打小文章或者是做弯弯绕，那么让消费者看不明白。最后在执行的时候呢，那厂家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最后执行的一个落实和落地，不能是一纸空文。所以呢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呢也需要把这个前期他的一些售后的要求啊，或者是有一些极其情况的一些限制啊，极其特殊情况的一些限制啊，加以这个保留明确，那么在售后维权的时候才有据可循。主持人，
1: 那么具体应该要求售后网点出具哪些材料？比如说检测报告、维修单、拒绝适用政策的书面说明，后续又可以向哪些渠道来投诉呢？
0: 我觉得在消费者选购的初期呢，就应当把他们的售后的服务相关的费用，这个售后的一些要求网点啊，包括这个具体的一些流程，先把这个在购买的时候先这个获取一些证据保存好了。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呢也要第一时间

0: 这个保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做一个相关的证据保存。那提交给维修点之后，有权要求这个维修点呢去出具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些维修单啊、交接单啊、包括这个检测报告等内容啊，或者说当这些内容不足以说明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权利要求他们予以进行书面的说明啊和解释。那如果说还没有办法去维权成功的话，那可以去向相关的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啊，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陆云主任，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富江，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书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总的来讲呢，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跟就业能够更好的结合。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租房的相应的一些补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今年呢，全国毕业生的规模也是达到了1270万啊，再创新高。那么大量年轻人集中涌入一线城市求职定居，毕业后租房似乎成为了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很多的应届生包括职场新人的直观感受都是觉得，哎呀，房租贵，好房少，溢价高，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坑。那么今年的租房市场究竟是怎么样？怎么去判断一个中介是否靠谱？怎么与房东敲定租房细节？有哪些为年轻人制定的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段迷茫焦虑的毕业求职季？是很多年轻人感到苦恼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带大家一起来看透本轮房租上涨的真实逻辑，同时手把手教年轻人享受城市安居福利，避开租房套路。这期节目呢，不只适用于毕业生们，更对每一个年轻人去了解租房市场、掌握租房技巧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开始之前，咱们首先来接一段前方采访，来听一听毕业求职季的年轻人对于租房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子。
2: 你说这毕业季吧，找房子的多，房源又那么的紧俏，稍微地段合适一点、价格合理的房子刚挂出来就被人抢走了，你不提前看啊，根本抢不到。而且毕业季租金相比之前会上涨一大截，确实有点承担不起。
3: 你现在一边找工作一边租房子，其实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你不可能说你刚刚在大望路旁边租好的房子，然后你隔天接到了一个海淀的 offer， 这就很让人头疼。
4: 如果想要住得比较舒服的话，可能会需要多掏很多钱，但是因为就是刚毕业，现在手里也没什么钱，然后还有一部分得家里帮忙垫，所以综合考虑下来的话，现在是搬到了相对偏一点的地方。有些房型就比较好，但是可能它需要你一下子拿出半年的房租，对我来说可能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5: 房租普遍都比较高，想要找到一个价格合适、装修也顺眼的房源选择很少，在各个方面都满意的这样的房子很难碰到。
6: 对于我来说现在租房子还是挺难的。上次我去看房子，我上午看到几套房子，我有一套特别满意，我只不过是没有当场拍板定下来，然后那个房子到第二天的时候，中介就告诉我说这房子已经被别人给订走了。
7: 在那种 APP 上呀，还有像小红书这样的软件上面我都去看过，但是这上面呢有很多是那种打软广啊，或者是货不对版的，有一些诈骗成分的那种信息。
6: 对，然后还有找房子要花费很多精力，要多去转转，多去看看，然后跟中介联系啊什么都是很耗精力的，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租房子。
1: 那么其实每年6到8月份都是租房需求非常集中的时期。那么刚刚呢，在我们采访中，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年轻人的一些焦虑。在这种一线的城市里，在这个毕业求职季，其实租房它不光可能是稍微贵了一点，而且靠谱、干净、位置好的房子感觉也非常少，特别难找。那么近期呢，其实网络上也有不少的声音去炒作，说这个房租在未来会持续上涨，这个其实也让年轻人觉得非常急迫。那么市场真实的数据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是来源于两个啊，一个呢，这个刚毕业啊，

0: 收入也有限啊，甚至这个没有太多收入，这个时候你租房肯定是不管它租金多跟少，总是一笔比较大的一个支出了。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个特殊性，毕业生呢这个租房它其实还涉及到找工作的，因为你工作如果找得到呢，租房压力就小一点，但是你工作如果一直是投简历啊找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啊这边又在租的这个房子，那这个焦虑感就会不断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是非常理解啊，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个租房方面的这种压力啊，那么我们也把近期的总的一个租赁市场呢给大家讲讲，应该说呢这两年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有过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了，那这个调整的话呢，实际上大面来讲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的价格大方向是往下跌的，大概跌了多少呢？我讲个例子，大家可能能够比较直观感受，大概呢就是说像这个上海啊的一个小的房间，比如说以前是租2800到3000的，那现在大概就是能租到2000、2200左右，大概就是跌了500块钱左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大面上来讲，我们这个租金啊，它其实现在肯定是降了很多了。当然，现在新闻上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说现在毕业季房租又在涨了，对吧？那这个涨呢，实际过程中呢是有一点的，就是说相比这个今年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它的租金是稍微有所上去。那上去这个主要是看一些好地段的一些这个房子，但是总的来讲呢，现在房租方面啊，价格往下调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说这种焦虑感呢，我认为倒也不必啊，就因为这两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呢，其实租房相对来说这种压力要小很多了，对吧？啊，当然我刚才讲的这种焦虑感，主要是还是因为找工作很难找嘛，对吧？所以说两个
1: 叠加的焦虑感
0: 叠加在一起呢，你就会啊，这个租金这个虽然说现在看上去便宜，但是它还是终归还没有完全这个解决这个焦虑感这个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也看到有一种焦虑感哦，就是说，房子是多了，但是真想租到那个好的房子呢，发现也没那么好租啊，好的地段的一些房子啊，会发现，哎，还是比较少啊，确实也会发现他看上的房子，对吧？好像好的房子也好像很快就租掉了，这种情况呢，也有，对，
1: 对，就特别是靠近地铁站啊，然后靠室内一点，然后装
0: 是
1: 修什
0: 的。
1: 么整体又比较好的房子，是真的确实不太好租。
0: 对，你甚至像现在有一些他这个很多人最近说开始抄底买房子啊，大城市他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他其实也是要对外出租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这个房子他对外出租，他装修的也还是很不错啊，所以说像这个大城市来讲呢，我认为啊，这个总的一个形势呢，就是说房源现在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等下可能也还会讨论到别的一些房子啊，保住房等等。其实这两年的整个供应量肯定是比较充足的啊，应该是比较充足的，
1: 对，其实我就注意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今年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那么截至6月份呢，其实已经有523套房源入账了。同时呢，上海为了更好的去满足高校毕业生在上海的住房需求，也向应届生提供了不少于1.2万余套的保租房。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国家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近两年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租赁的相关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和举措是如何来稳定租赁市场的？
0: 保租房的这个词呢，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保租房呢，其实比较早的之前呢，它是叫政策性租赁住房啊，就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支持的。那么它跟我们普通市面上的房子，它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在租金。比如说市面上同样的房子啊，租3000块钱一个房间，对吧？3000块钱，那这个保租房它可能能够给你打个折，可能到2500啊，甚至更低一点。所以说它这个背后呢，带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支持导向的。所以说保租房呢，现在也是很多这个毕业生啊，这个找房子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住房子会多一点啊。小城市呢，讲的租赁呢，很多讲到公租房，讲到别的。但是大城市呢，保租房现在非常成熟啊，甚至这些保租房分散的这个区位都很有特点啊。就像这个北京、上海来看，高铁站附近肯定是有保租房项目的，像上海的这个虹桥火车站附近，它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多保租房项目现在都是新房子啊，不是那种老房子啊，就是一个新小区啊。当然，老房子的保租房也有啊，也有一些开发商他收了一些老房子，他改造做一些类似于像有点像酒店功能的这种保住房，所以说总的来讲呢，现在这个保住房房源是比较多的。这一点呢，就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那个问题呢，可以给大家理一理。前面我们讨论的很多房东的那个房子呢，它其实是这种市场化的。

0: 房子，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住房。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保住房，就是政府层面的，有些企业它专门去做的这些保住房啊，这些保住房很多都是些新房项目。所以总结呢，现在国家层面啊，如果说用一句话去概括，怎么在租赁市场上这个有所作为，怎么去稳定租赁市场，就是我们在供给端啊，不断的优化产品系列非常丰富啊，而且呢，在这个稳租金方面呢，有各种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
1: 那其实像类似于保租房很多的这样的好政策都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帮助的，只是很多可能刚毕业的学生们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各大城市会专门给应届生准备了租房补贴、免费的过渡公寓、低价可租的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等等等等，很多人其实因为不了解就白白错过了这些福利。所以说首先想请您帮大家去分清四类安居房源他们的本质区别。青年驿站，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保租房、人才公寓、廉租房，他们都有哪些不同？
0: 这四个呢，大家确实要重点关注啊。而且这两年这个产品线也比较多了啊，这个听上去名字都有点相似啊，但是实际过程中呢，它是有差异的。青年驿站呢，跟我们别的有些，比如说火车站周边的一些这个青年公寓呢，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那个呢，属于个人房东的行为，对吧？啊，然后国家层面讲的这个青年驿站呢，其实是从支持青年创业、支持青年找工作这个角度进行的。现在各个地方也都在去做。它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对比后面的几种房子，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那种刚毕业的学生啊，工作可能都还没有着落的，那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青年驿站的这种房子啊。那这种房子呢，它也有个特点的，它不是说我这个拎包就直接到了这个青年驿站去，说我现在就要办理入住，它是需要点申请的。那这个申请呢，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它是稍微要申请一下的啊。当然现在这个门槛对它没有那么高了啊，因为它就没有找到工作嘛，所以说其实凭着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证啊等等，它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鼓励啊支持大家去做的。当然这个地方也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好的一些青年驿站可能你得提前去申请，对吧？他可能也租买了，这种也有。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保租房。保租房呢是现在这个比较主流的一类租房的项目啊，而且我个人呢其实也还是非常支持大家，鼓励大家说去关注关注这种保租房。因为这个保租房跟那种原先的租房它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原先我们去租的这房子啊，大家知道的都是老小区嘛，对吧？这个老房子嘛，二手房嘛。但是保租房现在很多都是新房，而且里面配套是非常好的啊。这个你想打个篮球啊，你想里面有个这个便利超市啊，对吧？公共社区，这个都有。那这个跟刚才讲的青年驿站它是有点差异的啊。青年驿站它相对来说规模要小一点，对吧？它不可能搞得特别大。但保租房有时候就跟一个小区啊，整个小区都是保租房，这种项目也有的啊，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小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保租房。保租房现在各地的申请门槛也在降低了，说的稍微绝对一点，其实你有身份证啊，基本上来讲都能去租。他也不完全说针对我们，当然毕业的学生呢，他可能会有些更加特定一些政策支持。第三个呢，还是一些人才公寓。人才公寓呢，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些人才的一些这个认定嘛，对吧？所以人才公寓呢，跟保租房呢，它其实更加圈定在一些人才的领域了。有些比如说产业园区啊，有些针对一些企业的一些特定的一些人才啊，尤其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科创的企业啊，互联网啊，做 IT 啊 AI 啊这种产业，他可能在入住这个人才公寓方面，他可能定向的给你，对吧？然后他租金也会更加优惠啊。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廉租房。廉租房呢可以给大家讲讲一个政策的动态啊，其实现在廉租房跟公租房呢是并在一起了。你讲廉租房也没问题啊，但是可能你去看的时候，他可能跟公租房放在一起了。那公租房呢，其实跟我们当毕业的学生关系要小很多啊，要小很多。因为以前的公租房呢是租给谁的呢？租给本地户籍的一些家庭啊，尤其是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那些人。但是这两年呢稍微有点这个调整了，有些刚毕业的这个学生有些地方也放开了对于公租房，有些甚至公租房跟保租房是放在一起去进行管理的。就是说这四类这个房子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政府支持的房子啊。所以说市面上有这么多房子，对吧？各有各的一些优点啊，也是大家多了解呢，能够增加租房方面的一些灵活性。
1: 那这四种安居房源，我们能长期去住吗？
0: 实际上，如果说讲长期去租啊，保租房应该是最稳定的，因为保租房呢， 其实这个词呢，就是以前讲的长租公寓演变过来的，长租长
1: 嗯。
0: 租嘛，长租的意思呢，就是超过3年以上去租。青眼驿站呢，刚才讲的主要是针对一些临时的，比如说
1: 嗯，
0: 前3天给你免费租，对吧？后面7天，后面1个月稍微交点租金可以租，但是它终归来讲是有一定的过渡的性质的啊。那人产公寓当然它没问题了，对吧？只要你是认定这个人才，它跟保租房是一样的，它基本上就在这个都能够稳定的居住啊。总的来讲呢，反正国家层面。大的方向呢，还是提倡稳定居住啊，长期居住啊，跟就业能够更好的一个结合。
1: 嗯，那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女生，可能很多女生会比较在意说她们安全吗？因为比较低价租到的这种房子，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比如说保租房啊，我说刚才我为什么强调保租房是些新房项目呢？那即便有些是二手房改造过来的，它也是很多社区配套做的是非常好的，它其实是有非常独立的物业管理的。那物业管
1: 嗯。
0: 理就跟我们小区一样，对吧？有门禁卡，有物业保安，对吧？包括你进去可能要刷指纹或者说刷脸等等，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去看，它是比我们很多小区还好了，对吧？我们小区还做不到像保租房这样一个高品质的，
1: 还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更安心了。
0: 是的，对。
1: 好，那我们针对已经入职的或者已经开始交了社保、找到工作的这些应届生们，其实像现在一线四城都是有应届生专属的租房补贴和人才公寓的折扣，比如说像深圳新政、广州应届免租优惠、北京片区补贴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去讲清楚这些政策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补贴呢，客观来讲啊，从各地的实操过程中来讲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门槛，或者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小要求的。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人才类的。那哪些是很容易成为人才类呢？第一呢，这个重点大学的一些知名的一些高校啊，还有一些这个海外回来的啊，这个海归啊等等这些，它会有一些这个支持。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去租房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关注关注各个城市的一些人才类的一些这个政策。那这些网站是在哪里呢？这个网站可能在各地的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说一些 APP 上可能有啊，大家去搜搜可能能搜到。这方面会关于一些这个人才的认定啊，甚至你如果说找工作啊，可以问一下这个单位是否会认定为市属的、区属的，对吧？可能有些地方是认定为区属的一些重点企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租房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补贴。那这个补贴它有2种形式了，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直接给你现金嘛，打到你的银行卡，对吧？这个每个月打你1000、2000啊，有些学历高的可能打到5000、打到1万都有，对吧？这个直接现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房子补贴嘛，对吧？就是直接给你针对刚才讲的，像那种人才公寓，它其实就是这种变相的一种补贴，所以说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是非常好的啊，甚至有时候你完全把这个租金就给你给覆盖掉了，其实你就相当于免租金去租住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其实影响还是非常积极的，
1: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应届生的租房福利之后，我们也要为就是选择我自行去找房子、自行去租房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讨要一点方法了。毕业求职季呢，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租房的市场乱象很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租房，会觉得哎有点怯，害怕。面对那种舌灿莲花、头头是道的中介，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分辨你说的到底对不对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同时呢也很怕被坑。所以说，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听众最直接的打一个预防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现在中介可能最常见的一些隐形的套路都有哪些？
0: 比如说，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自己感受啊，包括有些人也会来经常向我咨询，纠纷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退押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押金啊，到最后就一直是退不了的。国家层面呢，现在政策上其实还是比较侧重保护我们租客的，就是一般来讲没有特别的理由啊，这个押金是肯定是可以退的。但是实际过程中呢，确实比较难。等你想退的时候发生纠纷啊，那这个想维权，有时候这个找谁去维权，就有时候发现很费劲。所以说，关于这个押金方面呢，我建议呢，跟房东跟这个中介要明确哪种情况来讲可能是 不给退的，或者是要扣的。这种扣呢，它一般来讲在哪种情况它可能会发生扯平呢？就是你租房里面的家电或者说我们这些家具啊，可能出现损耗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平。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说在租的时候呢，稍微拍拍照啊，留点视频，把一些这个里面的家具啊等等，稍微要有个这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认定啊。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是真的发现家具可能损坏了，或者说有些损耗了啊，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就一定

0: 不能推这个押金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对吧？刚才我讲了，总的一个重心还是要保护我们租客嘛。那个家具你用时间长了肯定发生损耗，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对吧？所以说也不用说太担心这种套路，对吧？其他的有一些呢，尤其是在这个北上广深啊，我认为还有一种跟别的城市还有点不太一样的一种套路。就是说你租这个房子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合法的房子啊。这个小城市可能这种问题还少一点。为什么叫合法房子？就是有时候你去租这个房子啊，它可能是自己改造的，或者说这个房源这个不合规的，或者说尤其这两年关系有些消防它不达标的啊，有一些这个是商业办公的，这个也没批的，他自己搞的，啊，有些是群租的，对吧？像大城市群租房也比较多。那你对，这样的你租进去，他可能跟你讲是房租很便宜，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管控啊、管理啊，那是有时候这个上面的监管，有时候你这个租房也不稳定。那你不稳定，你这个时候要去换租的时候，也是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其他的有一些啊，这个前两年我认为有一个这个风险也给大家提示提示，就在2019年、18年那个时候啊，很多这个租客租了一家企业的这个房子，但是这家企业的房子他是问房东收过来的房子，最后呢，这个房东跟这个企业他扯皮了，最后不想租了，那这个时候我租客就很麻烦，对吧？尤其是年轻人，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我租金已经交了，但是人家那边房东说不愿意跟你出租了，然后这个就三角关系了，对吧？就扯皮了。那这方面呢，稍微要注意注意。反正总的来讲呢，就是最好找一些你跟房东关系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跟租客他可以跟他直接的一个对接，或者说你这个中介本身来讲也是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些中介啊。总归来讲，这个时候我认为能够这个避掉很多这个坑，对。
1: 我们聊完中介它可能会存在的隐形套路之后，很多年轻人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心仪的房子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议价。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压压价呀？但是一张口啊，就被中介一个理由就打过去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或者呢，特别害怕自己是不是一谈价格，然后对方可能就说，那这个价格是不能压了。然后很多人都等着租这套房子，你也看好这套房子，你也知道这套房子挺好的，就害怕自己一谈价格就错过好房子了。所以说，年轻人租房跟中介、跟房东去沟通谈价、议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技巧？
0: 确实啊，这个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啊，因为很多中介他知道你是这个人生地不熟到大城市啊，他会拿捏你的心理。第一呢，你去看这个租房的一个价格啊，他挂出来那个价格，比如说一般来讲呢，他都会有一个价格往上调的一个空间，比如2000块的话，大概就在1800嘛，对吧？可以大胆去讨价还价。当然，如果还要再往下这个讨价还价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啊，适当的表达出啊，这个租房是比较稳定的，对吧？比较爱干净的啊，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一些麻烦。其他的呢，就是说啊，不要表现出一种胆怯啊，对吧？现在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房子现在很多嘛，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稍微心中有这个数啊，跟中介去谈起来就会比较从容的。
1: 那么如果我们跟这个中介啊，或跟房东谈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会到了年轻人最恐惧的签合同的环节，因为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在毕业之前是没怎么接触过合同的，面对着租房合同厚厚的十几页，会觉得有点发懵。我不知道要重点关注什么，那么多字，就是签租房合同的时候，有哪些条款是我们必须要逐字看、认真看的？
0: 这里面呢，就是说，但凡是跟钱有关的一些这个条款呢，要适当的看一下。比如说关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押金，它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啊？在哪种情况下押金可能，可以退的？这个是因为有些合同，你看它写的那么厚，但是关键的条款它写的很模糊，对吧？这个时候还是要这个留个心眼啊，留个心眼。其他的，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啊，有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就看看里面有没有可以给你办理居住证的这种条款，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这个里面有这个条款和没条款，在大城市毕竟涉及到办理居住证嘛，这个时候要稍微看一下啊，要稍微看一下，其他的有一些啊，就是说关于里面有什么家具家电啊，稍微看看有没有比较贵重的家具家电。一般贵重的家具家电，我的感觉啊，纠纷比较多的是在哪个家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啊，因为冰箱呢是使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关于这个冰箱，稍微要看一下这个冰箱是什么规格的，或者说这个冰箱有什么什么要求，因为在 过去啊是有过纠纷的，有些时候这个冰箱他觉得坏了，他给你坏了一个，然后房东他就不同意了。所以说这些比较涉及到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标的啊，建议呢稍微去看一下啊，刚才我讲的啊，一个是这个押金，对吧？

0: 一个是关于居住证啊，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家电，对吧？这些方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这个要把它写清楚，对吧？要把它写清楚。
1: 如果说没有一开始没有写在合同里，也可以跟这个房东或者跟中介商定好，然后再把它落实进去。
0: 对，比如说我他是可能会养这个宠物的，对吧？它里面有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要求啊，看看有没有，或者说允不允许他这个更换这个家具，对吧？但有时候你住进去这个家具，就可能觉得不好，或者说几年要坏了，那这个时候是要跟他稍微有所商定的，对，嗯。
1: 好，那么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最后再让您再总结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会说什么？
0: 总的来讲呢，国家现在支持就业啊，国家也是支持大家租房，终归来讲，大家能够在大城市啊，能够找到这个安居乐业的住房，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是很多年轻人奔赴一座城市的第一落脚点，或许租金不低，或许空间不大，但它承载了我们刚踏入社会的所有期待。听完这期节目，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看透房租上涨的真相，不恐慌，不盲从，不被收割，不用因为房租上涨而焦虑，也不必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房子而沮丧。用好城市给你的各项安居福利，避开租房路上的大大小小的陷阱，拥有一处安稳的小天地，就足以支撑你慢慢打拼。愿每一位在外奋斗的年轻人都能住得安心，活得从容。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提到稳定，你会想到什么？在我看来，稳定是值得每个人追寻的一种生命状态，它没有昙花一现的惊艳，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厚重，没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却有着日积月累的沉淀。它或许藏在高龄创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或许体现在理性决策时不被干扰的笃定中，也可能蕴含在人生旅途走走停停的从容里。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沉下心来耕耘，耐住性子积累，一定能在稳定的时光淬炼中抵御风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稳定就是力量。首先带给朋友们周轶君的文章，真正鲜活的从来不是年纪。以前没太喜欢过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无论是西部片还是《廊桥遗梦》，都没太看到心里。从《萨利机长》开始，我突然感受到他对人类困境的深刻探究。前不久看了他2019年导演的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内心肃然起敬。衰年变法固然可以传为佳话，但伊斯特伍德年过九十不张狂不发疯，老老实实地将电影一步一步拍下去，稳扎稳打，不考虑什么生命终章，也不急着给自己颁发终身成就奖，无视时间的流逝，只有对时间的诚实，一如既往做能做的事情也值得赞扬。九十多岁仍然有创造力的还有大卫·爱登堡。爱登堡93岁的时候推出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99岁生日当天推出新作《海洋》。同样，他一辈子的创作是如此稳定持续。从前我对创作创意的理解可能与流动的灵感有关，而这两位90多岁的创作者展现了稳定就是力量。90多岁的人未必头脑不新，20多岁的人也可能因循守旧，年龄不是新旧的判断依据，认知才是，观念才是。伊斯特伍德说自己70多岁的时候已经感到自由，继续创作是因为还有新东西可以学习。大卫·爱登堡同样不断输出新知。2024年，我见过90岁的珍妮·古道尔，她行程满满，头脑锐利。许卓云95岁时仍然喜欢与人辩论，思维缜密，观点扎实。这些人都展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是怎样的一种自由。娱乐加社交媒体给人最大的误会是一个人可以发表感想而不学习知识，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判断作品高下，还是要把表面情绪立场剥离开，看看里面真正的工作量和信息量。那些90多岁的头脑并不是活到老才开始学到老，他们无一不是从年轻时就从未停止过学习。丰富的人生阅历，旺盛的好奇心，加上对知识的谦卑，人才能历久弥新。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稳定就是力量。生活中凭借理性的力量，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认知陷阱，做出更合理的判断。那么如何培养并运用这种理性力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理性思考。著名心理学家基斯·斯坦诺维奇曾就此专门写过一本书，叫《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书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解释：人之所以被骗，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不够理性。聪明和理性是两码事。举个例子，咱们做一道数学题，已知球和球拍的总价是1.1美元。而且球拍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的价格是多少？很多人可能会本能地回答0.1美元。好消息是，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的学生大多数回答的也是0.1美元。坏消息是，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们只需借助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就可以计算得出球的价格是0.05美元。这就是斯坦诺维奇所说的，简单的工具要胜过强大的直觉。而理性的人往往擅长借助工具，而不是仅凭直觉。另外，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我们往往更看重故事是否鲜活，而不是信息是否可靠。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志愿者分成两组，问第一组，科学家在野外发现了4只大熊猫，请问你愿意捐多少钱来拯救这4只大熊猫呢？然后又问第二组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大熊猫的数量从4只变成了1只。结果是熊猫数量越多，人们愿意花的钱就越多。你看，这还挺合理的。这个时候，研究者又给两组人看大熊猫的照片，照片里的大熊猫都被拍得很可爱，很鲜活。看完之后，研究者又问他们同样的问题，结果是，人们在1只大熊猫和4只大熊猫上愿意花的钱都变多了，而且变成了几乎一样多。换句话说，鲜活的大熊猫照片干扰了志愿者关于量化的思考。那么，怎么避免这些陷阱，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呢？斯坦诺维奇有3个建议。第一，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斯坦诺维奇的观点，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东西叫晶体理性抑制剂，其中的抑制剂并不是什么化学物质，它只是一个比喻，说的是那些抑制我们理性思考的因素，其包括信仰超自然力量、过分信任直觉、过度依赖谚语、俗语之类的民间智慧，以及过度自信、过度以自我为中心。而其中最大的干扰之一就是过度自信。斯坦诺维奇说，现在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对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过度自信往往会导致人做出不幸的选择。借用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假如你认为你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那你很可能走错了房间。第二，永远多想一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别人思考的终点当成自己思考的起点。比如，当多数人认为一件事是真的时候，可以多问一句，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呀？这些依据可靠吗？再比如，当多数人认为某个领域很热门的时候，可以多问一句，这个领域过去3年间出现过多少家公司？这些公司的1年期存活率是多少？假如时间允许，最好再去系统地学一学统计学，学学概率论，这些知识能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性的决策。第三，选择一个对理性决策有利的环境。既然我们很难完全屏蔽环境的影响，就不如把它利用起来。至少加入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受到积极影响。

长的概率会更高。你可以把人脑想象成一个发动机，它是从周边获取燃料的，周边燃料的质量越高，这个发动机的性能就发挥得越好。环境决定选项，选项决定选择，选择决定结果，整个因果链条的起点就是我们所在的环境。

0: 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稳定就是力量。我们的人生并非只有冲刺这一种姿态，那些看似缓慢的走走停停，实际上蕴含着稳定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文章《人生不必赶路，沿途自有风景》，摘自《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一书。我住的地方离父亲家大约需要步行15分钟。母亲去世后，父亲独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得知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决定把他接回老家，白天去他家照顾他。其实去往父亲家有一条更近的路，但我更喜欢沿着河流漫步，所以宁愿花上15分钟绕点远路。在不停地行走的情况下需要15分钟，而我有的时候会在途中停下脚步，用相机拍摄沿途的风景，所以总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可我总担心耽搁太久父亲会有危险，所以无法尽情拍摄。然而每当听到鸟鸣，我总是忍不住用镜头追寻他们的踪影，看到蝴蝶吸吮花蜜，我也会不自觉停下脚步，举起相机，翠鸟划过水面，青鹭为我所惊动，振翅飞走。即使下着小雨，或是天气寒冷刺骨，也丝毫不会影响我观赏鸟儿和蝴蝶的兴致。有时我会跟随着盘旋的翠鸟来回漫步，但我知道父亲还在等我，所以不能停留太久。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也许就是人生。假如把人生比作一条有起点的道路，那么我们并没有必要匆忙走完这条路。高效地活着，匆忙地死去，这样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一路上走走停停，时而回望，如忘却时间般遨游，回过头来才骤然发现已经走过漫长的旅程，这才是人生。在女儿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带着4岁的儿子外出，我们下了电车后匆匆赶往公交车站换乘，不巧的是公交车刚刚开走。怎么办呢？下一辆车得等上1个小时了，我说道。儿子回答，等吧。对我和儿子而言，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是不同的。儿子上小学时，有时会忘记带钥匙，或者把钥匙落在学校的桌子里。有好几次他放学回家后进不了家门，就在门口等着。有一天，我远远地看到家门口有一把黄色的伞，我想着是不是儿子忘带钥匙，放下伞以后去玩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儿子坐在家门口睡着了，只不过远远地看过去，他小小的身体被伞挡住了。他看到我回来后，指着在家门口爬行的一只蜗牛说，他最开始在那里。他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而是通过蜗牛的爬行距离来衡量时间的流逝，这很有意思。蜗牛爬行了大约30厘米，

也许是那只蜗牛在家门口留下的足迹，让他第一次感知到时间的存在。有些路程是有起点和终点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快速地抵达终点。如果途中有任何形式的中断，最终没能抵达终点的话，那么这个路程便是不完整的。相反，当两个人一起跳舞时，他们的动作在每时每刻都是完整的，他们并非为了抵达某处而起舞。显然，我们的人生与后者相似。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走走停停或走回头路都是在浪费时间，但实际上，过于高效的人生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停下来看看也没关系。4岁的儿子从未想过衡量时间，他可能并不明白等1小时的公交车意味着什么，也不会把等待公交车视作浪费时间。儿子上小学时忘带钥匙，只能在家门口等待。面对这件事，他也许并不会像大人想象中的那样痛苦。还有一次，儿子在家门口等我回家，他把纸铺了一地，在地上写作业。我回来后，他笑着给我看破破烂烂的作业纸。这次，他没有干等着浪费时间，而是选择在等待的时候做点作业。此时的他已经学会考虑效率问题了。工作时，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而如今，即使我那得了病的父亲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人们总是对过去感到后悔，对未来抱有不安，但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更不能预测未来。我们可以为明天做好准备，但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在发生之前，什么都不想，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唐代大诗人李白，雅号音乐。有一个秋天，他听了一场专门为他演奏的音乐会，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且是一种有别于将进酒的优雅而宁静的快乐。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知音之乐。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唐诗中写音乐的名篇很多，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瓶箜篌引》等。李白这首诗有什么特色呢？先看题目，听蜀

僧俊弹琴。蜀僧俊自然是来自蜀地的名叫俊的和尚，弹琴当然是弹奏古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跟白居易听长安女弹琵琶，李贺听梨园弟子李平弹箜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古代琴是雅乐，而琵琶也罢，箜篌也罢，是俗乐。琴雅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礼记》的说法，是事无故不彻琴瑟。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意境悠远，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以不仅是文人四艺之首，也是历代高僧隐士身边的标配。蜀僧俊是僧人，李白是文人，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会找到怎样的感觉呢？先看首联：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这一联真漂亮，而且凭空生出仙气来。漂亮在哪里？一个绿字，翠色满眼，一个峨眉，秀绝天下。有这两个词在里头，这一联诗已经很漂亮了。那为什么又有仙气呢？因为绿绮是天下名琴，峨眉山则是佛教名山。当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为梁王写《如玉赋》，梁王回赠绿绮琴，从此绿绮自身的名气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相得益彰，绿绮也成了名琴的代称。而峨眉山不仅号称峨眉天下秀，更是所谓普贤菩萨道场，算是一座仙山。想想看，一位宽袍大袖的高僧怀抱绿绮琴从峨眉峰飘然而下，这是何等仙风道骨，让人不由得生出倾慕之心。弹琴人已经出场，接着该弹琴了，怎么弹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如果说首联写的仙气，那么这颔联写的神气。神气在哪儿？首先是在文字的潇洒。按照规矩，五言律诗的颔联一定要对仗，可李白这一联除了一可以对万，剩下没有一个字能对得上。可是虽然对不上，却又潇洒大方，神采飞扬。蜀僧的手一挥，马上人仿佛就被吞没在万壑松涛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音乐力量啊。嵇康《琴赋》说：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当年俞伯牙一挥手，钟子期马上听出了高山流水。现在蜀僧俊挥手，李白听出了什么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古琴曲中有一曲就叫《风入松》，蜀僧俊为我挥手一弹，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万壑松风四壁震响。为什么不弹别的曲子，单弹《风入松》呢？因为弹琴的人是僧人，红尘之外不做桃李之想，但是挺立的青松，呼啸的长风，却正和僧人的身份吻合，其实也和诗人的身份吻合。这是君子之交，所以才有松风之曲。这一句“如听万壑松”写得如何？真洗练，也真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在哪里？其他诗人写音乐都要反复描摹，细致入微吧。拿《琵琶行》举例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轻重缓急，如闻其声。可李白呢，只有五个字，如听万壑松而已。为什么李白这样写？如果以奏乐者为主体，当然要极力表现弹奏的技巧和效果，但李白是以自己为主体，只需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高山深谷间，松涛阵阵，这穿林而过的风声是那么清冽，却又有着那样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句如听万壑松，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升腾起一种庄严堂皇的感觉。

情，这正是古琴作为雅乐的神韵啊。既然已经得其神韵，蜀僧俊究竟怎样弹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不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得意忘形吗？首联起写弹琴人，颔联成写琴声，颈联呢？颈联转到自己的感受了。什么感受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因为刚刚从莽莽松林中穿越而来，我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样纯净，而且琴曲终了，余音还袅袅不绝，融入了薄暮时分寺院的钟声里。这个意思不难理解，李白之前齐国人听韩娥唱歌就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白之后苏轼在黄冈赤壁听人吹洞箫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可见好的音乐萦绕心头回旋不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我们今天也仍然能体会到。但是只体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李白要表达的意思比这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这一联中，他其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水，一个是霜钟。所谓流水和挥手一样，还是讲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年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马上回应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样一来，所谓客心洗流水，不仅仅是说我的心好像被水洗过，它更确切的意思是说我听出了你琴声中的流水之意，而我的心也真的如同被流水洗过，这才是心心相印。那什么又是霜钟呢？霜钟出自《山海经·中山经》，是说峰山有九钟，霜降则钟鸣。换句话说，这个钟和霜是有感应的。这样一来，所谓余响入霜钟，就不仅仅是说琴声融入了晚钟，也不仅仅是点出了秋天的季节感，它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在里头，还是表达了诗人和蜀僧之间的会心之感。可能有人会说，这么复杂呀，如果不知道这些典故怎么办？其实古人虽然讲究用典，但是用典的最高境界绝不是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即使不知道典故也能看懂。但是知道了典故会懂得更深更透。就拿这首诗来说，绿起、挥手、流水、霜钟都是用典，可是就算你不知道这些典故，仍然能够把诗流畅地读下来，而且仍然觉得它很美，用典浑然无忌，这才是高手。颈联已经写到了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琴已经弹完了，尾联怎么接呢？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个衔接何等自然呀！余响入霜钟是说琴的余音和寺院的晚钟声缭绕在一起，而钟声一响，自然也敲醒了沉醉于音乐中的诗人。他回过神来，蓦然四望，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苍翠的群山已经暗淡下来，灰色的秋云层层叠叠布满了天空。一首曲子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年的光景也到了秋天，美好的东西总是消逝得那么快。读到这里，一种既甜蜜又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必再说。这其实也是余音袅袅，或者说就是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特激动，满心欢喜跟一个人分享你的想法，你在这叭叭说半天，对方一脸茫然，不知道你要表达啥。还有就是你和某一个人闹了别扭了，你想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结果没说几句，两个人又开始呛呛了。在职场上汇报方案，在生活当中咱们相处交流，你会发现明明说了很多，但始终没让对方听进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把沟通的重点放在我怎么说上，却没有意识到真正决定沟通效果的不是你怎么说，而是另一个被我们忽视的核心能力，倾听。大部分人都认为倾听是沉默的去接收信息的被动行为，也总会觉得只要我自己表达足够清晰，我的沟通就不会出问题。这些好像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认知偏差，恰恰就是我们沟通不畅产生误解的根源。那接下来高丽说书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专门聚焦倾听这个细分领域的，也被读者称作是为我们拆解沟通谜题的关键之作。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它的全名叫《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跟我们平常见的这种沟通类的书籍不一样，这个书呢是没有泛泛而谈的所谓的什么我来告你一些沟通的技巧，它是把倾听从沟通的辅助环节提炼到了一个高效沟通的核心能力，就是啪把这个东西就升华了。那作者团队用上百年卡内基训练的实践经验，给咱搭建了一套完整的可以落地的倾听体系。那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它打破了我对倾听之前的那个普遍的认知的误区，就是明确的指出来说，倾听从来都不是不吱声啊，不是沉默，它是一种主动的，而且是有理性和共情的这样的一种沟通技能。那接着呢，这本书又给我们剖析了我们很难有效的倾听一个核心障碍是什么，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到很着急去反驳他说的这个话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你看每一种障碍是不是都精准地戳中了咱日常沟通的痛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是给我们画出了四类倾听者的这种类型，给出了专注聆听的，还有捕捉潜台词的一系列的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生活场景、工作场景的一些实操的方法。我看完之后就特别的感慨，因为它涵盖了职场的沟通，还有人际相处，包括你的亲密关系，还有怎么去化解矛盾，很多个场景，就是让我看完之后身心特别愉悦。哎呀，我就觉得我原来是一个特别爱表达的人，那接下来呢，我的重心可能就转到倾听了。不管是职场上我的领导同事，家里面我的爱人家人，还是说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会把我更多的重心转到倾听，因为它可以既能在工作当中通过倾听来提高我们的效率，也能在生活当中通过倾听读懂人心。那作为卡内基沟通体系的现代实践版，这本书呢既延续了像《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这种核心的内核，又摆脱了经典著作的那种年代感，不会让你看了觉得哎呀，这都是上世纪的做法了，你现在这么做根本行不通，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年代划分感。它是贴合我们当代人的沟通痛点的，它不是一本很空洞的道理书，它是一本能让我们看完，哎，我就能用了， 用了就有效的这么一个实用指南。好，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高丽说书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倾听》这本书，我们逐一的拆解书里面的核心逻辑，就聊一聊怎么打破倾听的认知误区啊。我们会分析那些阻碍我们倾听的障碍它到底是啥。我们小编呢在这儿还写了一句话，我还会手把手的教大家掌握倾听的实操技巧。哎呀，这话反正说的我是特别没有底气，我何德何能教大家还手把手。我觉得高丽说书的每一本书都是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倾听，我们一起来学习，用具体的事例来拆解如何倾听。
4: 倾听第一集，倾听不只是听，生活里我们总在沟通中陷入困境，我们不禁好奇为何倾听会成为沟通的最大短板，那些看似简单的对话背后又藏着哪些被我们忽略的认知偏差。这一期我们一同阅读这本《倾听》，共同拆解倾听的核心认知误区，看清沟通失灵的真正症结。
3: 人类学家、联合国和平使者珍妮·古道尔曾经说过，倾听会带来改变。也许某人做的事情让你不理解，但你可以和他谈谈，听听他怎么说。作者对这句话非常的认同，他认为很多时候倾听者他听到的和说话者想表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作者认为我们听到的事情和说话的人想表达的意思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一个叫做认知框架的因素。其实认知框架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1955年研究人员格雷格里·贝特森他就说，话语本身是不存在内在含义的，只有在语境和语体构成的这种框架里面才能获得意义。那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完全这个话本身没有感情色彩，就看你在什么环境里面来理解它了。作者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说丹佛野马赢了比赛，那这句话是没有任何含义的，除非听的人了解他的认知框架。首先丹佛在哪儿，野马是什么，是一匹马还是其他什么，是比赛吗，他们赢了对我意味着什么，输赢有什么不一样吗。那如果倾听者他从来都没有听过橄榄球就是美式足球，或者更宽泛一点说根本不知道比赛是什么，他不知道丹佛野马是谁，也不关心他们输赢，那么这句话的确毫无意义，说话的人大可随意把一串词儿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本身限定的概念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价值了。作者提到，从小时候和父母和周围人的第一次互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获得各种认知框架。如果一个小孩每个星期天都能看见他爸爸在电视上看橄榄球比赛，那么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框架。如果一个小孩经常看见他爸爸看足球比赛，他就会形成对足球的框架。那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俩孩子长大了，打算进行一场关于足球的对话，但他们关于足球这个词儿的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会误会连连。认知框架呢，是人对某个情境或者话题的大概了解，本质上的认知框架是对特定情境的宏观的看法。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大脑正通过镜头观察事物，但是它是完全没有自觉的，一些事物留在了镜头里，而另一些被挡在了镜头外。倾听的人只能听到或者说接收到进入框架里面的事情。那影响我们框架的因素也有很多了，比如说性别呀、教育背景，还有猜测，包括你的个人意念、效能感，还有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等等。就是这里面我特别认同一个个人意念，就是你想听到什么，可能同样的话在你看来就是你想听到的那个意思，有时候个人意念真的就这么强大。我们过往的经验、学习和观察到的事物，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的框架。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框架它通常都是没有意识的呀，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们的经验是怎么塑造我们的感知的。 那认知框架虽然潜藏在意识之下，但也会导致偏见。作者认为，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一道亮光划破天空，人们固有的框架会决定他们相信的事由。有人认为那是不明的飞行物。

0: 有人觉得那是某种宿命论的预示，还有人觉得那是一颗流星穿越大气层的时候产生的科学现象。甭管哪种解释，人们的框架都对他们的想法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
1: 我们已经了解到，认知框架藏在我们的意识之下，受过往经历、个人背景等多种因素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清晰察觉自己的认知框架，避免被它所局限呢？那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又会有怎样截然不同的解读呢？
0: 那作者呢，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举了一个小例子，让我们来练习一下。我觉得不妨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啊。当你听到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我会说，你吃饭了吗？其次，我会说，哦，很遗憾你不喜欢这部电影。我们再来说一句，你想去哪儿吃晚饭呢？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同的认知框架对这几句话的解释是什么。第一句，你吃饭了吗？这个问题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邀请对方一起吃饭，对吧？你如果没吃你就过来。或者说批评对方饮食习惯，那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你吃饭了吗？再或者是问一下事实情况，你到底有没有吃饭？你看，就这么五个字儿，就可以有不同认知框架下的三种阐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哦，很遗憾你不喜欢这部电影。那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表达歉意，因为选择了对方不喜欢的电影。哎呦，对不起，我真不该带你来看，你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对吧？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针对对方电影品味充满敌意的评论。你看这么好的电影，我推荐的，我喜欢的，你竟然不喜欢，你这啥品味啊？对吧？表达了一种不满，充满敌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是确认对方确实不喜欢这部电影啊。哎，就这三层意思。再来我们看刚才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去哪儿吃晚饭？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争议性的问题，不管倾听者和提问者处于哪种关系，双方都经常因此产生争论。这个问题可以单纯的理解为，你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吃饭，咱就去哪儿吃。但是呢，如果倾听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提问的人不喜欢倾听的人做出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成为潜在冲突的开端。去那家餐厅怎么样啊？哎呀，我们昨天刚去过那家。或者也可能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开启一个对话。所以作者说，从这三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倾听和回应别人的时候，认知框架产生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的变量，比如性别、家庭教育的背景，还有跟别人的关系和过往等等，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情境的理解。就如果你跟某个人经常来往，那么你们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你可以看到你和这个人之间的所有互动。如果一个人和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当他的母亲问他说，你吃饭了吗？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把这句话看成是一个批评。如果他的爱人问了这句话，他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种关心、邀请。所以说，同一句话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从这些往往潜藏在意识之下的框架当中获取信息呢？然后根据这些带有偏见的信息来行事呢？作者的回答是 No, 当然不是。除了认知框架，还有一个因素会对我们的信息接收产生影响，那就是信息滤镜。认知框架是对一个情景的大局观，那信息滤镜呢，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过程，就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情上，而不是其他事情上。 就像是什么摄影框架决定透过摄像机的镜头你能看到的内容，而滤镜呢是决定镜头选择关注的焦点，那哪些地方需要锐化，哪些地方需要虚化，哪里明哪里暗。作者认为滤镜能改变我们接收别人信息的方式。那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跟咱现在经常讲的那个滤镜，哎呀我对这个人的滤镜全没了，我们好像把这个滤镜已经

0: 看成是一个贬义的了，就是一旦没了滤镜，就这个人好像就不是你原来想象那么完美，那么美好了。那我们这个地方作者特别强调的是，他所说的这个滤镜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种管理我们大脑当中输入信息的方法。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作者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信息滤镜对一个人感知的影响。说呢，有两个人一块进了一个海景房，房间有一面大的落地窗户，透过窗户你可以一览海景，特别的舒服。玛丽说，呀，看大海。比尔说，看啥海呀，您的玻璃上都是灰，你该擦擦灰了，我根本看不见外面啥样。玛丽这个时候就回答说，你能想象每天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倾泻而入的那个美景吗？比尔说，我能想到的是每天早上阳光都会很刺眼，还有这样一点隐私也没有，咱得挂窗帘啊。你看，在这个例子当中，玛丽关注的焦点就是窗外的大海，透过窗户打进来的晨光，比尔看到的只有窗户本身。玛丽对窗户的看法很积极，因为她忽略了脏玻璃。比尔就对现在这个脏窗户怎么都不满意，他就有消极态度，忽略了窗外的美景。比尔关注的焦点是他需要窗帘，窗户玻璃应该擦擦了。显然两个人都没错，海景很美，窗户很脏，你看这都是事实。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两个人互动的时候呢，如果他们都选择后退一步，从对方的框架和滤镜角度看问题，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矛盾会升级，发展成一场争吵。那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把这个戏剧场景啊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场对话可能产生的两种后果。后果一，玛丽就说了，你总是这么消极，这么好的景色你就是看不到，你天天就知道抱怨抱怨抱怨。比尔呢声更大了，说，我说的是实话呀，那窗户那么脏你会擦吗？你肯定不擦呀，那擦窗户的人是我，我当然介意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后果，玛丽很温和地说，我敢打赌这扇窗户肯定让你想起你小时候了吧，你妈妈让你一遍又一遍地擦那个滑动的玻璃门，直到你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比尔就说，没错，这里景色确实不错，当然也让我想起咱们美好的回忆。你看，在结果一当中，玛丽和比尔的信息的滤镜不同，就导致两个人都很沮丧，挺好的一个环境吵了一架。在后果二当中，对方都有意识地选择倾听对方的一个陈述，还有就是为什么会过滤出不一样的结果的。有效倾听源于你对自己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的理解，同时你也需要知道他们对你接收别人的消息会带来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倾听别人诉说的时候，要想确定我们自己和别人的信息滤镜，就必须学会控制情绪，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某人和你拥有相同的框架和滤镜，那么你就很容易理解他说的话。但如果你的交谈对象和你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那么你们之间的交谈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2: 认知框架决定了我们倾听的大局，而信息滤镜则左右着我们关注的焦点，两者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倾听效果，甚至可能引发人际矛盾。可当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出现差异，冲突即将发生时，我们该如何控制情绪呢？那些情绪管理技巧又该如何运用到实际倾听中呢？
0: 冲突研究专家罗杰·菲舍尔和威廉·尤里在他们的经典著作《谈判力》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在冲突当中管理情绪的一些技巧。激烈的情绪反应既是冲突的原因，也是冲突的后果。在冲突当中，人们可能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比如你会怀疑、失望、沮丧、愤怒、困惑、担心，还有恐惧。那下面呢，是作者从菲舍尔的著作当中选取了几点建议，来帮助我们管理

0: 自己激烈的情绪的。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我也在内，我们不妨把这几点建议梳理一下，听一听，对咱也许有帮助。第一，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情绪化的时候，你后退一步，关注对方的情绪，他对你们交流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充满热情。第二，找到情绪变化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滤镜可能引发他们当前的情绪和行为，是不是可能和你无关。第三，开诚布公地指出他人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交谈似乎让你变得很愤怒，我没理解错吧。第四，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用对抗性的方式表达。在这儿呢，作者特别备注了，要以第一人称我来表达，不要用你。比如说，我想我很生气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第五，认可别人的情绪体验，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第六，即便谈话对方没法控制他的情绪，你也要控制你的情绪，不要做出情绪化的反应，离开房间，给彼此留下冷静的空间。那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他说苏珊和蒂姆共同负责一项慈善活动，在苏珊的认知框架当中，一起负责他就是毫无保留的得共享所有的信息，而且经常得讨论讨论后面怎么弄。相反，蒂姆就觉得合作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你每个人把自己那部分事儿干好就行了，你完了告对方一声就行。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蒂姆不像苏珊那样乐于跟对方交流。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苏珊变得越来越强势了，总是想和蒂姆交流，她开始每天给蒂姆发邮件发短信，而且不停地问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珊总是抱怨说她不回复我信息，我都不知道她在干嘛，她这样我们怎么能把事儿做好呢。而蒂姆对这个事儿的反应是进一步回避苏珊，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我没法跟你沟通啊，甚至不回她的信息，不接她的电话。蒂姆也总是会说他对我管得太严了，总是妨碍我，这样我还怎么完成我的工作。那为了解决这个情况，蒂姆和苏珊采用了之前我们给出的六点建议。第一，各自后退一步，关注一下你对面这个人的情绪。苏珊看到了蒂姆很沮丧，蒂姆也看到了苏珊很恐慌。第二，找到情绪变化的源头。这两个人的认知框架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呢也就不一样。蒂姆可能会明白苏珊的框架是我们正在合作，这个导致他非常看重交流沟通。那如果他没法从蒂姆那儿得到足够的信息，他就会变得很焦虑。那苏珊呢，也可以看一看蒂姆的框架，也就是我们分工协作，各自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呀。所以蒂姆关注的是工作本身以及准时完成工作，而不是什么沟通交流。有了这样关注的源头，苏珊可能就会明白蒂姆的沮丧就是来自于他不重视等待要去办的这些工作。第三个就是开诚布公地指出别人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对这个项目的进度你很不满意。第四个，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用对抗性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如果不确定工作是不是能完成，我就会很有压力，你总问我事情进展，这让我觉得特别有压力。第五，就是要认可别人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当你不知道我这边的工作进展的时候，你很焦虑啊。我知道，当我不停地给你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吧。第六，必要的话离开房间，比如说十分钟之后咱再继续讨论，我现在得去喝口水了。所以你看，这些做法都是情绪管理技巧的最好实践。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打破了倾听是被动的这一固有认知，看清了认知框架如何悄悄扭曲我们对他人话语的理解。可认清了这些隐藏的思维陷阱，我们又该如何跳出认知局限，真正做到主动倾听那些阻碍我们有效倾听的常见障碍，又该如何逐一破解。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讲解倾听，拆解倾听的核心障碍，手把手教你避开沟通的常见坑。
2: 365天，52本书， 每七天一

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常出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八岁的十八皇子胤戒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列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1: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账目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账目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束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十七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的吗？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丁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0: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2: 对，
0: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2: 是，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

0: 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1: 对，谋反的部分，
0: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2: 对，这就是，
0: 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1: 嗯，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就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0: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2: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些第一。第二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竟是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1: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禛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0: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林普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

0: 知识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的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八岁的十八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1: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一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0: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1: 有很多不能以常理夺之。
0: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2: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哈，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

0: 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是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嫡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是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可以立长， 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韩，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还要把他烧进去。
1: 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
2: 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3: 可能当初十九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权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1: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2: 没错，
4: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技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1: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3: 爵位也高
1: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封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 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4: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 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1: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 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 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2: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 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0: 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让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外边想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3: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加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位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
0: 你说他听到这你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忽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掉，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儿就给供出局了。
2: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3: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
2: 就可能就是
3: 为啥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沉奏，
0: 对，
3: 就向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
0: 对，
3: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沉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0: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3: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2: 是的，
3: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2: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0: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3: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

0: 是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1: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徒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0: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除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1: 对，
0: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进士，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1: 对，
0: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1: 是这样的。
2: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0: 韬
2: 淫，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1: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2: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1: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2: 对啊，
1: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2: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1: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2: 对，
0: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1: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2: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0: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2: 哎，对，
0: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 狂疾。

0: 这个说法，它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富丽印人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变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1: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个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0: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2: 他没有那个，
0: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啊，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1: 就是什么事情啊，他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
0: 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成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2: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0: 砸自己的脚，
2: 砸一片。
0: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2: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祗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祗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 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祗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祗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 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敏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敏妃是十三皇子胤祥的母亲。 在当时胤祗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祗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祗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1: 首先胤祗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 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祗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祗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祗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 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祗、胤禛和胤祗，你看老大是胤祗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祗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祗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 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祗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 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了。胤祗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立中间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其实他和那个胤祗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
0: 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2: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印旨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0: 严，胤祉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祉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1: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0: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三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十二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仁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1: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仍背后也有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仍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仍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弟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0: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1: 威胁他的皇权。
0: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2: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0: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

0: 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小灯笼
1: 啊，
0: 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2: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0: 大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随着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反秦的烈火瞬间燃遍中原大地，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刘邦也在此时壮大了队伍。然而他很快遭遇了起兵之后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雍齿给敌人交出了他的老家丰邑，刘邦的亲人顿时深受危难。与此同时，被愤怒裹挟的项羽在军中斩杀了上子宋义，自立为上将军。之后一系列的性格使然，也为他日后进入关中的道路埋下了隐患。

那么被世人争论不休的项羽晚于刘邦进入关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刘邦被赋予先进入关中的使命，以及他一次次面对违背自己喜好的选择背后，又展现出他怎样的性格底色呢？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陈胜起义之后，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刘邦呢自立为沛公，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加持下，两三个月之间，刘邦呢就聚集了两三千人，啊，成为一支呢规模不算大的反秦的力量。就在刘邦成为沛公，开始扩大地盘之际，一场反秦的低潮悄悄的就要到来了。陈胜在掠取陈郡之后，隐居在魏地的张耳陈馀就劝说陈胜，说愿陈胜啊，你不要急着称王，要尽快的引兵而西，然后派人呢让六国各个起来反秦，为秦呢树立敌人。可是啊，张耳陈馀劝陈胜的话，陈胜只听进去一半，他坚持在淮阳称王，并且派人四处掠地，而且呢他要收纳各地的反秦武装作为自己的属下。也就是说啊，陈胜还没有完成反秦的任务，他的小朝廷就开始做起来了。就在陈胜起义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陈胜之将周章西入关，结果在细这个地方被秦将章邯攻破。章邯追击周章两月有余，最后大破齐军，周章自刎而死。也就是说，想要进攻关中的这个战略目标没有完成，而且被章邯反扑了。吴广呢则率领军队围困荥阳，楚将田臧等人发现吴广和陈胜之间有了嫌隙，于是田臧就假传陈胜之令诛杀了吴广，献其头于陈胜。果然陈胜呢内心当中是开心的，他以田臧为上将军，赐楚令尹印，田臧又派其他人守荥阳，自己以精兵迎战秦军于敖仓，结果一战而败，田臧死，军破。章邯的军队在击破周章、击破田臧之后，一路向东，击破多处楚军。秦二世这个时候又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等左章邯出击。这一时间小半年过去了，东方的局势阴晴不定，张楚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就在腊月期间啊，冬天，陈胜在其出行至下城府时，被他的驾车人叫庄古杀害，然后庄古杀死陈胜之后投降了秦军。这样一来，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到秦二世二年的腊月，就是五个多月的时间，陈胜吴广先后被杀，张楚政权彻底的崩溃。就是这首尾不过六个月的时间，那么陈胜他的起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我们要思考张楚政权为什么会失败呢？首先陈胜吴广的意义，

0: 就是他们在暴秦的压力之下点起了第一把火，是这把火才引燃了刘邦、项羽等一众英雄参与王秦的战争。所以我们说啊，陈胜吴广有首义的意义。所以尽管结局不好，但是在秦的高压之下，陈吴敢于反抗，揭竿而起，他们的功绩不容小觑，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给他们极高的评价，因为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在表彰他的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析一下陈胜为什么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陈胜在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开始骄傲，开始轻敌，他们没有把秦的主力章邯的军队放在眼里，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二是陈胜有他的历史局限，我觉着啊，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缺乏战略的眼光。陈胜的起义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急于在陈地称王，不图迅速的西进，打秦朝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给了秦准备反扑的时间，这是他缺乏战略眼光的地方。当然我觉着陈胜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虽然他素有大志啊，甚至嘲笑跟他一起被雇佣耕地的同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是陈胜自己志大才疏，称王之后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岳父，又斩杀了曾经拥耕的好友，使得他自己的朋友故人至交一一离开，众叛亲离，最终死于非命。后来大家知道，在元朝末年，另一支起义军朱元璋，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叫高筑墙缓称王，啊，就是把墙筑得高高的，保护好自己，不称王，不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我们知道朱元璋的这个策略就是吸取了陈胜的教训而制定的一个方针。我们再回到陈胜吴广的起义，陈胜失败了，在陈胜国破身死之前，刘邦这个两三千人的小队伍苦心经营也遇到了挫折。
1: 陈胜点燃的反秦烈火虽历时几个月就被熄灭，但天下大势已变，刘邦在这片乱局中也一步一步壮大了起来。然而他却在此时遭遇了起兵后的第一次重大背叛，同乡弃守了他的老家丰邑，使得他的亲人置于危难之中。面对困局，刘邦被迫投奔项梁借兵，最终收复故土。那么刘邦在各方势力夹缝中是如何一步步稳住阵脚积蓄力量的？他与张良的初次相遇又对他后来的帝王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刘邦的任务首先是与他所在的秦军进行周旋，他与泗水郡守和泗水郡监作战勉强得胜，他留下的部下雍齿守丰邑。

守住刘邦的老家一个小城丰邑。正好此时呢，陈胜派遣的魏人周福到各处来攻城略地，他就想收编招降雍齿。雍齿跟刘邦本来是同乡，他内心当中呢就不服气刘邦。有了周福的招降，他迅速背叛刘邦，投向魏人。这样刘邦的老家，他自己老婆孩子爹娘所在的丰邑就丢掉了。这是刘邦起兵之后遭到的第一次的背刺。对于刘邦来说，他引兵攻丰邑不能取，只好暂时回到沛县。就在陈胜自立为王的时候，广陵人秦嘉等人各自率众起兵反秦，他就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一个楚国的贵族叫景驹，立这个景驹为楚王。大家注意，这是陈胜倒掉之后又一个楚政权，又一个楚王。刘邦听说秦嘉等人拥立了景驹为楚王，他就准备投奔景驹，然后由楚王处借道兵，他好先收复他的老家丰邑。就在这个时候，广陵人邵平本来为陈胜呢去掠取广陵这块地方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听说陈胜败走，秦兵又追杀过来，邵平呢就渡江矫称陈胜的命令，拜已经在会稽起兵的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要求项梁引兵渡江袭击秦军。项梁项羽本身就是楚人，又听说以楚王为号召反秦，他们就带着江东的8000子弟渡江而西，北过淮河，一路过江之后往北，当走到下邳，就是今天的江苏的睢宁县境内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已经留了6000-7000人。所以呢，这一支楚军又是一股全新的势力。秦嘉和景驹他们的军队在北面驻扎在彭城县东，就是今天江苏徐州的东面，项梁项羽的军队就在下邳，在南面啊，相隔100多公里的样子。项梁就对军吏说，陈王是最先起事的，指的是陈胜，他现在打仗不利，生死未卜，秦嘉这个人没有去寻找陈胜的下落，竟然立了一个景驹，大逆不道。实际上项梁是想抓到此时领导起义军的主导权，于是呢项梁就进兵诛杀了秦嘉以及秦嘉所立的楚王景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章邯的军队已经大敌当前了，项羽呢也在前方作战，攻下了襄城。项梁在击杀秦嘉与景驹之后，知道陈胜的失败是必然，于是就召集各路人马到薛县啊，就是薛地。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的

封地，所以田文呢又被称为薛公或者叫薛君。那么大家到薛地去会议灭秦之际啊，薛地呢离沛县也不远，刘邦就从沛县动身前往薛地去投奔项梁。就在投奔项梁的路上，刘邦遇到了另一位豪杰，这就是在博浪沙用120斤的铁锤想去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两人一见如故，这是刘邦与张良的第一次深交。刘邦得了张良，也是他能开基立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次刘邦见到了项梁，项梁很大方，给了他5000兵马，10个将军啊，每个将军呢领500人。刘邦呢就引着这支军队攻下了他的老家丰邑。就在项梁等人谋划如何灭秦的时候，有一位老者，这个人呢叫范增，他已经70岁了，平时啊也不见得他有什么出众的行为，就在家里待着。但是这个人啊好奇计，就是有智谋，他就跑去游说项梁，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遂三户，亡秦必楚也。作为一个谋士，范增劝说项梁，你是楚国的将领世家，如果能立一个楚王的后人为王，就足以号召天下。于是秦汉之际，第三个楚王出现了。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把楚怀王的孙子，这个人叫辛，姓米，米辛，把他在民间找到了。这个时候楚怀王的孙子米辛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替别人放羊的小孩，项梁就把他立为王，而且为了号召天下，称他为楚怀王。此时已经是秦二世2年的夏6月了，距离陈胜吴广起义即将满1年。项梁呢让陈婴护卫着楚怀王，定都在盱眙，就是在淮河以南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到了秦二世2年的7月，距离陈胜起义已经整整1年了。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天，大雨从7月一直下到9月，可是这种大雨并没有浇灭楚人三户亡秦的斗志。经历了几场胜利的项梁犯了跟陈胜同样的错误，他们对章邯所率领的秦军麻痹大意了。秦二世从后方增加了大量的兵员给章邯，章邯于是在定陶城下攻杀了轻敌的项梁。而此时项羽和刘邦正在攻打外黄魏下，听说项梁战死，军

0: 中震惊，不得不撤军东归啊，把楚怀王从盱眙迁徙到彭城。章邯攻杀项梁之后，认为楚地之兵不足忧，于是向北去攻赵，大破赵军，濒临绝境的赵不得不多次向楚怀王求救。当初啊，项梁两破秦军，项梁亲秦有骄傲志得意满的样子。有一个人叫宋义，曾经劝说过项梁别轻敌，项梁不听。宋义呢，就对齐地来的使臣料定项梁必败。此时楚怀王听说宋义这个人意料到了项梁之败，就把宋义召过来跟他谈能不能救赵。跟宋义谈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拜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三人率军救赵，以宋义为统领。可是就是这个宋义率领楚军行至安阳，激流46天不出发。而项羽呢，就对宋义说，这个时候你应当赶快引兵渡河。宋义则认为啊，我此时应该坐壁上观，秦如果攻赵战胜了，秦军疲惫，我们呢趁着秦军疲惫攻他，如果攻赵攻不胜，我立刻夹击，这样呢就可以大败秦军。所以宋义就命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实际上宋义就是要震慑项羽。而此时项羽已经被仇恨所充斥，叔叔的死使得他对秦人有着无比的愤怒。就在这个冬天，宋义要把自己的儿子宋襄送到齐国去，他亲自送到一个地方叫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啊，士卒呢又冷又饿。项羽的愤怒被进一步的激发，先是叔叔的死让他充满了仇恨，现在天又冷啊，老百姓和士兵又没有吃的，这个宋义竟然还饮酒高会，不去引兵渡河救赵。于是项羽认为啊，这种不恤士卒而殉其私的人不是社稷之臣。于是项羽借着早晨去朝见上将军宋义的机缘，于军中当场斩杀宋义。由于项羽的这个举动，诸将皆振服，不敢多说，于是大家就尊项羽为假上将军，就是所谓的代理将军，而且呢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项羽已然夺了北上救赵的军队的军权。
1: 项羽在军中怒斩宋义，夺回军权，以雷霆之势震慑诸将。然而他的刚愎与狠辣也令楚怀王帐下老将们心生忌惮。与之相反，

0: 素以不喜儒生著称的刘邦，面对高阳李坚门利益基时，起初傲慢无礼，破口大骂，却在利益基不宜拒见长者的一番话后，立刻起身道歉，礼待上宾。那么刘邦的尊重换来了纵横家利益基怎样投桃报李的战略帮助呢？日后刘邦的军事局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进展与转折呢？
1: 此前啊，楚怀王曾经跟各路人马约定，谁能够先攻入关中，彻底灭亡秦朝的人，你就可以在关中称王。秦朝的关中地区数百年来一直没有遭遇过战乱，是一个稳定且富强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秦兵强，而且个个击破诸侯，诸将被秦人追击，都不敢挡秦兵的锋芒，也不敢把攻入关中作为战略目标。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攻杀他的叔父项梁，他愿意与刘邦西进入关，直捣秦人的老巢。大家注意，此时项羽和刘邦是一个合作，志同道合。项羽表现的是强势，刘邦表现的是柔弱的身段，这两个人是可以合作的。但是楚怀王帐下的老将们记忆，项羽为人剽悍华贼，他攻克襄城的时候，襄城无一类皆坑杀之，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而且啊，楚军数次进取，先是陈胜，再是项梁，都兵败身死。我们不如换个思路，派遣一个长者宽厚的人，拂翼而西，告谕秦朝的父兄说啊，秦父老苦秦久矣，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长者去，不欺负秦人，不暴虐秦人，这个宽厚的长者才能称王关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楚怀王帐下议定，决定不派遣项羽攻秦关中。大家思来想去，有一个人素来宽厚，有长者之风，这个人就是刘邦。所以楚怀王不许项羽西向，而派遣刘邦收陈胜、项梁的散兵，向西掠地伐秦。转眼已经到了秦二世三年的春天，刘邦的军队一路向西，先是攻昌邑、魏下。刘邦的军队就到了一个地方叫高阳，高阳有一个人叫利益基，家里很穷落魄，他去给别人做里监门啊，就是人家

一个里啊都有围墙啊，叫里坊有围墙，围墙呢有大门，这个大门呢要定时开合，看有没有进来偷东西的，干什么的，或者藏匿逃犯的，这叫里间门或者叫里门间。请大家注意，战国秦汉之际间门多高士，比如说信陵君的知己侯嬴就是大梁的里门间，张耳曾经做里门间，现在利益机又是里门间，他忽然想求见刘邦。这个时候刘邦麾下的那些士兵就劝说利益机说，算了算了算了，刘邦这个人啊讨厌你们这些儒生读书人啊，来的那些头上戴着儒者的帽子的人，刘邦把人家帽子拿下来直接在人家帽子里面撒尿，跟别人说话经常破口大骂，你千万不要拿你儒生的那一套去游说他。但是利益机不管，利益机走到高阳的船舍，就是旅店里面，想要见刘邦，刘邦就见了他。这个时候刘邦坐在床上，一副这个毫不在意吊儿郎当的这种样子。这个利益机进去之后往那儿作了个揖就不说话了。过了许久，利益机对刘邦说，你是准备帮助秦进攻诸侯，还是带着诸侯的军队去破秦？啊，刘邦张口就骂，庶儒，臭读书人，我们天下苦秦久矣，所以我是带着军队来破秦的，你怎么能说我是帮着秦攻诸侯？利益机也就说，如果你是避巨徒何义兵诸无道秦，不以居见长者，你要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你怎么能这么傲慢地对一个年龄大的人？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刘邦的性格了。刘邦这个时候站起来换了衣服，就请利益机上座，向他表示道歉。我们知道刘邦身上的这个性格啊，我认为非常感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跟别人争论，开始是争细节，接下来是争是非，争到最后争的是义气。可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认识到是非，认识到错误之后，大胆诚恳的一句道歉，这件事情不就翻篇了吗？我觉着刘邦身上这个知错能改的性格，以及他看到大事立刻调转回头的这种做派，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利益机就对刘邦讲战国纵横家的那些东西，刘邦就问利益机，我们该怎么办？利益机跟刘邦说，有一个地方特别重要，这个地方叫陈留，它是天下的要冲，四通八达，而且城里有很多的粮食聚集，我跟陈留县的这个县令关系比较好，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名义，我去帮你游说，如果他听了固然好，如果不听，我们里应外合先把陈留拿下来。刘邦就听了这个利益机的话，一举就拿下陈留，而利益机作为说客就帮助刘邦一路去游说各地，能游说的就直接拿下，不能的就绕开。所以刘邦三月过开封，
四月。

月屠颍川，六月克南阳，五个月后就攻入了武关，进入了秦的关中地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刘邦在半路上听一个高阳酒徒利益机一句话，他就接纳他的建议，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刘邦对人才的这种爱惜和尊重，我想是他后来能够成就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就在刘邦一路西行攻克武关的大半年时间里，无论是秦的关中还是东方诸侯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刘邦能顺利地消灭秦朝吗？他在消灭秦朝之后怎么能够顺利地在关中地区称王？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又是如何在咸阳的黄昏当中落幕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基因编辑本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术语，但是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基因问题的广泛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基因编辑。那么到底什么是基因编辑？这种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下面咱们就来聊聊这种在 DNA 分子上做手术的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已经知道啊，记载在 DNA 上的基因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字符串。那么如果是电脑里的字符串，我们自然可以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编辑操作。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在基因上做类似的事情，比如添加一个碱基，去除一个碱基，甚至呢是让一个基因提前终止。但是啊，严格来讲，这个还不是基因编辑，因为所有这些编辑呢都发生在体外。而真正的基因编辑指的是要在活的细胞内部，在这个基因组上找到目标基因，再对它进行设计好的编辑操作。那么这种在活细胞内的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呢已经有了几代的发展历史了。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呢是 CRISPR-Cas9 技术，其中的 Cas9 是一种来自细菌中的酶，它能够把这个 DNA 给切断，从而呢破坏掉这个目标基因。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让一个小小的蛋白质分子在浩如烟海的基因组中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去进行切断操作呢？这就需要用到 CRISPR 了。这种同样来自于细菌中的分子系统呢，能够在一小段向导 RNA 的作用下引导着 Cas9 找到基因组里需要被切断的那个目标基因。那如果我们用导弹来进行比喻的话，这个目标基因呢就是导弹要去攻击的这个靶标，而 Cas9 呢就是装在导弹里的炸药， CRISPR 呢就是引导着导弹飞向靶标的导引头。那我们都知道啊，导弹是有可能脱靶的，其实啊基因编辑也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们也是称之为脱靶。那么这个脱靶的 Cas9 呢就有可能在基因组中的任意一个位置上执行这个切断操作。不过啊，人类基因组计划告诉我们，咱们基因组中99%的序列都不是基因序列，如果这个脱靶发生在这99%的序列上，那么很可能是一次无关紧要的事件。但是万一这个脱靶是发生在那1%的基因序列当中，而且还是发生在一个重要的基因上，那么这个细胞乃至这个生命体都有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假如基因编辑的对象是一株豌豆或是一只小鼠，那么脱靶呢就意味着实验失败，只能按照正常的流程处理掉这个实验对象。但是假如基因编辑的脱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还不幸地破坏了某个重要的基因，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很显然，我们没有权利让任何一个人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所以说，当前任何在人类身上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都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潜在的不可预知的危险，因此呢，是一项不被允许开展的实验。我们再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有一天找到了不会脱靶的基因编辑技术，恐怕也还是存在危险。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曾经介绍过基因功能的多面性。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发现很多基因的不同功能。如果那个被我们贸然修改的所谓的坏基因，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好的一面，那可怎么办呢？岂不是把这个好的和坏的基因给一起破坏掉了？所以啊，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很好，也对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想要应用到人类身上，恐怕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我也相信啊，基因编辑是一种属于未来的生物技术，有可能在未来让我们轻易地治愈各种基因问题造成的遗传病，甚至是帮我们轻松地战胜癌症。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儒人有诸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

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外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所以啊，让我们再默念一下《论语》中的这句金字般的言语吧：“如人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提到稳定，你会想到什么？在我看来，稳定是值得每个人追寻的一种生命状态，它没有昙花一现的惊艳，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厚重，没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却有着日积月累的沉淀。它或许藏在高龄创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或许体现在理性决策时不被干扰的笃定中，也可能蕴含在人生旅途走走停停的从容里。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沉下心来耕耘，耐住性子积累，一定能在稳定的时光催

历练中抵御风雨。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稳定就是力量。首先带给朋友们周轶君的文章，真正鲜活的从来不是年纪。以前没太喜欢过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无论是西部片还是《廊桥遗梦》，都没太看到。

该年变法固然可以传为佳话，但伊斯特伍德年过九十不张狂不发疯，老老实实地将电影一步一步拍下去，稳扎稳打，不考虑什么生命终章，也不急着给自己颁发终身成就奖，无视时间的流逝，只有对时间的诚实，一如既往做能做的事情也值得赞扬。九十多岁仍然有创造力的还有大卫·爱登堡。爱登堡93岁的时候推出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99岁生日当天推出新作《海洋》。同样，他一辈子的创作是如此稳定持续。从前我对创作创意的理解可能与流动的灵感有关，而这两位90多岁的创作者展现了稳定就是力量。90多岁的人未必头脑不新，20多岁的人也可能因循守旧。年龄不是新旧的判断依据，认知才是，观念才是。伊斯特伍德说自己70多岁的时候已经感到自由，继续创作是因为还有新东西可以学习。大卫·爱登堡同样不断输出新知。2024年，我见过90岁的珍妮·古道尔，她行程满满，头脑锐利。许卓云95岁时仍然喜欢与人辩论，思维缜密，观点扎实。这些人都展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是怎样的一种自由。娱乐加社交媒体给人最大的误会是一个人可以发表感想而不学习知识，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判断作品高下，还是要把表面情绪立场剥离开，看看里面真正的工作量和信息量。那些90多岁的头脑并不是活到老才开始学到老，他们无一不是从年轻时就从未停止过学习。丰富的人生阅历，旺盛的好奇心，加上对知识的谦卑，人才能历久弥新。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稳定就是力量。生活中凭借理性的力量，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认知陷阱，做出更合理的判断。那么如何培养并运用这种理性力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理性思考。著名心理学家基斯·斯坦诺维奇曾就此专门写过一本书，叫《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书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解释，人之所以被骗，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不够理性。聪明和理性是两码事。举个例子，咱们做一道数学题，已知球和球拍的总价是 1.1 美元，而且球拍比球贵一美元，请问球的价格是多少？很多人可能会本能地回答 0.1 美元。好消息是，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的学生大多数回答的也是 0.1 美元。坏消息是，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们只需借助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就可以计算得出，球的价格是 0.05 美元。这就是斯坦诺维奇所说的，简单的工具要胜过强大的直觉。而理性的人往往擅长借助工具，而不是仅凭直觉。另外，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我们往往更看重故事是否鲜活，而不是信息是否可靠。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志愿者分成两组，问第一组，科学家在野外发现了4只大熊猫，请问你愿意捐多少钱？

来拯救这四只大熊猫呢？然后又问第二组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大熊猫的数量从四只变成了一只。结果是熊猫数量越多，人们愿意花的钱就越多。你看，这还挺合理的。这个时候，研究者又给两组人看大熊猫的照片，照片里的大熊猫都被拍得很可爱，很鲜活。看完之后，研究者又问他们同样的问题，结果是人们在一只大熊猫和四只大熊猫上愿意花的钱都变多了，而且变成了几乎一样多。换句话说，鲜活的大熊猫照片干扰了志愿者关于量化的思考。那么怎么避免这些陷阱，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呢？斯坦诺维奇有三个建议。第一，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斯坦诺维奇的观点，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东西叫晶体理性抑制剂，其中的抑制剂并不是什么化学物质，它只是一个比喻，说的是那些抑制我们理性思考的因素，其包括信仰超自然力量、过分信任直觉、过度依赖谚语俗语之类的民间智慧，以及过度自信、过度以自我为中心。而其中最大的干扰之一就是过度自信。斯坦诺维奇说，现在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对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过度自信往往会导致人做出不幸的选择。借用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假如你认为你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那你很可能走错了房间。第二，永远多想一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别人思考的终点当成自己思考的起点。比如当多数人认为一件事是真的时候，可以多问一句，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呀？这些依据可靠吗？再比如当多数人认为某个领域很热门的时候，可以多问一句，这个领域过去三年间出现过多少家公司，这些公司的一年期存活率是多少。假如时间允许，最好再去系统地学一学统计学，学学概率论，这些知识能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性的决策。第三，选择一个对理性决策有利的环境。既然我们很难完全屏蔽环境的影响，就不如把它利用起来。至少加入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受到积极影响的概率会更高。你可以把人脑想象成一个发动机，它是从周边获取燃料的，周边燃料的质量越高，这个发动机的性能就发挥得越好。环境决定选项，选项决定选择，选择决定结果，整个因果链条的起点就是我们所在的环境。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稳定就是力量。我们的人生并非只有冲刺这一种姿态，那些看似缓慢的走走停停，实际上蕴含着稳定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文章《人生不必赶路，沿途自有风景》，摘自《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一书。我住的地方离父亲家大约需要步行15分钟。母亲去世后，父亲独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得知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决定把他接回老家，白天去他家照顾他。

其实去往父亲家有一条更近的路，但我更喜欢沿着河流漫步，所以宁愿花上15分钟绕点远路。在不停地行走的情况下需要15分钟，而我有的时候会在途中停下脚步，用相机拍摄沿途的风景，所以总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可我总担心耽搁太久父亲会有危险，所以无法尽情拍摄。然而每当听到鸟鸣，我总是忍不住用镜头追寻他们的踪影，看到蝴蝶吸吮花蜜，我也会不自觉停下脚步，举起相机。翠鸟划过水面，青鹭为我所惊动，振翅飞走。即使下着小雨，或是天气寒冷刺骨，也丝毫不会影响我观赏鸟儿和蝴蝶的兴致。有时我会跟随着盘旋的翠鸟来回漫步，但我知道父亲还在等我，所以不能停留太久。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也许就是人生。假如把人生比作一条有起点的道路，那么我们并没有必要匆忙走完这条路。高效地活着，匆忙地死去，这样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一路上走走停停，时而回望，如忘却时间般遨游，回过头来才骤然发现已经走过漫长的旅程，这才是人生。在女儿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带着4岁的儿子外出，我们下了电车后匆匆赶往公交车站换乘，不巧的是公交车刚刚开走。怎么办呢？下一辆车得等上1个小时了，我说道。儿子回答，等吧。对我和儿子而言，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是不同的。儿子上小学时，有时会忘记带钥匙，或者把钥匙落在学校的桌子里。有好几次他放学回家后进不了家门，就在门口等着。有一天，我远远地看到家门口有一把黄色的伞，我想着是不是儿子忘带钥匙，放下伞以后去玩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儿子坐在家门口睡着了，只不过远远地看过去，他小小的身体被伞挡住了。他看到我回来后，指着在家门口爬行的一只蜗牛说，他最开始在那里。他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而是通过蜗牛的爬行距离来衡量时间的流逝，这很有意思。蜗牛爬行了大约30厘米，也许是那只蜗牛在家门口留下的足迹，让它第一次感知到时间的存在。有些路程是有起点和终点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快速地抵达终点。如果途中有任何形式的中断，最终没能抵达终点的话，那么这个路程便是不完整的。相反，当两个人一起跳舞时，他们的动作在每时每刻都是完整的，他们并非为了抵达某处而起舞。显然，我们的人生与后者相似。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走走停停或走回头路都是在浪费时间，但实际上，过于高效的人生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停下来看看也没关系。4岁的儿子从未想过衡量时间，他可能并不明白等1小时的公交车意味着什么，也不会把等待公交车视作浪费时间。儿子上小学时忘带钥匙，只能在家门口等待。面对这件事，他也许并不会像大人想象中的那样痛苦。还有一次，儿子在家门口等我回家，他把纸铺了一地，在地上写作业。我回来后，他笑着给我看破破烂烂的作业纸。这次，他没有干等着浪费时间，而是选择在等待的时候做点作业。此时的他已经学会考虑效率问题了。工作时，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而如今，即使我那得了病的父亲回答不上来也没有关系。人们总是对过去感到后悔，对未来抱有不安，但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更不能预测未来。我们可以为明天做好准备，但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在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唐代大诗人李白，雅号音乐。有一个秋天，他听了一场专门为他演奏的音乐会，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且是一种有别于将进酒的优雅而宁静的快乐。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知音之乐。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唐诗中写音乐的名篇很多，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瓶箜篌引》等。李白这首诗有什么特色呢？先看题目，听蜀僧俊弹琴。蜀僧俊自然是来自蜀地的名叫俊的和尚，弹琴当然是弹奏古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跟白居易听长安女弹琵琶，李贺听梨园弟子李瓶弹箜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古代琴是雅乐，而琵琶也罢，箜篌也罢，是俗乐。琴雅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礼记》的说法，是事无故不彻琴瑟。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意境悠远，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以不仅是文人四艺之首，也是历代高僧隐士身边的标配。蜀僧俊是僧人，李白是文人，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会找到怎样的感觉呢？先看首联，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这一联真漂亮，而且凭空生出仙气来。漂亮在哪里？一个绿字，翠色满眼，一个峨眉，秀绝天下。有这两个词在里头，这一联诗已经很漂亮了。那为什么又有仙气呢？因为绿绮是天下名琴，峨眉山则是佛教名山。当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为梁王写《如玉赋》，梁王回赠绿绮琴，从此绿绮自身的名气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相得益彰，绿绮也成了名琴的代称。而峨眉山不仅号称峨眉天下秀，更是所谓普贤菩萨道场，算是一座仙山。想想看，一位宽袍大袖的高僧怀抱绿绮琴从峨眉峰飘然而下，这是何等仙风道骨，让人不由得

生出倾慕之心。弹琴人已经出场，接着该弹琴了，怎么弹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如果说首联写的仙气，那么这颔联写的神气。神气在哪儿？首先是在文字的潇洒。按照规矩，五言律诗的颔联一定要对仗，可李白这一联除了一可以对万，剩下没有一个字能对得上。可是虽然对不上，却又潇洒大方，神采飞扬。蜀僧的手一挥，马上人仿佛就被吞没在万壑松涛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音乐力量啊。嵇康《琴赋》说，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当年俞伯牙一挥手，钟子期马上听出了高山流水。现在蜀僧俊挥手，李白听出了什么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古琴曲中有一曲就叫《风入松》，蜀僧俊为我挥手一弹，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万壑松风四壁震响。为什么不弹别的曲子，单弹《风入松》呢？因为弹琴的人是僧人，红尘之外不做桃李之想，但是挺立的青松，呼啸的长风，却正和僧人的身份吻合，其实也和诗人的身份吻合。这是君子之交，所以才有松风之曲。这一句如听万壑松写得如何？真洗练，也真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在哪里？其他诗人写音乐都要反复描摹，细致入微吧。拿琵琶行举例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轻重缓急，如闻其声。可李白呢，只有五个字，如听万壑松而已。为什么李白这样写？如果以奏乐者为主体，当然要极力表现弹奏的技巧和效果，但李白是以自己为主体，只需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高山深谷间，松涛阵阵，这穿林而过的风声是那么清冽，却又有着那样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句如听万壑松，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升腾起一种庄严堂皇的感情，这正是古琴作为雅乐的神韵啊。既然已经得其神韵，蜀僧俊究竟怎样弹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不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得意忘形吗？首联起写弹琴人，颔联成写琴声，颈联呢？颈联转到自己的感受了。什么感受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因为刚刚从莽莽松林中穿越而来，我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样纯净，而且琴曲终了，余音还袅袅不绝，融入了薄暮时分寺院的钟声里。这个意思不难理解，李白之前齐国人听韩娥唱歌就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白之后苏轼在黄冈赤壁听人吹洞箫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可见好的音乐萦绕心头，回旋不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我们今天也仍然能体会到。但是只体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李白要表达的意思比这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这一联中，他其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水，一个是霜钟。所谓流水和挥手一样，还是讲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年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马上回应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样一来，所谓客心洗流水，不仅仅是说我的心好像被水洗过，它更确切的意思是说，我听出了你琴声中的流水之意，而我的心也真的如同被流水洗过，这才是心心相印。那什么又是霜钟呢？霜钟

出自《山海经》《中山经》，是说封山有九钟，霜降则钟鸣。换句话说，这个钟和霜是有感应的。这样一来，所谓鱼响入霜钟，就不仅仅是说琴声融入了晚钟，也不仅仅是点出了秋天的季节感，它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在里头，还是表达了诗人和蜀僧之间的会心之感。可能有人会说，这么复杂呀，如果不知道这些典故怎么办？其实古人虽然讲究用典，但是用典的最高境界绝不是让你看不懂，而是让你即使不知道典故也能看懂，但是知道了典故会懂得更深更透。就拿这首诗来说，绿绮、挥手、流水、霜钟都是用典，可是就算你不知道这些典故，仍然能够把诗流畅地读下来，而且仍然觉得它很美，用典浑然无忌，这才是高手。景濂已经写到了客心洗流水，鱼响入霜钟，琴已经弹完了，尾联怎么接呢？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个衔接何等自然呀！鱼响入霜钟是说琴的余音和寺院的晚钟声缭绕在一起，而钟声一响，自然也敲醒了沉醉于音乐中的诗人。他回过神来，蓦然四望，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苍翠的群山已经暗淡下来，灰色的秋云层层叠叠布满了天空。一首曲子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年的光景也到了秋天，美好的东西总是消逝得那么快。读到这里，一种既甜蜜又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必再说。这其实也是余音袅袅，或者说就是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特激动，满心欢喜跟一个人分享你的想法，你在这叭叭说半天，对方一脸茫然，不知道你要表达啥。还有就是你和某一个人闹了别扭了，你想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结果没说几句，两个人又开始呛呛了。在职场上汇报方案，在生活当中咱们相处交流，你会发现明明说了很多，但始终没让对方听进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把沟通的重点放在我怎么说上，却没有意识到真正决定沟通效果的不是你怎么说，而是另一个被我们忽视的核心能力，倾听。大部分人都认为倾听是沉默的去接收信息的被动行为，也总会觉得只要我自己表达足够清晰，我的沟通就不会出问题。这些好像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认知偏差，恰恰就是我们沟通不畅产生误解的根源。那接下来高丽说书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专门聚焦倾听这个细分领域的，也被读者称作是为我们拆解沟通谜题的关键之作。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它的全名叫《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跟我们平常见的这种沟通类的书籍不一样，这个书呢是没有泛泛而谈的所谓的什么

0: 我来告诉你一些沟通的技巧，它是把倾听从沟通的辅助环节提炼到了一个高效沟通的核心能力，就是啪把这个东西就升华了。那作者团队用上百年卡内基训练的实践经验给咱搭建了一套完整的可以落地的倾听体系。那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它打破了我对倾听之前的那个普遍的认知的误区，就是明确的指出来说，倾听从来都不是不吱声啊，不是沉默，它是一种主动的而且是有理性和共情的这样的一种沟通技能。那接着呢，这本书又给我们剖析了我们很难有效的倾听一个核心障碍是什么，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到很着急去反驳他说的这个话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你看每一种障碍是不是都精准地戳中了咱日常沟通的痛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是给我们画出了四类倾听者的这种类型，给出了专注聆听的，还有捕捉潜台词的一系列的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生活场景工作场景的一些实操的方法。我看完之后就特别的感慨，因为它涵盖了职场的沟通，还有人际相处，包括你的亲密关系，还有怎么去化解矛盾，很多个场景，就是让我看完之后身心特别愉悦。哎呀，我就觉得我原来是一个特别爱表达的人，那接下来呢，我的重心可能就转到倾听了。不管是职场上我的领导同事，家里面我的爱人家人，还是说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会把我更多的重心转到倾听，因为它可以既能在工作当中通过倾听来提高我们的效率，也能在生活当中通过倾听读懂人心。那作为卡内基沟通体系的现代实践版，这本书呢，既延续了像《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这种核心的内核，又摆脱了经典著作的那种年代感，不会让你看了觉得，哎呀，这都是上世纪的做法了，你现在这么做根本行不通，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年代划分感，它是贴合我们当代人的沟通痛点的。它不是一本很空洞的道理书，它是一本能让我们看完，哎，我就能用了，用了就有效的这么一个实用指南。好，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高丽说书就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倾听这本书，我们逐一的拆解书里面的核心逻辑，就聊一聊怎么打破倾听的认知误区啊，我们会分析那些阻碍我们倾听的障碍它到底是啥。我们小编呢在这儿还写了一句话，我还会手把手的教大家掌握倾听的实操技巧。哎呀，这话反正说的我是特别没有底气，我何德何能教大家还手把手。我觉得高丽说书的每一本书都是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倾听，我们一起来学习用具体的事例来拆解如何倾听。
1: 倾听第一集，倾听不只是听，生活里我们总在沟通中陷入困境，我们不禁好奇为何倾听会成为沟通的最大短板，那些看似简单的对话背后又藏着哪些被我们忽略的认知偏差。这一期我们一同阅读这本倾听，共同拆解倾听的核心认知误区，看清沟通失灵的真正症结。
0: 人类学家、联合国和平使者珍妮·古道尔曾经说过，倾听会带来改变。也许某人做的事情让你不理解，但你可以和他谈谈，听听他怎么说。作者对这句话非常的认同，他认为很多时候倾听者他听到的和说话者想表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作者认为我们听到的事情和说话的人想表达的意思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一个叫做认知框架的因素。其实认知框架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1955年研究人员格雷格里·贝特森他就说，话语本身是不存在内在含义的，只有在语境和语体构成的这种框架里面才能获得意义。那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完全这个话本身没有感情色彩。

0: 就看你在什么环境里面来理解它了。作者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说丹佛野马赢了比赛，那这句话是没有任何含义的，除非听的人了解他的认知框架。首先，丹佛在哪儿？野马是什么？是一匹马还是其他什么？是比赛吗？他们赢了对我意味着什么？输赢有什么不一样吗？那如果倾听者他从来都没有听过橄榄球啊，就是美式足球，或者更宽泛一点说，根本不知道比赛是什么，他不知道丹佛野马是谁，也不关心他们输赢，那么这句话的确毫无意义。说话的人大可随意把一串词儿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本身限定的概念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价值了。作者提到，从小时候和父母和周围人的第一次互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获得各种认知框架。如果一个小孩每个星期天都能看见他爸爸在电视上看橄榄球比赛，那么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框架。如果一个小孩经常看见他爸爸看足球比赛，他就会形成对足球的框架。那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俩孩子长大了，打算进行一场关于足球的对话，但他们关于足球这个词儿的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会误会连连。认知框架呢，是人对某个情境或者话题的大概了解，本质上的认知框架是对特定情境的宏观的看法。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大脑正通过镜头观察事物，但是它是完全没有自觉的。一些事物留在了镜头里，而另一些被挡在了镜头外。倾听的人只能听到或者说接收到进入框架里面的事情。那影响我们框架的因素也有很多了，比如说性别呀、教育背景，还有猜测，包括你的个人意念、效能感，还有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等等。就是这里面我特别认同一个个人意念，就是你想听到什么，可能同样的话在你看来就是你想听到的那个意思。有时候个人意念真的就这么强大，我们过往的经验、学习和观察到的事物，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的框架。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框架它通常都是没有意识的呀，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们的经验是怎么塑造我们的感知的。那认知框架虽然潜藏在意识之下，但也会导致偏见。作者认为，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一道亮光划破天空，人们固有的框架会决定他们相信的事由。有人认为那是不明的飞行物，有人觉得那是某种宿命论的预示，还有人觉得那是一颗流星穿越大气层的时候产生的科学现象。甭管哪种解释，人们的框架都对他们的想法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
1: 我们已经了解到，认知框架藏在我们的意识之下，受过往经历、个人背景等多种因素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清晰察觉自己的认知框架，避免被它所局限呢？那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又会有怎样截然不同的解读呢？
0: 那作者呢，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举了一个小例子，让我们来练习一下。我觉得不妨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啊。当你听到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我会说你吃饭了吗？其次，我会说哦，很遗憾你不喜欢这部电影。我们再来说一句，你想去哪儿吃晚饭呢？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同的认知框架对这几句话的解释是什么。第一句，你吃饭了吗？这个问题可能是基于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邀请对方一起吃饭，对吧？你如果没吃你就过来，或者说批评对方饮食习惯，那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你吃饭了吗？再或者是问一下事实情况，你到底有没有吃饭？你看，就这么五个字儿，就可以有不同认知框架下的三种阐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哦，很遗憾你不喜欢这部电影。那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表达歉意，因为选择了对方不喜欢的电影。哎呦，对不起，我真不该带你来看，你这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对吧？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针对对方电影品味充满敌意的评论。你看这么好的电影，我推荐的，我喜欢的，你竟然不喜欢，你这啥品味啊？

0: 表达了一种不满，充满敌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是确认对方确实不喜欢这部电影啊。哎，就这三层意思。再来我们看刚才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去哪儿吃晚饭？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争议性的问题，不管倾听者和提问者处于哪种关系，双方都经常因此产生争论。这个问题可以单纯的理解为，你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吃饭，咱就去哪儿吃。但是呢，如果倾听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提问的人不喜欢倾听的人做出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成为潜在冲突的开端。去那家餐厅怎么样啊？哎呀，我们昨天刚去过那家，或者也可能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开启一个对话。所以作者说，从这三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倾听和回应别人的时候，认知框架产生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的变量，比如性别、家庭教育的背景，还有跟别人的关系和过往等等，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情境的理解。就如果你跟某个人经常来往，那么你们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你可以看到你和这个人之间的所有互动。如果一个人和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当他的母亲问他说你吃饭了吗，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把这句话看成是一个批评。如果他的爱人问了这句话，他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种关心、邀请。所以说，同一句话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从这些往往潜藏在意识之下的框架当中获取信息呢，然后根据这些带有偏见的信息来行事呢？作者的回答是 No, 当然不是。除了认知框架，还有一个因素会对我们的信息接收产生影响，那就是信息滤镜。认知框架是对一个情景的大局观，那信息滤镜呢，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过程，就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情上，而不是其他事情上。就像是什么摄影，框架决定透过摄像机的镜头你能看到的内容，而滤镜呢，是决定镜头选择关注的焦点，那哪些地方需要锐化，哪些地方需要虚化，哪里明，哪里暗。作者认为滤镜能改变我们接收别人信息的方式。那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跟咱现在经常讲的那个滤镜，哎呀，我对这个人的滤镜全没了，我们好像把这个滤镜已经看成是一个贬义的了，就是一旦没了滤镜，就这个人好像就不是你原来想象那么完美那么美好了。那我们这个地方作者特别强调的是，他所说的这个滤镜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种管理我们大脑当中输入信息的方法。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作者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信息滤镜对一个人感知的影响。说呢，有两个人一块进了一个海景房，房间有一面大的落地窗户，透过窗户你可以一览海景，特别的舒服。玛丽说，呀，看大海。比尔说，看啥海呀，您的玻璃上都是灰，你该擦擦灰了，我根本看不见外面啥样。玛丽这个时候就回答说，你能想象每天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倾泻而入的那个美景吗？比尔说，我能想到的是每天早上阳光都会很刺眼，还有这样一点隐私也没有，咱得挂窗帘啊。你看，在这个例子当中，玛丽关注的焦点就是窗外的大海，透过窗户打进来的晨光，比尔看到的只有窗户本身。玛丽对窗户的看法很积极，因为她忽略了脏玻璃。比尔就对现在这个脏窗户怎么都不满意，他就有消极态度，忽略了窗外的美景。比尔关注的焦点是他需要窗帘，窗户玻璃应该擦擦了。显然两个人都没错，海景很美，窗户很脏，你看这都是事实。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两个人互动的时候呢，如果他们都选择后退一步，

0: 从对方的框架和滤镜角度看问题，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矛盾会升级，发展成一场争吵。那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把这个戏剧场景啊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场对话可能产生的两种后果。后果一，玛丽就说了，你总是这么消极，这么好的景色你就是看不到，你天天就知道抱怨抱怨抱怨。比尔呢声更大了，说我说的是实话呀，那窗户那么脏你会擦吗？你肯定不擦呀，那擦窗户的人是我，我当然介意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后果，玛丽很温和地说，我敢打赌这扇窗户肯定让你想起你小时候了吧，你妈妈让你一遍又一遍地擦那个滑动的玻璃门，直到你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比尔就说，没错，这里景色确实不错，当然也让我想起咱们美好的回忆。你看，在结果一当中，玛丽和比尔的信息的滤镜不同，就导致两个人都很沮丧，挺好的一个环境吵了一架。在后果二当中，对方都有意识的选择倾听对方的一个陈述，还有就是为什么会过滤出不一样的结果的。有效倾听源于你对自己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的理解，同时你也需要知道他们对你接收别人的消息会带来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倾听别人诉说的时候，要想确定我们自己和别人的信息滤镜，就必须学会控制情绪，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某人和你拥有相同的框架和滤镜，那么你就很容易理解他说的话。但如果你的交谈对象和你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那么你们之间的交谈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1: 认知框架决定了我们倾听的大局，而信息滤镜则左右着我们关注的焦点，两者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倾听效果，甚至可能引发人际矛盾。可当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出现差异，冲突即将发生时，我们该如何控制情绪呢？那些情绪管理技巧又该如何运用到实际倾听中呢？
0: 冲突研究专家罗杰·菲舍尔和威廉·尤里在他们的经典著作《谈判力》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在冲突当中管理情绪的一些技巧。激烈的情绪反应既是冲突的原因，也是冲突的后果。在冲突当中，人们可能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比如你会怀疑、失望、沮丧、愤怒、困惑、担心，还有恐惧。那下面呢，是作者从菲舍尔的著作当中选取了几点建议，来帮助我们管理自己激烈的情绪的。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我也在内，我们不妨把这几点建议梳理一下，听一听，对咱也许有帮助。第一，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情绪化的时候，你后退一步，关注对方的情绪，他对你们交流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充满热情。第二，找到情绪变化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滤镜可能引发他们当前的情绪和行为，是不是可能和你无关。第三，开诚布公地指出他人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交谈似乎让你变得很愤怒，我没理解错吧。第四，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用对抗性的方式表达。在这儿呢，作者特别备注了，要以第一人称我来表达，不要用你，比如说，我想我很生气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第五，认可别人的情绪体验，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第六，即便谈话对方没法控制他的情绪，你也要控制你的情绪，不要做出情绪化的反应，离开房间，给彼此留下冷静的空间。那接下来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他说，苏珊和蒂姆共同负责一项慈善活动，在苏珊的认知框架当中，一起负责他就是毫无保留的得共享所有的信息，而且经常得讨论讨论后面怎么弄。相反，蒂姆就觉得合作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你每个人把自己那部分事儿干好就行了，你完了告对方一声就行。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蒂姆不像苏珊那样乐于跟对方交流。那么这个结果就是苏珊变得越来越强势了，总是想和蒂姆交流，她开始每天给蒂姆发邮件发短信，而且不停

0: 那问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珊总是抱怨说她不回复我信息，我都不知道她在干嘛，她这样我们怎么能把事儿做好呢？而蒂姆对这个事儿的反应是进一步回避苏珊，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我没法跟你沟通啊，甚至不回她的信息，不接她的电话。蒂姆也总是会说他对我管得太严了，总是妨碍我，这样我还怎么完成我的工作。那为了解决这个情况，蒂姆和苏珊采用了之前我们给出的六点建议。第一，各自后退一步，关注一下你对面这个人的情绪。苏珊看到了蒂姆很沮丧，蒂姆也看到了苏珊很恐慌。第二，找到情绪变化的源头。这两个人的认知框架不一样，他关注的焦点呢也就不一样。蒂姆可能会明白苏珊的框架是我们正在合作，这个导致他非常看重交流沟通。那如果他没法从蒂姆那儿得到足够的信息，他就会变得很焦虑。那苏珊呢也可以看一看蒂姆的框架，也就是我们分工协作，各自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呀。所以蒂姆关注的是工作本身以及准时完成工作，而不是什么沟通交流。有了这样关注的源头，苏珊可能就会明白蒂姆的沮丧就是来自于他不重视等待要去办的这些工作。第三个就是开诚布公地指出别人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对这个项目的进度你很不满意。第四个，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用对抗性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如果不确定工作是不是能完成，我就会很有压力，你总问我事情进展，这让我觉得特别有压力。第五，就是要认可别人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当你不知道我这边的工作进展的时候你很焦虑啊，我知道当我不停地给你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吧。第六，必要的话离开房间，比如说十分钟之后咱再继续讨论，我现在得去喝口水了。所以你看，这些做法都是情绪管理技巧的最好实践。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打破了倾听是被动的这一固有认知，看清了认知框架如何悄悄扭曲我们对他人话语的理解。可认清了这些隐藏的思维陷阱，我们又该如何跳出认知局限，真正做到主动倾听？那些阻碍我们有效倾听的常见障碍又该如何逐一破解？下期内容我们继续讲解倾听，拆解倾听的核心障碍，手把手教你避开沟通的常见坑。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7: 大家好，我是嘉鹏。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

0: 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六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他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0: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2: 对，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 后来连将都没了。
1: 对，说再都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2: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
1: 嗯，
2: 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
1: 对，
2: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得很茂盛，
1: 青黄不接的时
2: 候，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就
1: 军粮自溃嘛，
2: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牧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 啊，对，
2: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0: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 对，
0: 他驻扎在哪里了，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0: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

包括《三国演义》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

0: 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查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警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烟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在整个军队统治，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是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说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
0: 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0: 有默契，有共识。

0: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1: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啊。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只有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0: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1: 对呀、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0: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1: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1: 对，
2: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0: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 而且是曝尸郊外。
1: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成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1: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了一点，
1: 对，
2: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就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 这叫天命嘛？
2: 对，天命就在我这儿，
1: 对，
2: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0: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1: 量级，
2: 对，
1: 在一个量级，
2: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 对，
2: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1: 这里面
0: 只有我能赢。
1: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0: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0: 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五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武则分之势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1: 王朝危机，
2: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是

0: 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兴起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立场，别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5000人马，我走耶稣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1: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0: 对，
1: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0: 我就投其所好。
1: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支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0: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1: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0: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0: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 等你覆盖五天，他又在五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你的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而保全军也不是说话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1: 对，风险隔离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0: 不贪。
1: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0: 对对对，
1: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真硬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1: 又追兵，
0: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1: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的，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0: 还能帮西路军，
1: 对，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0: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 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就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富阳谷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0: 做正选择。这么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了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1: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0: 对
1: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然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0: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 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2: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计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1: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1: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
1: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1: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是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0: 直觉，
1: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的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1: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1: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0: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咱们这个地方，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1: 当然不，
0: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1: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高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1: 主场变客场了。
2: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高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做到全胜。就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1日1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也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动物。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 士兵们的那种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五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1: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1: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泳，
0: 对，
1: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谷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谷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又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有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卒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收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了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配合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就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边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调指挥。双方出力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虽然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1: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1: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他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1: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对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 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3: 对，
1: 我就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2: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

0: 国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
6: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12: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2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2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地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嗯，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他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他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11: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12: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他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他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 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

是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0: 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点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漠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漠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

0: 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0: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地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

0: 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1: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0: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漠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的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 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他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很多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啊，我每个月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了毕业求职季的租房市场情况。那么同样关于租房呢，其实最近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个话题非常火，那就是年轻人到底是应该持续性的租房还是应该攒钱买房。在我们过往的观念里呢，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应该去攒钱买房，然后先交个首付，每个月再去还房贷。因为拥有一套房子，我们觉得不光光是拥有了一份资产，它更是一份安心，是为人生兜底。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了买房就会去选择先暂时折居，先花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居住成本来去存更多的钱，为未来买房做准备。可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的观点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赞同，那就是青春很短，通勤很累，情绪很贵，所以说我需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租一个好房子，让自己住得舒心一点，节省成本，保证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投资。也可以随着自己的能力和收入的提高去换房子，同样也不用把自己的一生都因为房子所束缚住，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工作的调整来去换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这两种观点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年轻人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

0: 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哎，两种方法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住房资金，非常的纠结，也是极度的内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今天呢，咱们不去评判哪种生活方式更好，而是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从财务规划、人生阶段规划的角度来聊聊年轻人到底该怎么样去制定属于自己的居住规划，如何合理分配收入，平衡当下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的财富积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买房是奋斗的目标，这在过去，但是近几年呢，市场的变化确实很大，房子呢也是重新回归到了居住的属性，不再是稳赚不赔的理财品。所以说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整体的居住市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1: 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2015年到现在2026年这个10年左右期间呢，我们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买房和租房的关系。其实，在大概在2014年、2015年那时候，房地产市场全国是比较火热的啊。这个买房当时就是各种买房，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同学啊，这个不光买了一套了，这个有钱还买第二套，对吧？啊，所以说当时对于这个买房的这种理念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租房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那时候搞一些长租公寓啊，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租房方面市场也火爆啊，这个跟当时的经济形势啊、大城市的一些整个发展啊都有关系。到了什么时候它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年啊，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整了嘛，对吧？或者说降温了，买房这个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虽然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买房还是大家很多人优先考虑的，但是这种微妙变化确实也有。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嘛，很多人想把房子给卖掉，发现房子它其实卖不掉啊。而且我今天朋友圈也看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上车容易下车难，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一些这个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啊，就是大家觉得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难了，或者说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急迫了，租房也挺好。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收入水平的一些调整啊，大家觉得租房终归还是划算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每个月就付点租金嘛，终归来讲能够对抗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压力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发生一些这个变化，然后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啊，也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么这些变化为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再执着于一定非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刚才讲的这个执着两个字啊，我可以把它拆分拆分，有一类是很执着，有一类是不执着，有两类人我都发现都遇到过。一类比较执着的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前年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不是放开那个限购政策嘛，很多这个政策放开以后啊，我发现很多人就急着就会去买房。好不容易有一个买房机会啊，他就得去买房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最近讲很多大城市二手房交易不错，因为他觉得买个二手房也可以啊，对吧？包括前面的这个此前我们也遇到一些这个小女生，她有购房资格，她买个60个平方米的这个小房子，自己有个家嘛，对吧？他就会很执着。有很多人这个只要有着买房的相应的一些预算，他其实还是愿意去买。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执着，他执着买房的。还有一种呢，刚才讲的他会变成执着去租房了。那他为什么去租房呢？因为他感受到租房的这种快乐，或者是租房的这种便捷。这里租个一年两年，你租的差不多，你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很简单，对吧？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房价下跌了，因为以前的那些买房的话，他确实买了以后房价下跌对他是有压力的。所以说这已经变成两种不同的心态啊。从今年啊，我们如果说讨论今年这个话题的话，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这种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可能也不太稳定啊，收入也不太稳定啊，那你租房的话是能够这个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对吧？背后两种心态是有点差异的。
0: 那您觉得就是当下长期稳定的租房它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呢？
1: 我感觉呢现在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啊，但这个也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啊，比如说你是刚毕业的，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刚毕业前几年啊，你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租房的啊。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关于这个现在租金也没有想象那么贵了，对吧？房源可选择面也比较多，所以说租房的话现在其实总的来讲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可持续的这个居住方式。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它可能要转变呢，确实要到结婚生子，或者说我们要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不要考虑到租房还是买房呢？这个时候要稍微打个问号，对吧？

0: 啊，因为传统观念呢，这个肯定是要有个婚房嘛，要结婚，对吧？要买房。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跟有一些人打交道，我会跟他们去讲啊，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你哪怕结婚啊，也可以先不买房，先租房。为什么呢？因为你买房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有个误区是什么呢？他买的时候啊，买了房子以后，后来小孩子出生以后，房子不够住了，房子太小了，或者说两个人工作变动以后啊，原先这套房子住的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便捷，对吧？因为工作也会变，对吧？小孩子这个人口家庭的数量也会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没有结婚之前，租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在这个结婚的这个前几年啊，适当的可以考虑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适当的考虑也先租房子，因为等你小孩子出生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再去考虑买房，你买学区房也好啊，去买一些大一点的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理性的。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觉得，租房嘛，它就是每个月我要支付租金，它就相当于我在花钱，花出去就没有了。但是买房呢，我相当于是用我的钱，我买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房产也是我自己的。但实际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都相应着伴有一定的开支，因为买房也会有什么首付啊、月供啊、物业费、维修成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开支。所以说，买房和租房它各自都有哪些隐性的收益和隐性代价？
0: 租房这个显而易见的，它有一点是好的，它不用说交首付啊，也不用担心说后续持续性的这样一些这个房贷，它是这个就是每个月的一个这个租金嘛，甚至一些房屋管理的一些这个费用，它也不需要去承担。总归来讲呢，就是说租房啊，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工作的这些群体来讲，有一点啊，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点是好的，它选择面它是比较广的啊，你在这个单位附近也可以租，对吧？你哪天这个工作跳槽了，甚至你换个城市都没问题，对吧？这两年很明显的，有些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IT 的人员到杭州，对吧？那肯定是租房的人他换城市简单嘛。你如果有房子的话，还得考虑去卖房子。所以说，租房的话，它是一种灵活性啊，这种潜在的这种便利性，它是显而易见的啊。包括像这个北上广深，我自己的感受啊，有时候租的人他日子过得还比较潇洒，这个买的人他其实这个房价比较贵嘛，他买的比较偏远嘛，他每天要坐地铁其实很远的。但是你租房的话，中国来讲能够稍微比较便捷，这是一个。买房的话呢，刚才这个也讲到了啊，就是说买房它可以留一套房产嘛，对也是对的，房产放在那里总归心里踏实嘛。但是呢，这个问题放到这两年理解和前两年理解有点差异的。前两年因为房价不是涨嘛，涨的话你这个持有房产，你心里是高兴的，对吧？是非常高兴的。
1: 对。
0: 那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呀，你跌了以后，你说我还留一套房产，那逻辑上讲它变成负资产了，对吧？它亏了嘛，对吧？对，亏了。这个问题呢，反正我认为对我们再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的。
1: 那我在这里特别想请您帮我们算一笔账，就比如说，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段、同等的居住条件之下，长期租房和持有自有住房，十几年甚至20年，它的一个整体的资金成本差距有多大？
0: 这个我们也以前做过一个测算啊，就是拿同样的这个钱去租房跟买房，到底哪个划算一点啊？逻辑上讲啊，肯定是租房租的时间要更长的。纯粹从这个算账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租房它的这个资金成本它要小很多啊。当然有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大家一直讨论呢？就是租房跟买房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它一些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纯粹你去租房，小孩子要去读书要干嘛的，他不见得是能够马上去，小孩子可以给你读书的，因为你看各地的小孩子读书，他这个排序很清晰的，有房产有户籍的肯定是优先小孩子能够报名的读书的，你到租房的时候是排序排到后面的，对吧？所以说你持有房产呢，它有个隐性的个福利在哪里呢？说户籍的政策啊，小孩子读书的学区房啊，那这个说实话，客观上来讲啊，现在我们虽然讲租赁市场做得很好，但是有些东西它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资金成本来讲，直接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 那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那这些问题也是要倒逼我们一些政策啊，不断去改，能够让租跟售啊，就是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租售同权嘛，对吧？
1: 好的，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选择会有所不同嘛，那每个人他的职业发展节奏不一样，工作的稳定性啊，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实也都会有区别，就是我们很难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给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建议。

0: 你适合租房还是买房？所以说，我们就抛开个人的喜好，就以一个城市占比最多的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我们按照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来划分，给到大家一点建议。首先呢，就是入职1到3年的探索期啊，这个阶段可能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未来定居的城市也不确定，收入起伏也比较大，所以结合市场情况，这个阶段我们的居住的策略应该更侧重于什么？
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啊，他其实选择面肯定是不大的，他就是会去租房子。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这个听众可以大家去了解了解，就各地呢确实搞了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保租房这种项目。因为这个房子呢，有一点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眼睛一亮，它就是新小区嘛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对吧？你想买个新小区的房子，你这个没个几年奋斗啊，没有家里的帮忙，那可能买不了。但你去租那个新房子，那很容易，对吧？像上海的话，郊区的那边房子，我们也去问过啊，大概是4000左右啊。他能租到一套新的房子哦，大概是70个平米，两个房间了。然后你下面还有停车位啊，小区也有个很正式的一个小区，对吧？这个不光是住的踏实啊，关键是有助于你工作的一个稳定，对吧？所以这方面呢，我是很建议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提的一些政策建议啊，都是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能够让大家在租房的时候不要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对吧？尽管是租的，这个你前几年租的时候还是有漂泊感，因为你毕竟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小区。因为你没有认同感，对吧？所以你要可以租一些比较能够稳定的这种房子，这个是我们啊，在这种1至3年的入职的时候啊，可以的适当的去关注的啊。
0: 一会儿那个下去之后，我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保租房了，听得很心动。
1: 对，可以。
0: 那么其次就是入职3到8年的一个稍微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工作也步入正轨啦，收入稳步提升，定居的城市基本上自己心里面也将近确定了。那么这个阶段又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居住安排？
1: 工作稳定呢，如果说收入确实不错，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开始考虑买房，而且现在买房呢，除了北上广深啊，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购房限制以外，基本上来买房没有限购一说。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啊，有身份证啊，有银行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资金，那你买房就可以开房啊，买二手房也好，买新房也好都没问题。这个有时候这个出去有些人知道我是做房地产研究，他向我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儿子跟这个他的儿子跟这个女朋友接下来要结婚了，这个时候说考虑他。现在还继续租房还是买房？这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买房是容易的，说实话，但是你想把房子买了以后再去卖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有些他可能还是单身的，他也会去考虑去买房，甚至有些是会买那种小房子的。他现在去考虑这个问题，好像是没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钱。他现在也肯定没有对象，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房子，对吧？反正作为自己一个家嘛，这听上去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跟他讲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买来容易啊，对吧？但是你卖出去是有困难的，因为房子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你买的时候，你比如说花了100万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你卖的时候，你发现100万你还卖不了了，可能还跌了，对吧？跌了85万，而且你卖房子还有税费呢，对吧？你2年之内的卖房子和5年之内卖房子税费成本都不一样，那我就在想，你这个何苦呢，对吧？你房子卖不掉，你这个时候增加了一些税费成本。本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到清楚，就是说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啊，你买房不用急，随时可以买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未来你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啊，人口的一个关系啊，你的职业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考虑清楚了，而且要适当考虑到现在二手房买卖它有一定的困难，这时候你考虑这个问题，在买房方面会更加这个务实。对。
0: 好。如果说我们到一个职业的成熟期了，收入稳定，并且拥有一定的储蓄了，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判断自己要不要买房，要不要置业的客观条件，我们需要满足哪些？
1: 还是要职业，要看看是否是稳定的。假如说职业是稳定的，那这个我认为啊，这个买房方面呢，确实是可以朝着一些好的一些这个房源、好的一些产品上去购置，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职业如果是有一定这个不太稳定的，甚至也会出现一种说换城市的，就是说他职业他本身这个事业发展得很好，就刚才讲的，可能他事业很好，他是做 IT 的，但是他可能突然有各种原因啊，他可能说在北京没法落户，他想到杭州那边可能好落户，那这时候他会换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说你要评估了，个人建议啊，稍微要放缓一下，不用过于超级。但现在我们讲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收入的稳定啊，积蓄的稳定啊，有时候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为准。 那有时候很难说啊，公司可能会裁员，对吧？你收入也会降薪，对吧？那万一出现这个情况，在实际过程中，你买房买了以后，房贷每个月要还，比如说一万两万，在大城市可能还马马虎虎硬撑也能撑，对吧？但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说一个月超过2万3万的，对吧？所以说客观的这个条件呢，我理解啊，还是要把收入啊尽量想的保守一点，会更加这个务实，更加这个游刃有余。
0: 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年轻人，你不管是选择去长期租房也好，还是说决定自己就一定是要买房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需要为未来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提前储备好一个资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为了未来去做一些准备的话，可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住房资金？安家资金又分为哪几个部分？
1: 这个事业的来源也是带来一些工资的收入啊，带来奖金，这也是一个资金。那讲到这个呢，倒是可以把我们国家的一类很重要的政策呢，给大家可以讲讲，就是关于公积金嘛。国家层面呢，就是说公积金现在只要你是上班，一般来讲啊，就是各地都会强制缴纳公积金的。所以公积金要怎么用，这个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你租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你可以把公积金给它提取出来去租房租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租房补贴是有相似性，就是相当于这个用公积金去补贴了。当然有人可能会困惑啊，尤其是有些比较熟悉公积金的人会困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放到以前啊，公积金你提取出来以后，接下来你再想买房能不能用公积金啊？有些地方是有政策限制的，或者说公积金贷款贷不了太多的。现在国家政策很好，比如说啊，我每个月提取1000、2000的公积金，对吧？一年，比如说1万、2万嘛，对吧？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反正拿去了，房租也不用交。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这个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所以说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涉及到工作嘛，他会交纳公积金，这方面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关注啊。那其他的反正这个也是网络上的一些梗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说租房的这个资金啊，讲的比较多的叫六个钱包，对吧？啊，六个钱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对吧？然后父母这边，然后这个岳父岳母那边，总共六个钱包嘛。这个呢就是说也不好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但是这个确实在实际的购房过程中啊，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很多人买房，对吧？都是东凑西凑的，这方面都有啊。其他的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政策的动态。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啊，有这个政策的。因为买房不是买了肯定要还房贷嘛，理论上讲啊，天经地义嘛，对吧？但是有些地方不用还房贷，比如说苏州对有些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一些人才，你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啊，苏州还是无锡啊，可以前几年可以免还房贷，每个月只要还1块钱，象征性还1块钱，前几年可以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资金啊，你这个房贷的资金你就不用还，你可以先存起来做一些别的一些理财，对吧？一些固定的收益，那这个时候你房贷的压力也会小，对吧？那这些市场的一些动态呢，也做一些分享，这个对我们去了解啊，这个资金的一些规划啊，应该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0: 好。
2: 年轻人住房四层资金规划分为四部分，第一层是每月固定居住开销，包括房租、水电、物业等日常住房支出，建议控制在月收入3成以内，保障当下安稳租住。第二层为租房周转备用金，用来支付搬家、中介费、添置家居等一次性租房花销，储备2个月房租即可。第三层是生活应急兜底资金，积攒3至6个月整体生活费，倘若遭遇离职、收入中断，不必仓促退房返乡。第四层属于长期安居储备金，按月结余定投留存，日后可用于买房首付或是持续改善居住条件。四层资金循序渐进分配，既能兼顾当下居住体验，又能稳步积攒财富，给生活充足底气。
0: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叫做住房四层资金规划，有日常租金、年度备用、中长期的安家储备、人生兜底。您觉得这样的框架对年轻人实用吗？
1: 这个就涉及到现在一个消费的资金了啊，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说你是租房的话呢， 这种资金呢会更加游刃有余。租房的话呢，我认为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资金可以给大家自己充充电，比如说多学点一些技能啊，尤其现在这个新兴的一些技术好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所谓叫人力资源投资嘛，对吧？做一些这个教育方面一些投资很重要。如果说是买房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量力而行啊，因为在实际过程中呢，这个加杠杆买房啊，在有些地方呢，它也是有些压力的，有些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然后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有些这个投资一些股票啊，做一些风险投资啊。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生兜底这个词我认为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尽管这个词呢听上去比较保守，但是适当的啊，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啊，要稍微留点一些资金，对吧？游刃有余，这个时候不必说把所有东西都捆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买房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域，对。
0: 好，那么同样最后也请您总结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也是祝我们啊，这个所有听众啊，这个能够在这个买房住房方面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获啊，能够这个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0: 好的，谢谢您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同时呢，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2: 居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跟风别人的选择，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世俗的标准。有人偏爱当下的舒适，愿意为生活品质买单，有人愿意沉淀自己，慢慢积攒属于自己的底气。房子只是居所，真正的安稳藏在你慢慢积攒的积蓄里，藏在你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里。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走，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2: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

0: 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

0: 也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十一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

0: 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6: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5: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7: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5: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8: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5: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5: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0: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5: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7: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8: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轻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4: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 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

0: 行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

0: 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夜今晨划重点，商务部回应美国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
2: 受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影响，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今日财经头条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专家点评，平台赋能激活个体户，有利于撬动更多就业机会。
2: 长信科技登陆A股科创板，上市首日创多项记录。记者试点读懂耐心资本的真正含义。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实现爆发式增长，物流圈掀起换电动重卡热潮。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连续三年占据全球市场
1: 68% 以上，头部船厂造船工期排到2029年后。
3: 小寡小凑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600-60，不给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600-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生前想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
4: 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等你来。昨夜今晨划重点。
2: 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美方罔顾有关
1: 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构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2: 受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更多国际金融市场最新消息，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时段。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0: 现在个体工商户入驻一些线上平台，门槛变了，不需要先交一笔保证金，而是可以先经营后缴费。针对不少个体户担心的上网做生意流程复杂、费用不透明的顾虑，目前一些平台正在试点下调入驻保证金和实行零元入驻。抖音生活服务副总裁涂晴介绍，平台已经将零元入驻覆盖到了511个类目，占总类目数近70%，后续将继续扩大范围。
3: 今年以来，保证金减负试点累计覆盖5.6万个商家，其中包括4.1万个个体工商户商家，共计减少保证金约1.2亿元。
0: 与抖音面向普通消费者不同，在另一类连接源头厂商和采购商的平台上，个体工商户入驻门槛也在降低。1688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范敏说，
5: 免收平台技术服务费，并且不断简化流程，缩短审核时间，探索电子营业渠道的应用场景，阶段性推出流量扶持政策，赋予商品商机获取特定场景免费曝光等生意保障权益。
0: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在落地生效。方案明确要求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就是要帮助那些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6: 鼓励平台企业简化经营者入驻流程，优化智能辅助功能，缩短填报和审核时间，同时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提升平台企业验证入驻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的审核效率，支持平台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曝光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冷启动的新手期，缩短数字化转型的适应周期，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推广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0: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这次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平台收费规则和政务服务流程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创业决策和资金安排上有更明确的依据。初创帮扶更重要的作用是稳定个体工商户创业预期。
7: 个体工商户初创的核心压力并非是平台一次性的入驻费，现在很多平台已经免入驻费了，而是两类不可预期的成本，一是平台端的服务费、保证金、推广费等持续性收费的规则减免或缓缴的机制不透明，二是政府端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和现场的核查核验等环节时间和资金成本也缺乏一定的稳定预期，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来实现平台入驻、政务服务事项与收费规则的公开、透明、可预期，为个体工商户创业决策和资金规划提供清晰依据，同时也推动监管向服务的更深层次的转化。
0: 谈到个体工商户，大家常会提到几个数据，超过 1.25 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70%，带动就业约3亿人。但是数字之外，他们更是街角开了20年的早餐铺，是社区里修鞋修表的老手艺人，是电商平台上卖手工饰品的夫妻店铺，也是直播间里帮乡亲们直播卖山货的返乡小伙。他们不讲宏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每一天都在真实地创造价值，提供服务，养活家庭。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费用降了，门槛低了，但是这份行动方案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张红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就业层面的撬动效应，
7: 让个体工商户从市场监管的末梢对象升级为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就业层面，地方政府可以从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的角度来破解地方就业攻坚的痛点。个体工商户的户均带动大概有2人的就业，全量承载了将近3亿人的就业岗位， 覆盖了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各个民生领域，就业门槛低，吸纳灵活，而且贴近社区，是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困难群体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和缓冲垫。通过平台赋能来激活个体工商户，相当于以市场化的机制撬动海量普惠性的就业岗位，用更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更广泛的就业托底，为地方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持续的落地的路径。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昨天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千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10: 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
11: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0: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12: 因为你有了一个超级的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长兴科技这家企业不仅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而且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归母净利润比科创板所有几百家上市公司加在一起赚的钱还要多。但是比起亮眼的财报，总台记者王雷更想聊一聊他背后耐心资本的故事，读懂耐心资本的真正含义。
13: 是谁在漫长岁月里默默陪跑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答案是四个字，耐心资本。这钱怎么个耐心法呢？画三个重点。重点一，时间够长，敢长跑。以前很多基金存续期也就是5-6年，恨不得投完了马上就能退出。可硬科技研发动辄10年起步，短钱哪里耗得起呢？现在不一样了，部分国家级央企和地方政府基金存续期延长到了15年，甚至是20年。这就好比给企业配了个超长待机的充电宝，不用着急变现，能安心搞研发，爬坡量产。长兴从合肥起步到上市整整走了10年，没这份长钱撑着早就断粮了。重点二，赛道变了，前20年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呢，资本开始转向硬科技，虽然周期长风险高，但一旦突破就是国家战略支点，还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就像长兴科技不仅自己盈利，合肥也因此逐步聚集起了存储芯片上下游企业，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这种价值比投资几块地意义更加深远。重点三，角色升级，从单纯资方升级成为深度绑定的产业合伙人。现在的耐心资本不只是出钱，还帮着对接资源、链接市场、提供场景。国资基金以母基金、直投、产业联动等方式深度参与，和企业形成共生关系。这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共同成长的战略伙伴。当然得提醒一句，耐心不等于盲目撒钱。 长兴科技背后投资的成功靠的是专业判断加长期主义加生态培育，不是拍脑袋赌赛道。其他地方想学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产业基础和治理能力，别把耐心变成了任性。长兴科技的上市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型决心，也印出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的真实轨迹。当越来越多的长钱愿意沉下心来陪伴硬科技走过低谷，中国创新的底气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接近80%。市场需求为什么如此强劲？跟随总台记者到深圳一起感受发生在物流一线的变化。
14: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15: 开的也舒服，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14: 王师傅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16: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里，他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14: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4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2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7: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1: 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开始算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的不足1%攀升到2025年的接近30%。那么目前应用场景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报道。
14: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10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2年持续在发生。连换2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18: 来问我怎么样，
19: 敢不敢换？
18: 我说这个管管。
14: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20: 这是老手劲了，比以前老舒服了。
19: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了？还是看见身边有人买了？
20: 几乎跑街都换，都是试着换的。
14: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21: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大型物流车队。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14: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22: 耗子哥，
15: 哎，还是给你打电话，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14: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3: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4: 一天最多有七八十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觉得客户跟他说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开视频给他。
14: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徐工汽车新能源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侯前伟，
22: 今年年初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在发展。
14: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
23: 持续巩固短导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江煤外运、晋陕蒙煤炭外运、北粮南运等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2: 接下来关注我国造船业，在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船舶订单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到2030年。总台记者刘艳林、彭家良报道。
24: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舶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两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公司生产总监李之中，
25: 开工六度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进行批量化的交付阶段。
24: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高爱华，
26: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 双燃料全谱系的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2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船厂待建造手持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30%，我国手持订单占全球73.3%，国内一些

0: 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1: 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经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经连续三年占据全球市场 68% 以上，这离不开国产船用清洁能源动力系统的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2: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
3: 然后285吨
2: 啊，相当于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重量。
3: 我看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2: 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0: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中船沪东重机低速机制造部主任张小伟，
2: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3: 350辆汽车。
2: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0: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中船沪东重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夏建光：
4: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5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
0: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裘春华：
5: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资讯扫描：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火车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34.2%，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
7: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8: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9: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

0: 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券商调研风向标转向，硬科技成为价值新标尺。
1: 国际财经观察，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
0: 英伟达计划提供约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大型数据中心。科技巨头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成为新趋势。
1: 专家解读，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反应强烈，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否合二为一？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到收盘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9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8.36美元，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当前国际油价的大幅回落主要受到美伊和谈的消息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逐步减弱。最新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36美元，上涨6.70%。